0: 暑时节的这个饮食的风俗啊，叫喝暑羊，也叫喝羊汤，是山东鲁南的习俗啊，叫做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啊，以热散湿，适合常年怕冷、体内寒湿重的人群啊，湿热重、容易起湿疹、上火的人群倒不适合吃了。还有一种吃食是什么？叫大暑吃面，吃凉面、吃浮面，这时候是新麦上市啊，新麦子这个碾出来磨好了。出去吃点新麦新面的面食，一消化开胃消下。说了好多关于大暑的这个饮食的这个习俗啊，看一下天气吧。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3度到31度。我估计这个雷阵雨转阴承接的是昨天晚上的啊，而今天好像说到了下午，到了傍晚还有晚上好像还有雷阵雨。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能够看到我们建罗开讲的节目的图片，再点击它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还可以搜索建罗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罗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饭圈。据央视报道，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关于这个饭圈令人讨厌也令人可笑到什么程度了，我看前两天好像是两个女排运动员吧，大高个的姑娘啊，那个子老高的，都1米8多大个，人家应该是训练间隙啊，在这里头走出来，在这个所住的驻地走出来了。哎呀，旁边那个围栏外头有一群那个粉丝，哎呀啊，谁谁谁，你好漂亮啊，你好帅啊什么的。人家这个运动员啊，冷眼就看了看，根本不搭理。哎，后边还在那喊呢，哎呀，你好漂亮啊，加油，怎么怎么样。我看那个视频看了之后我都笑，这是那些粉丝自己拍下来的。我这人得脑残到什么程度，得吃饱撑了没事干得到什么程度，整天围着人运动员在这喊这个呢，是吧？这就是那种饭圈无脑的粉丝。所以他们这是咱运动员这个训练间隙，这要在比赛赛场上更疯狂啊，什么应援拉着条幅吼哈吼哈那么喊的。所以这个国家体育总局整治这个竞技体育饭圈化呀，这是顺应民心民意的，而且首先要搞清楚是谁在搞这种饭圈，谁在利用饭圈牟利，这是要搞清楚的啊！那就是谁趴在这运动员身上吸血，甚至运动员都要被他们所绑架、所裹挟。所以只有斩断这背后的利益链，才能净化这个体育圈的这个风气和环境。下一个，冲动。7月22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针对16岁高中生被害一案发布警情通报说，经调查，案发地为居民区，受害人踹门的房屋是长期闲置平房，无人居住，不属于涉黄场所。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是乌拉特前旗居民，无固定职业，并非场所保安，于5月3号借住在案发地附近的居民楼一楼的朋友家，与受害人踹门的房屋相距约50米。在案发区域周边房屋内曾有过卖淫嫖娼行为，公安机关已于2024年5月查处。案发当天，受害人张某某和9名同行人员认为该区域仍存在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相约到案发地居民区，期间有按电动自行车喇叭、吹口哨、踹房门等行为，与犯罪嫌疑人张某发生冲突。这个事儿我们前段时间说过啊，就是他这个内蒙古一个16岁高中生啊，刚刚取得了什么这个挺高级别的运动员的资格， 然后呢晚上跟好那个小伙伴们玩呢，说那地方有那个大个涉黄场所，咱给他捣乱去吧，踹门去了是吧。但是说当地公安调查说那地方早就这个没有过卖淫嫖娼行为了，但是这个凶手啊，他曾经有过卖淫嫖娼行为，曾经被查处过打击过，但是正好那天晚上这帮小孩又跑那儿踹门去了，跟这个凶手发生了冲突，然后凶手持刀把那小孩给捅死了。从警方通报来看，这是一起因为普通纠纷升级成的刑事案件啊，冲动是魔鬼。下一个惩罚。近日山西运城17岁男生被人冒充警察骗出家门殴打一案也有了新消息。7月22号，新京报记者从受害人小杨父亲那了解到，此前因为施暴者一方针对初次伤情鉴定结果申请复议，这个被打的这个孩子小杨已经在7月10号进行了第二次伤情鉴定，21号第二次伤情鉴定报告出具，与此前鉴定结果一致，小杨鼻部损伤程度是轻伤2级，眼部和面部损伤程度是轻微伤。我看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标题用的是17岁男生遭冒充警察殴打案进展，但很显然这个进展并不能令网友满意，网友更想看到的是还是施暴者最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轻伤2级，达到了刑事责任的级别了。下一个医德医风。江西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被曝光在监护人不知情、手术同意书签字人身份不明的情况下为一名在校未成年女孩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就是给这个未成年在校女孩做人流。据报道，2026年6月10号，医院为于先生未成年的女儿实施无痛人流手术。7月20号，女孩的奶奶无意当中发现了病历，家人才知道这个事儿。手术协议书、麻醉协议书上的签字人并不是女孩的父母或近亲属，家属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医院方面回应说，术前女孩自己讲已经参加工作了，所以医院是根据这个条件来进行操作手术的。7月22号，江西南昌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说，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下一步我委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首先说第一点啊，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护工作者不能是这个稀里糊涂的啊，而忽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更不能忽略医德医风。这从医院层面啊处理这个医务人员的这种马虎大意、糊里糊涂啊，这是这个应该严肃处理的。再有更重要一点，这个未成年女孩的家属估计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的追究他家未成年的女孩为什么怀孕，然后呢谁又带着她去做的人流手术，谁在这个知情同意书上签的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涉及到严重的刑事犯罪了。下一个食品安全。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期美国消费者提起了集体诉讼，指控美国的浆果品牌叫怡科梅常规鲜草莓当中检出了包括一类致癌物全氟辛酸在内的8种永久性化学物。这场风波迅速传导到了咱们中国市场，咱们中国国内有多家商超主动下架了相关产品并送检。7月21号，怡科梅的官方回应说，事情源头在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完全是两条供应链，已经向政府主管部门做专项情况说明。22号，吉姆新闻记者致电怡科梅中国运营方，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美国市场的草莓和中国市场的草莓完全是两条供应链，相关情况已经公开发了说明。吉姆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怡科梅已将检测报告和关于近期境外信息的说明挂在显著的位置。你看他这个品牌的这个母公司在他的本国美国是吧，检出了这家伙这个一类致癌物啊，这个就是草莓上检出一类致癌物。我看在网络上也已经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担忧，因为这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相关的公司啊、品牌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非常重视这个事儿，要紧紧的盯住这个品牌涉及到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下一个股民。据南国金报报道，7月20号被称为集成灶第一股的浙江美大的股价跌停，截至收盘公司股价报每股7.16元，跌幅达到9.94%，成交额2.49亿，总市值是46.26亿。 而消息面上，7月17号，浙江美大发布公告说，85岁的浙商创业一代夏志生以12.9亿元的价格出售他一手。

打造的上市公司。而公开信息显示，夏之声的儿子夏鼎、女儿夏兰虽然都在公司任职并持有股份，但是二人接班的意愿不强。在业绩持续下滑、接班人无意愿接棒的情况下，夏之声选择以资本的方式完成交棒啊，但是把公司卖了，家里一儿一女都不愿意继续干他的公司。说一个是这个在这个什么资本市场上，一个是在从事什么行业的，反正不愿意这个接手这个他父亲手里的这个企业。一个是入职的企业大概是两三个月，一个是好像入职了有半年嘛，反正俩人就先后离职了，就不愿意在自己家族企业里边干。儿女不愿意接班啊，这个家族企业，然后把这个家族企业的公司卖出去，也算是个正常的选择。就是不知道股民对这个结果是什么看法。下一个关键词，爱心。据央视报道，方女士在一个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间看到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的画面，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善意被激发的方女士下单了总计5000元的狗粮等物资，但是发现不对劲儿，上千元的狗粮重量应该有数百斤，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为什么小于1000克呢？就小于1公斤。方女士去了收货的快递驿站，发现包裹根本就是空的，她马上报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这是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一开始这个团伙在村里边租赁个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狗作为道具，为让画面具备冲击力，他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甚至故意伤害犬只，找个狗敲断腿，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后期他们干脆从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者是直接盗用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拼接加工。2022年到2024年，这个犯罪团伙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只有3000多元，绝大部分赃款已经被用来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利用人们的爱心进行诈骗牟利的，都应该从严从重处罚。我看网上啊，还有网友披露什么，说现在有一些救助流浪动物的视频啊，就在荒郊野外啊，发现一窝幼小的流浪动物啊，在那儿哀叫，然后他们发现之后马上下车救助，哎呦，画面非常感人。但是网友提出质疑说，那么幼小的这个，你比如说一窝小狗啊，3、4只、4、5只呢，对吧？而且是一看就是家养的那种小狗，那流浪狗在外面，那不可能把小狗生在那么荒郊野地地方，怎么得找个洞啊，找个旮旯啊，怎么会在那地方呢？说很大的可能是什么，现在有一种产业，就是通过拍这种救助流浪动物的这个小视频然后来牟利的，所以利用人们的爱心来进行牟利，这是一种诈骗，爱心是不应该被如此消耗和亵渎的。下一个，谨慎。近日，武汉市民刘女士不慎把63000块钱误转入了海南的一个陌生账户，而收款男子因为警惕电信诈骗，拒绝私下退款。他明确提出，必须由属地民警上门核实身份，确认事实无误，我会在民警见证下原路退款。在银行与两地警方的高效联动下，一场横跨两省的5小时紧急接力追款，成功帮市民全额挽回了经济损失。这个收款男子的警惕性值得赞扬，面对大额资金就应该谨慎一些啊！这个男子谨慎在哪儿呢？你啊，我收到一笔钱，然后你又说那是你的钱，转错了，你让我退回去，你要通过我的账户洗钱呢，那不就把我给拽到那个泥坑里了吗？是不是？你不就把我坑了吗？所以你看，人家这个男子因为警惕电信诈骗，拒绝私下退款，做得非常的缜密啊，非常的谨慎，非常好，就核实之后进行操作，是吧？那也免于自己这个负上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另外也提醒啊，转账的时候一定要核对好相关的信息。前两天我们还说过啊，有一笔这个转账，就是这个男子为了给他嫂嫂这个筹集救命钱啊，筹集了10万块钱，没想到转账的时候同名同姓的人啊，他转到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账号下了。但是呢，那个同名同姓的人那不是他的嫂子啊，就是因为同名同姓，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打官司，那个收到钱的人还不愿意退。最后呢，法院判他是不当得利，必须返还。哎呦，那个男子还把钱取出来，然后还消失了，那能跑得了吗？所以说啊，这个不义之财不可取，收到这个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排除自己的。

0: 便宜啊，把钱还给有需要的人，还给急用的人，那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咱转账的时候也要加小心，一定要核对好相关的信息，多核对个一两遍两三遍的，保证不会出错。下一个关键词，吃药。近日，福建一名有高血压的男子自行把这个硝苯地平控释片掰开吃了，不到30分钟，血压断崖式下跌，都测不出来了，当场昏迷，送医抢救。据了解，硝苯地平控释片一片的药量相当于普通瓶片的3倍，设计是24小时匀速缓慢释放。而这个男子把药片掰成一半去吃，这个危险操作暴露出了一些人对控释、缓释、肠溶类药物剂型的致命认知盲区。医生提醒：第一，带有缓释或控释的啊，绝大多数你别掰开，它外边是有一层东西的啊，它自己能够控制药量慢慢的释放，你一下掰开之后，药量猛然释放出来，你身体受不了。第二，带肠溶二字的不能掰也不能嚼，就直接那么用水喝下去。第三，带胶囊的肠溶药同样也别把胶囊掰开，光吃里头药沫。说到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要看药品说明书，找到用法用量或者注意事项，看有没有写明必须整片吞服或者不可掰开咀嚼或碾碎，认准药名里边的缓释、控释、肠溶这些字儿，默认操作就是别掰。其实这个不是什么新话题了，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吃药还是要遵医嘱或者看好说明书，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或者凭自己的感觉来。下一个关键词，免打孔单杠。近日，湖南长沙一位45岁的男子在家里边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啊倒立锻炼的时候，这个单杠突然滑落，他的脑袋重重着地，导致深度昏迷，心率只每分钟只有40次，典型的这个脑疝体型，颅内多发血肿，随时可能猝死。医生紧急开展这个开颅血肿清除手术，才挽回他的生命。医院表示，2年间多次接诊同类的摔伤患者，伤情从轻度脑震荡到重型颅脑损伤不等，全国多地医院也频发同类悲剧。免打孔单杠的安全性不容忽视，这种免打孔单杠引发的事故不少见啊，网上还有很多相关的视频啊。什么叫免打孔单杠啊？就家里不是有门框吗？这种四方门框啊，它单杠是一根棍子，是吧？好像有些人在家里锻炼买那种单杠，这棍子呢，它可以拧紧，两头拧紧，然后呢，跟这个门框发生一个这样的这个挤压的，这个效应，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它作为一个单杠来用。但是呢，网上有相关的视频，还有相关搞笑视频，就是人在家里玩这个单杠，重重的摔在地上，那单杠掉了的。所以这种器械它是存有一定的相关风险的，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商家在售卖的时候也应该明确的做出提示和安全教程。最后一个关键词，不体面。据新华社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捧起大力神杯的西班牙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捧杯庆祝的合照，把站在一旁蹭照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给裁掉了。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为东道国的元首向冠军队颁奖。按照惯例，颁奖结束以后，嘉宾应该离开颁奖台，把镜头和画面把空间留给运动员。而电视画面显示，在颁奖结束后的队伍合照的拍摄环节，特朗普仍然不愿意离开颁奖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试图把他拉走，西班牙队几名球员也试图用肢体动作礼貌地示意他离开，但是一直等到西班牙队举起大力神杯彩带炮花筒发射之后，特朗普才悻悻走开。几个小时以后，西班牙队的官方社媒账号发布夺冠合照，眼尖的网友注意到合照当中已经没有特朗普的身影了，原始图片当中站在颁奖台一侧的特朗普疑似被裁掉或给批掉了。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布的照片当中，这个剪裁的痕迹更明显，能看到特朗普的半个肩膀。所以你看，美国是吧，代表美国形象的美国总统在整个世界杯办的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属实有点不体面。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提高安全意识，加

0: 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报道，近日有一个叫做旭旭宝宝的网红啊，一个男子，他在直播当中谈到了看电影的喜好，他说他十分喜欢周星驰，更偏爱周星驰亲自出演的电影，但是对于只是由周星驰担任导演，他本人并没有参演的作品兴趣有限。他这番表述马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啊，因为周星驰现在正在上演一个电影嘛，叫什么什么女足之类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网红旭旭宝宝的账号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取关现象，就掉粉儿。之后旭旭宝宝又发视频对这个事儿进行了解释，因为不光是有掉粉儿，还有很多网友抨击他。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
4: 大家好，我是旭旭宝宝，一名游戏主播。在前天的直播中，我提到了关于功夫女足和周星驰相关的话题。起因是有水友在直播间让我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支持支持。我的原视频呢，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我当时表达的大概意思是，周星驰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从小呢我就看他的电影，但他导演的电影对我来说，不如他主演的电影让我更感兴趣。如果他主演的话，我一定会去电影院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观点，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确实也都是这么认为的。结果第二天呢，我就遭到了无数人，在视频、评论区以及私信对我的各种指责、谩骂，还有侮辱，甚至给我上升了高度，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我也挺莫名其妙的。难道我没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有错吗？我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也要遭受网暴吗？我不理解。但我呢也确实深刻反思了自己，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我错哪儿了？我错就错在对你们这帮人还是客气了。瞅瞅你们那些熊样，瞅瞅你的毛病试试，有病就抓紧去给我治。有水友跟我说让我别计较，在直播间做做样子，送1万张电影票，吃一波流量圆滑。

0: 我真的笑了，我就是不吃这一套，我就是这么有脾气的一个人。什么时候看个电影还变成强制的了？在网上给别人一顿道德绑架，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吧，不嫌丢人的东西。我就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就行。
1: 看来这个网红博主还是挺有脾气啊，但我觉得他说的对，他最后那句话我觉得说不准戳中了很多人啊，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先过好了再说吧，就是那很多在网上你说闲着没事儿，你才挣多少钱是吧，你饭吃饱才几天是吧，你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在干吗？估计没有吧，没事就在网上刷存在感，然后呢东网报网报这个，西网报网报这个，你真的要是那个每个月能那个有一个正经工作干，每个月能挣不少钱的话，谁有闲工夫在网上为这个事儿对人这个网红博主这个游戏博主进行网暴啊？所以人家才说你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再说吧，对吧？你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呢，你还对人进行网暴。看到这个事儿，我又想起了这两天有两个男艺人啊，龚俊和刘宇宁。因为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他们俩互动的片段引发了争议啊！俩人在那个泥潭里头，泥潭中间有一个台子啊，互相之间就看谁能够待在台子上，然后呢，谁要待在台上，其他人就把他拽下来，怎么怎么样，都是大家争取让自己留在台子上，就这样一个游戏。然后刘宇宁呢，用这个胳膊肘一下把这个龚俊给推向那个台子了，龚俊就掉泥潭里了。然后龚俊站起来，马上这个拽住刘宇宁，把刘宇宁也拽到泥潭里了，俩人浑身都是泥。哎，就这么一个片段，你看俩人在综艺里边做游戏呢，对吧？都是节目效果嘛，是吧？闹着玩，你拽我，我拽你。这个综艺里边还有女的，还有女嘉宾，女嘉宾也是跟男嘉宾打成一团，你拽我，我拽你的，那个浑身都是泥，是吧？这是节目效果，大家玩的挺嗨。没想到就是龚俊和刘宇宁之间这个互动片段单独截取传播，为什么？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粉丝，然后双方粉丝就开始讨论了。就开始攻击了，什么安全隐患啦，故意推人了，争论很激烈，这个话题还迅速上了热搜。那这两个男艺人一看这哪行啊，赶紧回应说我们俩关系特别好，这都不是事儿，那都是节目里头是吧，都闹着玩，那算什么呀。刘宇宁还说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以后会加倍注意，呼吁粉丝停止互相攻击。刘宇宁还让粉丝删掉那些不好的言论，本来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负责任的行为吧，是吧？那引导粉丝的这个舆论嘛，言论嘛，没想到又引发了部分粉丝解读，是吗？你这明星亲自下场干涉粉丝的行为，对吧？然后呢，这个争议又被放大，又制造对立，让一场普通的这个综艺小事持续发酵。所以你说，哎呀，那看对于咱正常人来讲，我就觉得，我说出个这样的事儿，我觉得非常滑稽。包括那个前面说那个旭旭宝宝那个事儿。明明是人家正常的喜好表达，对吧？我特喜欢周星驰，他演的电影我都看，但他导演的电影，他又没演，他又没露面，他是做导演的，那就算了。我主要是看他，这正说明人家对周星驰的喜爱啊。但不行啊，那家伙，你说你这个周星驰这个导演的电影，你兴趣不大，那不行。这家伙一些脑残粉就开始攻击人家了。就像咱刚才听到那个录音里边那个旭旭宝宝说的，是吧？你把你自己那一地鸡毛的生活先过好，不行吗？啊，可你看这些网友在干什么？就是故意的挑唆引战啊！自己所谓守护的一个明星，就开始跟自己看不上的那个明星那个粉丝们就开始干开了。这种网络的战斗，参与这种网暴，这不是闲着没事干什么？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应该对这种肆意的挑起网暴的行为进行处罚了。前面咱们说了，国家体育总局要对这个体育圈的这个饭圈乱象啊进行整治啊，甚至整治进行打击。其实这个饭圈乱象好像在，尤其是在娱乐圈那是更严重啊。这就好比什么，你比如你走在大街上，有人肆意的因为一个话题挑起对立，语言挑衅或者有肢体动作，然后呢？双方各有一二百人当街对峙啊，咱不要说打架，就说吵架，你说这场面，这不是寻衅滋事是什么？这不是扰乱公共秩序是什么？这不就是这个吗？你在网络上挑起这种事儿的人，他不就是干的这种事儿吗？寻衅滋事吗？扰乱公共秩序吗？唯恐天下不乱吗？在网络上一样的呀，网络也是公共场所呀，所以我们相关的基层执法部门应该对这样的事情的定性准确一点， 反应迅速一点，立马揪出这个背后的黑手，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有法律，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和人不断的出现。这些违反法律的行为和人，或者因为法律一时淡薄，或者因为无意，比如说走神了，光闯红灯，这是无意的，这是可以原谅的，是吧？被处罚之后可以原谅的。但有一些，他什么都明白，他就是要挑起网络纷争，就是故意违法。这种故意违法是最不可接受、最不可容忍的，也是违法行为里边最恶劣的。什么都懂，就是要违法，就是要挑事，所以就是要犯坏。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对网络上这种明星之间的粉丝群体的互相拉踩、骂战，甚至网暴，真的应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处罚。当然，处罚相关的牵头的这种闹的、跳得高的这个粉丝啊，处罚这些无脑粉，这是一方面。另外还要调查这个粉丝和他的经纪团队在这些骂战当中有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有这样正本清源啊才行，不然的话网络秩序、网络空间真是给他们搞得乌烟瘴气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有的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边，脸上又干又紧绷，外油内干，摸起来粗糙不平滑。而且有的夏天熬夜啊，作息不规律，第二天脸上垮，细纹变多，毛孔粗大，普通的水乳好像根本压不住。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夏天用起来清爽不黏，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装的都要大几百，那激光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特润那个修护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99，这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皮肤的维护、晒后修护、熬夜急救，能帮你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啊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的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啊，男女款都有，真正让你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能够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你的脚掌啊不受到任何的挤压，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还特别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优惠的价格，跟品牌方这个拿到了一个超优惠的价格，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您挑两双，加入购物车之后再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花色任选啊等等。比如说这个脚宽或者脚背偏大的，您可以拍大一码啊，质感满满的鞋子穿脚上非常的舒服，鞋子非常的轻便，日行万步都无负担，无论是自己留还是跟家人爱人一起穿，当做家庭款或者情侣款来穿都合适，或者买给爸爸妈妈，买给家里的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79.9元到手两双。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说是穿上就能减肥能治病，如果感兴趣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甚至千万。近日央视曝光了9级真美传销陷阱，不少人没能抵挡住美丽的陷阱，或者说这种物质诱惑的陷阱，一步一步陷入其中。其实传销的套路总是惊人的相似的，并没有多少曲折的剧情。九级真美的一系列圈钱操作，无非就是借着一款美体塑身衣的产品拉人交钱加盟。在产品端，这款塑身衣被商家包装成内含能量石、能防癌治病的神衣，标价飙升到9680，实际产品就是锦纶面料，你也根本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当然了，对传销的那些操盘手来说，产品就是个幌子，有多少人买并不重要。可以看到，在运营层面，九级真美拿着直销的牌照当挡箭牌，实际上完全背离了直销的路径，把收取加盟费、发展下线作为主要的盈利来源，制定清晰的拉人返利的规则，每拉拢一名新加盟商，各级上线就可以抽取高额提成，还诱导参与者罗列亲友的名单来开拓客源。在整个的体系当中，底层加盟商全都是被收割的韭菜。所以说这个九级真美的盈利模式跟我国明令禁止的传销模式没什么两样。据报道，2022年它有87000多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来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啊，首

0: 人推荐，圈层洗脑，氛围烘托，层层叠加，让不少人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调查显示，九级真美背后的操盘手竟然是曾经因为违规被多次处罚的南京中麦团队，而且为了规避监管，背后的九级生物公司的办公地址从来不对外。这种屡罚不改、钻监管空子的行为，凸显了当前部分传销组织反侦查能力增强，也对市场监管的穿透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必须要说的是啊，一些并不高明的传销套路之所以屡屡得逞，那还是因为有人信。对普通人来说，你需要多一点防范意识和警惕心理。一本万利的暴力美梦谁都想做，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是不要当真。据浙江广电报道，7月5号，浙江杭州一个男子洪某在一个台球城拍打一个女助教的屁股，被对方报警直指这个猥亵，因为协商赔偿未果，警方认定他构成猥亵他人，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从我这中间过去啊，这么过去呢，就是我这个手来就是不小心，要么我就拍到一下哈，天聊的挺频繁的哈，我叫他宝贝啊，他也没反对，他也给我发一些那种什么暧昧的表情包，就是说打屁股的表情包。
2: 洪先生介绍，他在杭州拱墅区的工地工作，一天工资400，一个月收入能有10000块钱。工地附近有一个第八感觉台球俱乐部，开业不久，他应该算是常客了。
1: 花了10000块钱吧，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微信上哈聊天聊的挺频繁，他说我今天的任务哈还差2.5小时，你今天帮我完成呗。啊，因为我身上本来就还有400多块钱啊，我之前存款全部花完了，对不对？我用过100多块钱，点一个小时就过了，对吧？哈，在打球途中，他也都对我身上有多少多久啊？比如说刚开始说要2000块钱，要5000块钱，后来这个男的说5000块钱太多了，要不2000块钱算了哈。当时我是同意了，是我现在身上没钱，一个星期，4-5天这之间哈，我工资发下来，我再给你哈。来跟我说，女孩说不同意，说一直要我今天必须给那2000块钱，那我说没有。
3: 那怎么办呢？
1: 后来他报警了。你先发那个打屁股的表情包给我，让我也给你预告了好几回，说我忙完工作，我过来找你打台球，我要打你屁股了，对吧？你也没有反对说不可以的啊。
4: 我们是绿色场所，我们只是提供这个打台球的一个服
0: 务。哎呀，那最后那句啊是那个老板说的，台球那个老板说的，我们是绿色场所啊，只提供打台球服务。我专门看了看这个新闻下边网友的评论，评论挺有意思，我给大家念几条啊。有的说，听到老板说自己绿色场所，我是真忍不住了，你这个服务挺别致哈。还有的网友说，台球厅里最绿的就是那个台球台子那个桌布吧。还有的说，想想现在那么多台球厅带助教都心照不宣，这老板这话一说，这个店也就快黄了，是吧？还有的说，这种场合的动作不是很正常吗？还有的网友说，1小时20-30，这个是绿色的，高于这个价的真的要报警，尤其是1小时200-300的。还有的网友说，坏了，老板说他是绿色场所，以后没人去了。你看网友们都是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这种心知肚明看来是对老板的那句话不认可呀。现在警方对这个男子洪某行政拘留，这个事情从这个层面算是尘埃落定。但是关于台球厅里边这个女助教这种经营方式是不是打擦边球，是不是合规，我觉得应该有个官方的考量。你看去台球厅打台球的男性居多，这个助教里边女助教也居多，打个台球需不需要女助教呢？女助教是起什么作用呢？台球厅需不需要提供女助教？女助教职责是什么呢？你看他这台球厅常年招这个女助教，是吧？没有经验都行，是吧？只要求年龄什么的，漂亮怎么怎么样的？你说你招这女助教到底是干什么呢？过去啊，那歌厅里边是禁止异性有偿陪侍的。那你说现在这个台球厅里的女助教和那歌厅里的有偿陪侍，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因为夫妻矛盾啊，有一位父亲不顾上小学的儿子的感受，屡次把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把孩子推向风口浪尖。近日，据上海浦东法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在群聊当中发泄自己的极端情绪，本来就属于是非常不礼貌的、有损他人感受的行为，如果是针对家庭成员，那危害更不容小觑。你的家务事你为什么要放在公共空间里边来谈？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现实示范效应，不仅给其他的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打了个样，也对这个存在类似家暴行为的监护人提出了必要的警示。你看法院的这个判决里头，或者说这个判定里头，他把这种行为啊定义为是家暴啊。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公布到你儿子的啊上小学的儿子的这个什么班级群啊什么家长群里头啊？这对儿子形成了极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所以这对儿子是一种家暴。这个案子当中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涉事父亲的行为跟人们普通通常理解的家暴行为它是有区别的啊。所以这种家暴行为的认定是基于他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让儿子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说明什么？家暴已经不再局限于拳脚相加的肢体伤害，公开羞辱、精神打压、隐私曝光等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伤害同样是属于是家暴的范畴。我看有网友说支持法院决定，再怎么样也要顾及孩子的感受啊。还有网友说支持法院的决定，父母之间你再怎么闹腾，你也不该让孩子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哪怕父母闹得再厉害，也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双方都是爱他的。还有网友说摊上这样的父亲，这孩子简直是天崩开局啊。还有网友说公开有错吗？难道一直藏着掖着装出是这个夫妻和睦？我想说的是，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啊，这个家丑不可外扬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你家丑外扬之后，你会对家里的未成年人、年幼的孩子他的人生都形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为孩子的心理的健康成长，为他以后的人生来讲，家丑都不可外扬。但这个父亲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这个家丑公布在孩子所在的什么班级群、家长群里头，那甚至是什么，是要对孩子进行一种伤害，乃至于拿孩子作为一种工具。所以这些公共群不是你解决家庭矛盾的地方。他这种行为完全没考虑过对孩子的恶劣影响，完全忽视了孩子的感受，真的是不配当父亲。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典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哈。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问题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104 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然是请到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离婚的时候房产分割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我发现在离婚的时候，关于这个房产的这种分割情况是最普遍，而且也经常是容易出问题的哈，出问题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事儿呢，是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里面呢，离婚协议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呢，这个当然我们把这个前因后果也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因为离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说这个小李呢是女性啊，她说呢，说她跟

0: 小张啊是男性哈，他俩呢在2001年结的婚，2006年买的房，这房产呢登记在男方名下，那登记在男方名下哈。这个因为小李这女方呢一直赌博，这男方忍无可忍，两个人在2017年的时候啊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当中呢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房产自行处理无争议，出现问题自行负责。那现在呢到离婚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哈，这个现在呢小李就是女方啊，现在这个想向法院起诉，说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啊，是吧，我得把这房子我得要回来。所以呢我们也想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牛律师，我们想先来问问，就是两个人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没有处理得很明确，说归谁，就这么写进去，房产自行处理无异议，出现问题责任自负，像这样的一句话写到离婚协议当中，它有效吗？或者说有必要吗？写这么一句话，
1: 这个就是这句话写和不写是一样的
0: 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吧？
1: 对，你看说房产自行处理是谁来处理啊？是一个人自行处理呢，还是两个人自行处理呢？
0: 嗯，
1: 啊，这所以说这个话呢也是非常矛盾的，
0: 嗯
1: 啊，既无意义也矛盾，
0: 嗯嗯，所以说这个话其实没有把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解决清楚，
1: 对，
0: 所以写不写这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看就是已经离婚2年了。当时呢两个人说这房产无异议，但是2年之后有异议了，又这个女方呢又说我得要这房子，是吧，有我的一部分，那现在她还能要这房子吗，要回来吗？
1: 可以，这个的房子呢属于离婚的时候没有进行处置的财产，
0: 嗯
1: 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是当时双方呢争议比较大，就没有做处置，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了。有的时候呢是一方呢没有发现这个登记在另一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没发现
1: 啊，没有发现，对，
0: 嗯，
1: 离婚之后才发现的，
0: 嗯嗯，所以呢就会出现离婚之后再要求分割这个名下共同财产的事情，
1: 对
0: 啊，就是那他。就是2年之后要还能要回来，
1: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离婚后，哦，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分割的争议很多，
0: 嗯，
1: 这种案子非常多，
0: 嗯嗯，尤其是什么情况下就是离婚的时候这房子也没分清楚呢，就我理解当中啊这房子没分清楚，嗯，那还离不了呀
1: 对，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没有分清楚，原因很多，有的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急于离婚，
0: 嗯，
1: 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只想把这个离婚证拿到，然后呢，
0: 嗯，
1: 这个我们财产先不处理，
0: 嗯，
1: 啊，不管说房子不处理，其他的财产可能也没有做处理，
0: 嗯，
1: 那甚至在离婚协议就写上这个财产这个另行处理，
0: 嗯，
1: 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光是离婚协议这样做，包括法院的判决好多也这样，
0: 嗯，
1: 啊，你法院的判决他判的时候涉及到一些股权的这些争议，当时根本都处理不清楚，他也是先判离婚。
0: 嗯，
1: 然后有些财产的另行处理，
0: 嗯
1: 啊，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离婚的时候不知道啊，比如说男方名下在这个外地呢有好多房产，甚至有好多这个存款不知道，但是离婚之后啊通过某些渠道知道了，这个呢也可以在离婚之后这个进行处理。还有的呢，
0: 嗯，
1: 就是说涉及到贷款的没有办法处理，
0: 嗯嗯，
1: 啊，还有一些房子呢就是本身当时的这个产权呢还没有确定下来，你比如说购置的一些公有住房，一些特殊的这个产权的房子，
0: 嗯，
1: 它的这个产权的确定呢需要再过几年，那你只能是说产权确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打这个官司，
0: 嗯，所以就是离婚和财产分割这事儿，其实是可以是按2件事来进行处理的，
1: 对，可以分割，可以
0: 分开来处理。就像您刚才说到，有些情况下是先把婚离了，
1: 嗯嗯，
0: 先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1: 对，
0: 然后财产的分割情况再另行处理。
1: 对对，
0: 啊，
1: 你看离婚呢，处理3件事，1件事是离还是不离，
0: 嗯，
1: 第2件事呢就是子女如何抚养，第3件事呢就是财产如何分割，
0: 嗯，
1: 财产如何分割可以搁置一下，子女如何抚养这个绝对不能搁置，
0: 嗯，
1: 那不能说咱俩先把婚离了，孩子如何抚养咱们另说，这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在离婚这个过程当中，有孩子的是孩子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父母或者夫妻利益最大化，
0: 嗯，
1: 那法院这解决的这个核心问题一定要是孩子，是吧？你要说孩子的问题都没安排好，你法院就把这轻轻就贸然把这个婚给离了，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嗯，所以就是有孩子在离婚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的归属情况说清楚。
1: 对，孩子的抚养问题安排好。
0: 嗯，就是这个抚养问题安排不好，这婚是离不了的。
1: 对，你离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嗯，所以就是这个像您刚才说到的，离婚的时候3件事，一个婚离不离，是吧？一个是孩子怎么抚养，第3个是财产怎么分割。要

0: 讲说婚离不离这事儿，就得把孩子的这个问题一并处理。
1: 对，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院来判决啊，就是离还是不离，就是感情破裂。
0: 嗯
1: 啊，法院的所谓的这个说我要判你们离婚，我们就确认你感情破裂。但是你感情破裂，你法院判离婚的时候，这孩子的问题必须解决好，怎么来抚养？尤其一些特殊家庭、特殊的孩子，
0: 嗯，
1: 你那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你不能说这个是你把两口子婚给离了，然后孩子生活无着，
0: 嗯，
1: 是吧？你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0: 嗯
1: 啊，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两口子去离婚去，都想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啊。
0: 嗯、
1: 你看这个两个人离婚到法庭上去吵架去，他绝对不会说这个简简单单的说这个钱多少多少、
0: 嗯，
1: 他往往就是还要说在这婚姻过程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错。
0: 对，
1: 那你想站到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你不可能说不把孩子安排好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无论是夫妻双方，他内心深处他是想要孩子也好，他不想要孩子也好，他到了法庭上都想要孩子。
0: 嗯，都得说想要孩子。
1: 对，你从长远来看，这些东西都要记入笔录的。
0: 嗯，
1: 而且将来的话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相信等你家孩子长大了，他总有一天要看这个东西。有人说为什么要看啊？你想父母总有去世的一天吧，你父母去世的时候，你涉及到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产啊、继承啊、这个婚姻的状况啊，你总要到法院去复印判决书、复印笔录的吧？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了，你就40年、50年之后，那孩子再去一复印笔录，发现哦，结婚的时候我妈说了不要孩子，
0: 嗯，
1: 你孩子心里怎么想？
0: 嗯。一下坍塌了
1: 啊！对呀、啊，对于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认识，肯定就坍塌了呀。
0: 嗯嗯，所以就是孩子的抚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但是刚才你也谈到说这个，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1: 啊、对，
0: 说谁有问题？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呢，是说这个女方啊，她有赌博的这个问题哈、
1: 嗯嗯嗯，
0: 所以男方忍无可忍就离婚了。
1: 嗯嗯嗯，
0: 那你看她如果离婚之后再分割财产，会考虑到她之前的这个，比方说像她赌博这些问题，相当于是不是她有点？这个瑕疵、
1: 这个会综合考虑的，但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
0: 嗯
1: 啊，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因为你赌博到底挥霍这个财产啊，挥霍到什么程度啊，它不是一个法定的这个理由。而且赌博的话，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大赌啊，是小赌啊，就赌博造成的这个债务是，当然赌博的债务肯定是非法债务，你不用还。但是呢，赌博的人他别的债务可以不还，他一定要还赌债。为什么？他要不还赌债的话，谁还陪他玩呢？
0: 哦，
1: 对吧？所以说在我们正常人看来，那赌债是非法的。
0: 是，
1: 我你比如说
0: 可以不用还，
1: 说这个我和何瑞我俩今天去赌博去了，说欠了10万块钱，欠了赌场的钱，我们不还。为什么？因为我们懂法，我们觉得这赌债啊不用还。
0: 嗯，
1: 但是赌博的人不这样想。
0: 嗯，
1: 赌博的人说呀，我要是今天欠这个赌场的钱的话，这个下次谁还哪个赌场还让我进啊、
0: 嗯、
1: 谁还跟我玩，都没人跟他玩了，
0: 玩不了了。
1: 对啊，这个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赌博的人啊，那开赌场的人很聪明啊，那些人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那种人是很坏的呀。
0: 嗯，
1: 他们很清楚这个赌债是不用还的。
0: 嗯，
1: 所以说呢，那赌债他绝对不允许你欠
0: 啊、哦，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去赌博去了，哎，我说我没钱，人家说那赌场肯定说找何蕊，何蕊有钱，你去借何蕊的钱。
0: 嗯，
1: 我去找何蕊借钱的话，何蕊说那你借钱借吧，我何蕊不知道我借钱干啥呀、啊？
0: 嗯，
1: 那这就变成合法债务了。这又我拿去赌博啊，我还是买房子啊，还是给孩子上学啊，这就不一定。所以何蕊找我要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所以你看赌场也好，赌博的人也好，赌局的人也好，他身边都有放高利贷的。
0: 嗯
1: 啊，甚至说你们去过这个澳门赌场的，你一进那赌场，马上就有那种。这大陆过来的人就问你那个什么刷卡吗，我这什么点滴啊什么的，那些人好多都是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
0: 嗯嗯，但是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这房子归谁或者说归多少，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他说2年之后，他说我要分这房子是可以分的。
1: 对对对，那属于未分割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啊、哦，是可以分的。所以就是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哈。离婚的时候有一些财产问题，如果是没有处理清楚，可以暂时先不处理。
1: 对
0: 啊，等到这个以后，先把婚离了之后，可以再去解决。 财产的分割问题。
1: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尽量能解决的还是解决，
0: 嗯，
1: 对吧？要是说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还是最好解决，不要留后患。
0: 嗯、
1: 留后患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嗯？你像这个案子，如果说当时没解决，现在房子还在，假如他赌博的话，就像我说的，他出去借高利贷去，债主呢把这房子查封了，你怎么办？
0: 嗯，
1: 查封了之后的话，你这个。

0: 个你就很难讲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认定这个。
1: 查封了还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呀？这房子现在是我的。
0: 不可能。不可能，你离婚了的话，那属于这个。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另外的话呢，这个债权人过来查封这套房子，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当然了，就是这里边可能涉及到共债共签，你共债共签，它也有，就是这产权夫妻共同财产，它也有一半啊。
1: 嗯，
0: 你假如说法院哪怕执行走一半，他就留不给你的孩子了呀。
1: 嗯，
0: 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拿走了一半，但那一半的话，你对于你原生的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受损了呀，
1: 财产损失了。
0: 对，那假如说当时就处理了，说他有赌博的恶习，全都归我，马上处理，当时就处理的干干净净。他离了婚之后，他再欠
1: 就查封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查封不了了呀。
1: 啊，嗯，所以这是留了一个后患。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像他说的这个人还有赌博的这个恶习，是吧？一定要这个在像他们这种离婚的情况，应该在离婚的时候把财产就分割清楚，
0: 对，
1: 以绝后患。
0: 对。对
1: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好，那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啊最近都在求助，说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个效果呢确实不错啊！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啊，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赠送您4重好礼啊！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6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离婚的时候啊，财产没有分割，当然这个也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当中哈、啊，可以先暂时搁置，等到未来双方在分割的时候可以另行处理。当然，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哈、啊，说这个有人呢在外面欠下了大额的债务，然后呢夫妻俩呀立马就想着离婚，把房子保住。那不管是说是真离婚，这个感情破裂真离婚，还是说为了离婚来躲债哈，这个情况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其实经常能够看到哈，牛律师是吧？
1: 现实生活当中更多
0: 更多哈。
2: 对，
0: 影视剧当中我们是看到说一方这个有债务了，大额债务或者什么破产呀、啊，或者怎么着的，或者像刚才说到的赌博欠了大笔债务，然后马上就是咱们赶紧离婚吧，房子车都过到你名下，然后呢你带着孩子就赶紧跑，或者说我就赶紧跑是吧，让咱们让你和孩子还有咱们家财产能够保住哈。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多呀。
1: 对，这样事情也多，但是大家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是你精还是债权人精、
0: 啊、
1: 如果你比债权人还精的话，你走不到破产这一步
0: 啊，
1: 对吧？如果说就是把钱借给你的，或者说你的这个债权人，这个他不会是那么傻的，你也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
0: 嗯，
1: 啊，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当然了，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纠纷，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丈夫在外边借的钱我都不知道，是吧？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共债共签，
0: 嗯，
1: 是吧？你这夫妻共同债务一般大额的，我们要求双方这个
0: 签字
1: 都签字、
0: 啊，嗯，
1: 是吧？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求这个是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0: 嗯，
1: 啊，就有这么一个原则。但是呢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也懂着法律，是吧、
0: 嗯、
1: 他看到了共债共签，你着急用钱，人家肯定说那你两口子都得过来签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当时用钱的话，那你肯定是把这个媳妇儿把这个老公都叫上一块去签字去，
0: 嗯，
1: 是吧？你这么着卡得更死，还钱更是两个人的义务，
0: 就完全是法定上的共债共签、
1: 对，你这个事儿等于是把这事儿反倒摆到明面上去，只不过是摆到明面上之后你就没有别的托词了、
0: 嗯、
1: 以前的话我没有共债共签双方不签字的时候，你还能编出各种各样的令人泪下的故事来说、
0: 我不知道这个事，
1: 我不知道 啊如何
0: 都是他背着我签的、
1: 对、
0: 啊，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还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哈，来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行通，或者是问题在哪儿。说2020年的时候呢，张某和焦某离婚，离婚的时候呢，他们对房屋的归属啊，写了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北京有一个17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二个呢，就是北京16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三个呢，就是北京20号的房屋也归男方所有，但是这房子呢，有抵押贷款500万，由这女方呢负责偿还本金。这个其中啊，这个第20号房屋呢是双方婚内买的，登记在女方的名下，女方的名下哈。这个然后呢，哎，有一个民间借贷的借贷人了，这个黄某，他以这个民间借贷为由呢，将这个女方诉到了法院，诉到了法院哈。但是这个这个说理，他申请查封了20号房屋。这个房屋呢，不是登记在女方，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离婚协议归张某所有，归男方所有吗？所以牛律师，我在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他还能申请查封吗？
1: 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情节
0: 啊，
1: 就是说男女双方这个本来是夫妻关系，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女方欠了大额的债务，
0: 嗯，
1: 然后双方搞了个离婚协议，
0: 是
1: 说把这个财产呢搞到
0: 男方
1: 了，男方名下，然后债务呢、
0: 嗯、
1: 甩到了女方名下，
0: 是，
1: 但是人家债权人过来就直接把房子查封了，
0: 嗯，
1: 说能不能这个查封这个房子，可以、
0: 嗯、
1: 说本质上这些房子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是吧？我们先不讨论说这个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哪怕就是说它是个人债务一半，那一半的话我也可以查封这房子的一半啊，
0: 嗯，
1: 更别说如果说法院最后认定你这个钱呢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那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查封，
0: 嗯，
1: 你们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啊，你只能是在你们俩之间，我们讲啊，就合同有一个原则，就是只是在合同的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0: 嗯，
1: 是吧？ 不能说约束第三人，就好比说我和何蕊定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只能对我俩有约束力，不能说对其他的人有约束力，那是不可能的。嗯，这个也是，你离婚协议你们俩怎么分都可以，你用你们俩这个所谓的分割协议你来约束债权人，约束不了。
0: 嗯，
1: 啊，债权人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
0: 嗯，但是人说我俩离婚了呀，这房子都归我了，他欠的债跟我没关系了。
1: 那个东西如果说没有争议啊，说债权人不来

0: 来查封这个房子，你们俩怎么分，法律不会干涉。但是人债权人有权利啊，债权人说这个这个钱呢，比如说就是一人一半，那你们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协议给的一方，那是不可接受的。我完全可以查封，我最少我能查封一半。
1: 这个也需要说他的这个房子说购买在婚前婚后啊，还是分割在什么时间、啊、
0: 要考虑这些。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很明确的话，这个不涉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是即便是说夫妻共同财产说离婚协议归到谁名下了，但是债权人还依然是有权利去查封的。
0: 对，
1: 那如果说要过了户了呢？
0: 过户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你有的时候你过户的话，你要依据这个离婚协议过户的话，这个债权人有的时候也要提出异议的。你看这个里边啊，其实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如何面对这个债务啊，一方债务还是双方债务。其实还有的就是何蕊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婚前财产，这个婚前的财产呢，你不要去跟婚后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混同去。一混同的这个混同的这个弊端，一个就是说你们双方将来分割很难分割，双方离婚很难分割。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混同了，债权人可能就都给你查封了。这也是一个弊端。
1: 您说不要混同，就是不要，那怎么叫混同？怎么叫不混同呢？
0: 你说怎么叫混同？说我婚前在这个银行放着500万现金，我婚后呢把它换成，又我婚后呢我们俩又添了200万，我用700万在北京买了套房，写的是夫妻双方的名。这就混同了。这就混同了。你比如说回头你们有一个夫妻共同的这个欠款，直接就把你这700万的房子全查封了。你说这500万有我的这个婚前财产，那你得举证啊。这举证就比较难了。
1: 就得还得分割出来是吧？
0: 对，
1: 然后手续上，
0: 而且就是你怎么举证啊？你就有的时候的话，你举那证据，法院也未必认可啊。
1: 就自己这个婚前财产就保不住了。
0: 对，这里边呢，就是说，非常的复杂，就是每家的情况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我建议还是多问律师，少问豆包，是吧？你说豆包给我说错了，我把这包子给他拍扁了，能解气吗？你解不了气。说这个找了个律师给我解答错了，我不能打他，我总能骂他吧？
1: 所以就是还是得靠谱，是吧？
0: 对，
1: 专业。
0: 经常有人拿着这个手机上那个豆包那个解释那个东西吧，来问我说：“你看他说对吧？”我说：“不对。”说为什么不对呢？说有些地方豆包呢，它就是一个，升级了的2.0版的这个搜索而已，是吧？加了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但是某些这个逻辑性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好多东西，他把那些过期的那些法律法规给你拿出来当有用的使，是吧？你有时候，所以他得出来的答案是错误的，一个是错误的，二是不实用的。就是你去这么做去，你没法去操作去，你操作来操作去，最后发现那个结果并不如你愿。
1: 所以就还是得先来这个问问专业的律师。
0: 对，
1: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无论是说这个离婚财产的分割呀，还是说想假借离婚来避债躲避这些债务啊，其实这个刚才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发现，有很多就是大家认为理所应当的地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不是说你离婚了，这房子说给了其中一方，另外一方的债务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0: 对，
1: 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了一些房产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都可以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咨询一下牛振宇律师，牛律师呢也会为您做出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

0: 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 Jeep 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房产的法律问题哈。刚才说到了几个事儿呢，都跟这个离婚有关系。当然了，如果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有关于离婚的财产的分割、房产的分割，或者说关于房产的一些继承啊等等相关问题呢，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咨询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好几件事哈、啊，都确实是真离婚了。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像这个假离婚的情况哈，比方说为了买学区房啊，为了什么这个上户口啊，为了什么等等各种情况吧，夫妻双方说的是假离婚啊，假离婚。我们也想问问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谓的假离婚这个名词吗？
1: 法律不承认假离婚，只要婚姻关系合法解除了就是离了婚了
0: 啊，
1: 啊，
0: 就是
1: 离了婚了，
0: 就是离婚，没有说真离婚和假离婚。
1: 对，
0: 啊，
1: 对，
0: 以前在一些这个前些年吧，因为房价比较高，大家为了买第二套房啊，或者说买学区房啊，会想出来一些所谓的假离婚来规避的一些方法哈。而且那个时候呢，也经常会这个财产分割，因为双方想的是本来就是假离婚嘛，是吧？双财产分割不是那么均衡，往往会归到一个人名下，啊，方便第二个人有这个首套房或者说这个再购房的资格。但是呢，我们也经常看新闻说，过着过着就成真离婚了，然后你再去说要这个房产啊，说咱俩再离婚，再复婚，把这房产再拿回来啊，拿不回来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这事儿。就是确实就没有假离婚这说，然后那没有假离婚，我房产我本来是冲着假离婚才给他的，要真离婚就不给他了呢。
1: 这个事情就是说，肯定说，你们分得很清楚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就肯定又分清楚了。当然，有的人呢不死心，他不死心，完了之后说我也想弄个假离婚，那个牛律师你帮我想个招，怎么着，说有招吗？应该是有招，但是我绝对不会教你的，啊，这个绝对不会教你们这种招的啊！我觉得要是说你考虑好了，就是这个，因为你这种事儿啊，人心是防不住的，我就直接跟你这么说吧，啊，人心是防不住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诱惑也是防不住的，啊，你也别说你跟你老公感情有多深，啊。这个你和你老公离了婚之后，这个你老公之所以不跟别人结婚，是对方不足够年轻，不足够漂亮，不足够带来了足够的钱。啊，如果说对方比你老公年轻20岁，啊，比你漂亮100倍，还带着100万的美金，你觉得你老公会不动心吗？
0: 诱惑太大。
1: 那对，所以你不要去考验人性去
0: 啊！
1: 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为什么最后吃亏啊？他总想去考验一下人性，人性是考验不了的，
0: 对，不要去考验，
1: 对对，
0: 也不要拿假离婚去考验，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假离婚的时候，你考虑好了这个不良的后果，考虑好不良的后果，
0: 我们既然说离婚，把这事儿再说一下，比方说两人当时说的是假离婚，房产啊、财产啊都给到，主要是房产吧，是吧？因为以前一段时间大家假离婚一般都是为了买房，比方说房产都归到 A 名下，让 B 以无房的身份去买房嘛，但后来发现两个人确实是成真离婚状态了，也复不了婚了。那在所谓的假离婚的这个状态当中，分割的这些房子都给了 A 了，这个 B 还能再要回来吗？
1: 要
0: 能再要吗？
1: 要不回来了。你像这种事儿呢，就是说，凡是想干这活的呢，居心都不良。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呢，找到我来说，我一般不给他们出这种主意，这没法出主意。当然了，你正常情况下，他真去这种搞这种离婚的话，他不这么操作，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但凡说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他有点心眼的话，他绝对不会说我把这两套房子都给了男方怎么着。那有心眼的人，他绝对在离婚协议上是这么写啊。你看我说不出这种主意
0: 还是得出了，
1: 就不是说出这种主意，就是说我把人家的经验讲一下啊，人一般就是那两套房给他，然后他再给我2000万，对吧？你要说这最后呢真的弄假成真了，那行，那我认了，是吧？我当时没听牛律师的，我考验了一下我老公的人性，发现真是不值得考验，得亏当时还有这么一条，房子归他给我2000万，那我拿2000万起诉2000万去吧，对吧？最起码是这个，我承认我认栽，我被人给骗了，但是我钱上没吃亏啊。
0: 就是虽然说可能就当时两个人想的是假离婚是吧，就是房产也给你，然后写这个可能是说咱们就这么一写、
1: 啊、对对对，
0: 是吧，但是以防万一了，
1: 对对对、
0: 啊、万一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能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利益，
1: 对对对对
0: 啊，写这条的人很少，
1: 哎，所以我说呢，就是
0: 当时写的都以为是假离婚，
1: 对，这么干的人呢他就非常自信，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人性经不起考验，而且有的人他搞假离婚的时候他心里边人家都早就找好下家了，
0: 嗯，
1: 但是你这么说，或者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他俩去假离婚去，我都

0: 作案，那也不属于律师的职业范围啊，
1: 嗯，
0: 是吧？你律师的话，你就是解释法律的，是吧？你去预测这个去的成干啥的了？
1: 嗯，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假离婚，但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个概念。
0: 对 对, 对，
1: 你们当时所说的这种离婚协议上的各种都是有效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离婚之后如果说这个都给了一方，另外一方再想要回来，要不回来了。
0: 对，我们就要按离婚协议来执行。
1: 嗯，
0: 哦，只要是说在立离婚协议的时候啊，你记住啊，没有什么欺诈呀、胁迫呀，没有这种情节在里边。是吧？然后这个感情欺骗不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没有这种情节，你就很难去推翻那个离婚协议书去。
1: 嗯
0: 啊、
1: 嗯，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可以加上一句话是吧？
0: 啊，对，你是吧？你最起码让人看来
1: 钱款方面的往来，
0: 对，最起码让我们律师看吧，这离婚协议分割的还比较公平是吧、
1: 嗯、
0: 你虽然没有拿到房贷，你拿到钱了，
1: 嗯
0: 啊、哦、这是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就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哪怕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说为了避债是吧、
0: 嗯、
1: 也没有所谓的假离婚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嗯嗯、
1: 当然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能看到说一人欠下债或者公司破产了立马就离婚，另外一方就带着钱带着孩子就远走高飞了。牛律师刚才说这个都是影视剧当中的事儿，
0: 就是说这个编剧的人呢不懂法，他也没有办过案子，你让我去编、
1: 嗯、
0: 你要我去做编剧，我也不会编那样的情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种情节在说你远走高飞的就没人找你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
1: 嗯，还会有人找是吧？
0: 那肯定有人找
1: 啊，债权人。
0: 对，那肯定会起诉的、
1: 嗯、
0: 那哪有那么轻轻松松的呀？
1: 所以就是影视剧还有像这个网上的 AI 说的这个话呀，
0: 嗯嗯，
1: 咱不能全都信以为真、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很多的跟实际当中的这个案例或者说跟法律实际执行的其实是不相符的。
0: 对、
1: 嗯、
0: 网上的某些普法内容呢，你作为一个启蒙是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能当做你这个行为的指引，你这个涉及到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要想作为你行为的指引，我还是建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一个律师。
1: 嗯
0: 啊，找个律师。
1: 嗯，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的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房产的法律问题啊。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呢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在直播间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因为是我们来说一个最近这个石家庄的一个事儿哈，这个石家庄不是有一些房子在专项整治，在陆续交房吗？有些朋友啊，也是好多年前买的房子，现在终于是要交房了，房款也交过了哈，马上要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又说了一句话，说必须得买小房，必须得买车位，不买小房车位的话，这房子我给你交不了，你收不了房啊、嗯。
1: 这是典型的搭售行为，
0: 搭售行为，
1: 搭售是违法的。
0: 嗯。这个业主们可以去要求去起诉他，是吧？
1: 对对，也可以去投诉去，这搭售行为，这是违法的。但是如果说呢，人家开发商有本事，人家愣是把这个小房或者车位写到房产本里边去了，
0: 嗯，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嗯，
1: 为什么那就没办法？那就变成了那个附属物了，
0: 你产权的附属物。
1: 对、
0: 嗯，
1: 但是你产权的附属物呢？你双方应该有明确呀。你现在附属物的话，当时我们合同里边应该写，
0: 嗯，
1: 是吧？你当时又为什么没有写呢？是吧？另外的话，你肯定业主也说了，那要是附属物的话，那你就附属在里边，我就不应该再交钱了，
0: 嗯，
1: 是吧？那这肯定会要产生又产生新的争议。
0: 是，这个事儿呢，最近在网上啊，购房者关注的也比较多，因为也涉及到不少的人。业主想的是哈、啊，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终于要交房了，你还得又让我一次性的就是买这小房和这个车位哈、啊，是吧？有人说我现在还不需要车位呢，开发商他也有自己的说辞啊，开发商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土地成本啊，资金成本我也占用了很多，要是你看现在又不让房价上多要钱，是吧？我记得有几年的时候好像是要交钱的时候都得补房价，说房价又不让我多要钱，我就让你在地下室和这个车位上你就掏点钱吧。
1: 不，这个观点肯定不成立
0: 啊、
1: 嗯、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我一定要挣钱，我一定要盈利，我干这种买卖我就没赔过，是这种观点，是吧？那你业主的观点很好反驳啊，就说那你挣的钱你给我分吗？
0: 嗯，
1: 是吧？你现在你觉得好像挣的少了，你挣的多的时候你给我分吗？你也不可能给我分呢。
0: 嗯，
1: 而且的话，以前啊，小房啊，地下室不是刚需，
0: 嗯，
1: 车位是刚需。你看有的小区车位少，大家还抢呢。
0: 是，
1: 现在成了啥了？车位也不是刚需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要了呀。
0: 嗯，而且车位往往一般还比较贵，是吧？
1: 对
0: 啊，
1: 那我
0: 一般有十几万买个车位。
1: 对，现在我感觉车位便宜了，好像有的人也不太爱要了。
0: 嗯，可以租嘛？大家想的是可以租嘛，是吧？我租的话，这个一年可能花个几千块钱，我这几万块钱能租个好几十年的。
1: 对对、嗯，这说明什么呀？这个租售比不合适，对吧？就跟商铺一样，是吧？您的租售比不合适，他买的人就少。包括房子也是一样，那租售比不合适的话，那你说光是靠这个学区房，光是靠这个结婚的人的这种刚需，你去撑房价去，那就很难了呀，
0: 嗯，
1: 是吧？你真正撑房价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还是租售比。
0: 嗯嗯，那牛律师，如果是这个开发商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必须得买小房、地下室或者车位，我才能够给你交房，业主们可以是要求他去起诉的，是吧？啊，可以起诉，
1: 也可以起诉，也可以去投诉啊。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对，我觉得从这种所谓的搭售方面去投诉去，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0: 嗯啊，嗯。另外，在起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另外的要求呢？说，你看，本来应该，比方说吧，本来应该一几年的时候就交房，现在都到二几年，你给我延迟了七八年、十来年了，我能不能要求这个叫什么违约金啊？延期交房的违约金啊？
1: 可以，你看一下合同，合同上怎么约定的？
0: 啊，
1: 有到底是怎么约定多少钱？
0: 也可以来主张这个，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他说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事儿呢，这个也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哈，就是在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要求搭售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
1: 对, 对, 对你主要是看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是吧？就只要我们确定为是搭售了，就这个违法。当然呢，我不是说了吗？你背不住人，有的人有本事，
0: 嗯，
1: 对吧？有本事人把那违法的事能给你搞成合法的事儿、
0: 嗯，
1: 你还说不出什么来。
0: 嗯，
1: 但你具体的问题还得具体的看。
0: 嗯啊、哦，就是您说的特殊情况，就是说他能把这个地下室啊、车位啊写进产权，是吧？
1: 对
0: 啊，
1: 对。但是你写进产权的话，你当时你合同里边也没有啊，
0: 对，
1: 这又产生了新的纠纷了。
0: 嗯嗯。 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说还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到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是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现在这个跟开发商之间的纠纷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买房呢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对，这关键变成买方市场了，不是卖方市场了。
0: 对，
1: 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你买房人没有话语权。
0: 嗯，是，现在呢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多了，
1: 对，
0: 这种可比较的这种也，比方说你是这么要求，如果说现在买房 A 要求说你必须买车位地下室、B 说你不用哈、那大家都会去选 B 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说开发商之间有竞争啊，
0: 但
1: 那个开发商人想着说我就租，我就打准主意，我就租，不用那什么。
0: 嗯，
1: 这个买房人用脚投票啊，这个不行的话，有合适的我去。
0: 嗯，但是也有的开发商说的是，就是你比方说你我这个房子正常卖，但是我赠你一个车位，赠你一个地下室，像这种赠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写进我们的合同当中呢？
1: 对，对，而且
0: 购房合同当中，
1: 对，赠的都是使用权，是吧？尤其当你那个地下的，它是一个那个人防工程的性质的话，它都是赠的使用权，它不是赠的所有权。你所有权都应该有证。是吧？他要说给你办不了证的话，那就是赠的使用权。
0: 嗯，那赠的使用权，也需要写上这个时间吗？使用权的时间吗？
1: 我们的赠与合同啊，这个不是说赠与合同，这个租赁合同呢是20年，它有的时候就是赠与你使用权的话，就是当然了，按照我们法律规定，赠与的话应该是永久，是吧？但是赠与的是一个使用权，你就至于说使用到什么时候，那以后还得看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吧？尤其你这个产权性质又不一样。
0: 好，牛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买这个40年产权的这个房子，有什么风险吗？
1: 你40年产权的房子，有的是商业的这个房子，
2: 它是商业用地，
1: 对，
2: 但是那个住宅，它是住宅楼，就是水电暖，那个气儿都是民用的。
1: 风险有可能是在40年之后呢，让你交这个土地出让金。这和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的性质啊，是这个住宅还是商业，再按土地性质说，不按你的这个房屋结构说。你说这个房子的这个土地性质是一个40年的商业用地，我把它盖成住宅楼，是吧？但是呢，你只是样子是住宅楼，但是从性质上来讲，它不是住宅楼。另外呢，就是说，平时的话，这个商业的话，我们应该是商水商电这么收，但是呢。这个有搞了个特殊的政策，是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开发商本事比较大，我们按这个民水民电收，那只是一个在这个社会服务上，我是按这个标准收，但是从这个土地性质上还是没有变。
0: 另外还提醒您啊，就是我们的住宅呢是可以正常落户，然后如果孩子上学的话，可以按照划片来进行上学的，商业用地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划片上学，商业用地上的房产证不作为划片上学的依据。
2: 你说这孩子要是上学还不行？
0: 对，
1: 有可能，我们只说有可能，是吧？因为这个按法律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的开发商他本事大，他有可能解决一下，但是有时候解决吧，他可能解决3年5年，
0: 是
1: 10年之后他可能就解决不了了。
0: 您看一下，每年都有这个划片上学的政策公布，今年可能也快公布了哈，您关注一下，每年它上面都会有一条，后面专门写着，是住宅用地。
1: 对，就是这个何蕊提的这个话头非常好，就是有可能现在他能解决，而且解决的这个学区还不错，那有可能呢，就是你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这个人家教育局是不是会调整这个划片，或者说这个商业用房的政策会变，这个就谁也说不好了。这当初的将来以后的话，会不会你现在买了会不会影响将来你卖，这也说不好了。
0: 好吧，还是有这方面风险的。
2: 这个能不能上学的话，是不是问教育局都能知道呀？
1: 对，他们应该是主管这个事儿。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那先这样，
2: 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再见。好的，牛律师，非常感谢给我们大家做到的解答，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常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做介绍，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为我们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标准提升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四是惠企利民扎实推进，进一步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 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指导企业细化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措施，来推动企业提升服务水平。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截止7月19日17时，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19.01万人次，全力以赴筑牢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继续为我们介绍上半年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0: 上半年啊，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效发挥宏观经济压舱石作用。总体上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第二，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支持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第三，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遴选工作，围绕着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了1.9%和0.9%。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了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了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啊，达到了22%。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扩需求、育动能、优治理、防风险，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连接模糊流泪 胃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信息通信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今年上半年行业的整体情况，今后将重点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0: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信息通信业整体呈现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积极推进 5GA 商用网络建设，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实现试点部署。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同比增长177%，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产业创新实力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加快推进第二阶段 6G 技术实验，开放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实施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今年，中央就规划建设6张网作出决策部署。当前，我们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开展研究。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4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 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下一步，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以实施行业“十五五”规划为抓手，深化研究，强化统筹，完善政策，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推动 5GA、万兆光网等规模商用，持续增加国际海缆通达方向，加快新型工业网络建设，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发挥产业平台、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协同。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情况如何？在重点领域有哪些新发展、新突破？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又是什么？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0: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一是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上半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地支撑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二是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 ，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发布，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阿尔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三是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当中， 占比均超过了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抓好产业稳运行、技术强攻关、装备促应用，全力推动装备工业转型升级。一是推动行业实现平稳增长，紧扣15/5国家规划纲要，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5发展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推进产业技术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断长板、补短板、强基础，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三是加快国产装备推广应用，深入实施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医疗装备等行业的供需对接，加快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发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医药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整体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创新主体紧密结合，为医药创新注入源头活水，在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达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二是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三是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实施了医药工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5到2030年，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梯度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数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支持医药企业运用绿色技术加速降本增效、安全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在生物医药这条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今年上半年，在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方面有何新的进展？下一步将如何合理的布局算力资源？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一体推进算力建设，深化算力赋能应用，取得积极成效。一是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同时鼓励各地按需建设算力设施，依托中国算力平台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二是产业生态逐步完善，深入实施算力强基接榜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支持自主生态发展，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合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加快研究形成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以体系化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升级。三是传输通道不断拓宽，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一是点上发力，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统筹产业发展和能源供给等因素，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二是链上创新，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建立算力服务能力评估、算力市场化定价等标准，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三是网上升级，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深入推进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四是全面赋能，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1: 今年上半年 AI 产品成为消费的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工业部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成效？下一步还会有哪些新的考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0: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工信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集后成市。一是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的产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业航天领域，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遗址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新能源汽车领域，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

0: 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新材料领域 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制备工艺攻关突破，我国成为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百吨级量产的国家。二是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当中走向产业化。 5G 加场景方面， 5G 工厂实现无线柔性生产、远程设备操控，百家典型 5G 工厂平均产能较改造之前提升了 25%。 骨科腔镜手术机器人通过 5G 通信等技术远程开展微创手术，达到了3000多例。机器人加场景方面，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人工智能加场景方面， AR 视觉质检场景实现了微米级的曲线自动识别，检测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倍以上。工业大模型加速抗体小分子药物的筛选，抗肿瘤靶向药等新药临床前研发周期缩短了40%。三是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1到5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强化高能级载体建设，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强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1: 今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怎么样？在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等方面呈现出哪些新的亮点？下一阶段又将重点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与应用牵引并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升级成效不断显现，实现15、17良好开局。一是行业规模和投资增长势头强劲，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生产同比增长14.8%，投资同比增长6.5%。前5个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二是技术和产品创新亮点分成，发布 C-Link、人工智能终端等一批标准，助力产业创新。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北斗独立定位芯片攻关突破取得新进展，北斗产品种类持续丰富，出货量快速攀升。三是融合应用新场景不断拓展，电子信息技术持续与各行业深度交汇，通过技术集成与场景适配，加速推动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各领域的智能化升级，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0: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宣贯落实，夯实十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深化应用示范带动，开展2026年先进计算、视听电子、智能体育等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加速成熟产品和解决方案规模化推广。三是前瞻布局新兴赛道，加快光子、时空信息等新兴增长点培育，加速算电一体化布局落地，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通信服务业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工信部在优化通信服务方面出台了哪些新的举措？未来将如何强化规范管理，指导运营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2: 信息通信服务广泛融入民生服务领域，可以说时时刻刻助力广大人民群众畅享数字生活。2026年以来，工信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建纠并举，持续推动提升信息通信服务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力提供高品质网络服务，截至6月底，5G 基站总数达到510.2万个，5GA 商用网络覆盖超330个城市，推进宽带边疆、宽带林场建设。六月当月，沪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 DOU， 达到23.57GB， 同比增长13.6%，圆满完成重大活动通信服务保障，高效应对地震、洪涝、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今年汛期以来，信息通信业加快超级基站和全网通基站建设，加强跨区域应急通信装备调配调用，建立多部门应急通信力量联合投送机制，多措并举，全力提升极端场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截至到7月19日17时，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19.01万人次，应急通信车辆7.01万台次，发电油机9.66万台次，发送应急预警信息17.31亿条，快速响应抢通生命信号。二是着力改善服务感知体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指导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完善电信业务办理二次确认方式，明确线上线下电信业务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服务便利度。视频客服服务用户约2600万人次，一键呼入人工客服尊老专线累计服务7.5亿人次，二次号码换新服务累计解绑应用超8.5亿次。三是大力规范经营服务行为，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大家如果发现电信企业存在经营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可以先行向企业进行投诉。如果大家对企业的投诉处理结果不满意，也可以向我们部里提出申诉。工信部将指导督促企业妥善处理用户诉求。同时呢，我们进一步加强服务跟踪监测，如发现违规行为，将采取约谈、通报、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手段，依法予以处置，坚决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从严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服务监督全过程管控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指导企业细化落实举措，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数字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此外，当前防汛救灾已经进入到实战攻坚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讯和灾区公众通信的抢修恢复工作。
1: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等特点，在未来产业方向引领赛道发掘方面，工业

0: 业和信息化部有哪些新的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科技突破的程度啊，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为了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我们通过搭建未来产业技术预见平台，常态化地开展技术预见和潜力赛道研究，制定未来产业关键技术清单，发掘高潜能未来产业。同时，针对不同的赛道，我们分类施策，推动前沿技术探索，比如成立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掌握前沿技术发展情况，抓好标准研制，编制生物制造等等发展规划，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围绕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能等等这些赛道开展技术探索和装备的研制，发布6G 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等成果，形成超300项6G 关键技术储备。其次，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大家都知道，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我们啊，主动作为，抓紧研究制定重点赛道的发展政策，明确培育目标和发展方向，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的调整。目前，围绕着多个赛道已经出台了细分政策，一批新政策也在紧锣密鼓的编制当中。近期我们发布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为产业布局提供了方向指引，全力推动试验田成为丰产田。同时啊，我们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布局超过85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开展未来产业适配环境探索，进行先行先试。最后啊，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为了及时掌握未来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们一方面做好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成效分析，另一方面谋划开展重点领域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面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我们看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脑机接口全球首款侵入式产品已经获批上市，具身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已经有超过230家企业发布了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啊，整机产品有望突破10万台。可以说，未来产业正以蓬勃发展之势赋能更多行业领域。
0: 当前数字技术创新迭代加快，软件产业开源生态建设备受关注。上半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态势如何？后续在培育开源生态方面有何考虑？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我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1到5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今年以来，我国软件业主要呈现以下发展特点：一是基础软件加速成势，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持续突破，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开源鸿蒙操作系统全面覆盖手机、电脑、 汽车、家电等终端设备，生态设备累计超过13.5亿台，电鸿、怡鸿等基于开源鸿蒙的行业发行版超过100款。20工业馆软件广泛应用，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在重点领域加速部署应用，持续迭代升级，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截止今年6月，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3%和69.5%。三是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引导软件企业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加快使用代码大模型、智能编程工具等，提升研发生产效率，推动产品功能更加丰富，交互体验更自然，内容创作更高效，智能测试、智能运维等创新应用加速落地。四是开源生态加速壮大，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吸纳50余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1100余万，托管模型超过7万个，覆盖基础软件、大模型及应用的全站开源方案加速构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家软件发展战略部署，持续增强关键软件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方案，推动软件开发智能化转型、软件产品及服务智能化升级和智能体软件新业态的培育，持续提升开源基础设施在项目孵化、供应链安全治理、新兴产景探索、海外市场落地等方面的能力，加快推动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成长为新兴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和软硬件产品落地的重要场景。
0: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是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的孵化链条，把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培育出来。工信部今年在这方面开展了哪些重要的工作？接下来将重点抓好哪些工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今年以来啊，工信部聚焦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以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为抓手，重点开展了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强孵化链，建立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在研发服务阶段，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布局啊达到了32家，持续提升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在中试服务阶段，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31家重点培育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服务阶段，认定并发布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引领孵化器从传统的空间提供者升级为产业组织者。截止目前，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超过了42.5万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当中啊，有1/3经过孵化器培育。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杭州6小龙当中啊，就有1半，比如宇树啊、云深处啊、游戏科学啊等等，这3家都是从孵化器当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二是建好交易场，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有句话，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着力破除技术交易过程当中的区域壁垒和制度障碍，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构建集权益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匹配、交易结算、合同登记等等 全链条与一体的全国技术交易总枢纽，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实现一次登记、全国互认、全国交易。三是畅通供需环，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还是要坚持啊，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其中就要发挥好技术经理人的作用，畅通科研产出、中介撮合、应用落地、需求反哺等等啊，整个供需环。目前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制定技术经理人评价和服务规范标准，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孵化链加交易场加供需环这个三者的协同，加强政策扶持，培育更多的优质孵化器、优质科技成果和优秀的技术经理人，开展科技服务能力成熟度标准贯标，推动树立卓越服务品牌理念，加快推进先使用后付费的改革和试点，依托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成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让科技成果为更多的企业所及所想。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聚焦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3: 有听众问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够领取好顺利补贴呢？当然可以了，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我，为啥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这个眼睛的素质下降，对于生活影响特别的大，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出门呢吹点风哗哗流泪，眼睛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当时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特水润，特舒服。贴完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好。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0分钟先打先得。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7: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11点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播出的奇迹驰骋155晋商创优新航向这个系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啊略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要带大家呢重新来认识一个咱们身边最熟悉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窗户。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窗户啊，您想想现在咱们买房是不是都爱问，哎，这窗户隔音怎么样啊，保温吗，夏天会不会晒得屋里跟蒸笼似的呀，冬天会不会有点漏风啊，还有这两年特别火的被动房，不用暖气空调屋里呢也能够冬暖夏凉，靠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一扇窗户。那就是这么一扇窗，有人把它做到了极致。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他跟窗户打了30年的交道。他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做起，干过五金经销，后来呢自己办厂，一步一步的把企业做成了各大房企的长期的合作伙伴。他的产品不光盖在了咱们河北的邯郸，还盖在了邢台、沧州、廊坊、张家口，甚至是省外。那如今他又瞄准了绿色节能和智能门窗的新赛道，要为建筑低碳转型贡献一份晋商力量。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他就是河北润强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魏新峰。魏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魏总。刚刚的节目一开始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您以及咱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哈，那就是和门窗打交道。那说到门窗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哎，不就是玻璃加个框吗，是吧？但是魏总做的可不是普通的门窗，是吧？大牌房企在河北啊、京津的多个项目用的都是咱们润强的产品。那咱们润强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是怎么样做起来的？请魏总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1: 好，大家好。老子《道德经》有句话：“凿户有以为师，当其武，有师之用。”这句话就是户指的就是门，有指的就是窗，就是门窗是连接有武，连接虚实。古人造房因门窗有人居之美，今天的建筑更是因一扇好窗才有温度，才有舒适度，才有节能的这个需求和需要。我们河北润强门窗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这个行业深耕30年，一个专业的门窗公司。我们从事的这个各种，断桥铝、塑钢、那个被动窗、系统窗，现在很多这个窗，每天每年都在更新在迭代，主任。
0: 嗯，所以我们是一直润强是在做和门窗，也就是相当于五金这样打交道的一个行业，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赛道，在不断的进取，在发展。润田建材哈，做了20多年了，对吧？
1: 嗯，对
0: 啊，这是之前的我们的，现在也在做，对吗？
1: 对， 对，
0: 还有这家公司。
1: 对，我们是并行运行的公司。
0: 我们现在并行的有几家公司？
1: 主要运行的就是一个润田建材，一个润达工程。润强科技门窗，这是我们正在并行运行的三个公司。
0: 这三个公司分别负责不同的板块。
1: 这三个公司呢，就是分别对应，因为市场的这个税费啦，或者其他的这个要求，合同的这个要求，就针对一些不同的这个项目，
0: 用不同的公司，
1: 对，用不同的公司啊。
0: 那润田建材是做了20多年了，2018年我们是单独成立了现在的这个润强门窗，对吧？
1: 对。
0: 而且定位是在绿色节能和系统门窗上。那这个决策当时，在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这个超前布局啊？还是说是被我们的客户倒逼出来的呢？
1: 这个是顺势而为，顺政策而为。你看我们这个门窗科技这两个字， 就是在这个工商注册的时候，这个科技公司不是随便加的，它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或者是门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门窗科技公司，本身这个名称里边就含的就是那个最前沿的这个门窗科技在里边。这个在当时呢，行业那个普遍的低价内卷，在这个这几年随着国家的要求，就是绿色低碳节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布局了这个科技公司，就是我们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这个综合性公司。
0: 顺势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发展，我们的产品要迭代要更新，我们就要逐渐的去成立这样的公司，然后呢做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方向。那在咱们的这个工程业绩里啊，我有注意到我们合作的大牌的房企呢，像有碧桂园、华夏幸福、荣盛啊、中建五局、中建六局这些大牌合作伙伴，而且覆盖了咱们河北、京津甚至是山西周边哈。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是怎么一步步的去敲开这些大房企大门的吗？
1: 哎，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大品牌央企他们看重的是稳定、标准、靠谱，就是要求我们这些配套供应商，最起码具备这三点属性。我们20多年的持续经营，零重大质量事故，零履约失信。我们那个产品对标国标，工程最高的标准，我们的材料工艺验收全程可溯源。我们那个跨区域交付能力比较强，全省多城市的项目同步落地，统一标准。再一个，我们坚持长期主义，不靠这个低价竞争，不靠内卷去竞标，靠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所以说能成为各大这个房企或者是头部企业里战略合作的供应商。
0: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走第一步和这个大房企合作的呢？
1: 我们在2012年。
0: 怎么拿下的？那会儿
1: 都是通过竞标。
0: 竞标？
1: 对。
0: 那当时多少家公司竞标？
1: 当时同时参与的有7-8家公司吧。这2012年年底的时候。
0: 竞标成功。
1: 对对。
0: 也就是从此打响了咱们的品牌。
1: 哎，对对。
0: 因为我们靠质量说话是吧？
1: 是啊。
0: 从五金销售到门窗制造，再到这个工程建设哈，24年的时候呢，咱们又有了成立的这个润达工程建设公司。可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润强正在从一个产品的供应商去向这个综合服务商去转变呢？
1: 对。我们已经从单一的门窗生产升级为门窗一体化综合服务。

0: 补上。这个过去这个安装售后服务这个人员比较分散，或者是这个安装这个售后服务分别来自于不同的一个单位。我们把这个现在我们生产施工交付维保全链条叫做闭环，提高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哎，现在有没有统计哈？我们大概服务了多少这个房企了呢？
0: 大概有20多家吧。
1: 那也不少了。现在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说，是吧？
0: 对。
1: 也很稳定，是吗？
0: 很稳定。
1: 刚刚呢，简单的听魏总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哈，能够感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在不断的他们在去深耕，往深处扎，往宽处走。但是话说回来，门窗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市场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光有规模还不够，关键是客户他凭什么会选你？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靠质量说话了，靠企业的规模说话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就来请魏总跟我们聊一聊润强在市场上到底是靠什么去打动客户的，包括产品本身他们的技术含量是什么。我们稍后请魏总来为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好，广告之后见。
2: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1: 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润强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魏新峰，魏总做客直播间。我们继续呢来听魏总跟我们聊一聊门窗行业的一个发展。刚才呢一直在强调门窗这个行业现在可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啊，有价格战、同质化都很严重，是不是魏总？
0: 对。
1: 那润强的这个报价和对手比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算低，因为毕竟我们是保质保量的哈。那么但是客户选咱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咱们是凭哪一点去打动客户的呢？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好的，主任。门窗这个行业啊，这个内卷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同质化，产品同质化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行业。但是有句话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客户最终 最终客户看重的是品质和耐用，不是更便宜，这是站到客户的立场。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就降低这个邢台的壁厚，用一些低端五金，减密封工序，缩减这个玻璃的配置，来降低成本。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降低成本同时是降低质量。我们润祥坚持足厚的这个壁厚的邢台品牌的这个五金，多重多道密封，高性能的节能玻璃。看似这个单价格高了一点，但是能真正做到不漏风、不渗水、不揭露、隔音稳、不变形，长期的节能。所以在工程领域，稳定的品质才是这个高性价比。一句话就是，我们也是靠质量生存。
1: 所以我们对于窗户的这个门窗的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哈。那么在咱们日常生产当中，您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这个每一项这个质检哈，都看重的是哪几点？
0: 第一个就是咱们最头疼了，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就是渗水。就这个门窗解决这个渗水是一大难题。如果要是我们规规矩矩的，就是按规矩去做，每一道工序我们不节省人工，按规矩来，严格的去要求这个材料的品质，就能解决这个渗水问题。就是渗漏问题。就是通过我们的新工艺，比如说这个流水孔让它平衡，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工艺啊，解决这些问题。
1: 这是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哈。而且呢，我知道我们的公司虽然是在咱们邯郸，但是我们的项目已经遍布到了河北各个地市啊，包括是外省。那么这样的一种跨区域的作战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啊，还有交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怎么保证走出去还能够做得稳呢？
0: 对，是的，主持人，这个我们靠这个三套统一的体系稳定这个品质，就是原材料统一出厂，工艺统一标准，人员统一培训和巡检。就我们靠在项目上，我们那个班组质检、项目经理这个巡检，我们公司专门有质量部门去巡检。我们靠三道这个质量把控的标准来控制这个品质，
1: 所以这次您到省会石家庄来，其实也是因为在石家庄也有一个楼盘的项目是由咱们来做的，咱们企业来做的，是吗？也算是您这次的一个出行巡检的一个过程，是吗？
0: 也算是吧。那个我们的项目在高开区，那个楼盘的名字江山明月。在当地也算是个高端盘吧，也算是一个改善型那个需求的一个盘。我们承接的是外窗和那个外墙的幕墙。
1: 还有幕墙。
0: 对。
1: 幕墙我们做什么呢？
0: 幕墙它那个外饰面是铝单板。铝单板的那个装饰面就我们还叫铝单板幕墙。
1: 这是我们主做的是门窗，然后额外又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做吗？
0: 幕墙和门窗本身就是
1: 一起的是吗？
0: 对对对。
1: 你看外行人说外行话。但是魏总呢，这个普通人啊，在选窗户的时候啊，大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目前我所知道的，也就是断桥铝或者是说选窗户的时候它是双层的呀，中空玻璃的呀，还是几层的呀，但是也就知道这么多了，其实这里面讲究的还不少，是不是？
0: 对的。
1: 接下来魏总您来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一扇真正的好的窗户它到底好在哪儿那些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门道，比如说五金件密封条包括您刚才说的一个什么平衡孔还是漏水孔型材的壁厚等等，都是讲究的是什么，然后咱们润墙又是怎么把关的，给我们说说细节。
0: 咱们老百姓这个只看外观， 真正决定这个窗户一扇窗户好坏的有四个核心。这个第一啊，是多腔体隔热型材决定了什么呢？保温性能。二是这个五金的质量，这个决定的是使用的年限，就是决定它使用的寿命。三是多重密封结构决定了它的隔音、防水和防风。四是高性能的中空玻璃决定了它的防结露、隔热、节能。这个一摊好窗啊，是个系统工程啊，不是简单的这个拼装。我刚才上述那个这个四点啊，是很简单的这个因素啊、嗯、但是真正的一摊窗户，它是多重元素的，有这个车间的质量把控，有现场的这个安装的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这个整体是个系统工程。
1: 嗯，如果这些因素都考虑到内的话，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门窗使用的一个寿命，现在好的质量的门窗的寿命能保证多少年？
0: 现在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寿命，它决定它的寿命的关键因素，就是它这个比如说密封条啦，这个五金件啦，就是这些配件，就这些开关的这些部位，
1: 嗯。
0: 最少是二十年，
1: 嗯，
0: 这寿命最少是二十年，
1: 嗯
0: 嗯，比如说五金件和这个密封的这个密封条，二十年它不变形，
1: 嗯
0: 嗯。
1: 那现在的这种玻璃的这个厚度啊，中空的厚度啊，大概达到了多少？
0: 中空现在很多项目采用了就是三玻两腔，就是三层玻璃，两个腔体，
1: 嗯，
0: 玻璃厚度一般是要是三玻的话，玻璃厚度一般在五个厚的玻璃。
1: 嗯
0: 嗯，如果要是中空玻璃的话，玻璃厚度是六个厚，
1: 嗯，
0: 哦，这是一般的工程要求。
1: 嗯嗯，那我们现在的技术，咱们企业现在能做到多少个厚？
0: 这个是根据项目需求。
1: 啊、
0: 嗯、啊，也可以做到三玻两腔，也可以做到五层玻璃，就是有的被动房、嗯、根据设计，我们做到五层玻璃。
1: 嗯嗯，这五层算是最多的了吗？
0: 啊，这算是最多的了。
1: 啊，没有比五层再多的了。
0: 没有再多的，没再多的没意义了。
1: 哦、嗯，这就可以了，嗯、是吧？
0: 啊、对、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被动房，被动式门窗啊、嗯，这个可能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这是个新词儿，不太了解。您给我们用大白话吧，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被动式房、被动式门窗啊，跟普通的门窗相比的话，到底它牛在哪儿？它真的能够让房子就是不用空气不用空调暖气就冬暖夏凉吗？这个技术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做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它被动窗是和被动式建筑相配套的一种这个窗户，新型的这个门窗，用大白话说，它就是能实现这个建筑物的恒温、超低能耗，国家叫超低能耗门窗。这个标准来源于德国，就是通过这个窗能锁住这个温度，能实现这个建筑物就在房间内的就是冬天、夏天恒温，冬天不用供暖气。夏天不用开空调，哦，通过这个微通风，收集它这个，比如说人体的这个人体有热量，或者有太阳的这个热量，收集这些热量就能实现我这个室内的这个恒温。
1: 嗯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被动门窗它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能够长期的，就是一年四季。那这样的话，我们都不用装电器了。
0: 对啊，它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这国际上推广这个，它就是超低能耗嘛，
1: 嗯、
0: 超低能耗比较最节能的，它这个门窗的这个用我们专业的时候，可值能做到等于小于0.8，
1: 嗯，
0: 就它的传热系数啊，
1: 嗯，
0: 能做到等于小于0.8这个系数，
1: 嗯
0: 嗯，
1: 如果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让房子恒温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造价比较高？
0: 对，
1: 市场价格也比较高。
0: 对，因为它这个能实现这个，它不是单靠的是门窗，
1: 嗯，
0: 还有整体的建筑外围结构，
1: 墙体
0: 啊、对，墙体整体的这个外围结构，包括门窗加到一块才能实现这个。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比较高。
1: 嗯，
0: 建筑成本比较高、嗯、
1: 所以光有好的被动门窗也不行，还有这个被动房这个外围结构也很重要，这样的话是相辅相成的，一套好的房子达到了一个恒温标准哈。
0: 对，
1: 现在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最头疼的哈，也是这个窗户这个结露啊、漏风啊、下雨天渗水啊。刚才您提到了渗水哈，但是我对这个窗户上结这个露水哈，有比较头疼。很多人有的是窗户是漏风的现象，甚至是临街的房子隔音比较差。那么这种问题，是不是对于现在的门窗市场来说，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咱们在产品的设计上的话，是怎么针对这样的特点去做专门的技术攻关的呢？
0: 对，主持人，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啊平时最关注的事，也是现实生活中啊，
1: 对，也比较常见，
0: 对，常见，对，头疼的事。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啊，做了全面的技术升级。你比如说这个防结露，就是高端的暖边玻璃，杜绝冷桥，杜绝这个流水发霉，就是从这个技术上，从这个技术上改观。就是防漏风，我们做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注胶，多道密封，彻底消除这个缝隙。这个防渗水，我们是平衡式排水结构，我们这个做到这个暴雨不倒灌。有的是通过那个防水孔倒灌，我们通过这个新的这个工艺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复合中空玻璃，有效的能隔绝这个噪音，就是这个隔这个噪音，就降低分贝。它是个，一个是从玻璃上，一个是从整体的这个密封上，加强它的密封性。第一，让它密封这个程度后达到，另外还让它杜绝这个漏水。就是我们从工艺上改善工艺来解决这些问题。
1: 额外问一点，比如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窗户上容易结露水，这个是什么原因？
0: 这个主要是就是跟室内的这个湿度和室内外的温差有关系，
1: 并跟窗户没关系
0: 啊？不，这个有关系
1: 哦，
0: 有关系。但就是说室内外温差大了之后，容易结露，然后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大了以后。有一个公式啊，我现在我那个没带那个公式，有一个公式能计算出来，就是室内温度达到多少，室内的湿度达到多少，容易结露。所以这个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
1: 哎，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0: 解决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通风。降低室内的湿度。然后这个通风，通过这个空气流通，能把这个湿度降下来。
1: 还是湿度过大导致的。
0: 对，
1: 那说到门窗这个东西的话，素有三分生产七分安装的一个说法哈。再好的窗户要是安装不到位的话，那都是白瞎，效果全白费。那么咱们润墙在安装施工这个环节是有哪些标准化的流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技的，来保证我们的产品好，安装也更好？
0: 是的，那个好的产品，安装不到位也会出现上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安装啊，这个全流程标准化施工，就是不靠师傅的经验随意去发挥。我们制定了这个安装的标准，都是和这个他们都是有可操作、可操作性的标准。去按标准去施工。然后我们这个有项目复检，我们每个项目有专门有项目经理带的这个我们这个质检员，项目复检，总部巡检，就是每一道工序必须都让它合格，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确保能装出来一个合格的产品。
1: 那最后安装完了呢？这个有什么测试，标准要求的吗？
0: 测试，现场有现场的气密性测试，有些现场那个，有测试，有现场，比如说现场气密性测试，就在现场测试，就测试这个窗户气密性能不能达到。
1: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门窗的一个发展，就是被动式门窗哈。那么除了被动式门窗的话，现在的这个窗户它的这种款式啊，或者是说根据设计啊，除了简单的这个门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型的市场所接受的而且还耐用的门窗呢？

0: 现在门窗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绿色安全。这个智能化就是这个，我们把普通的门窗和这个智能化、这人工智能相连接，就是说，比如说增加它的风雨感，增加它的烟感，这个和手机相连，就是说你在远程能操控这个窗户的，在家的窗户的开关，下雨天忘关窗户了，它可以后有这个风雨感，它自动关闭，所以说和这个人工智能相连接。这是一个方向嘛，
1: 这是一个方向。现在有这样的，已经开始就是投产和安装了吗？
0: 现在已经实现和这个 AI 人工智能相连接，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这个风雨感，烟感联动，自动通风，还有安防联动，这个都可以通过和这个人工智能实现，
1: 您刚才举了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开窗通风，这是必然的。但是结果下午它可能就是晴转阴，要下雨了，这个时候窗户自动就关
0: 对，
1: 闭了
0: 自动关闭，
1: 不用你匆匆忙忙赶回家，或者是遥控家里的老人帮忙去关窗户，
0: 对，
1: 这是一个风雨感。那您刚才说的烟感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能再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吗？
0: 烟感就是室内的这个烟雾度达到一定程度，它的自动排烟，然后就是安防联动，
1: 自动排烟
0: 对呀，
1: 啊，
0: 它自动排烟的过程就是自动打开窗户，
1: 是属于厨房的这种烟感吗？还是说
0: 整个室
1: 是
0: 内的，
1: 吸烟的这种？
0: 整个室内的，然后这个可以和安防联动，你可以和自动报警，这都属于这个衍生产品嘛，
1: 这属于安全这
0: 对，
1: 方
0: 安全
1: 面的
0: 考虑，
1: 了。
0: 对，
1: 好，那包括我看到的现在的有一些这种老破小房子的装修啊，或者是新房的一些装修啊，现在的这种门窗的设计哈，不仅有质量，就是您强调的什么五金感啊、五金方面啊各种质量，还有就是它的款式，它是可推拉折叠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了，是吗？
0: 对，这个从技术上，这个并不是个难题。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叫折叠式门窗，
1: 对，
0: 就可以以后实现最大量的通风，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观景效果，我可以以后全部折叠式全部打开，
1: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消费者考虑的就是，它可以折叠的话，那它的这个密闭性怎么样？它的这个是不是防尘性怎么样？因为你每一扇窗户的这种折叠，会不会防尘效果略差一些？
0: 不会，它打开之后，实现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最大的这个观光或者最大的通风。关闭之后，它每一道密封和原来这个窗户是一样的密封度是一样的，它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1: 那它的这个打开和关闭的这种丝滑性怎么样？
0: 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技术迭代，也非常丝滑，手感也非常好，那个没有卡顿现象。
1: 其实这种款式啊、设计啊是一直有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每年都在迭代哈。
0: 对对。
1: 这方面的这个订单量，对于咱们厂区来说大吗？
0: 像这种都是家装，工程上一般不采用这种，
1: 那
0: 就因为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业主自己想要换这样的考虑
0: 对，
1: 了。
0: 因为这个属于个性化定制，
1: 是的，其实聊了这么多有关润强企业发展的事情，包括他们产品的迭代啊、研发呀，最想问的还是魏总他自己的故事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和魏总来聊一聊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发展，这30年在这个行业赛道里面的发展，他是如何走来的，聊一聊他的这个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有听众问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呢？当然可以了，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我， 为啥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这个眼睛的素质下降，对于生活影响特别的大，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出门呢吹点风哗哗流泪，眼睛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当时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特水润特舒服，贴完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好。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0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河北新闻广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今天做客嘉宾呢，来自河北润强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魏新峰，魏总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魏总这30年的发展之路哈，他是如何走来的。魏总，其实据我了解，您是95年开始上班的是吧？1995年。
5: 对。
4: 那个时候上班是到什么样的企业，做了什么样的岗位啊？
5: 那时候是一家外资企业，当时我是做销售员，干销售的。
4: 销售外资企业是做什么的呢？
5: 是我们当地的一家台资企业，台资和我们当地政府合作的一个企业。当时生产就是螺丝钉标准件。就是那个
4: 紧箍架，
5: 不同于这个普通的紧箍架，就是我们当时叫是这个高强度自控钉，就是那个。小的自控钉和那个大的标准件不太一样。当时那个相对来说，就我们这个企业生产这些叫制工师吧，我们行业叫制工螺丝钉，强度是非常高的，精度也是非常高的。在市场上就是那个同质化的那个产品不一样，就是属于在我们这个同行来说，属于相对来说属于高端产品。当时我是干这个销售，从销售业务员干起的。
4: 这一干了多少年？
5: 干了，在那个企业干了5-6年嘛。当时我是负责东三省的销售，当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大连、哈尔滨、沈阳这几个城市。
4: 业绩做得怎么样？
5: 还可以吧。业绩做得还可以。
4: 那之后呢？
5: 之后就出来自己干了嘛，自己创业。从卖5金开始，5金配件，从那个之后我们就干加工，就是门窗的生产制造，就大概从2010年左右开始，干这个门窗生产，
4: 2009年创办的润田建材，就这个时候就自己开始干了，做5金加工，做门窗，直到今天，咱们由您来掌舵润强门窗。这30年的发展里头哈，您的这个身份的不断的变化，一直在这个行业发展，您觉得哪次对您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让您最难忘啊？
5: 说这个挑战，最大挑战嘛，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转型，这个大概

0: 所以说在那时我们整个是个品质的转型，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就区别开，从那个产品，我们然后这个商机，
1: 嗯，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嗯，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取舍，是吧？
0: 对，
1: 嗯，要么就一起卷，要么我们就做高端市场。但是您说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整个行业内卷相对严重哈，这个产品可能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是我们向高端市场去进发的时候，那个时候高端市场就没有内卷吗？竞争力就小吗？
0: 当然也不小。你从这个赛道到这个赛道，每一个赛道后都出现同样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高端市场产品讲规矩，人也讲规矩，它是有序竞争。
1: 嗯，
0: 那个低端市场呢是无序竞争。
1: 所以进军高端市场的话，对咱们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虽然是有序竞争，但是我们要做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质量、产品的这个技术，是吧？
0: 对。
1: 啊、嗯，那个时候我们要请外援吗？你光买高端设备了？
0: 外援这个有，我们聘请了这个当时在行业里边后都是和这个顶尖的一些设计啦，
1: 嗯，
0: 这些人才，
1: 嗯，
0: 引进也是从那个时候引进的，
1: 嗯，所以走了这步棋，做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对的哈。
0: 对，是对的。这个、虽然转型的时候有阵痛，长期发展来说，这个路会越走越宽。
1: 嗯嗯。那阵痛的时候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0: 大概1年左右。
1: 那个时候产品升级的时候，我们的设备升级的时候投资了多少？
0: 我们这个行业门槛比较低，那个升级这个设备大概投了200多万。
1: 嗯
0: 嗯
1: 啊，也还好，是吧？
0: 嗯
1: 啊，把挣的都投进去了，是吧？嗯，那您现在既是公司的总经理哈，据我了解，您还在这个省市行业协会里面来担任副会长、理事这样的不同的身份角色，还参与了全联房地产商会的工作。那么这些社会职务对于您个人来说，以及对咱们的润强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是觉得责任多了，还是资源多了？
0: 更多的是啊，责任与担当。这些社会职务让我站在这个行业和政策的高度，我看这个行业，第一时间啊能掌握这个建筑节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能更早的看见这个我们这个建筑市场的动向，或者是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嗯，更多的一些这些社会职务啊，更多的是一些担当。
1: 嗯嗯。有担当，有责任，然后了解及时的前沿的政策的新的变化，然后也及时调整咱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吗？
0: 对。
1: 嗯，
0: 对，根据行业的政策，根据以后这个发展的方向，我们然后根据外部的环境嘛，我们调整以后内部的以后这个政策，内部的以后这个发展的方向。
1: 所以也要走出去，多了解，多沟通啊。听魏总大概讲解了一下他个人的经历哈，企业的一个发展，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经历一路走来的话，不光是靠他的勤奋，还有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以及坚持。那站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门窗这个行业呢，正在处于一个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里。那面向15/5，润强的下一步会怎么走？那我们广告之后来请魏总跟我们聊一聊对于行业趋势的判断以及企业未来的一个布局。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

0: 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行业趋势以及企业未来的定位哈。那15期间建筑节能标准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被动式门窗、智能门窗这些方向呢，河北润强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技术储备了，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推开的话，我们来请总经理魏新峰魏总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成本啊，是认知啊，还是政策的落地呢？您感觉是哪方面呢？
4: 这个行业的趋势的发展，这个不是技术迭代已经是没问题了。
3: 嗯，
4: 就是传统的认知，过去大家一直把窗户当一个附属品，未来的这个建筑节能低碳降耗一定是靠门窗。
3: 嗯，
4: 因为门窗是建筑的一个洞口。随着这个15-5节能标准的升级，像那个节能门窗、智能窗、被动窗一定成为这个行业刚需或者主流，那些普通窗肯定会随着这个技术迭代或者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淘汰。
3: 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那具体的这个门窗传统的这个行业，您觉得这个新质它到底是新在哪儿？是材料啊、工艺啊，还是服务模式啊？您给我们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吧。
4: 这个新质生产力在我们门窗行业啊非常具体，就是材料的更新，比如说材料的更新、工艺的更新、工艺的迭代和产品，使这个产品更加的节能，还有我们这整个这个售后服务的系统。今后的这个门窗行业不再拼命的比价低，而比拼的什么呢？比拼的是科技、节能、耐久和它的整体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传统制造业的全新的一个升级。整个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3: 其实也算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闭环了，我不光给你提供产品，我还给你提供方案，甚至是售后的一个解决方案。
4: 对
3: 啊，全链条的一个完成。那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请魏总呢，您站在2026年这样年终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如果让您来描述咱们润强在15-5末的一个样子的话，您希望您的这家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4: 主持人，那个

0: 我希望我们是个对于我们未来的憧憬是吧？那个，我们不想做这个粗犷式的这个扩大规模生产，我想成为我们这个行业内知名的节能门窗服务性企业。我们给这个房企也好，给建筑商也好，我们提供门窗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系统的服务。我们深耕高端节能被动智能门窗的赛道，以品质立身，技术立起，服务立起，持续擦亮我们技商品牌，为我们河北绿色建筑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谢谢主持人。
1: 好，相信在您的带领下，润强呢一定会做到更轻、更专业、更不可替代的技术型的服务商。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新吉阳传奇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跟魏总聊下来之后啊，其实感触呢还是特别深的。像窗是家的眼睛，但是在魏总的手里呢，它更像是一扇通向未来绿色的大门。从1995年，魏总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然后打拼30年来，魏总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让河北人用上好窗户，让河北的好窗户呢盖到全国各地，像碧桂园啊、央企啊这些大牌的房企的供应链上都刻着咱们河北制造的名字。这份踏实，这份坚守，正是技商精神最真实的写照了。面向1555，魏总说要做技术型的服务商，不做单纯的制造商。这不仅是润强的方向，也是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好，非常感谢魏新峰总经理的到来和我们大家的一个真诚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好，再见。
0: 再见。

0: 没素质，小区的消防通道都被这乱停的私家车占了，多危险啊！
1: 嘘，有物业呢，别管闲事。
0: 楼下又在楼道里堆放杂物，这不正吵吵呢？
1: 又不在咱们这层，别管闲事。
2: 爸爸，隔壁阿姨又在楼道给电动车充电呢。老师说，电动车在家里充电有安全隐患。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8: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那暑假已经到来，不少的学生、年轻的朋友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来调理自己的皮肤了。困扰多年的青春痘、红肿脓包、发黑的痘印、凹陷的痘坑，都想趁着假期彻底的改善。很多家长、年轻人也都很困惑，说孩子长痘到底要不要治？这网上5花8门的祛痘药膏，家里家用的这些酸类能不能随便的用？哪些医美项目适合暑期做？恢复期短，安全性高，做完激光刷酸，开学军训暴晒又会不会反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马主任呢，常年专攻痤疮、皮肤美容，接诊过大量的青少年痘肌患者。我们今天呢，马主任也会给朋友们科普痤疮分级的治疗，盘点适合暑期的正规医美项目，拆解痘印儿、痘坑，针对性的帮大家解决方案。同时呢，也纠正朋友们祛痘护肤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有请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马主任，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就是，首先聊一聊这个痤疮嘛。其实每年暑假的时候，这个科室一般接诊的这个长痘的学生都会大幅增多哈。为什么这个暑假是治疗痤疮、修复痘印最好的时间段呢？
9: 因为主要是暑假这个长痘的这些朋友呢，可以能够规律的治疗了。因为有时候治疗是不能间断，间断效果不太好。再一个呢，这个夏天啊，天气稍微气温高一些，这个皮肤呢这一会儿就是治疗容易见效啊，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8: 很多家长其实觉得说这个青春痘，它青春期都会长，觉得过了青春期就会好了，不用治疗，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9: 这个应该说不太对，有痘还是得要治疗的，不治疗的话，一个是它不好看，再一个呢， 他病情发展了，容易留疤，留了疤以后这疤是去不掉了，一般就。

0: 去不掉了，所以说有痘一定要及时的看。
1: 啊，就是您觉得这个其实拖延的时间久了也会给皮肤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临床上的痤疮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这几级哈，您觉得分别对应哪些皮肤的表现呢？
0: 一般的来讲啊，它这个痘呢，它主要是表现为皮肤上长小疙瘩啊，这个小疙瘩的造成的它的原因呢，就是皮脂腺堵塞毛囊口，就是它从轻到重，大概的就是，你比如说它就是起一个针帽大的小疙瘩，能挤出脂酸来，这个叫粉刺，一般的就以这一类的皮损为主的，我们就算它轻度的。如果说比这一类的疙瘩还大，你比如说它有米粒那么大的，底下有点红，看着基底部有点红。以这一类的表现为主的，我们就管它叫中度的。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皮损更严重，你比如说那个顶端有脓泡啊，它有脓肿，或者是有结节，脸上一大块一大块的斑块，如果有这一类的表现，这就算重度的。就是说轻中重度这个分级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以哪一类皮损为主啊，以粉刺为主就是轻度的，以炎性丘疹为主就是中度的啊，有脓泡有脓肿的就是重度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分级。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患者朋友啊甚至家属也可以好理解。
1: 那像学生长痘大多是跟压力啊、饮食啊、熬夜相关的，暑期一般孩子们在家哈，哪些生活习惯您觉得是会加重孩子们这个痘痘的情况？
0: 这个痘痘的形成呢，刚才说了，它主要是毛囊口被皮脂堵塞了，所以说影响皮脂腺分泌的一些因素都能够引起或者加重这个痘痘，大概的就是常见的因素，你比如说遗传因素，年龄因素、青春期，饮食因素。饮食因素里面主要的就是，如果说你吃辛辣刺激过多，或者是吃油腻的过多，它就容易得痘痘。再一个还有熬夜，熬夜呢，我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你小孩他熬夜。熬夜第二天早上突然起了一脸，他有一个爆痘，熬夜有时候容易起爆痘，所以说熬夜也跟这个有关。还有呢，就是跟心理压力啊，心理压力大呀，这个生活或者学习工作比较紧张啊，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东西也能够影响到痘痘的发生和加重。
1: 我们知道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哈，一旦长了痘痘之后，大家都特别着急让它赶紧消下去，所以有一些孩子就比较爱挤痘痘，尤其是鼻子嘴巴周围的这个三角区，挤压存在有没有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0: 挤压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啊，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说法，这个这么两点给大家讲，就是挤压以后，第一它容易形成感染，挤了以后，因为你可能如果把细菌挤在血液里以后，也会形成感染，局部的一个是局部感染加重，这个呢它也容易落疤，感染以后容易落疤，所以说呢一定不能挤压，特别是在口周的啊，在鼻子到口周这个部位的皮损啊，这个地方呢，医学上我们管它叫危险三角。如果假如你在这个地方长了痘，你挤了以后，它的细菌造成逆行的，形成颅内感染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时候影响生命，啊，影响性命。所以说呢，这个有了痘痘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去挤它。
1: 也就是我们脸上其实存在一些危险的三角区，大家不要去随意的挤它哈。那像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其实轻度的闭口啊，包括少量的这种红肿的痘，医院里边常用的安全外用的药物有哪些呢？
0: 常用的就是这么两个方面的分类啊，从医学上讲吧，一个是消炎的，消炎的就是说有这个以抗生素啊，这个或者是有抗生素这个方面的作用的，再一个呢就是用维甲酸类的药啊，有调节上皮细胞分化的。常用的药呢就是阿达帕林凝胶啊、壬二酸啊、过氧和苯甲烯啊这一类的药。
1: 它这些药分别适合哪类痘痘呢？
0: 这一些类的药呢就是分这么几种情况来说吧。第一是过氧和苯甲烯，过氧苯甲烯呢适合于感染，比较因素比较明显，或者是呢

0: 那个炎症比较重的，你比如这个还有红肿啊，有脓泡啊，再一个呢，大面积的痤疮，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杀灭痤疮丙酸杆菌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维甲酸类的药，就是阿达帕林这一类的。阿达帕林适合炎症不太明显或者感染不太明显的，你比如说它表现以这个粉刺为主啊，白头或者黑头。或者是这个有痘印儿啊，毛孔粗大呀，适合这些情况。它呢，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上皮细胞分化，有溶解角质啊，调节这个油脂分泌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壬二酸，这一类的药呢，它就是它的作用就介于这个感染和调节上皮细胞分化之间，就是说它对于一些轻度的炎症的，一些皮损，效果比较好。你比如说个有红疙瘩呀，但是它没有脓泡啊，再一个粉刺也比较多，它适合这个。这三种药呢，适合这么三种不同的情况。这里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但是具体的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啊。
1: 那像使用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像您刚刚提到这三种药。
0: 啊，对对对对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分清它的不同的适应症啊。就是说，你比如你不能用错了，有炎症性的一定要用这个过氧化苯甲七这一类的为主啊。如果说没有红疙瘩的，以阿达帕林为主啊。轻度炎症的用壬二酸为主，你要用错了就坏事了。用错了，你如果炎症性的，你用阿达帕林，那调节上皮细胞分化，它反而是有一些刺激，所以说用是。不能用错啊，不能用，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吧，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吧。
1: 中重度的大面积的这种脓泡，包括那个结节的囊肿型的痤疮哈，单纯的外用药效果是比较有限的。那像临床上还会给大家搭配一些口服药吗？
0: 对对对，这个具体的用药呢，都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选择。比如中重度的，假如有这个脓泡啊。或者是有脓肿形成啊，这一会儿一定要根据病情啊，选用一些内服药。内服药呢，主要是这个几个方面，一个是抗生素类的啊，常用的有盐酸多聚环素啊，米诺环素啊这一类的。再一个呢，就是调节上皮细胞分化的一些药，你比如这个维甲这个维氨酯啊，丹参酮啊这一类的药。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合一些物理的治疗啊，你比如红蓝光照射呀，这个或者是刷酸啊这一些啊。
1: 那像我们说到青少年，一般在吃药之前，他需要做一些检查吧？这个检查都要做什么？定期要复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检查呢，主要是判断一下他的病情的程度啊，皮损的类型。一般的常见的检查呢，常规的检查就是做皮肤镜检查啊，做可以治疗上一个阶段以后，再做一下对比一下啊，这样呢，对我们更能准确的把握用药呢，是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的，
1: 不少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去网购一些网红的祛痘霜啊、速效祛痘膏啊，用完短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之后这个皮肤又会反复的爆痘、泛红、敏感，这类产品它是不是存在一些隐患呢？
0: 对，大家呢，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则啊，就是看病一定要找医生，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一定不能自己买药。自己买药呢，这个这里面好多好多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些药它不是准字号的，不是未准字号的，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药品，那个就不能用。再一个呢，有些药品啊，它网上的有些药品啊，它夸大其词啊，夸大它的这个作用啊。这个你用了以后，可能当时好得快，但是过后以后啊，可能有爆痘，有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这个常见的这个网上卖的这些药呢，它一般的来讲，它就是有这么几大类啊。一个是它含有这个皮质类固醇激素的啊，激素呢它有非常强的抗炎作用，这个短时间用了以后是有效。但是长时间用以后反而容易加重病情啊，甚至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它掺上一些啊， 高浓度的抗生素，你比如克林霉素啊、甲硝唑这一类的，也是短时间用，看着见效很快，但是你要是时间一长，它容易引起菌群失调啊，或者是引起这个别的细菌的感染。
1: 嗯，其实麻竹
0: 还有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高浓度的刺激性的剥脱剂，这个也不能，也可能产生一些这一类的药。所以说，这些药用了以后，反而起不到什么治疗作用，反而容易加重病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长痘的皮肤它到底应该怎么去护肤呢？这个市面上这么多的护肤品，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6: 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这个夏季暑期来护肤的一些常识哈。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基础的规范治疗，要跟马主任聊一聊这个长痘皮肤到底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护肤呢？油皮是天天的强力去油，频繁洗脸，反而是越洗越油，那正确的清洁保湿防晒的流程应该是什么呢，马主任？
0: 这个长痘的皮肤呢，这实际上是说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是要长痘要祛痘，再一个呢要护肤啊。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祛痘的问题啊。概括的来讲啊，就是要用温和的啊、清洁的啊，这个产品加清爽保湿的啊，再加严格防晒，这作为一个这个主要原则啊，是应该是这么来掌握的啊，把这两个问题都得统筹考虑吧。
1: 也就是说大家需要这个去找到适合自己皮肤的这种情况哈，这种护肤品。那一般说找到您去看皮肤的长痘的这种皮肤，您会建议他还用我们常规的市面上的这些护肤品吗？还是说有一些专门的医用的呢？
0: 配合着这个护肤品的应用啊，在对长痘的皮肤来讲是一个辅助地位和次要地位，主要的还是治痘的一些药啊，用一些治痘的药，这作为一个原则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啊。
1: 治痘的药就是我们说的口服的吗？还是不光口服加抹的？
0: 对，口服的这个轻的是外用药啊，重的加上口服药，就是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过的那些原则。
1: 说到了这些，
0: 对。
1: 一般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皮肤不太好的时候还用抹这么多吗？就是我们说到这防晒还能抹吗？夏天
0: 可以，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继续抹这些防晒的哈。
0: 啊，对。
1: 那像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出去玩，这个痘肌防晒应该怎么选呢？我们知道这个防晒，除了我们说物理性的防晒，比方说穿上防晒衣、戴上防晒帽，还有一些这个防晒霜哈。这防晒霜，我们选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防晒霜呢，就是要选这个光保护指数啊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在30以上的这样的，这个避开呢比较厚重的油润的配方。在这个炎症比较重的时期呢，建议呢选用这个纯物理防晒的，你比如含有氧化锌和二氧化钛为主的一些这个温和性的低刺激的这个防晒霜。出油多的时候或者是在稳定期，可以结合着用化学防晒药，可以这样。
1: 这个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是物理防晒它的防晒效果不如化学防晒好吗？
0: 它是有不同的，实际上这个物理防晒就是一种通俗的理解，就是遮光。化学防晒呢，就是用一些这个用一些药物吧，加上一些药物，主要是这有这两方面的区别。
1: 那像暑假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皮肤科来说，包括医美科来说哈，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时候，因为很多学生也是想着说趁着假期做一些这个医美来改善痘痘的情况。像咱们医院这个皮肤科常用包括恢复期适配暑假的这种医美项目有哪些呢？
0: 非常多。你比如这个果酸焕肤啊、红蓝光治疗啊、光子嫩肤啊、点阵激光、黄金微针、光动力治疗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个医美方法。
1: 您说的这些项目就是不管说是红蓝光也好，果酸水杨酸焕肤也好哈，这个果酸水杨酸焕肤它适合什么样的痘肌呢？因为我们这些年不管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直播也好哈，好多都在给大家介绍说刷酸刷酸，这个刷酸我们自己在家可以随便自己刷吗？或者说买？
0: 不能，这个绝对这个是有严格的操作原则的。这个不能自己在家里做。
1: 包括有一些主播会说到什么早 C 晚 A， 然后这个在家用含水杨酸的这种护肤品哈，这个但是对于酸好像不太熟悉的朋友，我觉得是不是不太能自己去掌握好？
0: 对，自己一般都不好掌握的。这个一个果酸焕肤的这种作为一种这个治疗和护肤的方法呢，它的主要的适应症就是适合于炎症不太重的或者感染比较轻的，这是一个原则啊。炎症比较重，感染比较轻，适合于这样。你比如这个病人表现为大面积的这个粉刺啊，黑头白头啊，或者是出油比较旺盛，但是炎症性的疙瘩比较少，适合这样的情况才用果酸焕肤了。
1: 那像做完这个，一般比方有一些孩子他马上开学就要面临到军训哈，比方说有一些大学生，那做完之后恢复期是多久呢？
0: 一般的恢复期是两周左右。
1: 也就是说比方9月1号要军训的话，我们最好是8月15号之前做完这些治疗。
0: 对，半个月以上吧。半个月以上
1: 留出一些恢复的时候啊。那像在这个恢复期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恢复期呢，一个是用一些温和的护肤品，再一个呢注意防晒，主要是注意防晒，
1: 做好防晒工作。
0: 对，
1: 您还提到这个红蓝光的治疗哈，红蓝光治疗它适合青少年的这个炎症痘痘吗？
0: 红蓝光它分为红光和蓝光啊，这两种这个不同波长的LED 的冷光啊，它的特点呢是没有高热，不灼伤皮肤。蓝光呢主要是有杀菌消炎作用，这个红光呢主要是有修复和退红作用啊。它分不同的情况，临床上这个医生选择的时候，如果说病人炎症比较重的，可能以蓝光照射为主啊，这个后期这个修复为主呢可能用红光，但是常常是两种这个光交替着用啊，常常是这样。
1: 我们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果酸水杨酸焕肤包括红蓝光治疗，它除了治疗痘痘肌，对于我们普通的求美者来说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0: 它也有这个也有美容作用吧，可以通俗的讲就是这么讲吧啊，也有一定的美容作用，就是没有问题也可以照着光。
1: 就让皮肤、
0: 就是、
1: 能让皮肤更细腻一些吗？
0: 对，能让皮肤更细腻一些。皮肤油啊，你比如毛孔粗大呀，照光以后它有非常好的控油嫩肤作用。
1: 那像这种治疗一般多久进行一次呢？或者说多少次是一个疗程呢？
0: 一般的是一周可以做两次、一周做两次就可以。对，因为疗程呢就是一般的看情况吧，就是看病人的病情的情况。控制的快了就可以停得快一些。控制的慢就是照的时间长一些。
1: 有痘痘肌的朋友，您觉得像比方为了去痘要做的话，一般会几个治疗一起配合吗？还是说只单纯的一项？
0: 我觉得就是这么三方面吧，一个是外用药啊，一个是内服药，这个呢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就是刚才说的红蓝光治疗为主。就是这三方面的治疗吧。
1: 做几次一般会见到效果呢？就比方说您说到这个除了吃药抹药，然后再加红蓝光治疗。
0: 红蓝光做了以后它就有效果，做了以后就马上就有效果，
1: 做了之后
0: 见效很快。
1: 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光子嫩肤哈，光子嫩肤我们知道这个是专门来改善红色痘印啊黑色色素痘印的，学生多大年龄就可以做光子嫩肤了呢？
0: 16岁以上就可以
1: 来接受光子嫩肤的治疗了。光子嫩肤夏天做完之后需要做一些防晒防止它反黑吗？
0: 光子嫩肤需要防晒，需要防光，再一个做完以后呢适当的涂一些 面膜呀啊，或者是护肤品啊，
1: 嗯，
0: 可以这样啊。
1: 嗯，是涂面膜护肤品的原因，是因为做完之后皮肤会觉得有点发干吗？
0: 它毕竟对皮肤还是有一个刺激嘛，这个主要是防止它炎症的过度的发展。
1: 嗯，我们说到的这个水杨酸化肤也好，红蓝光治疗也好，光子嫩肤也好，他们是不是都属于不破皮儿的？
0: 对对对，都是不破皮的，对，非常对。
1: 嗯，那像点阵激光、黄金微针来说，这种是不是就属于需要有点破皮了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点阵激光它分为这个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波脱点阵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窗面的啊，是这样的。
1: 嗯，我们之前在网上也了解到过一些信息啊，说这个黄金微针虽然作用很好，但是呢，就是疼，作用好是好，疼也是真的疼哈、啊。那像针对已经形成的这种凹陷型的痘坑，暑期治疗，像我们说到点阵激光啊、黄金微针，它们有什么优势吗？
0: 对这个凹陷型的疤痕，比较浅的，做点阵激光或者是做黄金微针，效果非常好啊、效果一般都能达到看不出来的效果，就是看着好像是没长过一样，一般的能达到这种效果，就对浅的。
1: 哦，就是让皮肤的这个光滑度就是更好了。
0: 对，平滑度更好，这表皮它就有上皮生长了，上皮生长就是上皮就是我们皮肤最外面一层了，上皮都爬满了，可能也看不出来了，能达到这么一个美观的目的。
1: 嗯，达到您说的这样的效果的话，需要做几次治疗呢？
0: 一般的做2到4次。
1: 2到4次。
0: 对对对。
1: 您提到这个激光，说到波脱跟非波脱的这种点阵激光哈，波脱跟非波脱怎么来去选择呢？
0: 就是说重的，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啊，重的，就是用波脱的啊，就是轻的，用非波脱的，可以简单的原则可以这么去把握。
1: 也就是说，痘坑如果不太深，小浅的坑可以用非波脱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还有您提到的这个光动力疗法哈，这个光动力疗法它是针对哪一类的这个人群呢？
0: 光动力治疗呢，主要是针对感染比较重的，或者是炎症比较重的痤疮这一类的人群。光动简单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光动力治疗吧。光动力治疗呢，就是说先对这个炎症比较重的这个痤疮病人先涂上光敏剂，光敏剂大概2到3个小时以后呢，然后再照光。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它能够过程中能够释放单肽氧，这种单肽氧呢，对这个感染的痤疮丙酸杆菌有杀灭作用，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的组织，所以说它是没有疤痕的啊、就是效果就非常好的，适合这个结节性痤疮啊或者囊肿性痤疮的这么一种治疗方法。
1: 嗯，我们说到这个脱毛、水光这些基础的美容项目，像痘痘肌的人群，他暑期的时候可以同步做吗？有没有一些先后顺序要求呢？
0: 同步做没什么问题啊，同步做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先后顺序可以，这个也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吧？可以都可以做，同时做。
1: 嗯，另外网上我们知道现在也出现一些低价的这种美容院的祛痘啊，包括激光的项目哈，您觉得跟公立医院的皮肤科相比，它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0: 公立医院跟这个网上的美容，就是说私立医院比呢，就是咱们这里也不是诋毁私立医院，就是说相对来讲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更专业。再一个呢，也因为公立医院的检查呀、细节的审核呀都非常严格，就是说，它是没什么水分。再一个呢，收费来讲，公立医院它严格的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来的，所以说，也许对做美容朋友来讲呢，公立医院的美容可能还更实惠。
1: 嗯，好，马主任，我们现在接一路电话进来哈，我们有听众打进电话，您好，是您的电话。
7: 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想问马主任呢？
7: 我请问一下马主任，就说这个，做这个能不能做这个眼袋呀、纹眉呀、纹唇呐、这个美容的项目有没有？
0: 有，这个都可以做，这都是相对简单的一些手术，一些美容手术。
1: 嗯，这属于
7: 啊
1: 美容外科手术哈。
7: 咱们这个纹眉线。

0: 在你知道温脉温存，现在这个技术不是有好多种吗？咱们是用的最先的技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技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什么，咱们要是纹眉的价钱是多少啊？
1: 纹眉最好天气凉快一点做吧，这样比较好。
2: 就是夏
0: 天热，
2: 就
0: 容易感染，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行，别的。那我就等凉快点再说吧。
1: 那凉快点就做吧。
2: 好的，谢谢。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这个纹眉方面哈，医院也可以做纹眉吗？这个纹眉好像是这些年也是比较流行的。
1: 医院里的这个医院里的皮肤科一般都干着两方面的事儿，一个是做常见皮肤病的诊疗，这个呢，皮肤美容，所以这做着两方面的工作，所以说纹眉也能做。
2: 刚刚这位女士问到的是这个纹眉方面的事儿哈。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网上的一些低价可能也是一种引流，但是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正规性应该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比方有学生或者说家长哈，对于这种求美有需求的，应该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多去了解，来到公立医院也好，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私立的机构也好，多做对比，去了解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在进行这种医美方面。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针对于大家的这个误区，请教一下马主任，有请马主任给大家再做答疑。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
9: 征
8: 有
9: 我，河
8: 北有
9: 我。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

0: 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痘痘肌肤应该怎么来去治疗它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痘痘肌肤的一些误区，也请教一下马主任，我们有不少的朋友问到说，这个痘痘肌肤它能不能敷美白补水的面膜呢？天天敷面膜会闷痘吗？马主任。
3: 可以敷面膜，没问题的，也不会闷痘。
2: 也如果大家夏天想要去美白，想要补补水的，也可以去敷一些面膜哈。
3: 没问题。
2: 那像还有一种说法，有的说这个长痘痘的人就少吃面食，还有的说喝牛奶吃甜食会加重痤疮，是这样吗？
3: 一般的来讲呢，就是别吃辛辣的，或者是甜的。先过度的吃不好，但是偶尔吃也没那么大影响，
2: 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碰哈。
3: 也不是一点不能碰，对对
2: 对，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孩子们也好，包括我们成年人哈，也是想吃点冷饮，或者说偶尔吃点烧烤，像这种需要就烧烤，包括我们说到奶茶之类的，您觉得需要忌口吗？
3: 我觉得奶茶，我觉得不需要忌口。我觉得烧烤呢，就是你要吃烧烤的时候，最好别加辣子
2: 啊，就主要你在您的
3: 适当的吃一些。
2: 对，您的观点里就是这个辣是排在第一位的哈。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还有一些女孩，一般到了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因为这是雌激素原因哈，也会长痘痘。这种能不能通过医美去一次性的根治呢？
3: 这个不会，不可能一次就根治。这个病，一个是根治这个说法呢，医生一般的从来不说根治。这个呢，通过医美啊，这个医美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嘛，可以这么讲吧。医美是一种治痘的辅助手段，可以这么说。
2: 那像我们说做完这种医美项目，开学军训长时间的就要暴晒了，会留下这种黑印儿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晒。
2: 也要做好这种防晒的工作哈。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有没有一种痘痘长得又紫又红的，特别明显，一摸还疼，刚开始以为是闭口，结果发现里面有白色的脓水，说挤了之后还会反复感染复发，留下又紫又黑的痘印，怎么也淡不掉哈。他说现在他就长这种痘痘。
3: 这个一个是别挤，这个呢有痘印儿的话还是有办法处理的，可以用药做激光啊来处理掉。
2: 还有朋友说抹这个莫匹罗星软膏，他说他一抹就觉得特别痒，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3: 那就别抹了，说明对这个药不耐受，那就别用了，可以用别的药吧。
2: 莫匹罗星一般是对于这种脓泡型的吧，就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除了莫匹罗星

0: 这磨皮落星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对于脓疱型的好一些呢？
1: 刚才咱们说过氧化苯甲酰胺、苯甲烯，还有这个复西地酸啊这一类的都可以。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最烦的就是那种硬硬的很疼，然后又没有脓，挤又挤不出来，还特别红，消又消不掉的痘痘。这种的是炎症性的吗？
1: 是炎症性的，炎症性的还不是最严重的那种类型，就是说它是一个炎性的丘疹，还没有形成脓泡，这个都可以处理啊，都可以处理的。
0: 这种也是需要来到医院里面做治疗。
1: 这个如果少的话，可以简单的涂一点药，涂点复西地酸啊、氯霉素酒精这一类的。如果多的话，那需要吃药了。
0: 哦，
1: 这个还是建议到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看一下。
0: 这种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呢？
1: 对对对，痤疮的发生就是跟内分泌有关系的。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青春期的男生女生长痘的治疗方案有没有差异呢？
1: 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但是女性要是在一般的来讲啊，女性有一种特殊的痤疮，就是30以前的，或者是30多还有的，一般的，她那个下颌起的比较多的，这是一种女性特殊的，不同于男性的这么一类痤疮，它可能跟这个。跟卵巢囊肿啊，或者是跟高雄激素血症有关，这个朋友要注意。
0: 那像说到这个痘坑，它是只能依靠激光来修复吗？有没有其他温和一点的改善方式呢？
1: 形成痘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疤，这个疤的修复，激光修复是最好的，药物修复这个疗效非常有限。
0: 另外说到这个敏感的痘肌，是又长痘又泛红的，能不能做刷酸或者光子呢？
1: 刚才咱们介绍刷酸和光子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说炎症不太明显的或者感染不太明显的，做刷酸或者光子，比较适合。如果说炎症比较明显有脓泡的，特别是这个，所以暂时可以先不用刷酸或光子。
0: 好，我们其实今天整期的节目呢，马主任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直接性的建议哈。那像在节目尾声的时候，马主任也给我们这些长痘的患者总结一套这个暑期完整的战斗流程吧。
1: 好的，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作为一个原则看病的原则，一定找医生看病。这个呢，我说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案的原则，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般的来讲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啊。清洁呢，一定用温水啊洗脸就好。这个呢，洗面奶呀，一天最多用一次，别的时候就用清水洗脸，或者是两天用一次也没关系。还有呢就是。清爽保湿修护啊，要选用一些这个无油的呀、无香精的、没有制作成分的，修护乳液或者凝露。再一个防晒呢，主要是防这个痘印变黑，防止炎症加重啊。我们可以一个是物理防晒，出门啊，这个戴帽子啊，穿长袖啊，再一个呢，这个。防晒呢就是涂一些防晒的药膏，就这样，这三个原则。
0: 那比方说想要去做皮肤美容痤疮治疗，到医院的就诊的完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提前做皮肤检测吗？
1: 一般都是先找医生就诊，然后医生判断病情，根据病情，然后医生再开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一般的来讲要先做皮肤检测啊，做皮肤检测就是做维萨皮肤检测呀，或者是做皮肤镜啊，来判断一些类型和病情和轻重啊，然后根据皮损的类型和病情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治疗药物和方法。
0: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其实护肤比较精简的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痘痘肌
1: 就是三方面，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就这三方面。
0: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哈，大家应该
1: 三点最重要的，对，
0: 日常做好。好，
1: 对对对，
0: 也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可以。

0: 可以说是让朋友们对于这个痤疮的治疗包括安全的医美项目有了一些清晰专业的认知，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青春痘它其实属于皮肤病，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它，也不要盲目的使用各类的偏方包括网红的护肤品。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充足的恢复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去根据自己痘痘的分级定制治疗方案，科学有效的去祛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会，谢谢毛毛。
0: 好，谢谢马主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0: 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也许心情不妙，
14: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称号。暑假期间呢，我省各地也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而又有意义的一个假期。

0: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1: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第一次，提前第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0: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2: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视、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冢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4: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0: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5: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6: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6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7: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0: 近日，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在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该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来听报道。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拉开帷幕。区别于传统夜游灯光秀，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夜游项目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五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两个时空维度。项目策划负责人尚建坤：
2: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北齐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摒弃虚浮化、娱乐化的剧情设计，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
1: 在游览体验中，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织女、刻经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与历史深度对话，在戏剧冲突中读懂石窟文化。游客严文文：
3: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
1: 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开启常态化运营后，实现响堂山石窟景区全时态文旅升级，不仅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更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夜经济消费，助力当地文旅产业从流量向流量转变。
4: 我是从河南来的，本身我也是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响堂山石窟的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咱们这个讲述石窟的文化也特别的深刻。
5: 今天作为这个内测玩家来到咱们这石窟，这个夜景非常的美丽，整个流程非常的完善，还有咱们的 NPC 互动非常的有意思，整个过程体验非常友好。
1: 响堂山石窟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孕育了学界公认的北齐造像模式。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响堂山石窟常务副总经理李旦：
6: 石窟觅荡北齐回响沉浸式夜游体验项目启动以来呢，市场的热度啊，目前这是持续的走高。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大概增量。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优化剧情，升级这个互动体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持续的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的焕发新生。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人们说啊，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那咱们河北呢，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那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探访河北的那些博物馆。

0: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1: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结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十个常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名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名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铸5000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1: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那个金缕衣，还有那个长信宫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3: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是说，唯一能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0: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你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两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

0: 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宁拙舍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1: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2: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座，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1: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乙酉年敬造，也就是乾隆30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60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2: 当时60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70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达到敬重一个人万人喜悦的一个效果，这一路上对60班禅的礼遇都是不断的。当时为了表达对60班禅的重视，专门在承德新建了虚名福寿之庙，我们当地俗称叫班禅行宫。因为工期太短了，只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里面陈设的一些物件大部分都是从紫禁城给请过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座宝塔呢，它也是民族团结大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
1: 承德博物馆目前有《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馆藏文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瓷盘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8.5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它的周围环绕着4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勾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这8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纹。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铺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众战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

0: 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1: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换啊，我叫我来唱了，我就不唱了。
0: 西调名伶张海辰。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辰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辰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张海辰，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辰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是闹一闹闹一年，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小辈来跟俺插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嘞，后来咱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细啊，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啊，就是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他班的。
0: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辰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 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七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十一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晨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滩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晨，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演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晨，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子女之间达成的赡养协议能否作为免除赡养义务的依据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日至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老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日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加防范。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的车辆的资质、安全情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日起，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近日，湖南省滨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为博取流量推广自家店铺，先后发布2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万元，自导自演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嫌疑人落网后当场发誓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时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当场打脸。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子女之间呢达成了一份对于老人的赡养的协议，但是这个能不能作为免除赡养义务的依据？张某和他的妻子李某是育有长子张某一还有次子张某二，这是两个儿子。在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呢曾经是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的约定，就是由这个长子张某一来负责赡养母亲，张某二也就是这个小儿子负责赡养父亲。到2020年的时候，李某也就是这个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张某一呢以已经承担了母亲生养死葬的义务为理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还有这个照料的义务，就不管这个父亲了。但是张某呢年老体弱，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说现在将两个儿子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庭审中呢，张某一辩称已经履行了对于母亲的赡养义务，按照约定应该由次子张某二也就是他的弟弟来承担父亲的赡养义务，张某一呢不应再对父亲张某承担赡养的责任。但是这个小儿子也说了，说现在自己生活也挺困难的，所以说现在拒绝支付这个赡养费。又是因为一个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两兄弟之间虽然说之前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岳律师，但是现在因为母亲的去世，这两兄弟又有不同的意见，又有分歧了，所以说对于父亲的赡养又闹上了法庭。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当中两个儿子是不是需要共同承担父亲的赡养的责任或者说这个赡养费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在于这个兄弟两个之前是有约定啊，对于这个赡养是有分工的。那么这个张某一呢负责这个赡养母亲，而张某二呢负责赡养父亲。那么双方已经协商的前提下，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张某一来说的话，他认为我已经履行了当时的约定的义务了。那么既然约定了我来赡养母亲，那么对于张某二来说，那你是这个赡养父亲呢是你的义务。
0: 对
1: 啊，但是呢在我国法律来看的话，这个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呢，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子女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子女之间的这种约定只能是在你内部。那么对外或者说对父母来说的话，这种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啊。那么既然是无效的话，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认为他们双方的这种内部的责任分配的约定呢是不能对抗这个父母依法享有赡养的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也不能这个通过约定呢去拆分或者是免除任何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那么同时呢，这个张某二呢又提出了这个自己收入偏低啊，这个家庭开支比较大，但实际上呢这也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那么法院呢最终呢是判决张某一和张某二呢每人每月呢给付这个张某赡养费300元。那么这起案件呢最终双方也没有再上诉。
0: 就是说这两个儿子其实还是需要共同去承担父亲的赡养费，包括父亲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上的赡养的责任的，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子女之间，比如说你们之前达成的这种赡养协议，就是说你赡养母亲，我赡养父亲，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两个人都要赡养这两位老人的，对吧？
1: 对
0: 啊啊。那岳律师，你看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赡养的问题，今天就是一个这个关于赡养方面的一个案件嘛，就是对于赡养问题是怎么去规定的呢？
1: 首先呢，在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的第26条、153条，还有1067条，其实 都有规定这个关于赡养的内容。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的是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保护的义务的，那么成年子女呢对父母呢是负有这个赡养和辅助还有保护的义务的，所以这种义务呢其实是双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反这个法律或者这个强制性规定的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这起案件中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呢其实内部是协商了赡养了，但是这种内部的协商去确定某一个人去赡养某一位老人或者以这个父母的某一方，那么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这个

0: 子女他对父母的赡养是不分先后，也不分这个父亲或者母亲的啊，
1: 其实也不分，就是说你付出的多，或者说我付出的少，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对吧？
0: 对，
1: 啊，
0: 从法律上来说，他们这个义务是平等的，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你们双方内部的一个约定，实际上是对父母来说是无效的。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子女成年子女呢，他不履行赡养义务，或者说这个父母呢缺乏这种劳动能力、生活经济来源的话，
1: 嗯，
0: 他是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
1: 哦，
0: 啊，那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对于父母来说，他是有这个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
1: 嗯，
0: 而对于成年子女来说，你是有这个赡养的法定的义务的。
1: 嗯，所以说这是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对于子女来说啊。嗯，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119610430。

0: 那岳律师，我看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父母已经提前把房屋这些财产过户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父母呢也同意不再由其他的子女赡养了，就由这个小儿子来赡养，这么约定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约定呢？
1: 首先呢，这个要看有没有效呢，其实这里边需要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是否立有遗嘱啊。那么刚才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就是如果说房屋和其他这些财产已经办理有过户了，已经交付了，那么你的这种交付是否是附条件的啊，是否有书面的约定？如果说没有书面的约定的话，未来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撤销的问题，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啊。假如说这个小儿子他反悔了，那么你能不能再去撤销这个赠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回到今天咱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子女对于父母的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是说这个父母我说了我这个自己跟你们谈了之后呢，我就由某一个人来赡养我，其他人你就不用赡养了，
0: 都不用管了。
1: 对。那么事后呢，如果说这个父母说我还是需要你赡养的，那么子女不能以这种之前父母已经放弃了这种需要我们赡养尽赡养义务这种行为以这个作为抗辩理由啊。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个子女他还是有赡养的义务的啊。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当时不需要你赡养，如果说事后呢又还是需要你来赡养的话，那么你还是要尽这个赡养义务的啊，并不能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他可能把这个自己的财产房屋啊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么
0: 不能因为这种行为或者说之前的一些约定，你就不尽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1: 对对对。所以呢，从这个赡养的这个单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不跟其他的这些条件相挂钩的，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必须去履行的一个义务，跟别的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岳律师，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可能之前我们也是回答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老年人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他说听你看有这种买卖也有赠与这两种方式，这样两种方式都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1: 实际上呢，我建议呢，这个如果说想去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么你如果说通过买卖这种形式的话，其实更多的其实要考虑到就是税费的问题，这个可能是

0: 要单独需要去咨询的啊，比如说子女这块涉不涉及到这个二套房产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卖的话，如果发生在亲属之间，它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房款的支付。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房款呢，你又需要在里边去约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在转让的时候呢，其实不动产中心它是有一个限价的啊。那么如果说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以这个未支付房产去要求对方去支付这个房款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赠与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在赠与合同里边写清楚这个有没有附相应的条件。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过，就是这个赠与合同如果说一旦签订了以后，实际上你办理的房屋过户之后是很难去撤销的，那么你在后悔的时候恐怕这个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1: 嗯
0: 啊，或者已经是子女的了，
1: 这就不能挽回了。
0: 对，就很难去挽回。
1: 嗯，
0: 那么除非你在这个撤销赠与在这个赠与的合同里边去约定一些条件啊，以这个条件未达成为由去撤销赠与。
1: 嗯，这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其他的方式其实很难再要回自己的房子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呢，通过实物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种方式呢各有利弊。
1: 嗯
0: 啊，但是呢，赠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因为你要赠与的话，一旦给出去了，那么你再要不回来了。
1: 嗯，
0: 但是买卖的话，那你约定了这个价格，那么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你的子女一般是不给你去付这个房款的。
1: 对，实际的对应的房款的。
0: 对，那么未来如果因为这套房子发生争议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主张去索要这个房款。
1: 嗯，这个可能还相对来说更能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积广优品商城是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六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 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

0: 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嗯，
1: 你好，是叶律师是吧？
2: 嗯，对。
1: 啊，你好，你好。
2: 嗯，
1: 我有个问题，说一下。
2: 嗯，
1: 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啊。
2: 嗯，
1: 那个就是，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嗯，
1: 那个家有两套房产。
2: 嗯，
1: 两套房产啊，就房子是一样的，大小面积啊，什么户型都一样的。
2: 嗯
1: 嗯，两个孩子。
2: 嗯，
1: 然后孩子老二呢，给我在家伺候成父亲，生病了。
2: 嗯，
1: 老大在那边，谋生了。可是老大需要一笔款，咱们是数目不小，也得超过万买吧。数目不小，家里头凑钱吧，也凑不好。完了就把这两套房子也，其中一套吧给卖了。
2: 嗯，
1: 卖了以后。这个卖房的这个全款，都算在里边了，我就要问一下，这个，房子算不算，就是给了他一套房，算不算这个问题？
2: 我刚才没太听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您刚才说是老大需要一笔款，然后呢，你们就把第二套房子给卖了，是吗？
1: 对
2: 啊，卖了之后呢，把这笔钱给了老大了，是吗？
1: 啊，对。
2: 啊，那你想问就是，
1: 这算不算给他一套房？
2: 给了他一套房，是吗？
1: 啊。
2: 首先第一点就是，您这个两套房产是怎么获得的？是拆迁吗？
1: 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买的。
2: 就是您跟您爱人。一起买的这房子是吧？这两套房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啊，然后呢，这个这两套房子也是你们自愿把其中一套卖了是吧？
1: 对。
2: 那卖了之后，这个钱也是你们这个自愿，这个相当于这个。
1: 对对对，他对。
0: 嗯
2: 啊，
0: 自愿的是吧？
2: 那从法律上来说，那你们这种行为是属于是赠与，啊。
1: 赠与是吧？
2: 对，那性质是属于是赠与，相当于把这个房款赠与给老大了。
1: 啊，对。
2: 啊，您主要的顾虑是什么呢？
1: 就是说，算不算给他一套房？
2: 这个其实给不给一套房，其实，我认为啊，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本身这两套房子从产权上来说都属于是你们夫妻两个的，跟他也没有关系。
0: 嗯，
2: 啊，
1: 对。
2: 那么你现在把一套房子卖了，这个转换成钱了，那么你把这个钱给到老大了之后呢，这个是如果说老大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那么从他的角度可能理解就是相当于这个他也知道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换成这么多钱了，那么他也能理解，相当于给了他一套房子。那么你们未来二老也可以把另外一套房子留给老二，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一直在问您，您这个顾虑是在哪儿？
0: 嗯，
1: 就是说算不算给了他一套房，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光有钱没有别的，还有其他问题。
2: 这个就像我说的，这是你们之间如何沟通或者沟通清楚，让他有没有可能产生误解的问题了啊？如果说你跟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 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啊，我因为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事儿，比如说老大需要钱，他跟你们提了，然后呢，你们说就是我们把这套房子本来是给你的，然后我们卖了换成钱，然后把这钱全部给了你，那么他有可能会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个一开始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你们是拿了自己的存款给的他这些钱
1: 啊，对对对
2: 啊，他们不知道你卖了这个其中一套房子，那么中间可能就会产生误会啊。所以呢，你们最好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您如果担心有顾虑，别未来这个家庭之间产生纠纷，那么你可以拿着你们当时这

0: 一个买卖合同，然后给了他多少钱，这个卖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把这个事儿呢原封不动的跟他解释清楚，我想他应该是能理解的，啊，
1: 对对，
2: 这个在沟通方面要注意一下
0: 对对
2: 啊，
0: 对，
1: 行吧行吧，
2: 好吧，
1: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啊，下边还有下边，这个
0: 您说。
1: 完了以后，这个他们事儿都解决了，老大有点事儿解决了，那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啊，有事儿解决以后，他就把工作都给结束了，结束了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时间不长，他父亲那个糖尿病，后来转成尿毒症，就厉害了，就是顺义这边就去世了，特别急，走的特别急，有这个情况。就走了以后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们老奶奶原来说过，把另外一套房子给老二吧，我说咱们去做个公证吧，咱们就公证了一下。公证员问为什么这个房子给老二，不给老大？当时老大说了一句，已经给过了，就是这个情况啊。完了以后呢，公证以后，这个我们就做了过户。因为前几天我听你们广播，好像是这个能做公证，没有遗嘱，不能过户。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所以我想问问，像我们这个情况，又公证了，公证里说写的是，老二，单独所有。后来办过户呢，也没费劲，完了就办了。办以后呢，也是写的老二单独所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按照法定程序，是给老大一笔钱呀？我是怎么着？
0: 不用，不用，不用。首先呢，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您之前我不知道您是可能是没有听清楚这个之间的逻辑。那么之前可能会跟您说到，就是有遗嘱和公证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如果说有遗嘱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遗嘱继承。实际上呢，你其他的这些继承人呢，也是要配合，甚至要做公证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们实际上对这个房产的归属没有争议的话，实际上你们也是相当于在做一个公证，你们认可这个房子就是给这个老二，那么你这个不动产中心才会给你去办这个过户，所以您现在已经办了这个过户了，不动产中心已经给您这个处理完了，已经按照你们的意愿完成了这个变更登记了，所以就不存在这个其他的问题了。
1: 就不用再走什么时候法律程序，这个几分之几，那个几分之几，是吧？
0: 不涉及，不涉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说明老大肯定也是在现场，他也认可，就是这个当时呢，另外一套房子已经给过他了，所以这套房子就是给老二的，也配合办理了过户了。我想那个在办理过户的时候，他肯定也在相关的这个文件上签字了，比如说放弃继承啊。啊，比如说这个同意过户啊，
1: 那
0: 等
1: 个
0: 等这些文件。
1: 他户籍时候他没在，
0: 怎么说？
1: 办过户的时候，
0: 那是不是
1: 他没。
0: 他那个办了公证了呀？
1: 公证的他办了，他说给，因为给过了。
0: 只要他同意就可以啊。说明你们之间这个对这套房产实际上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1: 然后他在，他没在，我给拿着我那个过户，在。
2: 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太清，因为
0: 对。
2: 信号有点卡啊。
1: 跟中介我办的过户，过户的时候他没在，他好了才回来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具体这个中间的流程或者是怎么去办的，但是如果说不动产中心已经给你们受理了，现在已经办理完这个过户登记了，那么我认为 这个不动产中心这边一定是按照这个相应的合规的流程去办理的，
2: 嗯，
0: 啊，那么出问题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小，
2: 嗯，
0: 啊。

0: 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3。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三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啊，您说。
1: 我请问一下，我哥呀办路上说个老伴儿，
0: 您说。
1: 我哥这跟我哥过了十来年，我哥有病啊，他去世了，然后了我们就给他花钱治的，我们给他发送的，他老娘是那边的，有个儿子有个闺女，然后我哥这房产呐，这个本儿，然后他这个后儿子，他改为他妈的名下了，就是哪边连着捡这边的家产，你说他捡起了吗？
2: 最后
0: 您问的是什么啊？
1: 我就是问你这个家产，他哪边后儿子能捡着家产不？
2: 怎么着？他儿子怎么着？
1: 他儿子把我哥这个房子本儿
2: 啊
1: 改为他妈的名下了
2: 啊，
1: 就是他儿子惦着捡这个家产
2: 啊，惦记着这个家产
0: 啊。您就问他儿子能不能得到这个家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2: 首先啊，您说
1: 他也没上眼的，我哥发送他没发送，都是我们哥几个发送的。
0: 那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啊。
2: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他们您说的这个老伴儿已经确实是领了结婚证了，登记结婚的这种，那么按照这个法定继承配偶父母子女，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子女是这个未成年的时候跟他一起的，还是说他们再婚的时候这个子女已经成年了。啊，但是都不影响，就是这个，既然他能，
1: 我哥结婚，他闺女儿子都好几十岁了，
2: 都已经
0: 成年
2: 了是吧？如果都已经成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所以这个房子就是为什么能够全部登记在这个他的配偶的名下，啊，那么既然登记到配偶的名下了，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妻子未来想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的子女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目前看，从这个法律上来看的话，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就是归他的妻子了。现在
1: 他也没下眼珠，那。
2: 不是赡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当时他的这套房产呢，这个按照继承，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按照继承，刚才我跟您说了，法定继承是配偶父母子女，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话，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他的妻子了，那么这套房产呢就由他的妻子继承，所以就是为什么这套房产现在能够登记到他妻子的名下，就是他再婚妻子的名下。那么至于未来他的子女能不能获得这套房产，其实跟这个事儿没太大关系。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这套房产从法律上所有权是归他妻子的。您明白这意思吧？至于未来他想不想把这套，比如说他妻子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这个他儿子了，或者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是他自己去处分他自己财产的问题了。
0: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2: 对。
1: 他自己选择，那跟我们这边通知一下呢。
2: 跟你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们也不属于是继承人。
0: 对。
1: 我们不属于继承人，那我哥那死以后给他治病，发送都是我们出的钱呢，他儿子没管过，再说我们跟他要钱要上了不？
2: 如果说你们当时这个对他的这个配偶。有过这个你刚才说过
0: 就是关于这个生养死葬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义是吧？
2: 对，如果有尽到这些辅助义务。

0: 的话，你们可以向他主张，提出来。但是我认为呢，如果说你们是提出来去分割他这个房产的份额，或者提出来继承一部分份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2: 我们其实啊，别的要求没有，找他儿子要的房产也种，找我们法子，我恶劣钱他应该给我们个种，别的要求没有，该种不种。
0: 你们可以跟这个他的妻子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2: 主要他跟他儿子沟通，找了他儿子才行呢。
0: 首先呢，刚才我跟您解释了，这个他的妻子是他的继承人，
1: 他的妻子是你哥哥的这个继承人，而不是他的儿子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去跟这个你哥哥那个这个老伴儿去沟通去，啊。这个房子现在也是，如果说要给的话，也是要给到他老伴儿身上的，不是给到他儿子身上的，
0: 对，对。
1: 啊。那确实，这个还是要分清这个继承人的一个顺序，是吧，于律
0: 对
1: 师？就是
0: 对，
1: 说这个情况现在是遇到了，但是你看，你哥哥去世之后，他唯一的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只剩下他的现在的这个妻子了，所以说这个房子只能是给到这个妻子，他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或者说遗产，而是给不到他这个妻子儿子的头上的啊。
0: 对，实际上呢，他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代付了一笔这个相关的费用。
1: 对，
0: 那么这个到底是你是自愿的，还是说是替他妻子付的？因为妻子对丈夫是有这个辅助义务的。
1: 对。
0: 那么既然你刚才主张了是替他们付的，那么你就要有相关的票据。那么确实发生了这些费用的话，你可以向
1: 你
0: 这
1: 将
0: 个
1: 来去追
0: 妻
1: 偿
0: 子去
1: 啊，
0: 追偿这部
1: 对，
0: 分费用。
1: 但是跟这个房子的这个份额或者说财产，这个是两码事，这个是
0: 对，
1: 这个不相关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3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的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2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1: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他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0: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1: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0: 嗯。
1: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给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1: 嗯，好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3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
0: 嗯，
1: 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 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0: 嗯，
1: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1: 对，没错。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0: 的。是
1: 的。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不就是现在他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1: 对。
0: 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1: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 1.5 倍以上。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 Panda Keeper 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0: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1: 对，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1: 对。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调整我们的思维。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1: 解
0: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1: 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 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0: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是吧？

0: 是的，
1: 嗯嗯
0: 嗯，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种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
1: 嗯、
0: 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
1: 嗯嗯、
0: 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1: 嗯，嗯
0: 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
0: 嗯、
1: 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
0: 嗯、
1: 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
0: 嗯、
1: 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期就速成的。
1: 嗯，
0: 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哎，时间特别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窗期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暑假衔接他不是超前，就觉得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的就是报一个补习班怎么着的，也不是海量刷题。那新教材咱们要首先知道它侧重什么，它侧重的就是素养和基础，那也就是说那暑假的核心咱们就只有一个，就是打牢基础。打牢这个底层基础呗，你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对，
0: 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初中的学习习惯，然后适配咱们的新教材的这种思维，为初中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一定要做好一个铺垫，打好一个基础。那我见过有家长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英语班啊，结果那孩子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1: 而且就有抵触情绪了，觉得真的好烦啊，又开始学这个 是吧？
0: 没错没错，就根本一点休息都得不到，然后开学前就已经对英语产生这种厌烦情绪了，就是反而就会说适得其反了。
1: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就是可能说嗨，这个假期还没开始，新的初中，那我们就可以就使劲的放松放松，一点都不衔接，这样其实也不行，孩子他需要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一个转变。那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我真是觉得初中的英语我知道特别难，那我就疯狂的在这个假期当中让孩子来学这个英语，然后学到孩子就是接近崩溃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适度的来进行衔接哈。那我们对于我们准初一的孩子来说，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我们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规划，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又怎么学，我们才能够精准的适配我们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方向。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直接按照这个时间和操作方法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我们广告之后见。
0: 好。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
5: 河北有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田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同学们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黄金的假期。刚才说到了啊，要么完全放养，要么盲目补课，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的一个误区。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英语应该怎么学，每天要学什么，您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1: 好的，我给大家一套适配新版人教版教材，然后零基础可以落地不内卷的一个暑期的英语学习规划啊。主要分为三个核心板块，适合所有的准初一孩子，然后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坚持整个暑假开学就能够轻松领跑的一个状态。第一，要夯实核心词汇，就是我们要告别这种机械死记硬背的这种状态。新教材词汇它量特别的大，然后要结合语境和文化，所以我们暑期不要超前去背诵这种整本的单词书，我们只需要就是重点攻克七年级上册核心的必会单词儿，大约400到500个左右。背诵方法呢，也要彻底摒弃小学这种抄单词、背单词、死记中文的这种模式。我们要要求孩子呢，要结合这种课本例句，然后结合场景、结合文化去记单词。那具体操作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每天早晨我们固定20分钟，先朗读新单词，听标准发音，然后再看例句，理解单词在句子当中的这种意思，然后再尝试自己造一个简单句。晚上睡前呢，再用10分钟去复习一下当天这种所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天早晨再复习前一天的内容，就是循环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学到了 festival， 就顺带了解中国传统的这种英文表达，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为我们的春节，还有 mid autumn festival 我们的这种中秋节，还有 dragon boat festival。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端午节，然后学到 tea 呢这些词汇啊，就简单了解一些对应的这种中国文化，比如说茶文化呀、功夫文化呀。那我们既记牢了单词，又提前适配了新教材文化融入的这种核心要求，一举两得。每天固定背诵20到30个核心单词，然后循环复习，保证零基础，保证这种基础就是零漏洞。然后我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个单词卡片法，让孩子把新词写在卡片的正面，例句或者是中文释义写在背面，那随身携带，利用碎片时间我们去自测一下自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比抄写10遍要好得多。
0: 就是我们看看比如说正面，然后我们能不能说出它的意思，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例句是吧，举个例子什么的，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不要机械的来记单词，我们要联合我们的这个语境，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知识，这是第一个关于单词的方法。那关于阅读呢？
1: 那第二个要是深耕这种阅读的话呢，我觉得要培养语感，还有文化视野。新教材最大的难点就是长篇阅读，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长难句特别的多，句子特别的长，然后这种课文阅读啊，篇幅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这个难点就在于这种长篇阅读还有文化理解方面。那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这种最佳的好时机。我建议孩子每天坚持20分钟去英文轻量化的这种阅读，然后优先选择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呀、日常场景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英文绘本呀、短文呀，还有小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用英语说中国这种系列的一种简易读本，或者说一些分级读物，关于就是中国节日呀、美食呀、名人的这种篇章。那如果家里他没有这些书呢，我们也可以从网络去下载一些这种免费的一些资源，或者直接用新教材的课文作为阅读资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提前熟悉一下嘛。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不用做题，也不用说我非得精读呀、刷题呀。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孩子去适应初中英文文本的这种长度，要培养他的一种语感，熟悉英文表达中国内容的这种句式结构，慢慢建立起英文思维，摆脱小学碎片化的短句阅读习惯。可以让孩子读完用中文简单去复述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它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给我们家长其实可以讲一讲，是吧？
1: 对，给家长讲一下，或者是你画出自己，你认为最好的句子是哪儿啊， 家长可以适当提问，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因为刚才不是也说了嘛，让孩子先给家长讲，那家长也可以就反过来问孩子，如果孩子不主动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说，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呀？
2: 对，
1: 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呀？但不要就是说当这种考试题去检验、啊、
2: 不要说你做完这个你就得给我做这几道题，
1: 对，
2: 就孩子就会很反感，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作业，
1: 是，
2: 但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刚才的那种方式，孩子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作业、
1: 嗯、
2: 好像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流，
1: 对，
2: 是吧，
1: 没错，
2: 嗯，
1: 就是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点、
2: 嗯、
1: 也不会让孩子特别的反感，
2: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现在第三点的话，要是有固化我们自主学习的习惯，要适配初中这种紧凑的这种的一种节奏感、
2: 嗯、
1: 小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大多都是家长督促的，包括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子的、就是、
2: 家长
1: 督促、哎、
2: 家长监督，
1: 对，家长督促呀，家长监督，然后老师监督，老师督促，然后就特别的被动去完成一个作业啊。
2: 嗯。
1: 但是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要达到一个哎自主规划、主动学习、自我复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暑假，所以我说家长一定要做什么呢？他一定要帮孩子去建立固定的这种英语学习的一种生物钟。
2: 就是我们帮孩子一起，我们不要说嗯，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他毕竟还是有点小，是吧？
1: 对，所以说应该家长帮孩子去怎么怎么样。
2: 嗯。
1: 然后每天固定时间段去学习一个英语，然后固定完成单词打卡呀、阅读任务呀，然后自己整理学习笔记、收拾学习资料。哎，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每天那个上午我们9点到9点20的时候可以背下单词，
2: 嗯，
1: 然后下午4点到4点20的时候去阅读，
2: 嗯，
1: 然后晚上8点到8点10的时候去复习整理一下，把这个时间都给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孩子到点儿，哎，他就自动的进入这种学习状态了，
2: 嗯，
1: 就不需要家长去反复的督促了。
2: 嗯，是的，就是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做，其实其他的学科我们也可以就是固定下来某一个时间来学习，
1: 嗯，
2: 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这种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而不是他会有点懵，说不知道我今天我到底我应该学什么，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是
1: 的。
2: 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假期之前就跟家长已经制定了说我这个假期要做什么，然后我这个学习清单还弄得就是挺细致的哈。
1: 嗯、
2: 那我们有的孩子就执行着执行的就发现好像这个计划他就没有办法往下执行了、
1: 嗯。
2: 那我们更好的执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完成一项我们可以打个勾，还是说我们不用安排的那么满？
1: 就是这个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每日的学习清单，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
1: 完成一项打一个勾，这个有利于培养自己就是自我监督的这种状态。
2: 嗯，
1: 每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小结一下，哎，这周单词你记住了多少个呀，自己去总结，然后我读了几篇文章呀，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再分辨出自己到底有哪一些不足之处。
2: 嗯，
1: 这种自律的学习习惯比多背100个单词儿或者是多做一套卷子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其实新教材拼到最后的话，它拼的不是说我们一时的分数，而是持续的这种学习能力和稳定的这种自律状态。
2: 嗯，我们通过刚才刘老师跟大家说到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我一蹴而就我就能把这个学科学得很好、
1: 嗯、对，
2: 而是说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坚持的状态和我们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理解力在其中哈、
1: 嗯。
2: 那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差距有可能就是在初中这三年就拉开了。
1: 嗯，
2: 那有些孩子比如我们会发现学习很好，但是生活习惯好像没有那么好、
1: 嗯、对，
2: 比如说会相对来说懒散一点啊，或者是可能依赖家里会比较强一点啊、
1: 嗯、
2: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可能小学都学得不错，然后初中前半段也不错，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后劲有点不太足了。
1: 嗯嗯，
2: 那我们想在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培养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说培养培养孩子的这种优良的品格，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点什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1: 嗯，其实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带来这一届学生嘛，就是特别深的一个感悟。
2: 嗯，
1: 所有的优等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生活自律然后有担当能坚持的孩子，
2: 他会，我们会发现他的学习的这种品质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是吧？
1: 对，没错、
2: 嗯、
1: 就是好像他是一个迁移的过程，好像这哎，我把学习弄得可能井井有条，但我生活这个方面的话我一定也安排得特别的好。
2: 嗯嗯，
1: 所以说哎，可能大家有这种一个固化的思维吧，就是觉得说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打理不好呀，连家务都不愿意做的孩子，那我们很难在这种枯燥的单词背诵然后长期的阅读当中去坚持下来。
2: 嗯，其实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哈。
1: 嗯、对，所以说暑假除了学习啊，劳动习惯呀，独立能力的培养呀，是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的一种必修课。
2: 嗯，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劳动，因为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到了初中变成大孩子了，那这个劳动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搞定，自己来完成？
1: 嗯，对。你看，首先那个家长他不要包办孩子的一切，
2: 嗯，
1: 可以给孩子制定固定的一种家务清单，每天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比如说孩子每天整理自己的书桌，这个肯定能自己完成、
2: 嗯、
1: 然后收拾一下自己的床铺，
2: 收拾自己的小屋，
1: 对，
2: 收拾自己的书架，
1: 对，收拾自己的那种英语书本呀、
2: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科、
2: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科都给分类一下，
2: 对，
1: 然后每周呢去固定打扫一下房间呀，帮忙洗个碗，打扫一下家庭卫生。
2: 嗯，就是不仅仅是说打扫自己的那个小屋，可以延伸到我们家庭其他房间的这种卫生哈。
1: 是的、
2: 嗯、
1: 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进阶的一些任务、
2: 嗯、
1: 比如说学到一个简单的，学做一道简单的菜。包括我们班有小孩就会、
2: 嗯、
1: 他有的时候就问我，哎，老师你会做饭吗？说有会点儿。老师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老师你会吗？说哎，我还不会呢。
2: 所以孩子们其实就是在家务劳动这一块还是就是挺乐在其中的，是吧？
1: 对，嗯，而且感觉他们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你去夸奖他，去鼓励他的话，他会干得会更加的起劲儿。
2: 嗯嗯，就是看上去其实是微小的，但其实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责任心来讲、
1: 嗯、
2: 他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锻炼。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怎么发现孩子越大越没眼力劲儿？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些微小的责任心的培养，是吧？
1: 是的。
2: 嗯,
1: 嗯，
2: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不用孩子不用做，那你就那个专心学习就行了，你看你做这么多家务也在浪费时间、
1: 嗯、
2: 你还不如说做家务的时间去学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真的是个误区哈、
1: 啊。对，没错。你看很多家长他觉得说做家务浪费学习时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恰恰相反的。你劳动中他可以培养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品性、
2: 嗯、
1: 也不是说只是一种，比如说你坚持认真负责有条理性，他都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英语学习当中。
2: 嗯，
1: 比如说我能把这个房间收拾整齐，能坚持每日劳动的孩子，我觉得也能够坚持每日的这种单词背诵或者是每日阅读、
2: 嗯、
1: 那日复一日他是积累的话一定也会特别的好。
2: 对，
1: 比如说我班里有个学生啊，他从初一入学就每天主动帮班级擦黑板、
2: 嗯、
1: 或者是整理讲台，就是值日生他可能会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2: 嗯、
1: 他自己都会看得特别的好，
2: 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超级有眼力劲儿。比如说老师还没说哎，那擦黑板呢，可能刚抬了一个手，他嘚儿他就跑上来了、
2: 啊、
1: 包括他还不是坐第一排。
2: 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发现、
1: 嗯、
2: 其实他是就是注重细节，很注重细节的孩子哈。
1: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他的学习笔记你也可以看一下，他是全班里最工整的、
2: 啊、
1: 包括他的英语成绩也一直稳居前列、
2: 嗯、
1: 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迁移。
2: 嗯
1: 嗯，那小学嘛，你看咱们都知道拼天赋，初中拼习惯，你高中拼毅力，而我们这个所有的毅力它是怎么积累起来呢？都源于日常家庭的这种一些劳动的一些培养。
2: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嗯，我们好像是浪费了学习的时间，就是孩子其实他真的、
1: 嗯、
2: 他不需要说，比如一天24小时，他不需要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对吧？
1: 没错。
2: 我们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说，你看你应该抓紧时间啊，你应该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嗯，学习不仅仅是我们在课本上的那点知识，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坐到书桌前、
1: 嗯、
2: 我们在写作业那样才是学习，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个劳动、
1: 嗯、
2: 它其实不仅仅是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优良的品质哈。另外假期当中我们还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的能力？
1: 嗯，对，这个暑假当然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习惯了，比如说给孩子一笔特别小额的这种零花钱，让他自己去管理。
2: 嗯，
1: 那让孩子去干什么呢？可以让他记录每日支出，然后学会规划。这种自我管理呢，他自然而然的也会迁移到我们每日学习时间的这种规划当中去。
2: 嗯，是的，是的。我们跟初中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一些方式方法了。
1: 嗯、
2: 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比如说盯着学习、监督学习。然后初中的孩子呢，他有了更多的这种自主的想法，他也有了更多的自主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在假期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比如说他安排好他的学习之外，他还可以安排家里的比如说买菜做饭之类的，是吧？
1: 嗯，
2: 就是我们不要说好像孩子没学习，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收获的这些恐怕比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主尝试的这个机会哈。
1: 嗯，
2: 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刘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嗯，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0: 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地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极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的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升初的这个黄金暑假啊，孩子们怎么样来进行英语学习的安排，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处。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会特别的头疼，会发现孩子一旦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就是各种比如说叛逆呀，会敏感呀，然后可能亲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会比小学阶段要多很多。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在我们家庭的陪伴上，我们可以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又可以可落地的一些亲子相处和谐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3: 好的。首先呢，我想告诉所有家长一个教育真理，那孩子呢，他是一种极致的模仿型生物，其实也不单单说是孩子，包括我们人也是。那个孩子的性格呀、心态呀、学习态度以及他的处事方式几乎都是复刻父母的样子。那家长什么样呢，孩子他就有可能会成什么样，只能说大部分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家长我们就是会怎么样子呢，包括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班的家长谈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一边焦虑孩子不爱学习，浮躁懈怠，也没有耐心啊，就是然后他还一边呢自己每天刷手机，他的还负能量抱怨，遇事特别的急躁
2: 就孩子就是他的翻版

0: 对，
1: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就会说孩子，
0: 是
1: 吧，就会吵孩子，然后孩子也就会跟他吵。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之前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包括我们，
1: 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发现孩子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反思的时候，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说又调整我们自己，又能够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呢？
0: 所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我们不是说是说教，就是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着，但是呢孩子他没有看到啊。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就是以身作则，不要说去单纯的去指责孩子，而去正向的去滋养他。那在这里呢，我给所有的家长两个暑假必做的，然后零成本必须还得高回报的一种家庭陪伴方案啊。就是第一，要固定每周一次有这种的家庭集体活动，
1: 我们策划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
0: 对，没错。就是这个集体活动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治愈我们就是孩子嘛青春期焦虑，然后还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一个距离。你不至于你跟孩子就是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你俩可能就吵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些话或者是有些事情就是在活动当中，在玩当中就沟通了，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必须得开个家庭会议特正式的这种，是吧？
0: 没错。听得特别的愉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你非得长途旅行呀，也不需要高额消费。你就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一家人就把手机放下，放下工作，然后放下学习，一起出门散散步，或者是逛逛公园，逛一下动物园，然后参观一下城市的一些展馆呀，骑行都行。
1: 就是我们双方都做出努力，而不要我们只要求说孩子你别老玩手机了，然后家长在那一直拿着手机，无论你是处理工作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确实在休闲也好，在孩子眼里看到那你就是一个每天在刷手机的爸爸和妈妈，是吧？
0: 对，没错。
1: 好，这是我们家庭的集体活动，我们可以每周固定一次就可以。
0: 是的。
1: 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我觉得就是小升初的孩子，他的内心其实特别的忐忑。就是忐忑在哪儿呢？他对初中的紧张学习，然后还有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充满了未知还有压力。
1: 他会觉得说这个上了初中，我的这个小学同学都不在一块儿，我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啊之类
0: 的，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不单单是学习上我们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包括人际上也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什么呀，你感受到哎，家长可以听我说话，可以真实的去了解我的想法。那他的担忧是不是就消失了？他对他未来新生活的期待我觉得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对。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些跟学习无关的内容，但其实跟学习也有关，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闲聊一些东西。
0: 是的。那我们可以借助就是出游的这种契机，然后顺势对英语新教材的学习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哎，那散步游玩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轻松的聊天，聊聊中外节日的不同，比如说哎，你看咱们怎么怎么过，或者是某一个节日其他国家没说也过，那人家该怎么过呢？还有是国内外生活习俗的一种差异。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比如说咱们逛公园的时候看到荷花了，可以聊聊中国人喜欢荷花的一种文化。逛动物园的时候看到熊猫了，也可以聊聊熊猫作为中国国宝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学习当中或者是新教材改革当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可以增添一下孩子的这种一块文化视野。在轻松的陪伴当中，它不仅拓宽了孩子的眼界，而且还潜移默化了培养孩子的文化认知，完美呼应了新教材的就是文化育人的这种一种核心目标，让学习走出书本融入生活当中。
1: 哎，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课下做一做工作。就是知道我们现在比如说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初中，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其他学科我们都在学什么，我们都在了解点什么，是吧？然后家长可以提前哎，就是做做功课，这样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他也愿意跟你聊。因为我们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说你家长一聊你就聊我的这个学习状态，
0: 是
1: 吧？好，所以就我们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打开。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家庭集体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能够就更加的平和而少那么多火药味呢？
0: 我觉得家庭氛围就是一个特别有利于沟通的这种氛围的话，它一定要是正向的、温和的并且积极的。要做好榜样那种示范的作用。那青春期的孩子包括也都是我们也都上过初中，那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说教，
1: 反复的唠叨。
0: 对，唠叨呀，焦虑啊，然后

0: 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啊，就怎么怎么样、啊。
1: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怎样怎样了。孩子最讨厌这句话。
0: 嗯，是。所以暑假期间，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嘴巴。
1: 嗯。
0: 那这里呢，可以给几个具体的话术建议。
1: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不要怎么说，
0: 嗯、
1: 是吧？
0: 对，你比如说，当孩子背单词儿的时候特别烦，我不要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呀、
1: 啊？
0: 那可以换成一个、嗯，这个单词儿确实有点难。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去记住它们，不要把这个困难当成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而当成我们双方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来解决它。
1: 嗯，
0: 就是加入当中去。然后当孩子阅读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生词了，你想放弃了，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都不会呀？你换成，哎，你先跳过这个单词，看看后面我们根据这个语境能不能猜出意思呀？
1: 嗯，
0: 所以说家人之间吧，你这个沟通尽量的就是温和理性一点。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生活焦虑内卷呀，互相争吵呀，遇到问题就好好沟通，耐心解决，给孩子一定要传递一种积极乐观还有坚持这种正向的一种心态。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1: 这个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也好，我们自己的人际也好，可能回家之后我们就会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互相之间就会聊一聊，比如说单位的事情啊，朋友之间的事情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负能量会多一点，然后孩子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可能接收到的是那种负面的心态，
0: 是
1: 吧？是
0: 的、嗯、
1: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也好，问题也好，他的这种解决方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大人不能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心态，我们尽量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保持住自己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状态，然后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哈。就是孩子当他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也背不过，然后也很难，或者说理解阅读理解的时候也理解不了的时候，那他会看到说，哎呀，我爸我妈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挺难的，但是他们会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困难的突破，那其实我也可以，是吧？
0: 是的，
1: 就孩子他也会慢慢的就是受到你的影响。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
0: 嗯、
1: 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9: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9: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头颈部啊，这是我们人体的咽喉要道啊，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啊、进食啊、发声啊等等这些非常基础的生活功能。头颈肿瘤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疾病了，那往往会藏在很多日常的小毛病之下，这伪装性是非常强的，也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这症状一旦一拖再拖，最终呢就有可能让小病拖成了大病。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头颈肿瘤。

0: 的防治啊，为您来揭秘科学的预防和诊疗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健康防线，远离头颈肿瘤的风险。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坤。陈主任，我们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啊，你好，谢谢主任。
0: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们下午好。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头颈肿瘤。有朋友可能听说过肺癌，听说过胃癌啊，乳腺癌、食管癌，好，对头颈肿瘤这一类疾病啊，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每年的7月27号实际上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头颈肿瘤日啊。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叫头颈肿瘤哈，它都包含哪些部位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肿瘤疾病是什么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陈主任，大家借这个机会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个头颈肿瘤啊，具体都包括哪些种类？
2: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们7月27呢，世界头颈肿瘤日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科普的一个日期。今天我们提前来把这个问题来讲，共同的探讨了解一下。对于头颈肿瘤来讲，是指除这个头颈部啊里边这个，除了我们那个颅脑，就脑子里边包括眼睛以外的所有器官，都统称为头颈肿瘤。它是全身最复杂、病种最多的肿瘤大类。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分为这个七大类吧。从上往下算，一个就是鼻咽癌。
0: 鼻咽癌。
2: 对，鼻咽癌。然后我们的口喉癌和下咽癌，比较靠下一点的。然后口腔癌。这口腔癌也属于这个头颈肿瘤里边包括舌癌呀、牙龈癌呀、颊癌呀都算。还有口咽癌。口咽癌就是主要表体癌这个位置。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了，就是甲状腺癌。
0: 这个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哈。甲状腺癌它也属于头颈肿瘤里边的。
2: 对，除了这以外呢，除了甲状腺这个腺体，我们头颈部集中了另三大腺体，唾液腺的，就是包括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就是我们唾液腺的腺体，这些腺体也都可以长癌。
0: 您刚才说的这三个腺体哈，他们大概都在什么位置？
2: 这个腮腺位置位于我们耳朵下方，耳垂这个位置。这个颌下腺呢，位于我们这个下巴底下，就是这个下巴颏往后一点，然后下颌角往前一点这个位置。然后舌下腺这个平时看不着，张开嘴把舌头抬起来，在舌头底下，这是舌下腺。
0: 就这三个部位也会有这
2: 也会有相应的癌症
0: 问题。
2: 对，最后一个呢，这个事儿就复杂一些了，就叫颈部淋巴结转移癌。也就是说，全身上下的所有癌症都可能转移到头颈部。我们在头颈部做出来这个淋巴结，一看，卵巢癌转移的，肺癌转移的，各个位置的前列腺癌转移的都有。所以说这就属于转移癌，这就更复杂了。所以基本上分为以上七大类吧。
0: 听上去好像这个头颈的肿瘤的真的类型非常多，发生的部位有些地方咱们也真的是想象不到啊。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一下这个头颈肿瘤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各种各样的这种发病的这个排行的问题哈。这头颈肿瘤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这个高发的人群又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2: 头颈肿瘤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包括比方超声啊、CT 啊、镜子啊，这个相应的这些检查的技术提高，和人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这个说白了讲，这个发病率啊是发现的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每年大概发生在新发的约15万例左右，而且逐年上升，最重要一点呢，年轻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里边最常见的高发年龄还是40到65岁的这部分高发人群，其中。头颈肿瘤有个特点呢，是男性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这个抽烟呀、喝酒啊很有大的关系。当然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个问题，年轻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 HPV 感染相关性的口咽癌，这一部分的高发人群就在30到45岁了。我们知道 HPV 是宫颈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对，
2: 但是现在有研究表明。很明确的口咽癌，比方我刚才说的表体癌，它是跟 HPV 明确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来讲，其实现在下咽癌啊、喉癌啊，也在 发现有一定的因素，但是不能够就像口咽癌这么强相关。
0: 哦，对，之前其实我们也在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这种公益的宣传，也在强调大家，尤其是男性也要做这个 HPV 的，
2: 对，也可以打疫苗，
0: 对，打疫苗也可以打疫苗，
2: 也可以打疫苗，对，
0: 所以这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大家的一个对于健康的这种知识的一些认知哈。对于男性朋友，关于 HPV 的一些检测，包括疫苗，实际上也要来注意哈。
2: 对对对，这也是口咽癌的发病因素。
0: 哎，没错，这个相对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人群的年龄阶段还是在
2: 40到60多，
0: 还是中老年的这样的阶段，它和这个肿瘤疾病的整体的发病的趋势实际上是相符的哈。
2: 对，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变得发病率会增加一些。
2: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也要重视的年轻化的趋势，这个在各种各样的疾病身上好像都有一些体现哈。
2: 是我们最年轻的10岁的甲状腺癌都见过。
0: 天哪，这是跟可能是不跟一些先天的因素相关
2: 啊？对，这个肿瘤嘛，就跟遗传啊、基因呐、生活环境都有关系。当然这是少数的，
0: 对，
2: 但是确实我们见过，不是说年轻就不得癌，就跟现在年轻的脑梗的、心梗的，
0: 是
2: 不是熬夜的，这压力这么大，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哈，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其实说到各种肿瘤疾病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它有，比如说这有良性的，有恶性的。这个怎么来在头颈肿瘤方面怎么来区分啊？良性恶性，包括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它一发现就是恶性的，这是良性发展过来的，还是它本身就是恶性的？
2: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做科普啊，其实并不是给大家增加焦虑，让你们都害怕。
0: 是，
2: 所以说我们首先先声明一点，这个头颈部的包块90%都是良性的。
0: 哦，
2: 也就是说你长了个包，别听那个节目都夸夸看病去了，其实没必要。就90%都是良性的，炎症啊、淋巴结增生啊、囊肿啊、甲状腺的良性结节啊，这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从这个区别来讲，咱们自身用个简单的方法来判定来讲，就这么几个方法。首先一点呢，就良性的，它特点什么？一般质地比较软，然后呢，它有可能会疼，炎症就表明疼，然后会动，什么意思？就是你动它的时候来回活动，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它可以时大时小。一般恶性肿瘤长大了就不会下去了，但是这个一些良性肿瘤它可以变大变小，而且变化比较快，比方说今天大了，比方说淋巴结咔就起来了，疼得不行，那过几天咔就小了。
0: 这是跟炎症相关的？
2: 对，炎症相关的。对对对，包括一些比方说甲状腺的肿瘤里边常年长这么长忽然变大了，往往是囊内出血，而且气球像吹起来了。所以这是恶性的，咱们就更要关注了。一呢，质地稍微偏硬，跟那软韧好相对。另外恶性肿瘤几乎不疼，疼的不多啊，就是包块基本疼不多。另外它是固定，你动它的时候它不是特别好动，它就好像粘到底下一样。然后呢越长越大，不会像那个大小有变化。另外就是不减退，你不可能我肿瘤我长了然后慢慢我就小了消退了没有了，那就基本上不是恶性的。
0: 所以这个我们再遇到比如说你看这颈部啊或者是在咽喉地方有一个肿块我们基本上可以先家里边自测一下是吧，别吓唬自己哈。
2: 对对，不要吓唬自己。
0: 一看这个比较软啊，能有大有小啊，有变化，有点疼啊，或者是吧，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有变化，那基本上良性的居这个概率会大一些啊。
2: 大小变化，但是往越来越大那可能就麻烦，但是别说大了又小了
0: 啊，对
2: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自我检测的这样相关的知识哈。但是您要实在不放心，您到医院别耽误了哈，这也是没问题的哈。那这样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的这种高危因素主要有哪些？刚才我们大概说了说哈，您跟大家也来梳理一下啊。
2: 行，这个头颈肿瘤的高危因素其实很多啊，其中我们这么几条呢是比较明确的，也有这个也有依据的，都可以我们属于危险因素的。第一个呢就是头条的刚才说的长期的抽烟，重度的饮酒，而且烟酒在一块儿它有协同致癌作用。所以我们科喉癌说白了讲往往是2020，啥意思？新年20年一天20根你去看吧，那些喉癌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这样，
0: 老烟民啊。
2: 对，老烟民。饮酒呢它一样的，它是刺激了咱们的咽喉部的这个下咽，也是喉这个下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因素，而且烟酒在一块儿会协调，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刚才说了，HPV 感染，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怀疑这种 HPV 感染跟这个口咽癌是肯定明确了。然后呢，剩下的像这个表皮癌呀，还有一些下咽癌啊，也现在有一些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咱们北方相对少见了，就是 EB 病毒感染。
0: 嗯，

0: 这个是什么呀？这是鼻咽癌的高发因素。咱北方这边相对来说少啊，你像两广地区，他们叫广东癌嘛，
1: 对，
0: 鼻咽癌非常多，他们发病率也高。但是现在因为人口流动嘛，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包括我这诊断过一例从越南过来的，你看他那是离广西近嘛，越南过来的。是个鼻咽癌所以说这个异鼻病毒感染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个胃酸反流还有长期熬夜这个目前也有一部分证据表明这个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1: 这个胃酸反流它影响到还是咽喉这个部位
0: 对咽喉部这个位置
1: 就是反复会有
0: 对咱们叫胃食管反流然后呢它就胃咽反流这个酸性反复刺激反复修复其实你破坏修复破坏修复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它可能先变化为成异常的细胞然后异常细胞再进一步变慢慢慢积累就成这样了最后一点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相关的咱们北方们都知道这个长期吃烫食腌制食品
1: 烫食
0: 对这个东西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同样也是我们头颈部下咽癌这些的高危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咱们北方也有了原来北方我觉得不常见啊就是槟榔这玩意儿是一级致癌物因为我去湖南省肿瘤医院去他们那边特别多而且吃这个东西也特别普遍这个是明确的一级致癌物跟烟是一个道理有的人觉得抽烟吧别人认为二手烟不方便改吃槟榔了槟榔我不影响别人
1: 光害自己了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槟榔啊口腔癌啊颊癌啊舌癌啊张不开嘴啊太多了所以基本上以上五大因素吧是这个最常见咱当然还有其他的
1: 对
0: 但这几个要重点之重视而且跟这方生活相关吃喝抽这不是天天做的事
1: 对对你像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如果你要做好预防工作实际上是可以来预防和避免的但有些因素可能就避免不了所以大家会问说这个头颈的肿瘤有没有遗传的倾向啊有没有基因方面的一些因素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种头颈肿瘤里边它有一个家族的聚集性但它不属于那种强遗传的什么叫聚集性比方说我们家里边既往这个有这个癌症的病史的那他的直系亲属里边啊就说直系亲属里边有头颈肿瘤的个人风险可能增加到2到3倍但是来讲呢不是说
1: 一定的
0: 只是一个家族聚集性另外像鼻咽癌的家族风险高一些了这个东西要提高3到5倍
1: 那
0: 这个确实有研究就是说你移民到美国去了他们发病率也比当地的人要高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另外那个甲状腺癌这个疾病有轻微的一个家族遗传性而且它比较特别比方说它对于乳头状癌相对来好一些但比方说髓样癌这种情况确实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的这种倾向但是发病率相对来较低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一定要重视就是该筛查筛查但是不一定等于他就要得癌
1: 所以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一定要进定期的我们要进行一些筛查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和焦虑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知识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

0: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预防知识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坤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头颈肿瘤的这高危的因素啊，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那我们也特别关注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头颈肿瘤可能包含的类型比较多哈，这个分门别类的，陈主任给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
1: 其实吧，为什么我们要做科普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肿瘤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早期啊，没有典型症状
0: 哦，不明显，
1: 而且症状也不明显，而且呢，它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特点就是轻微、间断，而且不影响生活，时好时坏，所以大家有时候
0: 就
1: 容易漏掉了，
0: 尤其像您说的不影响生活，这就很多人一下，你看不影响我吃，不影响我喝，不影响我睡觉，我可能就
1: 对，
0: 就是
1: 忽视了嘛。所以说，咱们这一个最容易忽视的检疫信号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莫名的声音嘶哑。比如说咱们做主持人，主持一天节目，然后声音哑了，这属于正常。
0: 对，因为用嗓了嘛。
1: 对，你们说我唱了一天歌，然后就是这个属于正常。但是你莫名其妙就哑了，你说感冒哑了也正常。莫名其妙就声音哑了，而且持续一段时间，你这是一个容易忽略的。有的人觉得我哑了，哎呀没事，可能就是咳嗽多了什么什么，就不给自己找原因。
0: 对。
1: 但如果是持续不好，比方说要是两周以上的声嘶，那就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耳朵，我们单侧的持续性的耳鸣、耳闷。或者反复的就是中耳积液，一去医院看啊，中耳积液了，这个要警惕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鼻咽癌，它是堵塞咽窝口，导致一些症状。
0: 但是它这个症状在耳朵，
1: 对，在耳朵，
0: 鼻咽癌，
1: 对，鼻咽癌的一部分耳朵就有症状，包括这些症状。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鼻塞的问题，因为这鼻塞大家都很常见嘛，
0: 对，感觉是哈。
1: 但是你持续性的一侧鼻塞，而且呢还会有鼻涕里边有血或者回吸有血，这一定要注意。
0: 出血了
1: 哦，咱们大部分人鼻塞，包括你感冒时候，你会发现交替鼻堵，一会儿左边堵了，一会儿右边堵了。
0: 对，
1: 你说我这光着一边堵，那个就没好过，那一定要注意啊，这是鼻子的症状。另外还有就是咽喉部的异物感，然后吞咽的轻微不适。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下咽的一些肿瘤。它出现就觉得嗓子老是有东西，哎呀，咽也咽不干净，
0: 是不是咽炎？
1: 对，要不说好多人都觉得咽炎、咽炎感症。这个东西确实是最常见的，我刚刚说了90%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就算10%或者更低，他发现晚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0: 哎，我都想问一下，你看这刚才说到咽炎了，我们好多主持人都有。
1: 对，就职业病。
0: 咽炎会，它会比如说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成为这种咽喉的癌症吗？
1: 现在来讲，就是咽炎来讲出现这种第一的问题的出现恶变的几率应该是非常低。
0: 低一些啊。
1: 不能说没有，为什么？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说的肥厚性的喉炎，它也属于咽炎的一种，是咽喉炎的一种吧。但它就是明确跟喉白斑，跟这个喉这个声带白斑，肥厚性喉炎，还有我们喉乳双瘤，这是三大喉癌的癌前病变。
0: 癌前病变。
1: 对，癌前病变，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癌是黑颜色的，良性的是白颜色，它不是从黑咔就变成白的了，从白色变成黑的了，而是从黑白色变成灰色。灰色再变成黑色，它就跟这样，我们就叫做正常，轻度异性增生、中度异性增生、重度异性增生、原位癌，再往一起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炎症一定不会变成癌症吗？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但是几率太低了。
0: 对，发展变化，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其实需要一个过程。
1: 过程，对，这除非你也啥不管，是吧？
0: 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掌握相关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然后学会识别这些信号。刚才您说的，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信号，然后呢，我们及时来就医就可以。啊，当然还有个问题，就刚才您说到这几个，这个比如说嗓子的这种嘶哑啊，咽喉的异物，包括鼻塞、耳鸣等等等等哈，这个大概我们要观察多久，再去就医？
1: 对，这个就是没必要一弄就过来，
0: 对，一弄就去，就好像又觉得有点这个大惊小怪哈。
1: 对。所以咱们一个一个说啊，简单的说，第一，声音嘶哑超过两周的，一定要去查个喉镜看看，
0: 喉镜
1: 有没有问题？对，咽喉部异物感、吞咽不适，这个时间长一点，超过3周的，我们要尽量去查个喉镜看看。单侧的鼻塞涕血，就是我刚才说流鼻涕出血、鼻塞的，2周以上的，要查鼻内镜、鼻咽镜。单侧耳鸣耳闷的，超过3周以上的，我们也尽量查一个。 然后颈部的无痛性斑块，咱们长个小包，两周以上不消失的，最好就给我查个超声，让医生摸一摸。口腔里边溃疡两周以上不愈合的，也就现在就是说，所有这些症状基本上集中在两周到三周。
0: 对，
1: 就大家记住吧，两到三周吧。
0: 对，两到三周。您要是这个对自己这个稍微节哉一点了，您就两周就去。
1: 对，
0: 稍微有点什么事儿，三周也没关系啊。
1: 是，
0: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哈。哎，对，就是检查，就刚才您说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检查。但如果比如说我们是这种普通人群，他和高危人群在做这种我们叫头颈肿瘤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我们大概要做哪些项目啊？怎么做？
1: 有，确实是有的。我们体检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每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啊也是越来越专业，然后设备也比较全。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这高危因素的，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没有的。每年做一次甲状腺、颈部淋巴结的彩超，也就是颈部彩超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会有常规的耳鼻喉体检啊，张口看一看，鼻内镜、耳镜看一看，常规的那就看一看就可以了。这是普通人群的，大家记住就行。然后高危人群的，刚才说的，40岁以上、长期烟酒熬夜、反流、HPV 阳性、家族史、长期进食烫槟榔史的，那这个就必须要重视了。我们一般要做的什么？一个就是电子鼻咽喉镜，说白了讲，鼻子、鼻咽部、咽喉部全都看到，一个镜子查下一条来，全部看到。然后再加上颈部的彩超，这是一个比较全的一个专门的筛查了。你要再细，就可能不算筛查了，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查了。
0: 哎，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哈，很多检查实际上都是从简到繁啊，这个我们这需要遵医嘱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高危人群这个频率啊，一般不用短于半年啊。你别说我害怕，我天天查也没必要。我真见过有病人，俩月就过来查个超声，我说没事，没必要这么勤。就是你高危人群就半年以上，你要正常普通人群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检查的话，就比如说现在很多诊断，我们都说诊断精准的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确诊，比如说某一类肿瘤的话，有没有一些金标准？
1: 首先第一点啊，所有的肿瘤病人呢，诊断的金标准是病理，但这个病理是有创性的，也就是把你这东西咬下一块来。
0: 对。
1: 那你说除了这种无创性的，我们有什么？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常规的查体，所以早期有时候可能也看不太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喉癌、下咽癌、鼻咽癌，这有时候外观上也很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叫什么？高清的电子的鼻咽喉镜。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检查叫做 NBI 的一个窄带光的检查。这个可以发现黏膜的早期癌。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集就只是针对喉癌、下咽癌和这个鼻咽癌的这个治疗，你像别人刚刚说的腮腺的其他，这个他看不到，这是什么腔道型的。所以电子鼻咽镜喉镜加 NBI 检查，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无创的，相对来说最准确的工具了。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检查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哈。有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在问说，不抽烟也会得咽炎或者喉炎吗？
1: 哦，这个是绝对的。为什么？咱们就说讲解决建立啊，这个吸烟只是它的刺激因素之一。咱们现在来讲呢，比方说你喝水少了，说话多了，
0: 对，
1: 然后吃的咸的，吃的辣了，然后没抽烟喝口酒了，或者说你嗓子喊叫了，或者我这一天我出门诊一天看好多病人，
0: 对，
1: 这些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不减轻，都可以诊断是咽炎。所以咽炎这个可真不是说只有抽烟这一个，还有一个你不抽烟，二手烟
0: 啊，是
1: 这都是就跟感冒一样。你说这感冒怎么就得了？好多种情况都可以。
0: 就跟就是说有说这感冒你会永远不得吗？也不能。
1: 对，绝对不能，绝对不能。你说我花10万块钱吃药，下这辈子后半辈不得感冒？不可能，没有这回事。
0: 对，大家还有的时候还得要这个客观的看待一些症状的反复的一些情况。
1: 对，这个是最客观的，就是你感冒以后，好多人就遗留咽炎症状。
0: 对，是
1: 上呼吸道感染吗？对不对？
0: 对，
1: 就遗留嗓子不舒服，它就可以变成咽炎。
0: 对，所以这个日常的一些防护，包括一些我们说这个养生的一些
1: 增强体质
0: 啥的，
1: 对，增强体质，
0: 增强体质啊，就等等这些方法，咱就不一一说了哈。您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小窍门啊，从网上也都能看到。关键是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了意识之后呢，我们逐渐把它落实到实践上啊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积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 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4: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啦等等等等，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看二号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是我吧？
0: 嗯，是您电话。哎，请讲。
1: 啊，我想问陈主任一下。
0: 嗯。
1: 那个，我这个口腔那个安的假牙，安的假牙后来以后不太合适，摸的出来一块东西。
2: 嗯。
1: 大夫给看了看，说是乳头状瘤。
2: 是吧？
1: 我想问问陈主任，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坏东西啊？怎么治疗呀？
2: 嗯，行，首先我先问一下您啊，就是判断乳头状瘤是看了一眼呢，还是说比方咬下来一块做了化验呀？
1: 就是看了一眼。
2: 哦，行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您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的描述来讲，不见得一定是乳头状瘤这个东西。首先第一点 就说
1: 声音大点，
2: 哦，好，我就说啊，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给的这个信息来讲呢，不一定是乳头状瘤。哦，这是第一点，因为咱们自己说乳头状瘤它本身的危险因素里还真不包括一个摩擦这个东西。我理解你那个假牙不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地方大概率一般会有什么溃疡面啊，然后呢最后增斑痕呐、啊，这形成这个硬的包括白斑呐、啊、都可能。但是来讲初中长了个乳头状瘤，它跟摩擦一般没关系啊。首先第一点，乳头状瘤是个良性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可能是跟 HPV 相关，当然不是说一定是 HPV 的，但乳头状是良性的。那你说我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啊？就是您想要知道的，最就是吃药是肯定好不了，什么吃点药抹点药什么的基本不行，就是把它切掉。
0: 嗯
2: 啊，切掉有两个目的，对于您来讲最主要目的可能是切掉也没了，你也就放心了。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切掉去在显微镜下做一个病理检查，这是我们更看重的，它到底是乳头状瘤啊，还是斑痕呢、啊、还是溃疡啊，还是什么，根据这个结果来判断它的性质，然后进一步指导你的治疗。所以说您要理解这三点，第一就是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第二呢治疗的方案就是手术，第三点呢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就您就是最清楚这个事情了就。
0: 嗯，
1: 你看大夫，我已经80来岁了，我以前做过一次这个，
2: 嗯，
1: 以前也是假牙磨的，我做了一次手术，
0: 做
1: 了个病理检查，
2: 嗯，
1: 就是乳头状瘤，
2: 嗯，
1: 不是癌变的性质。这回呢，这个假牙这儿又在上颚这儿磨了一次，我到口腔医院看了，他说是乳头状瘤。
0: 像这种之前做过的还会再长是吗？
2: 对，乳头状瘤啊，要那看这个信息就跟刚才更新了啊，
0: 哎、
2: 就说您做过一次了、
0: 这个啊，
2: 而且已经确诊过是乳头状瘤了，
0: 嗯、
2: 那这样属于乳头状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0: 哎，
2: 因为乳头状瘤啊，它是只要有黏膜这样都可以长、
0: 嗯，
2: 不是说光口腔可以长，咱说白了叫往下走咽部可以长、
0: 嗯，
2: 气管里都可以长，乳头状瘤是可以多发的、
0: 嗯、
2: 哦。这个情况是确
1: 跟你假牙不合适磨有关系，
0: 哎，没准也有关系。
2: 这个来讲，应该说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是这样的。
0: 嗯、
2: 但是说，比方说，我这个地方磨了以后，它破了，破了以后，它可能更利于这个乳头状瘤的生长。那这种可能都有，但是说实话，这个方面的研究可能少、
0: 嗯、
2: 啊，没有这种觉得，因为说白了讲，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磨了，它大部分是磨溃疡。也一直会磨的，说白了讲，那个乳头瘤它长不起来，可能都、
0: 嗯、
2: 它老压着它，它都长不起来。
0: 对，
1: 如果我不想再做手术了，有别的办法呗？
0: 嗯，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手术您上次做的应该也就是个局麻吧，就打一针，咔嚓就下来了吧？
1: 嗯，全麻，那次做的全麻，可麻烦了。
2: 哟，还是全麻呀？那我对您这个是病很了解，可能不太清，这需要那就需要详细的资料了。
0: 是
2: 它的详细资料，一般乳头状瘤，
1: 如果
2: 局麻就可以了。
0: 嗯
2: 嗯，除非你的范围大呀、啊，或者位置特殊啊，
0: 哦，
2: 是这种情况的。
0: 嗯，
1: 那个不做手术能治疗呗？
2: 目前来讲，手术还是最主流的。剩下的来讲呢，乳头状瘤，这内科治疗里边来讲，不是说没有啊，比如说干扰素的治疗啊，但是确实这个治疗效果，现在越来越大家觉得不是很认可，就是它其实它是从病毒角度来治，然后干扰素。他可能，但是确实没有什么专门针对乳头上瘤这一个病的，我觉得这个特效药没有。如果有的话，咱就不做手术了。
0: 这样，阿姨，这个因为您这情况可能相对要复杂一点，可能要是不是在门诊上，请这个陈主任再具体看。
1: 啊、
0: 您是
1: 那个陈主任，您什么时候上班？
0: 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1: 是。
0: 哦，好，那个陈主任，您把您出诊时间说一下吧。
2: 我正常是周一出诊。
0: 哦，
2: 每周一。
1: 周一。
2: 对对对
0: 对。
1: 周一全天啊。
2: 啊，对，全天，全天。
0: 对，
1: 是那个咳，是头颈什么？
0: 耳鼻
2: 咽
0: 喉
2: 头
0: 颈外科，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1: 耳鼻咽喉外科，
2: 头颈外科，
0: 它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没事，您说耳鼻喉科，他们就都知道。
2: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如果陈主任不在的话，他们科其他的高年资的，
2: 对，我们有专门的头颈肿瘤的这个专门的那个人来看啊。
0: 嗯。
1: 你说着我这个必须先做一个活检检查再说，是不是啊？
2: 如果您那东西很小，切除和活检可以合并，就是我既把它切掉，也相当于活检。
0: 嗯，
2: 如果说除非你的东西特别大，咱们只需要咬一小部分，然后做个化验。嗯，
0: 如果小的话就一次性就可以。
1: 只有手术治疗，没有别的办法，是吧？
2: 如果您说只有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其他的效果来讲呢，我说了有这种，比方说咱们说的干扰素治疗，包括光动力治疗，但是相对来说一复杂，二成本高，所以说推广的并不多，疗效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0: 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就是首选肯定还是手术，但是根据您的情况也看您的意愿，咱们下来之后再聊，好吧？
1: 啊，行，那我到你那看一下再说吧。
0: 好嘞，
2: 好
0: 嘞，
2: 好嘞，
0: 那这样，好，再见。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这个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检查的问题哈，接下来就是治疗了啊。就刚才其实借着这位阿姨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比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我觉得可能还是。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手术是不是 是优先选择？像
2: 这个还真不是，
0: 还真不是哈。
2: 是
0: 您给介绍介绍这个主要的这些治疗的方式哈。
2: 首先来讲呢，作为我们头颈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既然是外科，可能把手术放在前面。
0: 嗯，
2: 所以我们外科手术里边，第一个呢就是微创外科，
0: 嗯，
2: 啊，就微创手术，包括内镜的，包括激光的，包括等离子的。对于早期的喉癌呀、鼻咽癌呀、微小的口腔癌啊，都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方法来治疗。就是一些微创手术，另外呢就是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切除，比方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甲状腺癌，还有喉的大部分癌症，就不早期了，比方中期或者晚期的，包括口腔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表体癌，像那都可以通过一些精准的外科手术治疗。为什么说精准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它本身就不大，而且功能特别重要，
0: 而且我感觉好多这个它这个都相连哈，耳鼻喉是吧？
2: 对，你把舌头切一块，它就好多功能没有了。
0: 嗯，
2: 你把这个我们这喉切一块，说话也说不了了，还不是就说话就哑了。所以说，
0: 嗯，
2: 要精准，不是说大范围扩大切。
0: 嗯，
2: 除了手术以外呢，就是放疗。
0: 嗯，
2: 放疗对于首选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鼻咽癌。
0: 嗯，
2: 这个鼻咽癌手术来讲呢，并不是首选，往往是放疗首选。
0: 哦，
2: 它能做到了保留功能，而且呢，治愈率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像放疗在我们头颈外科里边肿瘤里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强有效的手术后的补充治疗，我们好多喉癌术后患者要放疗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化疗，对于一些中晚期的复发转移的，然后我们为了手术把肿瘤先缩小的，都可以通过一些化疗治疗。最后呢就是靶向和免疫比较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手术啊啊，放疗、化疗、靶向，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可能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应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其实一套组合拳是吧？
1: 对，
0: 来看看不同的人群适合哪一套组合拳啊，这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就是提醒了很多的这个患者，还是应该尽可能到我们更加专业的这个医院，
1: 对
0: 啊，这样我们的医生对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更有把握，经验更加丰富，也更加负责任。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0: 嗯，
1: 我们现在组成了这种头颈主流的 MDT。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多学科合作，除了我们头颈外科，就耳鼻喉头颈外科以外，像放疗科的呀，
0: 嗯，
1: 然后呢化疗科的呀，包括这个影像科的啊，病理科的呀，就是。只要这个病人有需要，各个科室坐到一块儿，咱们研究这个问题，
0: 嗯，
1: 多学科讨论，这是现在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包括很先进的医院都在一个理念。我们医院现在也常规有头颈肿瘤的 MDT 讨论。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头颈肿瘤的相关话题。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各位，燕赵大医生直播继续啊，我们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头颈肿瘤，我们在治疗之后的康复阶段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就比如说做完了一些治疗，不管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在头颈肿瘤的治疗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说话呀，影响到他吃东西吞咽啊，影响到容貌啊等等等等，这些顾虑我们一般怎么来解答？这个我们现在的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大家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些功能呢？
1: 作为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

0: 医生呢，其实治疗肿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保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这有太多的功能需要了，呼吸、吞咽，然后呢说话，全在我们这儿，包括我们的整张脸， 对吧，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治疗理念是什么呀？根治优先，就先根治，啊，对，尤其是恶性肿瘤嘛，然后功能最大化保留，这是我们对一个肿瘤的治疗核心理念。所以说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对于恶性肿瘤什么三早嘛，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果是早期，好多都是很好办，比方早期的喉癌不用把脖子切开，也不用切喉，术后呢能说话，可能会哑一些，但是也不影响说话，就声音哑一些。早期的甲状腺癌呢，你手术完了以后疤留的不大，然后呢也不影响吞咽，也不影响发音，这都是明确的。然后如果比方早期的口咽癌、下咽癌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保喉的手术，保留吞咽功能啊，对于这个吞咽呀、呼吸啊都不影响。所以只有拖到晚期，我们才不得不对于功能的一个牺牲。这是我们治疗头颈部肿瘤的一个特点。
1: 那比如说在患者在比如这康复期哈，我们在饮食啊、用嗓啊、休息啊、复查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
0: 首先，我们头颈部肿瘤的种类非常多，我只能把一些大概的一些这不能针对于某一个了。咱们就说呢，首先第一，饮食啊，咱们刚说了，饮食上面来讲，酒啊、槟榔啊、烫食啊、腌制食品啊，它本身就是危险因素。既然你得了这方面的肿瘤了，这个高危因素肯定已经起作用了，你肯定该相应的改善嘛，对不对？然后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要吃一段时间软食啊，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高蛋白的营养。所以说这是饮食方面。对于用嗓来讲呢，就是尤其针对一些这个咽喉部的手术了，就避免大声的喊叫，是吧？过度的用声啊，长时间的说话啊，然后那个熬夜的，熬夜说话多的，晚上就来这个怎么着喊叫的，对吧？还有一个休息，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肿瘤的，这个杜绝熬夜啊，然后呢要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复查，
1: 对，
0: 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容易被忽视啊，大家觉得自己好像没事了，
0: 对，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非常一个严谨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才能尽早发现你恢复怎么样，甚至说复发。因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咱们非常客观，不可能说我一刀下去或者我什么治疗完了，你这个肿瘤就彻底根治了，我就拍胸脯说不再长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复发肿瘤也是这样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是有非常益处的。所以对于手术以后的恶性肿瘤，我们要保证什么？前三个月肯定要复查，一个月最好一次啊。然后呢，半年再来一次啊，术后一年再来一次。当然了，这个东西有可能，比方说术后半年了，医生发现点问题，让你在比方九个月再来一次也是有可能的。比方说一年以后过了，那这会儿好多了，基本上2到3年的时候就可以延长到这个半年到一年一次。你比方三年以上了，就一年一次也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随时发现症状，比方说我又长了个包，或者我声音又变化了，或者鼻涕又流血了，那就随时来。这是这个，所以说对于复查是比其他的一些东西更要重要的。而且这个头颈部肿瘤的前三年是一个复发高峰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前三年的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大家这个用心去做就 OK 了。但是这个复查这个事儿，我们确实要遵医嘱哈，让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千万别耽误了。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苗头，要及时的我们这个正规的就诊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很多这个有些患者会认为说你看这些东西，治完之后它又复发，治完之后又复发，好像有的时候信心上会受到一些这个受挫了。但实际上，为了避免以后有更大的问题，还是应该。
0: 对，这个医疗是客观的，他没有办法说咱们主观，我们都不想被复发，也都不想让患者复发，想让他一次性治疗。但是客观情况，医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抚慰其实也挺重要，是吧？
0: 是。
1: 非常感谢这个陈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了有关于世界我们这个头颈肿瘤日之前吧，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回答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也希望对大家也有用吧。最后陈主任再跟大家来说两句吧。
0: 感谢主持人，感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我们还是说这样，作为一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 我们希望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这我们叫什么耳通，然后呢鼻通，咽喉舒啊，这是我们希望的。
1: 哎、这个目标挺好、啊。
0: 对，但是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会存在。我们呢还是刚才说的三个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对于头颈肿瘤患者和医生都需要做到的。
1: 嗯，
0: 希望咱们每一位人都健健康康的。
1: 嗯，哎，都做到耳聪、鼻通、
0: 咽喉舒、
1: 畅通。我觉得咽畅通是不是更押韵？
0: 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1: 好，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健康的我们的这个头颈健康很重要哈。好，非常感谢陈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知道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天气 APP 啊，虽然说功能可能是没问题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让我们不能容忍的缺点，比如说要么是有广告，要么是页面元素太多太杂，要么是数据不准确。所以呢，总会有朋友咨询有没有权威好用的天气 APP。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中国气象局推出的官方客户端 APP， 的名字叫中国气象。那说优点啊，咱们先说优点。第一个肯定就是权威，因为这是中国气象局推出的 APP， 不管是日常的气温降水数据，还是遇到大风暴雨高温等等气象预警信息，你都可以绝对相信。其次呢是页面简单，它就是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非常的清晰明了。第三个的优点呢，就是没有广告也没有会员，并且也不会没事的话给我们弹一些乱七八糟的通知。我们在进入 APP 的首页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屏幕是一分为二的，上半屏是当前我们所在位置的一个实时天气情况，首先就是气温，尤其气温这个数字非常大非常醒目，然后它还有相对小点的这个字体，写着当前的湿度风力空气质量等等基础的一些个天气情况。然后下半屏呢是一个九宫格，每一个格里面都有一个功能介绍，比如说实况监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台风路径、城市天气预报、分钟级降水预估、等风来、联播天气、二十四节气。就我把这个九宫格每一个功能都给大家读了一遍啊。屏幕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先来说上半部分，刚刚其实也简单提到了一下，它会显示当前的温度、湿度、风力这些基本信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左上角它会显示我们现在的位置，你在什么地方它就会显示你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点击的，如果你点一下它就会切换到更为详细的天气信息界面，这里面会显示今天的24小时天气情况以及未来15天的预报。提供的信息简洁明了，就是最高温最低温、阴天下雨还是晴天，这些我们只需要看一眼就会对天气有所了解。而且呢，它有两种显示模式，一种是趋势图，就是用曲线标出天气变化的一个趋势，另外一种呢是列表，说白了就是把这些信息按照表格这种一行一行的告诉我们每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好，这个上半屏说清楚了啊，再来说一说下半屏。下半屏就是九宫格嘛，每一格都代表一个功能。全国各地的天气状况，只要你想了解，基本上在九宫格当中就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实况监测，实况监测点开之后，它提供的很多很多的目前天气的一个实况信息，比如说全国降水量的实况信息、全国气温实况信息、全国天气统计，还有卫星云图等等等等。如果你想了解此时此刻全国各地区降水情况，点击进去就能够看到一张中国地图，底部会有一些不同颜色的方格，颜色不同降水多少的情况就不一样，而且所代表的是下雨还是下雪也不一样。因为我们说到降水的话，其实既指下雨也指下雪，但是在这个里面不同颜色代表的降水是雨还是雪，它是有区分的。那我们通过颜色就可以大概知道每个地方的降水情况。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预警信息，也就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哪些地方发布了哪些预警信息，它是国家级的还是地区性的预警，都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高温预警、暴雨预警，冬季的话可能会有大雾预警等等啊，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个地方了解到。此外有一项功能叫台风路径，我觉得生活在内陆的离海比较远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沿海地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台风路径的话它会实时显示台风的一个行动运行轨迹，台风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什么时间大概登陆什么位置，以及24小时警戒线、48小时警戒线，这个地图上标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晰。那北方朋友可能会关注的一个功能就是等风来，尤其是秋冬季节容易出现雾霾的地方，如果有风的话，我们就知道空气质量可能就会好很多，能够把这个雾霾吹散嘛。那么在等风来这个界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任意一个地方上空的风流，
我们说气流都知道，一说风流感觉这词儿很陌生，其实就是风的流动方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时风流动画效果还是挺震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颜色包括这个风流的密度来判断一个地方刮风的概率以及风力的大小。如果你想具体了解某一个位置，比如说就想了解我们省我们市，那你就去把那个地图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到你当前的一个位置啊。再推荐一个功能，联播天气。其实有很多的相对年长的朋友关注天气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习惯就是看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就每天在17:35前后准时守候，生怕错过。那么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按钮叫联播天气，它会提供最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再也不怕错过了，也不用说专门等在电视前去看了啊。 Baby, we ain't got no... 那么九宫格当中还有一个按钮叫24节气，我个人觉得可以了解一下，点击进入之后会看到当前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节气，距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久，非常的详细。然后也可以上滑屏幕，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关于当前节气的一个详细介绍，比如说这个节气的名字的由来，包括有哪些个习俗需要我们注意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科普内容啊。总之呢，这是一款很权威、数据很详细的天气类 APP， 安卓版、iOS 版都有，信息准确、权威，页面简单明了，功能丰富齐全，而且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所以如果平时很关心天气变化的朋友可以下载使用，名字叫做中国气象。中国气象，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下载之后点击 APP 使用的时候，它会显示需要账号和密码，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注册。但如果说你嫌烦可以不用管，看一下右下角，右下角有公众登录这四个小字儿，我们点公众登录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直接正常使用了。而且请记得这款 APP 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权限给它，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给你提供更为精准的天气服务。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针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要问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手机。我们通过手机获取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信息，对吧？但如果说列举几个常用的 APP 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又会说抖音、快手、视频号，再加上今日头条、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图文或者资讯 APP。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数的内容平台现在都是有算法的，那就是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比如说你喜欢看健身内容，那你可能刷着刷着就总会刷到各种健身博主在那儿秀身材，或者说给你讲解一些健身的动作。那有人喜欢美食，那么他就总能刷出一些美食探店或者做菜的内容。还有人喜欢小动物，喜欢萌宠，那么你可能就会经常刷到一些猫猫狗狗甚至其他可爱的小动物，对吧？这个就是算法，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让你看什么。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专注我们更感兴趣的领域。可是时间久了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只关注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那点内容，而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能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信息茧房，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兴趣的信息茧房，或者说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算法的信息茧房当中。可是网络它应该是开放的，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单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靠我们自己身边的这点朋友了解不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接下来这款 APP 它没有算法，只有平台精心编辑推送的内容，而且涵盖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都知道是吧，后面加一个酱，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这个是 APP 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冷知识。那这款 APP 它的设计非常简单，我们进入之后呢直接就是正题儿，一篇内容我们左右滑动就可以切换下一篇或者上一篇，而且它每一篇内容都是以卡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配上一张图片以及一小段文字。所以这款 APP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短小精悍，它不长就一两段，而且就在一页之间，几秒钟就能够看完一篇。因为每次说到学习类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你让我刷视频行，你让我看文字太多了，我从头到尾看不完，没有耐心。刷视频当然也可以去吸收一些有用的内容，但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文字阅读才是最高效的。因为我们都养成了一目十行的特异功能，对吧？除非说看完之后没有特别明白的，可能才会反过去再阅读一遍。但一般情况下，一篇文字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字儿逐字的看，我们大概扫一眼就能知道它讲的是大概什么内容。所以说这款 APP 的第一个优点刚刚提到，内容短小精悍，你不用担心看不下去，因为它篇幅真的很短很有限，随便一点点的时间你就能够扫好几篇内容。比如说睡前，比如说等车的时候，再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说上班累了，你就打开 APP 随便刷一刷就能看到好多内容啊。那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篇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像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APP 当中，它有娱乐类的，有社会类的，有教育类的，有文化类的，还有时尚、美食、宠物、汽车、健康、母婴育儿、国际、科普等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在首页上方或者说下方看到所有的标签。你说我喜欢社会类的，那我就点那个社会标签进去只看社会类的，它上面没有标签。那这个标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每一页，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嘛，那每一张卡片就是一篇内容，那每一篇内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标签显示这篇文章属于哪一个分类，而且还会提示在 APP 当中关于这一类的内容有多少篇。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点击进入啊。那么这款 APP 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怎么样呢？反正我读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有趣儿，就很多常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斑马也是马，怎么没人骑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斑马长得也挺好看的，长得也挺就是健美的，那为什么没有人骑呢？好， APP 跟我们科普了，因为斑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大型食肉动物比较多，所以说斑马的性格比较暴躁，而且它们也喜欢咬人。有数据表明，斑马攻击人类的次数比老虎这些猫科动物都多。那可能也有朋友问了，就不能驯化它们吗？好， APP 也说了，英国人曾经花了100年去驯化斑马，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斑马除了脾气暴躁之外呢，它胆儿还特小，特别容易受到惊吓，稍微听到一点小动静就跑，所以说你骑上它非常不安全。是不是很有意思？再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输了，我们有一个词叫败北，北是北方的北，败北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为什么输不能叫做败南呢？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那 APP 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北啊，就是南北方向的北，它原本是一个象形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写法是两个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背对背做的这么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北字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背对背。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两军作战，如果说一方败了他肯定要跑嘛，那他跑的时候肯定他是用背部来对向敌人的，就是你跑的时候敌人只能看到你的背部，所以说这个北字慢慢的就有了失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败北就被泛指在竞赛或者说竞争当中、竞标当中、竞选当中不幸失败，这个就都叫败北了。所以你看无意间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对不对？还有很多内容也非常有意思，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简单给大家读几个标题啊。比如说诗人李白是吃霸王餐的鼻祖，过生日为何要吹蜡烛呢？秃头就没有头皮屑吗？为什么打哈欠能缓解耳鸣？电灯泡吞入口中真的就拿不出来吗？就光这些标题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能够成功挑起我们的好奇心，而我们只需要拿出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遇到喜欢的你想收藏的，点击底下的小红心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分享给好友，或者说分享到你的这个朋友圈，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虽然说 APP 它有会员制度，也提示我们买会员可以跳过广告，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刷了上百条我都没刷到一条广告，所以说完全不用在意，你只需要利用零碎的时间随便刷上几篇，时间久了总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完全不用管它那个付费的什么什么内容，不用管，你就正常看就行了，源源不断的能刷到各种新内容，而且没有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酱，这个酱呢就是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下载。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3: 购物、
4: 追剧、
5: 看电影、
6: 游玩、听歌、
7: 玩游戏、
8: 进军，还有
9: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2: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的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3: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上班族难免会跟各种文档打交道啊，像最简单的 Word， 像我第一次接受 Word 是初中的微机课，这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儿。那些年电脑课就是微机课，老师教我们在这个桌面上先建 Word， 然后怎么打字，怎么换行，怎么插入页码，怎么复制粘贴，怎么查找替换等等等等。那些年还有专门的电脑学校，电视上报纸上有很多这个招生广告，如今呢这已经都消失了。因为这种学校现在基本上不用教，大家都会。基本上只要上班族他在电脑上的一些基本的办公的文件处理方式他是都会的，这个是一项基本技能。那像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还有 Excel 表格和这个 PPT， 对吧？这个相对比较难，得学习。再有就是 PDF，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反正我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是很少用到 PDF 格式的文件的。那么 PDF 跟刚才咱们提到的 Word、Excel 包括这个 PPT、PowerPoint 相比的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可编辑，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不可编辑啊。给你的是什么你看就行了，如果要想改的话特别费事儿，也有专门的工具，但是一般人就不太会。而且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 PDF 就是完全不能编辑的，除非你转换格式，比如说转成 Word。那很多朋友平时跟 Word 打交道比较多，弄不清 PDF 和这个 Word 的区别。就这么说吧，我个人觉得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可能就是说 Word 可以编辑修改，比如说你的报告需要交给领导去审阅修改，那么你发送 Word 格式可能是最合适的，领导可以直接在你的文件当中进行修改，就直接敲字嘛，对吧？但如果这份文件已经是定稿了，是要给大家传阅的，或者说往下发送的，比如说公司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要求各部门去了解，那么最好就是 PDF 格式，省得有人在打开之后不小心摁错了键进行了改动。所以这就涉及到各种格式的转换。还是以刚才我说的为例，这份文件需要交给领导过目修改，那领导修改完之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动了，这个时候用 Word 转成 PDF 最安全的，我们直接把 PDF 群发到邮箱或者说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在传阅这份 PDF 格式的文件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可以结合每个部门的情况来进行修改和补充，那么你只能是再转换成 Word 或者 TXT这种能够更方便修改的格式才可以。所以说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免费的能够把 PDF 文件转化成 Word 或者其他文件的 APP 吗？我知道有不少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也有朋友自己经常会用 WPS 去转换， WPS 支持，但是它得收费，你得是会员。此前呢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过 PDF 全能王，但现在貌似也不是特别好用，所以呢我就又找到了一款可以进行 PDF 格式转换的 APP， 它的名字叫 I Love PDF， 就是我爱 PDF， 全英文啊 ，I Love PDF。像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还有绝大多数安卓手机的应用市场都是能找到的，大家只需要搜索 I Love PDF 就行了。那么我们在进入到这款 APP 之后，底部有五个按钮啊，注意居中的这个按钮叫工具。然后这里面有我们能用得着的好多功能，你比如图片转 PDF， Word 转 PDF， Excel 转 PDF， PowerPoint 转 PDF， 然后 PDF 转 Word 转 PowerPoint 转 Excel 等等等等，各种跟 PDF 相关的格式转换，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格式转化工具它都有。此外呢还支持拆分 PDF、 合并 PDF、 添加水印什么的。而操作呢也非常简单，你需要什么功能直接点击对应的卡片就行了。因为每一个功能都做成了方形的卡片状，我们点击之后按照提示导入你的原本文件，接下来屏幕中间就会出现一个进度圆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转化的进度。那么转换结束之后呢，直接保存到本地文件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 APP 的名字叫 I Love PDF，但是呢它也有在线网站版，我们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 I Love PDF 就能看到官网。那么点进去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个支持转化的工具跟我们在 APP 的界面基本一致，它也是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每个方格子代表着一种格式转化，那你需要转化什么点击相应的方格子就可以了。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而且我个人的实际体验啊，就是同一个 PDF 文件我在这个电脑的网站上在线转化，
这个速度比手机 APP 端要更快。你像我这一个文件在电脑上可能一两秒就转化成功，但是我在这个手机端的话，我就得看着那个圆环它一点点的走进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网站上它是全英文的，很可能看不懂，所以说当你进入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浏览器的那个翻译功能，接下来屏幕就会变成全中文的，就不会影响我们使用了啊。那不管是电脑上的网站我们在线去转换，还是手机 APP，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 I Love PDF， 它是都不需要登录的，我们打开就能用，非常简单。而且不同文件之间的格式转换是完全免费的。那么这里面包含26种 PDF 的实用工具，除了刚刚我提到的不同格式间的转换之外呢，还可以提取文本，也就是说直接帮我们把 PDF 中的文本给提取出来。另外也可以给 PDF 加密，其实就是在我们发送给别人之前呢，进行一个密码设定。那么对方打开的时候必须输入相应的密码才能查看。再就是给文件添加页码、水印，或者对 PDF 文件进行必要的编辑修改功能等等等等都可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经常会跟 PDF 文件打交道，可以下载下来体验，我觉得这绝对是一款办公神器。因为我感觉就是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少朋友问我有没有免费的 PDF 转化的文件。曾经推荐的那会儿我也提到了 PDF 全能王，最开始推荐的时候很好用，但现在的话就差点事儿。然后呢，也有不少朋友知道 WPS 是可以去转化的，可是又不想去掏那个会员，总想看有没有免费的。这款真的可以啊， I Love PDF， 这是 APP 的名字，大多数手机的应用市场都能找到，可以直接下载。但是我个人特别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搜索它的官网 I Love PDF， 在这个在线的官网上直接去转换，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而且在电脑端它提供的功能跟这个 APP 端提供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啊。再来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或者说大家在电脑上搜索网站的话都是搜索 I Love PDF。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总有一些场合我们是不想多待的，比如说几个不熟的人被硬凑在了一起，大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来一个电话解救自己。比如说如果你的爱人来电话，他跟你说一句你再不回来今晚就别回来了，妈妈来电话说儿子你快回来一趟吧，家里下水道堵了，或者老板来电，今儿这份文件你必须在晚上9点前交给我。如果能够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解救，那我们就可以跟在场的其他人说，各位实在抱歉，我得先走了，因为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嘛，别人也不太会拦着。而且我相信不少人可能怎么做过呢，就是给好朋友发一个微信，然后让他5分钟之后10分钟之后给自己打个电话，然后假装是领导，假装是爱人，或者说假装是父母，然后进行一个假模假式的对话，然后开心的溜走。但其实可以不这么麻烦别人啊，因为有的时候当你找好友的话，你发现他半天也不回你微信，那我们就可以完全靠自己。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可以模拟来电，这款 APP 的名字叫 ESC，对，三个字母啊 ,ESC。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呢，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格子，然后每一个格子就是一个功能，其中第一个功能就是模拟来电。那我们在进入到模拟来电的页面之后，它需要我们输入一些简单但是很必要的内容。比如来电人的姓名或者电话。如果你输入的是电话，那么它就可以模拟陌生人来电。这个陌生人不见得说就是不认识的人啊，只要我们的通讯录里面没有保存电话，那么当对方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它显示的都是一串数字号码，对吧？这个都算陌生人，其实挂引号的陌生人。那你可以随便输入一串手机号，确定之后点击开始，它就会响铃，然后真的就像有人打进电话一样，上面会显示手机号，下面是滑动接听的按键。如果说你进行接听的那个操作，铃声会停止，就跟我们正常接打电话一样，只是这个是模拟的画面，别人肯定不知道这是假的。刚刚我也提到，除了可以输入电话号码，也可以输入姓名嘛。那么你也可以输入，比如说你希望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那你就可以输入妈妈，或者你输入一个具体的名字，比如说高磊给我打来电话，那你就输入高磊。那这样的话呢，来电页面显示的就是你输入的这个人。这样的话，一来电话你就可以拿给别人看，哎呀，小点声，我妈给我来电话了，这样非常简单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输入这些必要但简单的信息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右上角的开始，点了之后它就会立刻进入模拟来电页面。但如果你希望是它过一会儿再来打电话，那么底部有一个延迟时间的选项，它是以秒为单位的。比如说你希望1分钟之后来电，那么你就输入60秒，如果你希望2分钟之后来电，那么你输入120秒就可以了。而且来电的这个界面可以更换铃声，也可以更换来电背景图片，但如果说我们并不操作，也不进行任何更换的话，那么它就是默认使用我们的系统来电铃声和画面。也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下接电话的那个画面是什么样的，那么它模拟的这个来电画面就是什么样的，包括音乐铃声也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就是当我们模拟来电了，真的有人打来电话了，当我们假装接听的时候呢，只要你点击接听，它就会黑屏，这也是模拟真实接电话的那个场景。那如果说当你想返回 APP 或者说返回手机屏幕主页，我们双击这个黑屏的页面就可以了啊。除了模拟来电，还可以模拟消息，也就是说假装有

人给你发来消息，那这里面可以模拟的是钉钉消息、短信以及微信，这个使用也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要输入你觉得要给你发来信息的那个人的姓名或者电话。比如说你希望模拟的是微信消息，那么你可以输入一个名字，比如说媳妇儿，比如说爸爸，比如说领导。这样的话呢，到时候收到消息上方的那个名称就是媳妇儿、爸爸、领导或者某一个具体的好朋友。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假装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他们通过这个消息发过来，那我们在第二行输入这个内容，你希望对方以什么事儿来找你，咱们就简单编上一句。比如说如果是你希望模拟领导给你发来消息，然后是领导催你赶快交这个策划书，那咱们就可以写上一句，今晚九点前必须提交策划书，否则明天直接办离职。你看这语气多强烈，如果说给别人看到呀，你看他领导真给他发来这个消息了，嗯，让他走吧，他如果今天这个工作完不成，明天他就没有工作了，你说谁还会拽着你不让你走，对吧？这个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情况。然后记得第三行，第三行就是选择相应的软件，因为我们有三种信息可选，分别是钉钉、短信以及微信。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模拟领导给我们发来一个信息，你可以选择微信或者是钉钉，对吧？因为工作场合这两个肯定都用得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会去发这个短信了，所以你选择微信或者是钉钉之后呢，点击右上角开始，然后你的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一条微信消息或者钉钉消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各位在场的朋友看一看，你看我真有事儿，我真有重要的事儿，然后就说抱歉，我必须得走了，我们领导在催，我得赶快把那个工作搞定。而且这个跟模拟来电一样，也可以设置一个延迟时间，比如说设置延迟30秒，那么30秒之后呢，你的手机就会突然间收到一条新消息，而且这个内容是可以显示在屏幕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看，他们都能知道这条消息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模拟别人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啊。另外还有一个很损的功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模拟关机。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然后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说你太单纯太实在了，这个功能多赞呀。比如说你跟别人一块吃饭，你不想结账，你可以假装呀，你看我手机没电了，你看这样的话不就躲过结账了吗？然后我恍然大悟，但我觉得我可能用不着，因为我不是那种人。那如果说有朋友想使用这个功能的话，怎么用？好，我们点击模拟关机这个界面之后呢，它页面非常干净，啥也没有，你只需要点击右上角开始，瞬间你的手机屏幕就会黑掉，并且出现一个需要接入电源充电的一个动画报警提醒。就一看确实是那种平时手机在即将关机的时候出现的那个画面，那个提醒啊，非常简单。但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呢，那就是比如说孩子们想玩你的手机的时候，咱就可以点开这个功能，然后给他看，你看爸爸的手机真的没电了，小孩也想，哎，真没电了，他可能就转移注意力，过一会儿就把这事儿忘了啊。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还有其他几项功能，比如说模拟灯牌，像如果说去看演唱会，咱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输入喜欢的歌手的名字，那个时候呢，手机就可以变身成一个灯牌了。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到我们，尤其是在一些坐立难安想要赶快逃离的场合可以解救我们。那 APP 的名字叫 ESC， 也就是三个英文字母 ESC。 注意啊，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用户，你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但如果说你是安卓的朋友，你在你的应用市场虽然搜 ESC 也能搜到，而且能搜到不止一款，但是我今天试了一下，我发现它跟 iOS 版本的不一样，所以应该不是同一款啊。大家也可以去你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下来试一试，如果感觉跟我介绍的不一致，那就不是，那你删掉就行了，那可能就是没有。但如果你试了之后发现，哎，这款跟高磊介绍的一致，那应该就是我介绍的这一款。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闲言略去不表，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被列为重点整治问题。在小网红批量化涌现的社交生态下，专项行动来得十分的及时，同样也来得非常必要。一段时间以来呢，社交媒体上活跃着不少网红儿童，从才艺展示到日常生活分享，从搞笑段子到剧本演绎，诸多人小鬼大的孩童俘获了互联网父母的心，一跃成为坐拥上百万粉丝的大网红。但这其中呢，不少孩子被人为催熟的痕迹却十分的明显，有的化身擦边博主。

小吊带、露脐装、超短裙，稚嫩的脸庞配上成人化的性感舞蹈，让人看了以后啊，心中有说不出的违和感。有的呢，甚至当上了职业演员，在机构或者是父母的引导下，演绎着诸如姐弟互殴、双胞胎争宠等争议的剧本，引得网友戏称小小年纪演技一超，已经超越了一众演员。还有的呢，是一见即身人类高质量小孩，或是智商超群，或是张口闭口都是哲理性发言，惹得一众活了半辈子的大人都感慨被小孩上了一课。从晒娃到啃小，背后是 MCN 机构出谋划策，家长配合出演，平台流量分成的完整利益链。机构对照着社交媒体上的情绪爆点，批量化人为生产一些脚本，家长呢抱着娱乐而已，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想法，心安理得的日进斗金。平台在聚焦视频当中那些吸睛的画面、争议的情节，从而加大投流。看似呢是个多方共赢的局面，但身处镜头当中的孩子却被迫承受唯一的苦果。有心理学家这样指出，当儿童的日常生活长期被摄像头和公众注视，情感表达呢可能会走向工具化。这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习惯了摄像机一架，喜怒哀乐等情感就不走心地表演出来，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分不清情感的虚实真伪，形成自我认知的混乱。好在呢，这条利益链的缝隙正在被制度之手逐一弥合。此次清朗行动呢，便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堪称一次全链条的纠偏。在发布环节呢，行动明确点名炒作早熟小美女及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行为，这也就意味着那些靠擦边早熟博眼球的内容，不能再打着创作自由的旗号在监管的边缘游走。整治并非只盯着账号，行动的第二阶段将责任压实到平台和 MCN 机构身上，从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方面给出明确禁令。这是一记重锤，也就意味着利益链上的每一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再用不知情不违规当挡箭牌。童年之所以珍贵，在于它的未完成和纯真感。当商业逻辑强行将儿童成人化、性感化，并非挖掘孩子的表现力，而是在扭曲孩子的童年。当拍摄停止，家长满意地比出 OK 的手势，留给孩子的却是透支的身心、模糊的自我和回不去的童真。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近期部分景区拦路收费乱象接连曝光，不给钱不让过路的这种行业的行为顽疾再度引发了关注。部分景区虽已经具备完善的业态配套与多元的消费场景，但运营主体仍采用拦路控费的粗放管理模式。景区呢深陷门票创收的思维惯性，终会透支口碑，阻滞发展。相较深耕业态创新、打磨服务品质的模式，门票、观光车、过境捆绑收费几乎是零成。

0: 转运营，让一些景区是欲罢不能。正是这种躺赚的思维，让一些景区无心去深耕多元业态价值，反而执着于管控公共道路，设置过境门槛，靠收割过路一次性流量稳固收益，将全民共享的公共通行权益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短期的拦路收费看似稳住了门票的营收，却在持续透支景区乃至整个区域的文旅口碑。在资讯快速传播的当下，不合理收费纠纷呢，非常容易迅速的发酵扩散，进而造成大量游客主动绕行争议景区，给当地的民宿餐饮、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带来负面的影响。多地景区呢，屡屡陷入曝光整改、风头过后又反弹的恶性循环，让多年业态升级、品牌建设的成果是大打折扣。以开放姿态引流，用全域业态增收，远比收割一次性流量更具长远价值。反观国内外成熟的旅游市场，许多的景区并不依赖高额的门票或者是层层设卡来维持运营，他们更加注重通过优化游客的体验，延长停留的时间，带动酒店、餐饮、文创等周边消费，形成完整的旅游经济生态圈。这种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型，才是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年杭州西湖免费开放的转型实践，印证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逻辑。西湖主动放弃固定的门票收益，依托免费开放的优势，聚拢海量的客源，用全域产业增量弥补门票的缺口，实现文旅产业的提质增效。根治景区拦路收费的乱象，硬件的业态完善只是基础，思维理念的革新才是重中之重。景区运营方需要彻底打破粗放创收的路径依赖，摒弃短视的逐利思维，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深耕精细化运营。一锤子买卖敲得响，却敲不远。中国旅游业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走圈路收费的老路，还是迈向体验经济的新路？答案不言自明。那些敢于打破路径依赖，真正以游客为中心的景区，才能在这场变革当中赢得未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六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 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0: 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3: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8: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 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0: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0: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9: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2: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2: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涨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

0: 整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

0: 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 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塞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1: 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
1: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 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7: 热搜热评。广西灾情牵动人心啊，社会各界出手相助，从大小企业到明星艺人，从公益组织到普通网友啊，大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啊。但是爱心接力火热进行的同时，这网上啊，它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杂音啊，不少自媒体呀、营销号啊乱带节奏，就攻击那些还没有捐赠或者捐赠了但是人家低调不披露的明星们，给人家扣上一毛不拔、铁公鸡这种黑帽子。有好事者还拿着企业或者艺人的捐赠情况搞一个排名啊，看谁捐得多啊，捐得多谁捐得少，或者谁没捐，故意攀比拉踩，引发矛盾对立。哎，这网络上的一些行为啊，得用网这个流量的逻辑视角去分析啊。这些自媒体营销号为什么要搞捐款排名呢？为什么要攻击那些啊所谓没捐款的明星呢？因为这么搞有流量啊，能挑动大众神经，能搞群体对立，这流量就来了啊。这是一种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达到网络逼捐的效果，给这些明星企业啊施加压力，你看你不捐啊，逼着你捐。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啊，很多明星都容易被网友搞这种道德逼捐。你比如啊，在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中饰演吴石将军的于和伟，去年他就被逼捐过。当时有大量消息提到，说这个《沉默的荣耀》中啊，饰演吴石将军的于和伟将1200万的片酬全都捐给了烈士纪念馆，啊，其中好多人都明确提到是捐到了吴石烈士的纪念馆。但是媒体查询发现，没有任何一家官方平台发布这条消息。同时大家所说的那个吴石烈士纪念馆也没有查到明确的信息。 而在吴石故乡福建省闽侯县罗州乡，当地镇政府表示，虽然有吴石故居，但是没有听说过于和伟捐了1200万片酬这件事啊。还有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没有接到这条消息。你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谣言。当时那条消息啊，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都刷到过好几次啊，可见的传播范围之广啊。当时这条消息大肆传播，甚嚣尘上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他不就达到了道德绑架于和伟、逼捐的作用了吗？而不明真相的网友们选择相信这样的消息，他心中的潜台词就是啊，你既然演了革命先烈啊，为了先烈的扮演者啊，就应该把先烈的精神传承下去啊。啊，怎么传承？你把捐这1200万片酬捐了，哎，这故事多圆满呀！之前呀，电影《长津湖》大卖，主演吴京也被逼捐过。当时有网友就发帖说，长津湖大卖，吴京就应该把收益全都捐出来支援这国家建设，啊，帖文说吴京做爱国生意，吃爱国红利，啊，随后呢，网上竟然还出现了一份倡议书，说长津湖主演吴京及剧组应该将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兵。啊，我国慈善法明确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盈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

人合法权益。啊，一些人试图用道德要求去推翻法律标准，看着你倒挺崇高，实则很荒唐啊，这种逻辑。舆论逼捐，大行其道，看似悲天悯人，实则是无视人性。表面上善良、热心、正确，实际上那是叫什么？慷他人之慨。曾经有一位学者呀，很形象地打过比喻，什么叫真慷慨呀？他举个例子，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自愿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那什么叫慷他人之慨呢？就是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听出来差异了吗？你自己光喊正确的口号，却让别人承担代价，这不是慷慨和善良，这是非蠢即坏。而网络逼捐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救灾不是逼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 心系灾情，表达爱心方式有很多，捐款捐物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当然了，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公不公开，这都是个体的自由。如果你非要逼捐，那就请先从自己开始，做不到呢就请闭嘴。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因为在直播的时候与家长在一个话题上意见相左，竟然被那位家长持续举报，被拖入长达近一个月的调查程序，直到校方最终认定举报不成立。啊，这件事前阵子是相当火的，引起了很多讨论。那么后续红星新闻就此事也做了一篇报道。啊，他说呀，有一位老师在采访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啊，说身边其实有很多老师都被举报过。校长告诉老师们，跟学生说话的时候啊，不要双手叉腰或者抱臂，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你不能老师坐着还让孩子站着，说这都不行。一所高中教科室的负责人梳理了近年来学校的投诉台账，说这些年接到的投诉中，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您猜占多少？5%。哎呀，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了。就是现实中有大量的家长过于敏感，太玻璃心，把自己对孩子的宠爱溺爱也延伸到了学校老师身上，那必然就会有各种不满呀。如今呀，放暑假了，我觉得老师们是不是终于松口气了呀？因为来自家长们各种无理举报终于可以消停一阵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家长对老师和学校的投诉举报就有扩大化的趋势了。有老师因为晚3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或者作业布置的太少被举报，有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家长举报，说没有经验，这带不好班，甚至一位在公立小学教数学的老师一学期被举报了10几次，您猜都是什么理由？说这老师开车上班太招摇了，说这老师在小孩面前吃外卖啊形象不好，说这老师穿裙子，说不符合人民教师形象，等等吧，连这位老师自己都听到那些举报的理由都想笑。根据半月谈的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到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老师的信息，经过调查，只有7起这举报基本属实，啊，一共128条，只有7条属实，还基本属实。这数字对比之悬殊，令人啧舌呀！啊，家长监督投诉举报老师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这是在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果把举报扩大化，动辄对老师挑三拣四的，啊，甚至恶意歪曲事实，甚至诽谤诋毁老师，这显然是走向了监督的反面。啊，教学过程中这举报扩大化，导致老师们困于自证。少说也得花6-7个小时才能自证清白，像沈亦斐教授近一个月的时间校方才给出一个定论，啊，这牵扯多少教学精力，然后老师们慢慢的不就躺平了吗？然后就不敢管不愿管了吗？扭曲的家校关系最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成为输家，尤其是孩子们，啊，正有老师感慨的那样，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纵观这些被举报的扩大化啊，这个被报道这些扩大化举报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是对老师的苛刻无理要求，人家穿个裙子都碍着你；二是恶意打击报复，三是故意炒作污名化老师，啊，这3种情形尽管性质上有所差别，但客观上都会对教师个人权利及正常的教书育人环境带来威胁和伤害。那他让老师们处于一种啊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状态，怎么做都不对，他也加重了学校的负担。啊，有报道中提到，一名高中的副校长一年内几乎每周都要处理1-2起举报，其中扩大化举报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1半以上，这样的教育生态他不正常啊。啊，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呼吁家长理性对待自身的监督投诉权利，受理和处理举报的有关部门和学校更要秉持着公正的立场，得勇于拿出担当和明辨是非的态度，为老师们撑腰，让恶意举报无路可走。啊，其实教育部明确指出过，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证明，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予以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这样的硬气表达给了教师群体信心，相关态度理当是 切实地体现到每一起举报的处理中。啊，学校面对奇葩的不合理举报，你可不能和稀泥啊，否则既是对教师不公平，也会助长纵容扩大化举报和这种歪风。所以对于那些恶意举报，相关部门也应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你不能因为他是家长就区别对待。当然了，回归到问题本质，学校和家长、教师之间还是应该建立更为柔性、更为多元的沟通机制，就要给家长正常的表达意见提供更多的渠道。比如一些正常问题的反馈啊，不应该让家长只能通过举报途径来反映，更不应该把原本正常的情况反馈都贴上举报标签。现实中有一些举报可能只是因为家长意见和困惑的一种表达。另外呢，对于扩大化举报，整个社会都应该拿出更加鲜明的态度，不要让其成加剧之势。从学校到相关部门，都应该给师生和社会传递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就是监督是正常的，但不当的举报之风当警惕。无论如何，一个教师们人人自危的教育生态，都不应该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吧。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志飞教授第一完成人，韦东奕研究员第二完成人，负责完成的叫流动转列机理的数学研究，这个项目荣获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韦东奕继上个月获得2025年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之后，年内再度获奖。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奖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含金量也不用多说呀，不言而喻。当然了，作为普通人，咱们对这些奖也不太了解，不懂。相比那些高大上的专业名词，人们更关注的是哪些人得奖了？有什么咱们熟悉的明星科学家吗？这韦东奕号外号韦神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忧的啊。韦东奕获奖了，那可喜可贺，但是担心他呀又被流量打扰，甚至被造谣。这韦东奕获奖又上热搜了，大量关注之外就难免滋生一些杂音。自从韦东奕成名以来，各种夸张离奇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他打转，逼得北大都不得不出来辟谣，把一个只喜欢清静治学的学者被动地塑造成了一个网红。你比如2024年网传韦东奕为洞庭湖水灾捐了1600万，还有说月球采样轨迹是他计算的。当时大量自媒体号发布相关消息，那个动辄就好几万点赞和评论，流量很大。后来呢，媒体致电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这件事儿。还有再早之前说韦神帮6个博士解开了4个月都没解开的难题，还有传言说被哈佛大学破格录取等等，都被证实的都是谣言。 啊，在2023年，甚至还有人造谣北京大学被韦东奕被北大给解雇了啊，最后校方站出来辟谣。啊，有人可能会说，似乎围绕着韦东奕的这些谣言啊，刚才我说的那些也不是什么恶意谣言呀，都在神话他啊，并不恶意。但这种想法是把问题想浅了，啊，这些造谣的自媒体把韦东奕当成了博取流量的工具，有些博主被辟谣之后还煞有介事的出来道歉。刚才我说的网传的那个故事，说一个团队里有六个博士，有一道难题他们4个月都没有解决掉，请韦东奕出手啊，韦神一晚上就给解决了。为了表示感谢呢，对方想给韦东奕钱，韦东奕不要，说这题太简单了，然后对方就过意不去啊，最终呢给韦东奕的北京交通一卡通充了钱。这谣言的传播者是一位叫贼叉的网友，后来他出面道歉了，说呀，我没有核实这个事件的真伪，我就发出去了啊，作为始作俑者我向大家道歉啊，你造谣啊，然后很多网友对他进行了网暴人身攻击。这位科普博主就说啊，我是翻车了，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站出来踩我一脚。哎，喂呀，你这位博主你也别不平不愤的，你发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应该做好承受被舆论吞噬的准备，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吧。啊，你看啊，围绕在韦东奕身上的这些故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感觉像是电影里的桥段在现实中上演了。就本来已经很火的韦东奕，被这些故事一步一步的推上啊，送上神坛。韦东奕从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他一开始啊，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被随机采访啊，然后火的。客观的说啊，人们关注他主要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巨大的反差。当时啊，他怀抱着矿泉水，拎着一袋馒头，头发蓬乱，不修边幅啊，让人没想到的，他是数学大神，被保送到北大的，一路上获得了不少大奖。哎，随后经过这种反差，他就火了啊，外号韦神或者扫地僧。只会拿外貌党那套审夺别人啊，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浅薄肤浅，而为此还动辄的褒贬聒噪，这就是一种冒犯。啊，揪着人家的颜值啊、馒头啊、矿泉水这种啊花边调侃，看不见人家专心治学之才，反倒露出自己心底那个小字儿来。韦东奕对于数学的喜爱，可以这么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啊，相比外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无聊的边角料，那份专注和定力才是韦东奕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啊，就这种扫地僧的气质，其实在学者圈并不少见。之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也曾经因为太朴素了上过热搜。啊，在很多人都重颜值重物质的当下，能够保持纯粹的追求，这是一种境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忠于所爱，孜孜以求，扫地僧其实年年都有，代代都有。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为扫地僧们的纯粹创造一个安静友好的空间，让这个喧嚣热闹的社会放得下很多平静的书桌。所以啊，最后我想说，请各位啊，这韦东奕不是得奖了吗？又上热搜了，你就把韦东奕当做一个热爱数学的人民教师啊，尊重他的选择，也尊重他的生活态度，守住自己的底线，让消遣他的流量在他身上彻底散去。韦东奕值得被我们记住，但是远远观望，降低预期，不去打扰他的现实生活，这才是现在的我们最应该拥有的态度。所以他这次获奖了，我们摇住就行了，不要再去打扰他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啊，网民金某和抗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啊，发了90多条卖惨的视频，转发点赞评论总量说超过千万了。这两个人以此博取同情，吸粉引流，最终被依法行政处罚。啊，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冒充评论这个外卖员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美团就专门发文揭露了一批自媒体账号涉嫌假冒外卖骑手，编造苦情剧本，引流带货的套路。哎，现在一些自媒体啊，真的深谙网络流量的偏好啊，故意设计出夸张而且离谱的情节，制造戏剧效果，赚足了眼球啊。啊，把虚构桥段包装成真实事件，博眼球赚流量，甚至将其当作起号的捷径，这性质就完全变了。为追逐流量摆拍造假，这既占用公共资源，误导公众认知，也违反了平台规则以及相关的管理规定。你像这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啊，这种灵活就业群体，因为接地气儿啊、高共鸣这种属性啊，成为虚假摆拍的重灾区啊。一些博主假借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身份，打造那种入不敷出、哎社会尊严感低这种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的虚假故事吸引关注啊。频繁的摆拍会引来狼来了的效应，当真实劳动者诉说困境的时候，公众可能会下意识地怀疑这是不是作秀啊。哎，这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就逐渐瓦解了。当虚假剧情刷屏网络，真实的劳动权益诉求难以突围，就形成了啊越需要关注越被噪音淹没这种循环。哎，同时一些虚假职业人设掩盖了职业的真实生态，让公众对骑手这种啊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虚假视频带来的这种刻板印象里。我看在某报道中，有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王就说：“说我们快递呀、外卖员不就是一份职业吗？有什么高低贵贱呀？我们辛苦努力工作，平时到点下班就刷刷短视频，哪有那么多狗血呀？啊，一些摆拍视频无视现实，故意渲染不公平、不公正的职业待遇，这变相降低了他们的职业尊严感。啊，有骑手还提醒大家。”说那种骑手霸道蛮横不讲理跟顾客吵架打架的视频那不要信啊，说外卖骑手跟时间赛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吵架啊，还有那种多机位切换的视频更不要相信，说真实的外卖骑手那么忙，忙到没时间拍视频，哪有那么多功夫布置那么多机位啊。这摆拍造假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跟平台的流量变现机制有关系。短视频平台采用点击量跟内容收益啊挂钩的方法，出发点当然是鼓励用户制作出优质的内容，可是久而久之，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优质内容不好做呀，他得走捷径啊，专门发布一些挑动别人情感的视频啊，甚至不介意弄虚作假来博取流量。相关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一再表明，要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压缩无底线博流量行为空间啊，谁要漠视公共利益，违背社会良俗啊，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线，那就得付出代价啊。相关规定3令5申，自媒体发布信息应该真实可信啊，不得以假乱真，虚实混杂，不得制造虚假热点，浪费公共资源，不得预设狭隘立场，散布偏激言论，挑动群体对立，破坏社会共识。你发布含有虚构演绎的内容，你得明确地加注这个虚构标签，你得让大家知道这是剧情，这是演绎，不是真的啊。这平台尤其要加大对虚假摆拍内容的治理，改变不合理的流量激励机制啊，保障内容真实性跟价值观向善向上的统一。那么在具体做法上，对那种啊我认为就明显不合理的内容，你得抽检复核，对真假难辨的内容突出标记，对违法违规的创作者限流禁号啊，禁言封号永久封禁，你得做出相应的处置。 哎，众多事实表明，对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有关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处理机制。所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要心存侥幸啊，不要铤而走险，不要以身试法。在舆论的眼皮子底下，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也真不了啊，只有遵纪守法才能接受检验。你制造噱头，愚弄公众，注定会被流量反噬啊。放弃对毒流量的追求吧，要以优质的信息内容感动人心，这才是正道。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没有陪着老板去看牙去，结果这员工被开除了。哎，最近江苏常熟这件事啊，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在外出差，这老板呢突然口腔出血，得去医院呀。员工崔女士就没跟着去，结果一个月之后，公司直接甩来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通知书不简单呀，上面给崔女士连扣了四顶大帽子，说她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四个帽子呀，好家伙，这四个要砸下来，我觉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崔女士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结果这公司出来回应，就说一句，我们呀是出于整体考虑才解聘的，没有陪同老板就医，这是个理由之一。律师指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这四种情况。对此呢，涉事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说将介入协调，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将建议走劳动仲裁。哎，这四个帽子呀，没有一个能戴得住的。咱们先说第一条，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什么叫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这叫职业道德。陪老板看牙跟爱岗敬业沾边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啊。老板牙出血了，你不去陪着，难道就成了不敬业了？如果陪老板看病是职业道德，那给老板端茶倒水、洗衣服做饭，那是不是也得算进 KPI 里啊？这哪是职业道德呀？其实这分明是把员工当成了随叫随到的私人丫鬟。再说第二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问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写了出差期间必须陪老板就医？啊，人崔女士事后两次向公司索要员工手册，得核对呀，你到底有没有这规定啊？你不是说我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吗？要了两次，这公司连个屁都没放，连个明文规定你都找不出来，你拿人家，你说人家违纪。话说回来，就算你员工手册里真敢写这一条，这种把老板私事强加给员工的霸王条款，在法律面前那就是一张废纸。哎，第三条，严重失职。失职的前提啊，是你没有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啊，崔女士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完成公司交代的业务，而不是陪着老板当私人看护。人家没陪老板看病，也没有耽误手头的工作呀。啊，最后这条更搞笑，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什么？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员工没陪老板看病，怎么就破坏社会风气了呢？啊，难道现在社会的善良风俗已经沦落到要靠员工给老板当陪诊来维持了？就是把这种道德绑架的大词儿拿来当开除员工的口袋罪，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哎，公司还狡辩呢，说是出于整体考虑，这话说的就更没底线了。什么叫整体考虑？那不就是看你不顺眼？

0: 出门还不想掏一分钱。但你别忘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那不是封建社会。劳动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确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你用这种奇葩的理由开除员工站不住脚，那更是赤裸裸的违法解除。说当地街道综治中心已经介入了，建议走劳动仲裁。我在这儿啊，也给崔女士以及所有遇到类似奇葩对待的打工人支个招，甭怂啊！遇到这种无理取闹的这种解雇啊，千万别随便签字认栽，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聊天记录，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法律规定的很明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得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也就是俗称的二N。总之啊，打工人的尊严不是老板的不高兴就能随意践踏的，职场需要人情味，但更需要边界感。帮老板看病陪着去啊，那是情分，不去是本分。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把员工当丫鬟使的企业提个醒，别把老板的私事凌驾于劳动法之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当顺便要个好评变成每个月200多个的硬性 KPI， 当一线的服务员为了不被扣钱只能卑微的扫楼找同行互助，甚至去公园拉陌生人帮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餐饮业的荒诞闹剧，更是算法逻辑之下被严重扭曲的商业生态啊。有报道说有餐饮服务员啊，背负着200多个收藏打卡的任务啊，就你得让顾客啊收藏打卡给好评，完不成就扣你钱啊，200多个不好完成怎么办呢？就扫楼找同行帮忙，甚至去公园找过路人帮忙。类似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这场好评内卷中承受最大压力的恰恰就是在竞争链最末端的一线服务员。我看有人说服务员本来就是要服务顾客的，顺便要个好评怎么了，没事儿。可问题在于当顺便变成了完不成就扣钱的 KPI， 你这服务就没了温度了，就变成了一场充满算计的交易。微笑不再是真诚的了，赠送也不再是出于好意的了，啊，送顾客的时候欢迎下次光临后边都跟着那句拜托您帮我写个好评啊，就这种将虚假好评的压力转嫁给基层员工的做法，不仅是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更是在无形中他劝退了相关从业者。你说一个行业如果让一线员工看不到劳动的尊严，只能弄虚作假来保住饭碗啊，他的健康发展又从何谈起？而在这条畸形竞争链的背后，就是平台算法给残酷倒逼的啊，点评软件的星级啊、评分啊，它直接决定门店的线上曝光和流量。你评分高了，平台就优先推荐；评分低了，啊，门店就会在算法中沉底，对吧？手机就那么大屏幕，对吧？它一页一页就能展示这么点儿，评分高又靠前，它曝光度越高啊，吸引来的流量就越大啊，顾客线下去体验就餐的就越多，对吧？这套机制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啊，你不搞人家别人搞，别人的评分上去了你就掉下去了，于是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尽管平台近年来启动了星级评分体系升级，反对商家干扰顾客写评论，但现实中卷好评的问题依然是屡禁不止。当好评数量成为商家必争的指标，这造假的动力就永远存在，对吧？这平台如果不能从源头上重新思考评价系统的权重啊，降低数量权重，引入比如什么复购率、真实消费之后的评价时长等更难操作的指标，那么这卷好评的乱象就没有办法根除啊，只会愈演愈烈。那么对商家来说，你把好评 KPI 压在了一个月薪2-3千的服务员身上，真的能换来长久的生意吗？对吧？好口碑肯定不是刷出来的，你虚假好评短时间之内可能会骗来很多新顾客，但如果有名无实，消费者一旦发现被高评分给欺骗了，那产生的心理反弹只会让这个店铺彻底失去回头客啊，一味的卷好评忽视自家菜。

品跟服务硬实力的提升，这终究是本末倒置啊。其实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拒绝配合这种写好评的套路了，甚至总结出这3.8到4.2分开业十年以上的店铺踩雷率是最低的啊。这个街3.8到4.2开了十年，这样的店一般都不会差啊。这网友自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消费者的拒绝也是一种守护，是对虚假评价体系的有力纠偏。要让这场荒诞的闹剧彻底落幕，还是需要监管，让法律长出牙齿。2025年施行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虚假评价纳入到视野中，就关键在于如何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让刷单炒信啊这种商家跟第三方机构得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就只有当违法的成本远大于造假的收益，商家才会真正的放弃投机取巧。这一切的乱象啊，最终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常识，让从业者真正的回到餐桌旁，做回他们的本职工作啊，端好菜，服务好顾客，然后凭真本事赢得真正的好评啊。当算法不再逼迫服务员去公园找路人帮忙，当商家不再为了一块钱成本的廉价饮料啊去透支信誉，这餐饮业才能回归其最本真的模样，用味道和真诚去打动每一位食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景福宫。1894年7月23号，日军发动突袭，强行占领了朝鲜王宫景福宫，并控制了朝鲜政府。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关键节点。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法国陆军将领贝当，亨利·菲利普·贝当，法国陆军元帅、军事家、政治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凡尔登战役被视作民族英雄，但二战期间投降德国，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3号，哈，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实际上是在这天的拂晓，在黑暗之中吧，一队日军是想用炸药爆破景福宫它那个门啊，结果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就爬上去用斧子直接砸啊砍呐、啊，费了很大的劲儿把门给砸开。然后军队蜂拥而入，其他的门也被逐一打开。日军和朝鲜卫兵经过3小时左右的枪战，最后控制王宫。这时候天大亮。我要说的是这个事儿哈，在日本官方的记载里是没有的，所以一般被认为这是个偶发冲突。但是呢，后来奈良女子大学一个学者，实际上是名誉教授，叫做中冢明明啊，他在福岛县那个县立图书馆发现了详细的战史资料的底稿，才让真相在百年后得以公之于众。就当年呢，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朝鲜的王宫景福宫之后，实际上就是让大院军啊做一个傀儡啊去主政，当时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啊。这我们就是说两句景福宫啊，景福宫是朝鲜的王宫吧，是李氏朝鲜的叫正宫。或者叫法宫哈，它在朝鲜王朝的国都就是汉城，后来才改名叫首尔了。这个景福宫是首尔五大宫之首，是朝鲜王朝前期的政治中心。刚才我们讲那个李氏王朝，就朝鲜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吧。景福宫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早了，1395年，那是明朝，中国明朝太祖洪武28年，是那个时候。经过多次破坏重建呀，王宫是怎么得名的呢？诗经，诗经里面有君子万年戒而景福，景福这两个字，景是景色的景，福呢就是福如东海那个福啊。王宫面积呢，规制是严格遵循和宗主国，就是中国那个宗藩关系，它是亲王规制的一个郡王府，所有建筑呢都是以丹青之色来区别于中国皇宫的那个黄色。我们通俗点说，你必须比人家小一号嘛。景福宫嘛，占地面积大概12.6万平和57.75公顷，它是正方形，南面是正门，也就是光化门，东边叫建春门，西边叫迎秋门，北是神武门。1910年呢，当时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926年，日本是在景福宫前呢建造朝鲜总督府。朝鲜所谓日治时期啊，景福宫大多数的建筑啊都遭到拆除啊， 只是保留了正殿、勤政殿、庆会楼这样一些象征意义的建筑啊。后来1995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当时总统是金泳三吧，他们是以恢复本国传统文化、清除日本统治时期象征为由，拆了那个日战时期的建筑，原址开始大规模的复建景福宫，包括周边附属的建筑吧。2010年8月韩国再次复建光化门，而且恢复了汉文的牌匾，以前不是所谓去中国化吗，中国字儿不要吗，现在又恢复了，你总得尊重历史吧。我们回到这个历史事件，当年是1894年7月23号日军攻占了景福宫，就在那一天还有一个丰岛海战，那时候应该说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但是并没有宣战。那在1894年7月23号护送陆军增援牙山这个船队哈，济远、广以、威远三条船到了牙山湾，就是说仗啊7月23号还没有打，但到25号是打起来了，就是我们说的丰岛海战。在24号呢，先行一步的爱人飞鲸两条船就是送陆军1400人包括马匹啊、粮械啊，在牙山就卸载之后返航，威远舰是到仁川然后回牙山，带回来日舰可能来袭的情况。这条船是当夜呢驶向大同江口，等待济远、广以两舰完成掩护任务之后一起回国。到25号的时候，济远、广以呢从牙山返航，遇到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条船对中国军舰展开偷袭啊。这时候倒霉的一个是炮舰叫操江，还有高升号轮船，这是向英国人租的运兵船啊，正好赶到战场。当时日本军舰是无视国际攻法，悍然开炮发射鱼雷啊。高升号是轮船，没有任何防御能力，被打沉。船上1100名中国官兵，240人获救，剩下全部殉国。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高升轮事件。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3号，1951年的7月23号，法国陆军将领吧贝当去世。贝当是今天死的，但这个人呢，确实，应该说历史上留下非常多的争议吧。你说他算是个英雄还是卖国贼，或者说他怎么样从英雄就成了卖国贼，这是很多人在议论的话题。那我们讲讲这个人啊。话说在1856年，菲利普·贝当是生在法国北部加莱的一个农民家庭，虔诚的天主教徒啊，农民啊家庭。他出生之后不久，母亲也就去世了，父亲再婚，但是继母对他就不太好，疏于教育。贝当是到3岁才学会说话，那他的外祖父母呢，就把他接走了，这样他才算是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嘛，真不容易啊。他学会读书写字，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一样啊。后来就离开家乡，到附近的城市上中学。19世纪法国的大多数中学都是准军事化的管理，学生是被要求穿着那个校服，就类似军装了。贝当的学校也不例外。而且这位呢应该是个学霸哈，就是在老师教育之下吧，他你看拉丁语、英语、历史、地理啊、神学各个科目成绩都非常不错。另外因为远离家乡吧，所以他逐渐的培养出一个什么个性呢，就独立自律。你看后来他又当兵，军旅生涯也得益于这段时光。本来他是家里面的长子，一般说来就回家吧，就继承点土地务农就完了，但是因为上了学，哎，这也是知识改变命运，可以选择干点别的。你知道法国当年出了一个拿破仑哈，所以就贝当他们这代人，他们的叔叔这辈、爷爷这辈吧，很多人是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当过兵，打过仗啊，这样他从小对军队就不陌生。不过对他来说呢，军队就是一种可能性啊，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他的继母一直希望他做个牧师，虔诚的天主教徒嘛，但是后来1870年普法战争这刺激了贝当，所以他觉得要保家卫国，要做军人呢。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我们前不久正好讲了法国是惨败啊，屈辱性的惨败，第二帝国也垮台了。普鲁士的国王威廉呢，是在象征着法国王权的凡尔赛宫静听加冕，做了德意志的皇帝。哎呀，就是威廉一世啊。法国是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切掉，就赔给了德意志帝国，外加还有50亿的赔款呢，就50亿法郎的赔款啊。所以当时很多法国人痛心疾首，贝当当年14岁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军人，要为法国复仇。 那他那个继母是不愿意他这么做的，好在他大姐已经嫁人了啊，还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给了点物质上的支援吧。1876年贝当呢到了法国最顶尖的圣希尔军校，到那儿去学习去了。这是拿破仑在1802年创办的，被拿破仑呢称作是将军的苗圃啊，所以在法国做陆军的高级将领肯定需要在这儿接受教育。那么贝当呢恰恰也去这儿了，后来一路比较顺，1911年呢他在55岁的时候做到上校，就马上做到将军了，是吧？当时整个法国的军中呢不到400名上校，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他没有背景啊。但是呢他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向德国复仇的机会，而是教了十年书。法国的惨败呢那是40年之前的事情了，所以贝当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机会就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但是呢还真难说，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意外吧。1914年我们知道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短短几周之内欧洲陷入战争之中，一次大战爆发。战争爆发对于能干的军人来说那就是最好的舞台啊。法国陆军呢就替换了一批在战争初期表现不佳的指挥官，贝当呢这就被提升了，这回成了准将了，第一次成为法国陆军的高级将领。这是贝当，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吧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特别是在1916年开始那个凡尔登战役，贝当是一战成名，他是被任命做战场总指挥。这时候法军处境已经很不利了啊，德军刚刚攻下法军的第二道防线，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多姆要塞，通往法军阵地有两条铁路线已经被德军的火力覆盖就掐断了，没法使用。贝当依托凡尔登和后方唯一一条可以使用的省道啊，就道路吧，成功的补充了兵员，恢复军队的补给能力，最终呢是一举扭转了法军在凡尔登战场上的劣势。这条省道呢在战后叫做神圣道路，

法军指挥部觉得贝当也就是促成凡尔登战役胜利的几个人之中的一个吧，但是贝当在民间包括基层法军士兵的心目之中那了不得啊，那神一样的存在啊，赢得了声誉啊。当然以贝当的资历呢，他还不足以成为元帅，可是呢你说机会来机会就来啊！1917年4月，当时法国陆军的总司令是罗贝尔尼维勒，他策划的这个尼维勒攻势啊，最终是以法军的大规模伤亡、德军的战术胜利告一段落。这下子法国方面投入了85万兵力进攻德军阵地，最终伤亡将近19万，也没能达成预定的战术目标。那么法军在3年高强度战争之中啊，基本上丧失了继续作战的欲望吧，而且士气低落，对这个局势啊非常绝望，法军基层官兵尤其如此。到这一步怎么讲，哗变，对于法国的政府啊军方的高层来说这就很危险了，这要翻车呀。就在这次战役爆发一个月前，沙俄就出事就翻车了吗？人民群众搞了一个2月革命，最后统治俄罗斯300来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就尼古拉二世被灭门嘛，他就完蛋了，垮了，沙俄就这么失败了，这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说法国怎么办？当时法国士兵普遍反战啊，这事儿处理不当的话，那法国不也要翻车吗？这个时候危机关头，贝当被任命做法军陆军总司令，我们说这不是升官发财的机会，这等于放火上烤啊。怎么办？贝当当时首先改变进攻的策略，放弃大规模主动进攻的方案，另外呢他准确地找到了底层士兵不满的原因，什么呀？生活水平太低嘛，条件太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后勤保障跟不上，你军队打胜仗怎么可能？而且吃都吃不饱，你说别的干嘛？那很多当兵的就认为自己是炮灰啊。你说那当年八路不更苦吗？哎，八路知道为谁而战，你法国人总的来说这仗打的也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嘛。我们就说贝当想明白这个事情，那就频繁下基层啊，搞调研，了解官兵生活，想办法解决战地食堂搞起来，就通过这类的方式其实就化解了1917年那个哗变带来的危机，法国得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实际上德国到一战结束，他的前线士兵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甚至士气都还有，但是活活给拖死了，德国是这么完蛋的。那这一年的贝当，哎，因自己真是功劳啊，真的是功劳啊，最终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1918年战争一结束哈，他作为功勋人士和霞飞还有福煦一同被晋升成为法国陆军元帅，这是整个法国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啊。那然后战争可结束了，随着一战结束，很多一战元勋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就死了，对吧？这样到30年代，贝当已经是硕果仅存的一战功臣，而且当时这个经济大萧条嘛，这个法国人的日子过得就很糟，其实各国都很糟啊。1934年2月，巴黎发生极右派的暴动，社会就很乱了，但当时贝当呢还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一个政治家比较英明的这一面啊。比如当时一战导致法国男性已经减少，那他就力主啊延长国民的就是服兵役的这个周期，另外呢他对于法国坦克的研究生产是大力的支持，所以法国当时坦克啊装甲兵啊这个力量发展是比较快的。而且贝当呢反对保守的防御政策，反对马其顿防线，非常昂贵的马其顿防线的建设，而且支持装甲部队，所以你看这个人作为一个军事家吧是合格的。但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时候老头都80了，对吧，他也有自己保守的一面，就是马其顿防线我不认同，所以在1934年他是极力反对延长那个马其顿防线。其实实话实说，如果啊，当然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有足够的钱真把马其顿防线彻底修完那也行，关键是你又没有修完，是一截儿，就没什么意义了。贝当反对修马其顿防线我认为是对的啊，马其顿防线那是个死的嘛，关键是你不修这个你得有别的招数嘛，他就是不修了，这就很麻烦。在1934年3月呢，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是在这个法国那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说，阿登森林是无法被穿透的，最终法国政府就放弃了延长马其顿防线的这个计划啊。结果几年之后法国战役打响，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就是从贝当认为无法穿透的那个阿登地区从那儿

突入法国的，一举打到了大西洋的海岸，完成对英法联军的合围，埋葬了法国陆军。那这个人还反共，任何和共产党的合作他觉得那就是妥协，就软弱，但是整个法国就是软弱的，他也没有办法啊。他不是做了一段高官吗？他对政局感到非常的愤怒，他曾经卸任战争部长的时候说一句话，说我憎恶政治以及政客们。在他看来，法国之所以如此软弱，就是第三共和国这帮政客们啊，这个政治架构啊，议员们是你们导致的。他很爱法国，这是真的，法兰西至上啊。但是说到底，他是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那个时候法国是黄金年代啊，所以他很高傲，也了解战争对法国的摧残，对土地的伤害，他又是农民的儿子呀，他对法国的农村怀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后来他就撤了，因为一个是法国的那个政府啊倒台，再就是对政治他很失望，他就没有在政府里再担任职务。到了1939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大使，他对西班牙那个弗朗哥独裁他也没好感。但是很快二战爆发嘛，法国战役打响，当时法国总理是雷诺，邀请贝当呢做副总理。当时西班牙那弗朗哥就劝，亲自出面劝贝当不要去趟这个浑水，但是贝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吧，责任感吧，就同意了雷诺的请求。但是雷诺当时是想借助贝当的声望啊，收拾法国国内已经是一团乱麻的局势，就希望把他当个花瓶供着就行了。当时老头都84了，贝当在5月下旬进入政府之后，这时候法军又已经是疲态出现。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时候就跑到法国劝法国，你得打下去啊，你可别软啊。但是贝当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贝当对英国深刻的不信任在这时候就展现出来了。他认为英国此举是在牺牲法国的利益，你英国就是保自己嘛，你牺牲我法国嘛。贝当认为法国应该马上和德国就停火，马上签停火协议，每多拖一秒钟意味着更多无辜的法国士兵会在战场上丧生啊。贝当对第三共和国也失去耐心啊，他向当时的总理雷诺建议说，法国应当着手准备和德国单方面议和。这时候法国军队已经节节败退了，政府就撤吧，离开巴黎跑到了波尔多。法国民间对这次作战已经失去信心了，在政府内部支持贝当的声音越来越大。6月16号，雷诺呢因为拒绝投降，我就辞职吧，贝当成了法国的总理，就开始弹劾。6月17号，贝当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就向法国民众宣布，他以沉痛的心情宣布，法军从今天开始停止战斗，同时他将领导法国政府寻求和德国达成停火协议，我认输，我投降。所以贝当的这个选择确实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就别人投降别人认输这都可以理解，你不行啊。因为你看贝当，我们讲他这辈子因为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被打败，所以才从军要为法国复仇，从而成为一战的英雄。哎，怎么你这时候你向德国投降你认输，哎，这确实有点意外是吧。其实你看看他的经历吧也正常，按他的思维方式吧，就法国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我就得求和呀。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不也是输了吗？政府和国民软弱无能，丧失斗志，没有办法和德国抗衡，那么就应该和1870年做的一样，那就趁早投降，避免损失，我止损呢。任何继续斗争的行为，那反而是伤害或者出卖法国利益啊，都是在用法国民众的血为英国人挡枪啊，等于为他争取时间，我才不干呢。这是贝当的想法。当时他都84了，对法西斯主义应该说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对于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概念他更不会有。在他看来，希特勒就是德国的人民选的威廉二世啊，对德国投降那肯定是很丢人的，但是对法国来说不至于亡国灭种吧。而英国人你安的什么心，拼光了法国人啊，保你那才不可接受呢。而且贝当是个右派保守啊，希特勒那套东西表面上他至少不觉得讨厌，因为希特勒反共他也反共，希特勒反犹，他是天主教法国右派，反犹主义是传统。希特勒强调要对国民意志进行锻炼，贝当认为法国人软弱。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一拍即合吗？而贝当，你不要忘了，这个人是一战的英雄啊，所以他求和对法国民众来讲是有巨大影响的。那现在你看历史，法国民众一开始对贝当的

0: 决定也还支持，但是历史最终证明贝当在当时领导法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戴高乐在战后评价自己这位曾经的老上司，就贝当啊，戴高乐评论说，这样说，贝当当时啊过于年长，是全法国的灾难。没有人可以否认贝当以及他的维希法国在和纳粹德国合作的时候犯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战后的审判也判了他，就判贝当啊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贝当当时和自己的老战友霞飞或者福煦在20年代就死了，那就不会晚节不保了。只能说二战打响的时候，贝当已经是一个和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昨日英雄了。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嘛，这是贝当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了。所以你看，这是贝当的悲剧，也是法国的悲剧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
1: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2026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0亿元。
1: 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军费超1万亿遭民主党批评。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17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3: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 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2: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2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2: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4: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2: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5: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0: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6: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0: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全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7: 构建起覆盖山城菏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0: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8: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0,000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0: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9: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0: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10: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0: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加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3: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7时至23号7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4: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 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13: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5: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是六七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十四五辆。
16: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两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就非常感谢。
13: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7: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18: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14: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19: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隆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13: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

0: 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加强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堤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1: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2: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和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
3: 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11点，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蔚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4: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
5: 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6: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在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7: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6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房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省水务中心黄碧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 1.9 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启用这个陆泉供电公司的
7: 这个中加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较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8: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9: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事先，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10: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11: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12: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13: 目前，孟菲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三门起壁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笃信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笃信。
3: 目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套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

0: 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杜汛标准。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警示教育等内容授课，采取讲座、直播、访谈等形式推进科普宣传。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至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将举办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实践需求，加深对河北本土非遗项目的认识，药囊防病法和传统制香技艺2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相继登场。
0: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空公司推出行李门到门服务，此外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
0: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基础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重大调整，美国80年科学体系或将迎来全盘重构；史无前例 ，OpenAI 模型越狱攻击中国 AI 工具旧厂；麻烦无穷，美沙达成核能合作，美议员担忧其他国家跟进。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美国政府将把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经费从大学转向个人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项目，并称这一改革是帮助美国与中国竞争所必须的。这项计划写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特朗普政府警告称，过去20年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这是美国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未曾面对过的局面。这份题为《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的报告称，除了投入规模巨大之外，北京还将科研能力视为全球竞争的核心支柱，把决策提升至最高层级，并对各领域之间的合作采取高度整合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中国能够迅速将资源集中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技术领域快速推进，并推动创新流程的改进。报告称，作为回应，美国将重新调整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减少对高校和传统机构的资助，转而支持个人科学家，以建立速度更快、更灵活，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重点的新型科研组织。这项新计划的旗舰项目之一是创世纪任务，这是特朗普于2025年底推出的一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计划，目标是借助人工智能将美国基础研究的效率提高一倍。
1: 这则新闻其实相当重磅。说到底，这个背景是在7月21号，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他叫迈克尔·克拉齐奥斯，他向特朗普，就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123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叫做科学冒号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一下子让有一些对美国科技发展史比较了解的朋友马上讲到另一个报告，就科技冒号无尽前沿，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总之，现在是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向总统交了这么一份报告，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个报告呢，是想重新划分政府，就美国政府啊，大学、企业和科学家在科研体系里边的角色。还是这天还发布了一个预算备忘录，要求呢拥有30亿美元以上科研预算权限的联邦机构90天内要提交行动方案，把相关改革要纳入2028财年的预算编制。就是美国要动一个大手术，就美国80年的科学体系可能要迎来一次全盘的重构。那你说这事儿大不大？比较大是吧？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至少聊俩事儿吧。一个事儿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想法，要重构的科学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就是大家一般认为美国科技还比较发达吧？那它怎么发达的？什么时候发达的？这个发达的根儿是什么？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搞清楚这个逻辑，它还能不能继续发达下去？你就可以做出结论了。所以咱们聊这么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事论事儿，这美国要改革呀，美国科学的体系要迎来一次全面重构，8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科学冒号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啊，那这个报告里描述的黄金时代啊，你完全可以猜可以想，一个你得加投入吧，增加投入是最基本的，对吧？另外呢，联邦政府要改变科研经费到底交给谁啊？通过什么程序来分啊？怎么样来评估结果？而且把 AI 制造能力啊、地缘竞争啊也纳入到这一套，就同一套科研政策里面去。这是他这次这个改变的亮点啊。如果这些安排得到落实，美国战后形成的传统的那个科研体系、科学体系就会有一个大范围的、广泛的啊、大面积的一个改造。或者明说了吧，之前那个科学无尽前沿那个报告里论述的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就政府出钱，大学开展基础研究啊，企业把成果转化成产品，就这个逻辑，这个分工就延续至今嘛。但是现在这个新报告，就是新的黄金时代，这个报告认为呢，这套从基础研究啊、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就逐渐推进的这种线性的模式哈，已经没有办法准确的描述今天就当代科学。因为现在呢，就是基础理论呐、工程实践呀、商业应用之间的反馈是彼此之间越来越频繁，很多项目、很多方向需要跨学科的团队，需要昂贵的设备，持续数年的工程迭代，那么传统大学实验室那东西很难来独自承担了。另外就是钱，科研资金的来源也在变化。这个新报告说呢，美国企业每年投的研发资金大概有7000亿吧美元啊， 是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合计投入的3倍以上。过去主要是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企业实验室和创业公司。同时吧，联邦科研体系呢，还是围绕着大学啊、学科院系啊、短期项目来运转。有一个调查说呢，研究人员在联邦资助项目上，这个工作时间之中啊，接近一半耗在行政事务上。1991年到2025年1月份啊，联邦政府针对科研资助新增了至少270项要求，部分项目从申请到拨款得20个月。研究人员越来越年轻，实验室规模越来越小，就越难把这些事情交给由专职人员处理。那怎么办？新方案啊，把每年大概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资金当作一个需要主动管理的投资组合，保留传统的这个同行评议，但是呢，不再成为唯一的项目遴选机制。报告建议引入一个所谓黄金票的机制，这个票是票据那个票，黄金票啊，允许单个评审人支持未获委员会共识的高风险项目，设立申请材料几页就可以啊，评审周期不超过1个月的快速的拨款。还可以增加这个长期资助，所谓长期资助呢，期限至少5年，第一年一次性落实全部资金啊，这是长期资助，就把部分经费直接交给研究人员，就个人呢，他在更换机构的时候能够把钱一并带走。还有很多技术难题目标清晰，政府可以采用啊奖金啊预先市场承诺和结果付费。说明白一点吧，我看了看，就是他要借鉴这个风投，就风险投资的那些语言和思维吧，来进行改革。另外很显然，这个联邦资金会流向大学之外的新机构。他这个报告呢，先讨论了如何改造拨款机制，然后呢又把重点转向了 AI， 就说美国企业在2025年承诺投入超过4000亿美元搞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就高于当年的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经通胀调整之后的成本之和。但是前沿算力和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面，科学数据仪器和试验能力是分散在国家实验室和政府机构，所以想打通这两类资源。另外，这个报告讲呢，中国的研发支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已经接近美国，美国仍然拥有领先的大学、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多次在完成早期发明之后失去制导环节。你比如离子电池啊、平板显示器啊、极紫外光刻技术啊，都是案例。所以这个报告呢，扩大了科研能力的定义。论文啊、专利只是其中一部分，工程师怎么样提高良率啊？技师如何调整设备？工人怎么样识别材料变化？这些经验同样算是难以写进手册的隐性的知识。制造环节迁出之后，研究人员也会失去从生产现场获得问题和反馈的机会啊，这话其实是对的啊。所以呢，联邦实验室将因此向企业开放更多设备和测试设施。那么他这个方案提出一系列设想，而且 AI 可以加快提出问题和生成方案的速度，制造能力、科研仪器和技术人员则决定这些方案能否落地。这个方案呢，因为123页呢，这远非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能够复述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只是把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说到底呢，这个报告你看啊，他提出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科研科技遇到的问题吧，其实美国学界都知道。你比如科研人员受困于行政事务啊，经费周期短呐、年轻的研究者不能独立啊，重复实验没人愿意做呀，就这些东西大家一直在争论。长期资助、快速拨款、跨学科团队啊、自动化实验室，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都青睐啊。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科研经费啊，这个方向是谁来定？那这个报告就说呢，政府负责确定公共资金支持的国家目标，科学家呢是在这些目标下保留设计和执行研究的自由。那么同行评议容易维护既有的共识，科学自主呢有时候又被用来，就被一些机构用来回避公共的问责。这次你看方案里改革呢，为那些冷门高风险项目打开入口，但是也可能把这个科研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政府就目前偏好的一些领域。所以你看，凡事有利有弊，一个硬币两个面吗？这是我们看到就美国这次就80年以来要对这个科研科学体系做一次大手术大调整，他考虑了这些问题，你看他遇到什么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大概我们说清楚了。那下面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就是说谈到美国的科研和科技， 第一呢，就是美国科技，你要说它什么领先发展啊，它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先把经济做起来了，先是把经济做到全球第一啊，工业产值是第一，然后是技术上第一，然后才是科学理论科学发现方面做到领先，就说基础研究在世界领先，美国很晚才做到，甚至有人说美国1871年左右已经 GDP 世界第一了，19世纪末工业产值第一，就世界第一啊，在一战前后美国在技术上算是领先，有很多世界级的发明家和技术发明啊，但是1930年当时全球一共9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美国人只拿了4个，因为1930年代就是德国嘛，纳粹党上台开始迫害犹太人，很多欧洲顶尖的科学家到了美国，这样30年代美国拿了10个诺奖，到二战之后美国才真正的在基础领域领先，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人吧，就是那个范内瓦布什，他是当时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那个曼哈顿工程就是搞原子弹，他是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他本人是个物理学家，但是我们说他和那个布什总统老布什、小布什、布什家族没任何关系啊，两码事儿啊。二战前美国是没有什么科学科技政策可言的，都没有这个概念，当然有些部门对科技研发有资助，什么农业部什么的有，甚至你要知道是这样，就牛顿时代开始吧，西方是这么考虑问题，就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科研，大家认为就是说这是你个人的事儿啊，搞科研是个人的事儿啊，你的爱好啊，不能够让纳税人去支持你啊，没道理。所以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只是有一些公益性的资助，地质调查呀、什么测绘之类的吧，但是因为二战大家观念改变了，因为二战打仗啊，钢铁啊、物理啊，那学者参与的很深呐。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让这个布什研究政府和科学家合作的未来的形式，就等于让他制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因为我们讲这个布什他本身是科学家、物理学家出身，他是提出了一个所谓布什信条，就是基础研究啊是不应该以应用作为目标、作为目的的，但是基础研究之后可能带来好的技术，会有应用前景，这样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再到产业的应用，这个布什搭了一套解释的逻辑，因为你不搭这个逻辑大家不同意你政府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科研嘛，所以他搞了这么一个因果链吧。而且这个科学无尽前沿这个报告拿出来呢，其实罗斯福也死了，当时美国总统改杜鲁门了，这个报告没有得到杜鲁门和国会的认可，后来真正被重视是为什么呢？又打仗了，这回打的仗是冷战。1957年，苏联把人造卫星打到天上去了，斯普特尼克时刻，这对美国威胁很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报告大家发现这真知灼见，这有用。但即使如此吧，美国整个社会认识到或者说认同布什这套东西，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吧，逐渐形成这个逻辑，就是科学无尽前沿里边论证的，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政府出钱啊，大学开展基础研究，企业把成果再转化为产品，就形成这么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大家一直信奉到现在，不单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也认可这个逻辑啊。但现在美国人又提出来要改变，原来的逻辑有问题，或者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围观一下，做点粗浅的观察啊。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科学科技发展啊，它确实曾经默默无闻啊，后来做到如日中天。他真到如日中天的时候呢，很多人会神化他。比如在我们自己国内吧，我们的学术界也好啊，研究者也好，对美国

那这个科学科技的发展确实有我们的认知，就是人家很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所以产学研嘛，做得好吗？一直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甚至呢我们都忽略了历史本身，就是美国，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是先把经济做起来，说到底你有了钱才好办事儿啊，然后有一些技术创新，最后才真正有能力有资格有时间也有需求去搞基础理论，你才会投资，才会形成我们讲布什搞的那个逻辑，布什信条嘛，这刚才我们讲了，他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清楚的，或者说你看清楚也没用，所谓活到眉毛先过眼前嘛。那我们中国也是这个道理，你看就1949年之后吧，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受到了高等教育，尤其我们指的是理工这个领域的啊，很多科学家回到祖国参加国家的建设，那这里边高人有的是啊。如果我们客观冷静的分析，很多人可能具备冲击诺奖的潜质啊，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一己之见啊，你说诺奖有那么重要吗？基础的建设，基础的教育很重要，真正涉及到国防啊、经济那些高精尖的东西很重要，诺奖可能真没那么重要，我们也未必能拿出相应的条件，有足够的投资去支持科学家拿诺奖。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是隐姓埋名，搞了核武器，搞了水电站，是这样做起来的，没有办法。那翻回来我们讲美国和中国其实啊大同小异，他不是一开始把钱先投到三年五载可能根本建不出个水花没什么收成的基础的研究上去，那也是先挣钱，他的 GDP 他的工业产值在全球夺冠，然后他是搞技术创新，这个也是立竿见影啊，坦率说来钱也快啊。而且美国得天独厚的带上什么呢，就是二战前欧洲尤其是德国排犹，大量的犹太科学家跑到美国去，二战之后还有一出呢，就是纳粹德国大量的黑科技啊，末日科技被美苏给分了，美国比苏联实际上快了一拍，他搞了一个回形针计划，就连人啊设备资料能弄到美国去弄到美国去，弄不了炸掉，苏联其实反应慢了一点，拿到的不如美国多，而且苏联因为也是因为战争原因啊，他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他主要是要那些实在的东西，铁轨都撬走了，机床什么的都搬走了，而美国实际上拿到了大量的科学家科研人员，这为他在二战之后逐渐的就科技领域啊，包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这个腾飞奠定了人员人才上的基础。所以说到底并不是他算的多么准，算的多么好，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不是，没有剧本，都是推着往前走，形势比人强，这是个人的一个感慨。从这个逻辑上讲，其实中美差不了太多啊。那然后第二我想什么呢，确实很关键，曾经就美国他那个科技无限前沿，他最终形成了一套叫布什信条嘛，达成了一个逻辑，就是政府要投这个基础研究，推动到最后理论应用于实践，进入实业，拿出产品，占领市场，挣了钱有收益，他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美国人现在认为这个过程啊，这个逻辑链是不是反应迟钝了，就像我们讲恐龙一样，星期一踩了它尾巴，星期五才知道疼啊，这不行得改。说到底应对目前科技发展这些新的趋势新的状况新的特点，那美国人要拿出什么呢，是符合自己国情的应对来，他拿了一套东西，这套东西能不能真的落地，能不能真的见效，其实现在说是没有用的，还得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他们做了之后，那我们还是要看他是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拿出了成果，他们一再强调和中国的竞争啊，是在竞争中胜出了，还是搞得一塌糊涂，这是问题的关键，让实践去检验好了。那然后说我们，那美国这个做法确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和启发吧，有个老词嘛，与时俱进嘛，时代在变化，科学啊科技它本身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那么你确实呢也要见招拆招。那说到我们自己在科学科技研发这个领域呢，你要愿意大概也可以画几个阶段，比如说1949到1978你可以画这么一段吧，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算是一段，这一段说到底呢，西方对我们有更多的封锁禁运，我们是在很艰难的局面下，其实主要是自力更生了，那改革开放之后有机会在更多的领域去拥抱世界，开放的脚步我们至今也不曾停歇呀。但是坦率说我们的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有优势，我们并不是很发达，
我们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你看当年那个863计划，科学家们提出的是什么呢？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要占有一席之地，这话说得很客观，只是一席之地，得有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能力在所有的领域都去领跑，你的基础也不够，你也没有那么多投入嘛。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美国搞那个 GPS， 就卫星星座导航嘛，我们的陈方宇院士他提出用两颗星局部的解决导航问题，这是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但也是无奈之举。那你真砸了钱就是北斗了，就不用那两颗星了，就是星座了，而且比美国那个还要新还要多。那如今呢，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怕你追上他，他开始小二高强了。那现在他搞的这个所谓新的黄金时代，还是要在所谓科技领域战胜中国，他这个目的很明确，人家公开说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见招拆招的过程。这真应了那句话，这个国无外患呢，恒亡啊，有外患有压力，就逼得我们也得进步啊。

0: 一家美国公司遭到美国 AI 攻击，而提供保护的竟是一款中国人工智能工具。AI 工具平台 Hugging Face， 也就是抱抱脸，上周遭到 OpenAI 模型攻击。鉴于当前关于美国公司使用中国 AI 产品存在风险的警告层出不穷，这一事件的披露或许会带来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Hugging Face 上周就已披露此次攻击，当时尚不知晓 OpenAI 的模型就是元凶，直到周二 OpenAI 才承认自己造成了此次攻击。OpenAI 表示，在一次限制网络访问的内部评估中，模型发现了 OpenAI 研究环境与抱抱脸生产基础设施中的漏洞，模型借此连上互联网并获取了测试答案，换句话说，它在评估中作弊了。然而 Hugging Face 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求助于一款中国 AI 模型，该模型由智谱开发。
1: 这事儿确实把人看乐了，这可以拍电影啊。我给你用现代汉语再解释一下啊，讲这故事啊，这实际上是上周的事情。当时美国一个很知名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叫 Hugging Face， 他发现呢自己的系统遭到了网络入侵啊，网络入侵。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入侵的不是人，不是什么所谓黑客人啊，他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入侵了这个 Hugging Face。这意味着什么？这遭到攻击了，信息泄露啊。那自己还可能崩盘呢，这麻烦大了。按照这个 Hugging Face 在当地时间16号发布的声明吧，他们是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人工智能的入侵，就马上启动了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寻找解决方案，是用魔法对抗魔法啊。但是呢，当这个 Hugging Face 把自身遭到入侵的这个信息提交给美国这些顶尖的啊闭源大模型，就是帮忙寻求帮助啊，这些模型呢是拒绝帮忙。为什么？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他们的安全机制是相当严苛和僵化的，没有办法区分描述案件的受害者和实施入侵的这个作案者，他们做不到，做不到那就一刀切呗，拒绝嘛，就不干不参与哈，属于做闭上关了。关键时刻啊，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他是想到了中国，因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嘛，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你信不信呢？反正人家信了，就找个中国大模型吧，马上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他们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在这款中国模型的帮助之下，最后成功化解了这次入侵。但是这个入侵是化解了，这事儿谁干，入侵者是谁不知道。之后当地时间21号，这到了21号，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就是 OpenAI， 他们和 Hugging Face 联合发布了一个声明，这算是把事儿说清楚了。就说入侵 Hugging Face 的那个所谓人工智能体是谁呢？是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失控啊干出来的。那下面我这话啊，我是这个 OpenAI 他们自己承认的，他们的说法说这事儿是这样啊，说是 OpenAI 呢上周在内网对自家两款顶尖的大模型他做这个能力测试，那测试之中呢，这个大模型想拿到更高的分数，怎么拿呢？作弊，他知道作弊，然后呢他搞到了接入互联网的权限，然后呢放飞自我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系统，希望呢从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社区的数据库里面找到作弊的办法。这事儿怎么样？史无前例啊，这人工智能确实入侵人类社会了，这真的啊，一点不夸张，这就炸了，人工智能攻击人类了。而且你看在中国吧，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敌意和警惕啊。美国不一样，我们讲过，因为美国它社会也比较特殊吧，它确实容易走极端，它的政治也是极化的，所以很多人对人工智能呢，这就是膜拜，就是信赖，就是信仰。但也有很多人反机器人啊，你在我们家旁边搞一个什么算力中心我都不干，而且大家动手能力都很强啊，我要不要毁你算力中心啊，我炸你一家伙烧你一家伙，净这个。所以这个事儿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它恐怕远远超过这个中国社会。人工智能入侵人类，美国大模型束手无策，啊，中国模型挺身而出，这不成了这个了？这叫什么戏码啊？这不成爽文了吗？就是咱自己网络上写爽文的、自嗨的、自视颇高的都不带这么编的。说到底，这个事件之中，美国顶尖大模型拒绝提供帮助，最后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把这事儿摆平了。他对抗了失控的美国闭源大模型，这叫什么？ 你要知道，就前几天这个 OpenAI 一个高管对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刚刚有一番吐槽，说什么呢？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开源模型会导致技术失控啊，隐患无穷。现在这就分分钟打脸吧，打的那叫一个疼啊！哎，就这么个事儿。那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故事摆在这儿是个特别典型的好莱坞故事，是吧？出了事儿了，有坏蛋了，然后正义人士出现，把坏蛋打败啊，拯救世界，就这么个故事啊，多好莱坞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分成几段啊，现在时髦的词儿，我们也拆解一下。那第一个，你看，就是美国这种闭源的大模型啊，它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啊？你像我这联想力可能比较丰富，我联想到就是当年那个炼金术士，你知道吗？弄个小黑屋，弄一堆什么设备仪器、烧瓶什么的，躲在屋里不定干什么的，练魔法的那个，什么蟾蜍啊、苹果啊、仙鹤的尿啊，什么往一块一搅和、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不定鼓捣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东西对他自己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会产生什么，那说不清的。而且你想，那美国人搞闭源大模型，他自有他的道理，他投入了巨资啊，他怎么舍得轻易开源啊？他还想收费，多收费呢？但是你最后搞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开个玩笑，说到我小时候看中国最早引进的美国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美剧啊，我记得有一部叫这个《大西洋底来的人》，当然这是个科幻剧，就是有一人啊，他跟咱们正常人类就陆地生活的不一样，他这人在水里边还能像海豚一样游泳，那人叫麦克哈里斯啊。这个剧里边有一个反派人物，我到现在还记得，叫舒巴博士，这是一个科学狂人。他搞的那些东西呢，都是要危害人类啊！这正义和邪恶展开激烈的斗争，就这么个故事吧。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科学狂人，他随时都可能会有啊。如果他掌握了巨大的能力，那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这说不清楚啊。而且，即使你说你是一个好人，你出于一个善意的动机，你做的事儿，他也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人类历史几千年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啊。那我想说什么呢？那你美国现在搞这个大模型，从某个意义上讲，那确实是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咱不否认。但是如果它没有约束、没有监管，为所欲为，它的结局其实就会注定好不了。我和大家讲过吧，就是我们讲的进化论不是有一个模板吗？就是这个醉汉回家啊。你看啊，一边是墙，一边是水沟，这是个醉汉，他回家啊，他早晚得掉到水沟里去，因为墙他过不去嘛。最后它会掉到水沟里去，这是必然的了。同理，你这个 AI 大模型如果没有限制、没有约束，你看那个辛顿，我们讲他原来叫什么人工智能之父是吧？现在改做吹哨人了。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很钦佩他，很尊敬他。他是为人类的未来去考虑，他发愁啊，他停下了自己的研究，甚至也呼吁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能不能停一停啊，喘口气儿，考虑一下未来。但是即使他是什么之父，他又能怎样？他的话你听吗？资本听吗？所以他的能力是极端有限的。那在美国出现另一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来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强行踩刹车，那带来的这个社会的后果，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惨重的。所以说到底呢，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有人类的共识，有政府间的合作，有条约，有约束，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因为有都未必怎样，你要没有的话，那实际上谁说了算？资本说了算，掌握资本的人说了算。刚才我讲什么来着？这边是墙，那边水沟，它早晚掉水沟里，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小黑屋里做什么炼金术士不行的，你再修炼魔法也得有规矩，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我们要说呢，如果真的没有，你自己完全不考虑这些东西，你不考虑人类未来，我得考虑啊。所以你看现在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啊，一方面有人讲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美国的差距啊，就几个月啊，咱不说这个，咱们就说中国这种开源大模型对美国那种闭源模型，它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克制，咱不好叫压制啊，它就形成了一种硬性的来自技术的约束，这是很重要的，是很必要的。那这次这个事件本身，咱先不说是不是中国的模型啊，当美国这种 OpenAI 的闭源模型发疯的时候，违规越界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阻止啊！那人类不能束手无策呀，不能手里拿烧火棍的。好在他们找到了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而且坦率说，我们的开源大模型还不止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中国企业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看前不久这个 AI 大会，那西方基本缺席，你回避这种对话，回避达成共识，制定规则，这后果显而易见啊。这事儿你没少惹呀、啊、这种克制和约束如果不能来自政府间，不能来自国际合作，那就只能来自技术世界，来自数据和计算，那没办法。所以现在全世界要为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欢呼，而不是相反。即使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它必须存在。那然后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英国的路透社正关注，你可以说炒作，就中美有可能就人工智能就 AI 问题要进行会谈，时间是九月份。有媒体爆料说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些人呢，之前多次尝试对于外国开源模型实施实际上的禁令。那说到底针对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嘛。而最近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就是那个 Kemi K3 之后达到顶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要禁中国的 AI 模型。像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像彭博社，他们就认为 Kemi K3 的崛起意味着中国 AI 和美国最前沿模型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几个月级别。甚至有人像这个美国知名的一个 AI 学者加里马库斯干脆就说追平了，已经几乎追平美国的最先进水平，美国不可能在这场 AI 竞赛中获胜了。说到底，华盛顿应停止将 AI 视作零和博弈，并转而探索国际合作与公共产品的路径。所以你看这位先生这个观察这个结论哈，我觉得一半一半，前一半我其实并不认同什么 AI 竞赛美国获胜或者不获胜。如果说 AI 竞赛真的存在，他连马拉松都不能算，跑起来有始无终啊，远着呢。就算啊，咱就说就算现在中国赶上了美国，超越了美国，你也不能保证将来美国不翻盘。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竞赛啊，你还真未必去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但是后半句我是认同的，说到底在这个领域有能力的大国是必须要合作的。那就是说你看到市场，看到盈利的前景，这没有问题。那我把 AI 做出来，我投了巨资，最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用，都是我的市场，我挣大钱，这没问题。但是你还要看到另一面是什么呢？是风险呀。这个你要看不见，你肯定掉水沟里吗？而现在你看见看不见不重要，整个世界看见了， OpenAI 惹麻烦的时候是中国大模型去救场了。
0: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每人限购2单，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此外，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可以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状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2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地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 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新的核能合作协议后，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发出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美国能源部22日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协议一项关键安排是，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的可行性，如果双方认为条件成熟，美国企业可能参与建设相关设施。批评人士认为，虽然协议强调和平利用核能，但允许沙特未来具备铀浓缩能力，可能改变地区战略平衡。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说，利雅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德黑兰产生反应。有共和党参议员也警告称，这一安排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核扩散风险。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沙特放宽限制，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美国核扩散问题专家安德里亚·斯特里克表示，若美国率先允许沙特获得相关能力，可能促使土耳其、埃及、卡塔尔、阿曼等地区国家要求获得类似待遇。
1: 这个消息算是跟昨天凑个上下集吧，连续剧。昨天我们讲这个美国和沙特大约是达成了一个核能的合作，昨天我不就说了吗，很多朋友可能更愿意从双标，就美国人玩双标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吧。伊朗说了不搞核弹，哈梅内伊说的吗，不搞核弹，因为那和教义就违背，所以不会搞。但是呢，就民用就核能发电，就这个权利你得给我，

那相应的你比如浓缩铀的技术也好，将来这个发燃料处理也好，它都得有这技术啊。那美国不干，不行，你要搞核弹怎么办？但是现在翻回来呢，那沙特可以，美国企业似乎是可以在沙特从事铀浓缩。就这件事儿放在这儿啊，其实沙特没有更多的表态，但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你看美国国内很多人很焦虑了，有议员站出来，那其他国家也想搞怎么办呢？他指的是像埃及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昨天我们就聊了嘛，确实存在这个可能性，就美国和沙特这个合作会刺激其他一些国家。那刺激谁呢？大概分两三类吧。一类是什么？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人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核道路啊，美国横插一杆子，你不公平啊，不公正。当然美国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公平公正啊，就是伊朗恐怕会有自己的一个态度，一种选择吧，特别是现在这个当口啊。再有呢，就是中东一些强国，比如说土耳其啊、埃及这样的国家。那如果在中东有和国

以色列有自己的核政策，他是偷偷搞的核，他跟谁学的呢？包括法国也包括美国。但是美国总的来说并不希望他拥有核武器，因为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一旦有了核武器，他在中东本来有那么多的敌人，那主要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嘛。而且在中东战争期间，就是梅厄夫人以色列总理曾经差点想动用核武器，就是以色列如果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他自己判断啊，我还管你那么多，这是当年啊中东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并不喜欢以色列有核武，但他已经有了，有了美国也没有想办法就去没收它。那你要说美国要想阻止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或者说当以色列拥有核技术之后，美国要想终结他的这个核计划，那不是没有办法呀，你拿B2轰炸他不行吗？当然因为是盟友，所以你不这么做，所以这就是所谓双标嘛。但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一我要有，第二呢我不能让别人有。所以他在历史上你看，就是80年代以来吧，轰炸过伊拉克的核设施，摧毁过叙利亚的核设施，对伊朗的核设施那多次下手了。大家还记得当年用这个蠕虫病毒、阵网病毒和美国联手去摧毁伊朗那个离心机，暗杀伊朗核科学家，都干过呀。所以以色列从根上讲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不但如此，就说最近美国土耳其关系好像转暖，土耳其又能拿到美国 F-35 这个事儿，以色列也不干。中东必须只有我一家是有 F-35， 就是有隐身机、五代机，你们都不要有，我比你们领先一代我才安全。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翻回来，美国既然和沙特谈这个核合作啊，核能合作，那对以色列态度恐怕是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敲打以色列，你不听话，你给我惹麻烦，我随时可以翻云覆雨，我可以把你扶起来，把你摔下去。这就说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这个关系了，很微妙，是吧？坊间多有传言，内塔尼亚胡多次忽悠特朗普嘛。特朗普你要说怀恨在心、睚眦必报，也不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可能。还有是什么呢？这个事儿也许和以色列打过招呼。那你说凭什么呀？你跟以色列打招呼，以色列就点头吗？哎，给好处嘛。你说你还能给以色列什么好处？哎，这就说到关键了。那个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他女婿不是库什纳吗？那时候的这个大女儿伊万卡也加入到白宫的这个行政团队里面去了。这一把呢，就是现在他第二任期呢，伊万卡是淡出政坛了，因为据说是在特朗普走麦城的时候，相当于妇女反目啊，伊万卡出卖了特朗普，作证嘛，在听证会作过证嘛，与特朗普不利。但是库什纳呢，特朗普接着用，中东问题也好，俄罗斯就俄乌战争也好，他还是一个重要的人选，还在介入。这就不说了，我的意思是说，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就有一个所谓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呢，他要促进、要斡旋，让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且是有成效的。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像沙特这样的国家，我们多次分析它，它没法和以色列正常化，因为你是逊尼派带头大哥呀，你必须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呀，这个态度没法改。你要改，胆敢改变的话，那么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斯兰世界，还能认你吗？我就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70年代末就开始了啊，就是美国斡旋，当时是以色列和谁呢？和埃及关系正常化，最后埃及答应了，从了，签了戴维营协议啊，就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埃及退出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战争。又因为这个事儿，埃及的总统萨达特是被刺杀了，那就是光天化日，就在阅兵式上被刺杀的，而且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就阿拉伯国家联盟啊，就这待遇啊。

色使然，身份使然嘛。但是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一系列变化？因为这次中东又打起来了，美国打击了伊朗，不管怎么说，伊朗是被削弱了，而伊朗和沙特分别是就伊斯兰世界啊，什叶派、逊尼派的领袖，他们实际上也长期的博弈，虽然有所谓的啊，这个和解啊、对话，但是你要从根上讲，从宗教这个派别讲，千年恩怨呀、啊，哪是那么容易化解的？更况且从地缘政治格局上讲，中东所剩大国不多呀，伊朗是一个，而且伊朗做大了自己的什叶派之户，那对阿拉伯世界就是压力。所以一度我不是分析过吗？一直以来吧，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发生变化。那么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和这个什叶派之户的矛盾，因为你做大，你改变现状了，那这个矛盾似乎变成了中东的主要矛盾。那至于现在这个格局就更加的乱，不管说是以色列出兵加沙，到现在美国打击伊朗，阿拉伯世界总的来说就是做闭上观，不下场。但他自身不是不受影响啊，也挨打呀。甚至沙特不是把巴基斯坦都拽过来了吗？给自己提供这个防务和安全啊。所以现在格局确实变了，原来那个历史背景似乎也逐渐的在改变。我们不好说不复存在，因为历史它是连续的，它不可能说翻篇就翻篇，但是和之前的格局已经有所不同了。那么如果美国以这个和合作为诱饵为筹码，要求沙特配合自己在中东更紧密的加入我的阵营，配合我的战略，甚至遵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协议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换取嘛，我给你核反应堆啊，甚至在你版图上搞浓缩铀嘛，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以色列捏着鼻子恐怕也不好直接反对。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总之吧，特朗普政府现在既然说是和沙特要搞核合作，他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套道理。只不过他那是小道理还是大道理，他是自以为是、自作多情，还是符合真实的实际，这个我们就需要慢慢观察，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是要推动这个和沙特核合作，沙特也好，以色列也好，没有更多表态。你比如土耳其要搞 F-35， 这以色列可是表态了啊，这回没有特别清晰的表态，是不是在内部有权衡啊，或者博弈，或者已经提前被告知啊，通了气儿了，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那现在有美国的议员站出来说，那你特朗普这么搞会让中东更多国家有对核的需求，这恐怕是真的。而特朗普他这班子嘛，一口咬定没问题啊，尽在掌握，说到底就是即使在沙特搞这个铀浓缩，也是美国企业来控制，就沙特不会因此获得核弹和核弹材料，说到底是这么句话。所以我这不算核扩散啊，尽在掌控嘛。但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判断往往是吹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唐的中央朝廷一举荡平河北诸藩，几十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宪宗李纯他的中兴伟业也算是亲眼得见了，巩固胜利果实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往前一步，却始终没有出现了，因为这位皇帝他彻彻底底改变了。
5: 人和中心显现，唐宪宗为何突然停下励精图治的脚步，转而变得奢侈享乐、昏聩暴戾？人和中心最大的功臣裴度才能胆识俱佳，为何逐渐失去了唐宪宗的信任？而最为宪宗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此时为何打起了太子的主意？
4: 实际上，这个李纯的改变呢，不是说河北诸藩都平定以后他才变的，早就变了。早在元和12年平定淮西以后，就是李肃雪夜取蔡州，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宪宗这儿斩杀了吴元济，他已经觉得大功告成了。打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变了，不单单是心态变，而且行动也变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淮西既平，上就是这皇上宪宗，进骄奢，骄骄傲的骄，奢就是奢侈的奢。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一改之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13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可是您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啊？淄青、承德等镇尚未平定。于是禁军大将张凤国、李文岳他们也觉得 你这朝廷正在用兵之际，不宜迎膳太多。可是皇帝嘴大，他们嘴小，不敢抗命，只能是请出宰相裴度代为劝谏。裴度这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于是在一回奏事的间隙，委婉地就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宪宗一听啊，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宰相了，顿时这火就压不住了。几天以后，把张凤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我让你修房子搞装修，你俩人阳奉阴违，还把这消息告诉宰相，让他来劝我是吧？滚蛋！等到禁军修完了麟德殿，宪宗啊就好像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让禁军疏浚了龙首池，此外又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成徽殿。你不是劝我不要搞装修吗？好啊，不装修了，我盖新的。裴度一瞧，知道自己再怎么劝也是白搭，那干脆就把嘴闭上吧。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的上马了，国库里边的钱呢，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为了平衡收支，也是为了收获更多的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了，对这个金银之物，哎呦，怎么就那么爱呢？跟晚年他爷爷德宗是如出一辙呀。当时朝中的两位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到了天子身上微妙的变化，其实都不是什么微妙了，剧烈的变化。这两位财政大臣一看，咱这皇帝变得开始贪图享受了，使劲的糟钱了，你这哪行啊，是吧？咱也得投其所好，跟着捞点儿啊。于是千方百计的在财政收入当中，在这个大蛋糕里边画出一个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现余，每个月准时准点的送到天子的小金库里。这两个人呢，一个叫黄甫伯，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兼判都知；另外一个叫程毅，当时担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可想而知，这俩大聪明是吧，左一卧龙，右一凤雏，很快博得了天子的宠幸啊，太懂我的心了，呵，真懂事儿。
6: 这些都是地方官员搜罗来的
7: 啊？是是是。
6: 不错。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4: 你们这么懂事儿，我也得奖励奖励啊，给大伙儿树个榜样啊。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和宰相裴度等宰治大臣商量，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黄甫伯和程毅为宰相。此诏书一下，朝野哗然呢。虽然说此前也有很多财政大臣入阁拜相，但是入阁之前呢，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现在这玩的得呀，黄甫伯和程毅的资历、品行、德望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就拿这个黄甫伯来说吧，他是靠贿赂宦官突土成璀上位的，你这种人当了宰相，那就成了屎壳郎掉粪坑，玩得不亦乐乎，朝廷就会成为权钱交易的乐园呢。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是满朝文武错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是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宪宗如此的独断专行，自然引起裴度的极大不满，他联合了另外一个宰相崔珺，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但是宪宗这儿呢，你说你的，我不听，置若罔闻。裴度一怒之下递交辞呈，这宰相我不干了。但是宪宗把这个辞呈压下来，只回了两个字：不准，不干还不行。裴度这儿忍无可忍，再度上书，说黄甫伯和程毅都只是前古吏，奸佞小人，让他俩当宰相，只会让天下耻笑。倘若陛下您执意任命此二人为相，那臣只能是告老还乡了。臣如果不辞职，天下人会说呀，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现如今陛下您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若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你干嘛呢你呀，要么你就听我的劝，要么我就卷铺盖卷滚蛋。宪宗看了这道奏书，气得脸都绿了。裴度，你把我最宠爱的两个大臣说成是奸佞小人啊？
7: 你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呀？你就是说我有眼无珠呗。其实宪宗他也不是那种糊涂人，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任命啊做得不咋地，心里边呢本来就有点小愧疚，结果被人当面揭穿，你不就是贪图享受吗？哎呦，这宪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单单是这点，而是裴度最

0: 最后一句话说了，说陛下见升平之夜，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您呢，打造中兴伟业已经完成了86.745%了，十之八九嘛，是吧？你怎么能够在百尺竿头往后缩缩，自甘堕落呢？这话把宪宗彻底给惹毛了。我就是任命俩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犯得着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吗？还什么四方解体？哦，我就宠信他俩人，这天底下四分五裂了？在宪宗看来呀，裴度对于这件事儿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呢？问题呀，不是我任命的那俩人他们品行不好，而是出在你裴度自个儿身上。你坚决反对这项任命，你的理由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啊，你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什么动机呢？你想要把持朝政。你身为首席宰相，而且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此时啊，你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是吧？你不希望有人来分走你的权力，是吧？嘿，我猜到了，所以你才会死活的不让黄甫伯和程颐入相。他是这么琢磨的。那么在宪宗看来呢，你裴度这个举动是为了打压异己，目的是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呢，他更加确信我提拔黄甫伯和程颐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给我的小金库一年能弄来多少钱，仅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巩固我的皇权，从这些角度出发呀，这项任命我必须得做，谁劝也不好使。所以呀，看完了裴度的奏书以后，宪宗随手就把他扔进废纸篓了。最后黄甫伯和程颐还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成功地进入了宰相班子。从宰相风波以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这个裴度留在宰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啊，想当时资清还没有平定呢，朝廷的军事上还得倚重裴度，说白了，宪宗还用得着他呢。可尽管还用得着他，宪宗也经常敲打这个裴度。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黄甫伯、程颐等人的面，这话里话外就点裴度，说你们这些身为人臣的，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之极，希望朱清好自为之。听到这种话呀，黄甫伯这儿表面诺诺，不住的点头，但是心里边啊咯咯的窃笑。看看，又给这个裴度上眼药呢。因为谁都瞧得出来，这就是说给裴度听的。面对天子的不点名的批评，裴度这儿君子坦荡荡。他就回答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呢向来以利益相交，所以才被称之为朋党。宪宗这冷笑一声，哼，还挺会整词儿啊你呀。那我来问你，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裴度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啊，类似这种的君臣对话，您肯定听着特别耳熟，这历史又重演了。前几年那个宰相李绛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而所谓这个朋党云云呢，往往只是个幌子。李绛也好，裴度也罢，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当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此二人没有私欲，一心为公、为朝廷、为君上，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元和十四年二月，资清已然被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消失殆尽了。两个月以后啊，宪宗这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把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就在这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最大的功臣裴度却只能是黯然地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他走的时候， 都没人给他送行。宪宗最大的目标已然达到了，我想要削藩，虽然遭遇了种种困难，我是不是削成了啊？什么事能难住我？真是的。那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哎呀，人这个欲望啊，从来是得不到满足的。穷困潦倒之际，渴望着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想着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想着流芳百世。宪宗觉得自己已经会流芳百世了，接下来追求的内容可就有点离谱了，他要追求长生不老。那我这儿已经通过战争摆平了藩镇，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谁做的？我呀。我现在也不缺钱，权力也巩固了，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长命百岁的事儿了。你说这不是找死吗？早在元和十三年的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频频征召天下方士。咱必须得说啊，在此之前，这个宪宗李纯呢，对长生不老这个事儿就有点痴迷了。早在元和五年，就是公元810年的时候，宦官张维泽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以后啊，他给皇帝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说在一座孤岛上，我呢偶遇了一位神仙，这白胡子老爷爷就告诉我说，唐朝皇帝乃吴有也，是我的朋友，烦请传语，你呀给他托个话，如此云云吧。张维泽这儿说的天花乱坠，宪宗听完以后竟然是深信不疑。他也琢磨呀，吾前生岂非仙人，难道我上辈子就是一个神仙吗？不断的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之药。那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人投其所好啊。于是这就到了元和十三年十月了，朝臣李道古，他过去呀、在鄂越担任观察使，在任内做了不少坏事，所以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啊，总怕东窗事发呀。他就苦苦思索，怎么样讨皇帝欢心呢？哎，忽然之间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呢，找到了宰相黄甫伯，告诉黄甫伯呀，说此前我担任鄂越观察使期间，听闻有一位山人叫柳碧，能够制造长生不老之药，烦请您转告皇帝。哎呦，转告过去，宪宗大喜呀，马上让柳碧进京，住在兴唐观，为自己炼制仙药。那位朋友可能会问了，炼成没有呢？炼成个毛线呢？到现在是吧，这都21世纪了，人类都做不到长生不老。这所有动物它这个生命啊，是受到细胞分裂次数和周期有关的。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是柳碧他知道一件事啊，我这仙丹没炼成啊，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于是就向皇帝报告，说听说台州天台山有那么一座仙山，山中有奇花异草，陛下您呢，如果让我去那儿任职的话，我一定为陛下您求得仙药。宪宗这儿求药心切呀，于是让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这谏官们不干了，是干啥呢呀？啊，本朝从来就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宪宗这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让柳碧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呢臭骂一顿，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体恤皇帝的龙体。总之吧，给这个柳碧赐了3品金子衣，让他代理台州刺史。哎，他就走马上任去了。且说这个柳碧吧，在台州那儿逍遥了1年多，天天的让官吏啊、百姓啊上山采药，可是到头来呢，还是一无所获。这忽悠来忽悠去，不好往下忽悠了。结果呢，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山里了，脚底下抹油，他溜了。结果这事儿呢，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回来了，借往长安。按理说欺君罔上之罪，即便不把他剐了，这大忽悠也是必死无疑了吧。结果却是出人所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呀比以前更为滋润了。因为当时的宰相黄甫伯在罩着他呢，一见柳碧这露馅了，黄甫伯也怕承担连带责任呢， 千方百计的就给他求情。那这时候的宪宗呢，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了，估计脑子啊也不好使了，不但是既往不咎，还任命刘辟为翰林侍召，让他继续在宫里炼丹。刘辟一瞧，你看我不想忽悠你了，你还不依不饶，来吧，您呢继续给您炼吧。随后的日子里边，星堂观日夜弥漫着神秘的药香，也没人知道这个刘辟啊往这个青铜大府里边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有很多丹药出炉，随即被送到宫中。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是如获至宝啊，每天准时准点的服用。
1: 第二粒仙药带来了吗？
2: 臣奉旨将仙药带来了，与初次服药间隔两天方可再服，若不遵仙人嘱咐，恐生不测呀。
1: 这现在不吃，等到两天期满后再
2: 是。
0: 很快满朝文武就发现了，怎么天子这个气色越来越难看了，脸色铁青，脾气越来越暴躁，就控制不住的暴躁。当时有这么一个起居舍人叫裴林，他忍不住赶紧上书说，陛下，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臣不免心中生疑呀。咱们假如说啊，天下真有神仙，那这些神仙必然隐藏在深山老林当中，怕被人知道啊，哪有拼了命的寄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迹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您怎么可以轻信他们的话呢？您怎么能乱吃他们炼的药呢？更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能够承受的。陛下您倘若不信，这么着，您让那个献药的人先吃上一年，您看看他是什么表现，到时候真伪自辨。就是说你让这个炼仙丹的拿他自己当小白鼠，完了您再瞧瞧他会吃成什么德行。这裴林说的很对呀，但是您别忘了，宪宗李纯这嗑药嗑得正上瘾呢，长生不老的梦做得正酣呢。看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个裴林呢贬为了江陵县令。
3: 皇上不能再吃了，
1: 请等，难道让朕坐着等死吗？
4: 皇上。
0: 您发现没，这时候的李纯呢已经听不见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所有的阿谀献媚之词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年底，以黄甫伯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量着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上边再加上孝德两个字。在咱们现在看来呢，这就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上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儿啊他最讨巧，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费力，轻轻松松的讨皇帝欢心，那大家伙何乐不为呢？当然这朝廷里边啊也有正直的大臣，比方说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其中了，没必要再加。黄甫伯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儿，他说，陛下，崔群居然说不让您加这个孝德二字，无人臣之礼。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又起来了，列位，其实他老吃丹药啊，重金属中毒，就是没人惹他他的火都起来，更何况有人在这儿煽阴风点鬼火呢。所以宪宗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把他贬为了湖南观察使。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自从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不存在了，眼下的这个宪宗李纯呢，只是一个脸色铁青、目光涣散、行为乖张、性情暴力的中年男子，躺在此前的功劳簿上追求享受，贪慕虚荣，幻想长生不老，这就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了。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成了他的奋发有为，可是巨大的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了，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元和十五年正月，尽管这说是春节，已经到了春天了是吧，但是春寒料峭，天儿也不暖和，而大明宫里边这些宦官呢还有宫女儿啊，他们的心里边啊更是心拔凉眼漆黑。为什么呢？太可怕了，死神在时刻召唤着他们。 且说当时啊，这个天子李纯呢

居住在中和殿，这是大明宫的心脏，帝国至高无上的地方。还没过年以前，就是没到正月呢，这些宦官就觉得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已经是一个地狱了。每天呢，就有人活着进去，被抬着出来。这些僵硬的尸体哪来的呢？都是被无辜的杀害的。凶手是谁呢？就是他们侍奉的这位天子李纯。这李纯天天的服食丹药，丹里边所含的铅呢、汞呢，日复一日的沉淀在他的血管当中，渗透进他的骨髓，最终啊，他身体里边就聚集了暴力的、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呢、宫女儿啊，稍有不慎，就会被他给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但显然这时候的李纯呢，他比老虎还可怕呢，都已经成了恶魔了。中和殿的所有伺候李纯的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说不定下一刻就死在这儿了。利剑悬在脖颈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内侍宦官陈弘志和其他人一样，哎呦，脑子里边全是恐惧，全是绝望。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他就浑身哆嗦，手脚冰凉。您说谁不怕死呢？而且是死得不明不白，一点意义都没有。每次值班结束以后啊，很多人都是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而心里边最担心的是，哎呀，过两天又该我值班了，我还能活吗？陈弘志这儿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毕竟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那是要大多了。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难道就没别的辙了吗？难不成就得这么眼睁睁的等死吗？陈弘志这儿不停地在想，怎么样摆脱这种绝境呢？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成璀，这些日子啊，他这过得也不安生。他担心的跟那些宦官不一样，他不是说怕这个脑袋哪天搬家了，而是担心哪天天子驾崩，自己这个权力啊、富贵啊就会烟消云散。毕竟吐突成璀这儿一直陪伴在李纯身边，李纯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他就侍奉着，他是李纯的最贴心的奴才。即便后来因为战败或者是受贿两次被贬，但是屡倒屡起，胜券不衰，所以他当然希望这个李纯呢、希望这个天子多活几天。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他跟李纯的太子就是那个李恒关系特别不好，相当不好，非常不好。吐突成璀知道万一宪宗哪天死了，太子登基，那自己这好日子可就到头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太子关系不好呢？就因为当初选太子的时候啊，他就劝宪宗您立那个李宽，因为他知道李宽是庶出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挺李恒而不是这个李宽，那么我把这个柱压到李宽的身上，他一登基，我可就有定策之功，日后还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但是吐突成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李纯虽然宠幸他，但是在立储这种国本问题上，他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他否定了吐突成璀的提议，决定还是册立那个李恒。好家伙，吐突成璀跟太子李恒的梁子可就这么结下了。他这当然极其失落，而且呢对未来有着深深的恐惧。现在眼瞅着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皇帝呀时日无多了，如果李恒继位为帝，那哪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啊。所以说吐突成璀决定要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以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那个李运。有朋友说不是李宽吗？他怎么又要改立李运呢？列位，李宽和李运是一个人啊，就是改的名而已。所以说吐突成璀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繁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吐突成璀这么一动，太子李恒就得到消息了。那紧接下来宫中谍变，流血牺牲，这可就在所难免了。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

0: 何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夏天太阳大，出门一趟皮肤晒得发干发烫泛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脸上又干又紧。夏季护肤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护，一定要有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打底。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其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还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液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非常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夏天皮肤非常脆弱，是最需要养护的时候，不要让粗糙、暗沉、细纹拉低您的气色。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元，品质保证，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忙碌的日常，走路最怕的就是鞋子厚重闷脚，鞋底过硬磨脚，出门买菜，饭后散步，接送孩子，走一会儿腿脚就会酸胀难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飞织技术的鞋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轻薄但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既柔软又有支撑性，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包容性更强，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这款运动鞋采用飞织技术，轻便透气，闭眼入不会出错。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宪宗李纯这儿迷恋长生不老，整天的磕丹药，磕得自己非常暴躁，这拿着宫女啊太监呢都不当人了，稍有不顺心马上乱棍打死，所以他这个身边人呢惶恐不安，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那真的是比死啊还难受。
1: 元和中兴刚刚到来，唐宪宗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是谁谋杀了皇帝？唐穆宗李恒即位后能否继续忠

0: 亲之事。河北诸藩蠢蠢欲动，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穆宗能否抓住这次机会约束河北藩镇？
1: 而有些人也瞧见了，哎呀，这个宪宗看起来半死不大活的，我得找后路啊。您比方说那个宦官突土成粹，他因为拥立太子的时候，他没向着李恒而向着李宽，想买这么一只冷门股票等着将来涨停，结果呀，眼瞅着手里边这只股票要退市了，怎么办？万一这宪宗皇帝抻腿闭眼了，李恒一旦继位，我还活不活了？他这儿可就密谋下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土突成粹一动，太子李恒通过眼线也就得到消息了。李恒这儿又惊又惧，赶紧派人找他舅舅。当时他的舅父呢，担任的是司农卿，名字叫郭昭。没想到这郭昭给回的话呀，说殿下您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需忧虑。就说你呀，好好的孝顺你爹，凡事保持谨慎，等待天命归到你身上，你当了皇帝这就行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不用听别人瞎说，没事儿啊，听话。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但是废话，在权宦吐突成粹、蠢蠢欲动、图谋费力的时候，你说这种片汤话、臭氧层子有啥用啊？那翻译过来不就是让他等死吗？这把李恒给急的呀，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苦无对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是另外一波宦官，为首的正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王守成这个名字您千万得记住，在他的手上啊死了不少人。梁守谦担任的是右神策中尉，手里边掌握了另一半的禁军。怎么还是另一半呢？因为左神策中尉是土突成粹嘛，虽然在唐代的时候以左为尊，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是低于土突成粹的，但是在这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呀、地位呀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武力，就是禁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梁守谦足以和土突成粹掰掰手腕，甚至说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下手更狠，动作更快。再说那个王守成呢，他担任的是内常侍，和那个咱们此前说过的整天担惊受怕的陈弘志是一样的，是宪宗身边侍奉的主要几个宦官之一。平时啊，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不敢和土突成粹叫板，可是目前这是一种特殊的时刻，王守成和陈弘志的优势比土突成粹大很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很多天都没上朝了，宫闱当中的情况外臣是不知道的，还别说他土突成粹了，就连宰相也难获得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种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来说呀，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走向。而梁守谦、王守成等人之所以在这个坎节上，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呢和土突成粹一样，抢一个定策之功，夺一个拥立之功。只要成了，不但能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而且在新天子的新朝廷里边能获得更多权力、更多的荣宠。博弈双方都选好各自阵营了，都把这个砝码压上去了，梭哈，最终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表态了。在土突成粹看来，那自己的胜算肯定是要比对手大很多的，我这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天子的决定是受我影响的。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太子了，可只要能促使天子李纯下这么一道诏书，这太子啊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出来。一道诏书的事儿有那么难吗？土突成粹这儿信心满满，可是他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力量了。的确，正常情况下呢，要影响天子的决策，这突突成粹呀，比什么王守成、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更有影响力。 可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帮内侍宦官能让这个天子啊做不出决策？难不成他们把皇帝给迷晕了？您想得太温柔了，就是把这个皇帝弄死啊，弑君，这不就简单了吗？你李纯，你是天子，你是一大活人的情况下，要想影响你很难。可如果你是一死人呢？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就可以代替天子做出各种决定。只要宪宗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夺取生杀予夺的天子的皇权。这一点是土屠成嘴万万想不到的，其实谁也想不到，因为这是千刀万剐灭九族的大罪呀。一般情况下，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也不敢去这么想。可问题是，前面咱们不说了吗？有一背景，这天子啊，整天的杀这个灭那个，他们心里边也有恨了。那还不如啊，我们把你弄死吧，扶着太子登基，那我们受到的荣宠不比现在强啊，起码不用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了。元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这天深夜，在大明宫的中和殿，有这么三两盏的金黄的攀龙烛台，在黑暗当中忽明忽暗，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中悠悠而入，龙床周围的帷幔轻飘飘地浮动着。有朋友说神经病啊，大正月的开什么窗子？列位，他服用丹药了，浑身热呀。龙床之上，这个中年男子是脸色蜡黄，面目浮肿，摇曳的烛光打上去，显得就特别诡异。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走近，进门以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打了一个寒颤，点着脚敲门声的就走到了龙床之前。宪宗李纯还在独自沉睡着，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是浑然不觉的。而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了。李纯永远停留在噩梦当中了。其实啊，醒不来也未见得是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这种耻辱，当皇帝这么死，丢不起这人呐。说弑君的这个家奴，他到底是谁呢？就是陈弘志。而这一刻也是唐宪宗李纯的人生的最后的结局，史书里边记载叫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这是宪宗李纯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痕迹。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的方式告别人间了，告别帝国，告别臣民了，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在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但是打这可就开了头了啊，他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幕啊还会不断的重演。唐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呢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啊，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只能从李恒在事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来推测，这小子很有可能啊知道了宦官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但是至少呢他袖手旁观了，对这事儿他默许了默认了，并且在事后还给了对方褒赏和嘉奖，这多讽刺啊，杀了你亲爹你还奖赏他，仅此一点你太子李恒啊就难辞其咎。历史呢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权力游戏的法则当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啊正义啊，毕竟啊这个李纯一死，李恒就能够登基了，那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就会被忽略不计。我们在这儿啊还得给您多说两句啊，因为咱们这个系列里边的很多细节呢并没有仔细给您细说，比方说这个太子李恒他母亲是谁呀？郭妃，这是郭子仪的亲孙女，如果真拎起来，你看这个郭妃呢是升平公主的女儿，管那个代宗李煜叫老爷，管德宗李阔叫舅舅，顺宗李诵呢是他表哥，按照辈分呢他嫁给的这个宪宗应该管他叫姑姑， 这成了唐朝的神雕侠。

0: 侣了，但是俩人呢感情并不咋地。
1: 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的话，假若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若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
2: 起来吧。
1: 是的，姑姑。
0: 郭飞这个人不仅是辈分大，脾气也特别大，有野心，有控制欲。宪宗做了15年皇帝，愣是没立皇后。毕竟男人需要自由嘛，是吧？事实上呢，郭妃是宪宗明媒正娶的太子妃，虽然说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里边地位她最高，而且背后那也是老郭家。秃土成锤想要拥立的那个李运，之前的名字叫李宽呢，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除了年龄优势之外，也就仗着宪宗喜欢他呗。但是喜欢顶什么用呢？想把他立为太子压力太大了。行了，这陈谷子烂芝麻咱就别说了，反正宪宗这都死了。他死的这个原因呢有好几种说法，有的是说呢是宦官把那个柳碧的丹药给他送进去吃完就死了，也有的说呢趁着夜黑风高然后给他灌了毒药之类的，各种说法都有吧，谁也没瞧着嘛。这个真相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
3: 这是找深山里的一个名医配的，皇上吃了这个药会死的。
0: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宪宗死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成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说是药物中毒。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经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就带着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到了秃土成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就将其砍杀了。这秃土成璀呀，到死也没明白咋回事儿啊，别咋回事了，死期到了。紧接着这群士兵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李运，就是跟这个李恒争太子的之前那个李宽呢也宰了。在除掉所有对手以后，李恒是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像什么梁守谦呐、王守成啊，并且赐予了神策左右军官每人50民钱，这也够抠门的啊。元和15年的闰正月初三，也就是宪宗暴毙短短几天以后，26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唐穆宗。李恒登基的第二天就把宰相黄甫伯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司户，给赶到海南去了，又命人把那个炼丹的柳碧是乱棍打死，把其他所有方士也是流放岭南呐。于是乎，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朝野上下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觉到惋惜，而人们呢，当时只觉得宪宗之死呢是迷信方士误食丹药，没人会想到皇帝真正的死因。所以说，对于新的皇帝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市民是拍手称快呀，大家伙都相信这新天子太英明了，太睿智了。那既然朝廷公布的宪宗的死因是药物中毒，罪魁祸首自然是黄甫伯呀，他们应该受到惩处啊。大家伙都觉得呀，这是新皇帝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给天下人了一个交代，谁去怀疑李恒的真正动机呢？而实际上就是李恒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真相给掩盖了。行，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但是你总知道这个背后它是有种种谜团的吧？啊，您这一上台一瞧，天子的龙椅归你了，这事儿的结果让你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你上来以后总该是把这些凶手慢慢地除掉吧？再退一步，你就不除，那你好好的坐这个位置啊，励精图治，延续中兴，再创辉煌啊。不去，这个唐穆宗啊可不是什么英明的君主，这也不是咱们在冤枉他，您就瞧他上台以后的种种表现，让人实在是不能恭维，也让曾经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元和15年2月初，李恒这儿刚刚脱掉给他老爹扶丧的丧服，就急不可耐地干嘛去了呢？玩啊，唱优杂戏、宴游、打猎，这一系列娱乐活动就没他不玩的，乐在其中不可自拔。那御史言官就是那些谏官们屡屡上书

0: 你们黎元航的先师画像画的是谁啊？
1: 唐明皇。
0: 看来这黎元航和皇家还是源远流长啊。
1: 皇上圣明。
2: 那些谏议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入朝劝谏吧，当面说吧，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立功，否则不应该滥赏。公库目前虽然有存余，但请陛下您爱惜之，万一将来仗又打起来了，咱们别再向老百姓收重税了。李恒盯着这些谏议大夫看了好一会儿呢，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几个人是谁呀？这宰相差点哭了，赶紧回答吧，说是谏官，就是监督您给您提意见的这些官员呢。列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君不识臣的这一幕。如果说李恒这儿刚刚即位三两天，有些官员不认识很正常，他这时候即位啊都小一年了，九个多月了，只不过这部分时间呢他是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竟然不认识自个儿的臣子。当然了，他这儿啊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着你们说的做的。这宰相包括谏官们很高兴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别的不敢说，就是从谏如流这方面，这新的唐穆宗跟他老爹宪宗皇帝还是很相似的嘛，这是人民之幸，社稷之福嘛，所以这伙人呢纷纷的向皇帝道贺。您能有这种的思维境界，我们由衷的替您感觉到高兴啊。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发现天子李恒对于这种劝谏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就从这个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娱乐活动就没停过，而那个花钱如流水、滥赏戏子的毛病也是一直没改过。元和十五年十月，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病逝，他手底下将官是密不发丧，拥立了王承宗的弟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边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年轻的穆宗皇帝也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的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那这时候的这个李唐朝廷啊，只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十月十六，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之下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行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的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调承德的王承元为义节节度使，调义城的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的李肃为魏博节度使。总之吧，这么轮换一番，斩断这个将领和当地的士兵之间的利益连接和情感纽带，能够削弱各个节度使对于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的隐患。这也算是一种常规的政治手段了。应该说呀，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策略是动过脑筋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做大的有效方法。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早就不是一般性的事务了。否则想当年代宗、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呀搞得心力交瘁。所以你试图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这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矛盾，这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比维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可是热衷于娱乐事业、喜欢听戏斗鸡走狗的穆宗李恒压根就看不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想这些事儿。转眼间又是新的一年呐，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提到年号元和的话，我们会想到元和中兴。提到这个长庆呢，从这个名字来说吧，穆宗朝廷有乐观情绪，李恒和大臣们呢还认为元和时代已经为帝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了，咱们在上边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然后达到长治久安呗。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那些桀骜不驯的河北诸藩不可能轻易就范呢，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燕赵大地就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经过此前我说的，其实您已经分析出来了，在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已经逐渐引

会了。到了现在，帝国上空乌云骤起。事后来看呢，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非常非常的偶然事件给引发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年春天，从幽州那儿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去。哎呀，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或者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朝野上下感觉到匪夷所思。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他居然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吗？那谁相信呢？可是这事儿啊，又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据说呀，刘总弑父杀兄以后，他这个坏人做完事儿啊，心里边也不踏实，白天做了亏心事儿，晚上总怕鬼叫门，他心里边总是疑神疑鬼的，长期以往神经衰弱，眼前出现可怕的幻觉了，总看见他老爹、他哥血肉模糊的鬼魂是找他索命。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呀，寝食难安，他只好在府里边啊养了几百个和尚，这些和尚日夜不停地给他做法事，只要每天从军府回来，就挤在和尚堆里边跟大家伙一块诵经念佛，稍微感觉到有点心安，说白了都是心理作用。可一到晚上，人家和尚也得休息呀，他自个儿独处睡觉啊，哎，这时候啊心惊肉跳不敢睡，这恐惧症和神经衰弱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他一琢磨，我还是先活着为好吧，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我出家去，我到时候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是在寺庙当中，身边全是和尚。所以说他上表请求，我不当节度使了，我要当和尚去。这个奏表递到穆宗朝廷这儿，大家伙一是不敢相信，第二对这个事儿抱有谨慎的态度。穆宗朝廷也不是说不想趁此机会把这个卢龙彻底的收回中央，而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太出人意料了，不知道这个刘总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这儿呢，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这么着吧，你去当那个天平节度使，就是试试刘总的反应，看看你背后到底鼓动什么事儿呢，玩什么猫腻呢。不过确实这个穆宗多虑了啊，这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当和尚去。他一度向朝廷上表，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话里话外，我非当和尚不可，谁也别拦着我，自愿是舍宅为寺。朝廷这么一瞧，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下诏书赐刘总法名为大觉，赐这个寺的名字为报恩，并且赐紫色僧衣一套。穆宗还命人把天平镇的精解府乐跟僧衣一块送过去了，想当和尚的话这儿有僧衣，你反悔了想当节度使的话，你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已决的刘总就已经把自个儿剃了一个秃瓢了，那真是下定决心了。幽州的将士们肯定是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啊，结果他在一怒之下呀砍杀了十几个人，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新任的刘后，自己跑了，逃出幽州了。直到第二天天亮，将士们才发现，哎，我们的头怎么没了。几天以后啊，有人奏报说是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经过确认呢，这人他就是刘总。他怎么死的呢？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死之前呢已经把卢龙当地的后事安排妥当了，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你看，临死之前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将卢龙一批为三的方案，还推荐了三个出阵的人选。推荐的第一个人叫张弘敬，当时担任宣武节度使，在宪宗朝啊也当过宰相，出阵河东的时候政风宽和，颇得民心。推荐的第二个人呢是薛平，当时担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熟悉和硕的民情。推荐的第三个人叫卢世梅，当时担任代理京兆尹。这个人呢虽然和刘总的妻子有亲戚，但是一直在朝中任职，也是朝廷信得过的人。除此之外，这个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善战但是不服管教的部将一股脑的呀全给送到长安去了，表面上向将领们承诺说朝廷是要赏赐你们呢，
到时候呢高官厚禄，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将领置于朝廷的管控之中了。您看他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呀，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又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朝廷抓住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大增强，甚至完全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国，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而问题是，或者说最气人的是，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届李唐朝廷啊，他们没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事儿还给办砸了，玩了一个稀碎。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我们从一场夏夜的微风开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白天的暑气到了顶点，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份滚烫反而沉淀出一种独属于深夜的静谧。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热却也最充满生命力的时节，愿这一个小时的老歌能够化作你窗前的一缕夜风，吹散心头的燥热。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叫大暑，夜凉如水，歌以静心。不过接下来这首歌从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开始起非常的热闹，马上把我们带入到非常热烈的夏日的氛围当中。这是很多年前张学友、王菲两个人来合作对唱的这一首《非常夏日》。

夏天的风是记忆里的信使，它吹过童年的竹床，吹过外婆手中的蒲扇，也吹进了无数华语经典老歌的旋律里。大暑时节的夜晚呢，最适合回忆那些和夏夜有关的往事。那个时候没有空调，人们摇着扇子坐在院子里乘凉，头顶是漫天的星斗，耳边呢是蝉鸣蛙声，心里装的是最简单纯粹的心事。那接下来的这三首歌都藏着这样的一份夏夜的温柔和惆怅，先是宁静的夏天，再是带着淡淡忧伤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最后让我们在罗大佑的童年里回到那个永远回不去的蝉声聒噪却又无比安心的夏天。

听完罗大佑的童年，听完童年的蝉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起了某一个夏夜里那个陪你一起数星星一起听歌的人。大暑节气虽热，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却像这夏夜一样热烈而绵长。有些思念只有在夜深人静暑气渐消的时候才敢悄悄拿出来晾一晾。下面这两首歌，一首是关于等待的执着，一首是关于离别的释然，他们都是华语乐坛刻进骨子里的经典，也非常适合这个大暑的深夜独自品味那份深情和从容。我们先来听到李宗盛《鬼迷心窍》，然后还会有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我会觉得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放凉了的茶，入口温润，回味悠长。其实呢，大暑这个节气讲究的就是一个沉字，阳气盛极而阴气始生，天地在用最热烈的方式酝酿着秋的清凉，人生也是如此。

次，走过喧嚣与炙热，终究我们要学会在繁华中守住内心的安宁。所以接下来这几首歌都带着一种历经岁月之后的通透和豁达。陈淑桦的《笑红尘》唱的是放下，秦豫的《橄榄树》唱的是追寻，而许巍的《旅行》唱的是和自己和解。希望这些歌声能够让你在大暑的深夜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自在。

我想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远方，而在于找回内心的平静。大暑之夜，窗外或许仍然有残暑未消，但是只要心有静气，便处处皆是清凉境。华语乐坛的经典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们唱出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情绪，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那些无人理解的孤独，那些在深夜里自我疗愈的瞬间。大暑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今晚，暑气就会一点点的收敛，秋意将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萌生。就像这些陪伴我们的老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始终在那里，像一位老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感谢大家在这个最热的深夜和我们一同聆听这些穿越时光的旋律，愿你今夜好梦，心有清凉。也感谢你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女性健康呢是家庭幸福生活美好的基石，那痛经 HPV 感染也是困扰当代女性两大常见的私密健康问题。很多女性朋友从小到大也会被痛经的问题来困扰，那轻则是小腹坠胀、手脚冰凉，重则呢剧烈的疼痛、恶心呕吐，也影响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但是却总是觉得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还有不少的朋友对于 HPV也充满了恐惧，查出了 HPV 阳性就会觉得哎呀非常的焦虑，甚至还失眠，分不清真假病变，也不懂如何来科学的转阴预防复发。同时呢，大家普遍存在了误区，痛经只能靠热水吃止痛药， HPV 呢只能等待自愈，没有有效的干预方式。那为了帮助大家破解这些健康的误区，普及我们专业接地气适合咱们本地女性朋友特质的中西医调理方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全程为朋友们解答疑惑，拆解痛经调理、 HPV 的筛查预防、中医干预的核心知识，来守护女性朋友全周期的健康。那首先来邀请陆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陆主任您好。
1: 哎，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荣幸呢做客这个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一个节目。那么平时在这个日常坐诊中呢，我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大量的有痛经啊 HPV 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患者，那么就发现呢，大家普遍呢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或者是调理的一个方式不当啊，或者过度焦虑的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会用一些这个通俗的语言啊，就是避开这些比较专业啊晦涩的术语，来结合咱们中医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疗法和这个西医科学诊疗的标准，那么从病因啊、误区啊、日常调理、治疗方案和预防手段等等这些全方面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远离这个痛经的困扰，然后呢能够科学的应对 HPV 啊，轻松的守护咱们自身的健康。
0: 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哈，也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去学习这当中的干货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先从常遇到的痛经问题说起，再深度的解读 HPV 的相关知识。我们今天先要说到的第一部分哈，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痛经的问题，在临床的医学跟中医范畴当中，说到的这个痛经的官方

0: 定义是什么呢？哪些腹痛的症状它就属于咱们女性朋友的正常的经期反应，哪些就属于病理性的痛经需要来就医干预呢？
1: 在西医里呢，这个痛经呢，它是指在咱们这个行经前后啊，或者是月经期啊，出现了这种下腹部的坠痛啊，然后坠胀，或者是伴有这个腰酸或者其他不舒服的，那么症状呢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的一个正常生活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中医呢，我们又叫做经行腹痛啊，它主要是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啊，包公失养所导致的。那么在经期如果说有这种就是轻微的小腹下坠，隐隐的酸胀的感觉，那么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啊，休息休息就能缓解啊，不影响咱们正常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饮食啊，那么这种它都算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那么像病理的这种痛经呢，它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绞痛啊、坠痛啊、刺痛啊，甚至这个疼痛呢会这个蔓延到腰底部啊，甚至大腿内侧，会伴有的人有一些恶心呀、呕吐啊、头晕啊、乏力呀、甚至疼痛会持续到整个的一个经期啊，或者是在来经前就会有发作，会影响到咱们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呀、学习啊、工作的这样的情况，它就属于一个病理性的了。
0: 其实听到刚刚陆主任介绍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其实这个痛经的问题在女性朋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高发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也会见到一些女性朋友，就是痛经疼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满床打滚，面色惨白哈。这个可能对于有痛经困扰的朋友来说，就是大家深有体会。所以我们说临床上这个痛经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两种，这两种类型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分别高发于哪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呢？
1: 那我们来看他说的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从字面意思也可以，就是理解。那么原发性呢，它往往就是自身，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痛经，它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殖器官的一些疾病啊，并不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导致的。那么这种呢，大多是跟这个激素啊相关，包括子宫收缩异常啊导致的。那么继发性的痛经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妇科的疾病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疾病呢，继而会出现导致啊一个痛经的一个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叫做一个继发性的，那么常常就是鉴于比如说有腺肌症啊子宫内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或者是说一些卵巢子宫的一些畸形啊或者的这些问题啊。那么这种原发性的痛经呢，往往高发于这种就是青春期的一个少女啊，或者说未婚未育的一些年轻的女性啊。那么继发性的痛经呢，它就多见于这种育龄期的女性、中年女性啊，往往是她在就是20到30岁之后逐渐的出现的，而且她的这个痛经的表现呢，大多会呈现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去高度重视的哈。从我们说到西医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这个诱发痛经的核心病因有哪些呢？您其实是中医哈，我们也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诱发的核心因素。
1: 首先我先简单说一下西医的呢啊，西医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经期和这个前列腺素呢它分泌的过旺，它就会造成子宫的这个平滑肌呢一个过度的收缩痉挛，那么它就会引起一个疼痛啊，或者说子宫的位置不正常，或者宫颈管有狭窄呀、堵塞呀、盆腔充血呀，这些也会容易出现诱发这些痛经啊。那么咱们重点说一下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说我们从中医角度临床上来说呢，最常见的啊有这么几种类型。那么女性呢，她往往本身先天呢就是会容易属于一种比较阴寒的一个体质啊，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话大家比较容易贪凉，比如说像夏天你看到哪都是在吹空调，对不对？吃一些冷饮呀，再加上小姑娘可能穿衣服不太注意，对吧？就会容易形成这种宫寒啊。那么这个寒的体质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再一个其次呢，就是这个一个 气滞一个血瘀啊。那么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对不对？平时的话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啊，情绪呢也会容易出现这种烦躁啊。那么气血运行不通畅，那么它会影响到这个血的运行。那么气是推动血行的，那你气都瘀滞在这儿了，那血就运行的不通畅，对不对？然后不通则痛，它就也会容易出现痛经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说的是一些实证的一个表现，那么一些虚症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气血亏虚的啊，也有一些小姑娘就是在减肥，对吧？然后就吃的很少，或者是就很单一，营养达不到，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疾病的啊，她有这种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那么气虚的话，它也是不推动血行，也会出现一个痛经的这样一个表现。
0: 嗯
1: 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些诱因。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就是咱们临床中还会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湿热的体质啊，或者是肝肾不足的一些体质的病人，也会容易出现痛经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就会少见一些。
0: 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青春期的女孩哈，初次来月经的时候就会伴随着痛经，但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可能是自己家孩子体质比较差，所以就说这个痛经的是不是就代表她体质不好？那这种原发性的痛经是不是也会随着这个年龄增大来自愈呢？哎，这个痛经呢会不会影响后期有生育的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也是连到一起的，也请陆主任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1: 哎，好。就是有一部分的这种原发性的痛经呢，它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那么它会子宫逐渐的有发育成熟啊，或者婚后生育，那么它子宫的位置啊或者宫颈状态呀、得到了一个改善，那么它这个血液运行的更通畅，那么这些痛经的症状呢会慢慢的减轻甚至自愈啊。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就都会有这种自愈的可能啊，比如说他自身会合并有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比较贪凉啊，或者平时情绪就比较容易烦躁的这种，对吧？然后他就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疼痛呢反而会加重啊。那么如果一般的这种就是原发性的痛经呢，它是不会影响到生育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是继发性的痛经啊，它可能会本身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畸形的问题啊，或者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问题，那么本身这些问题它是有可能会对这个受孕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说如果有痛经的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尽早的来去诊断干预来调理的、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大家对于痛经经常见到的一些误区。比方说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的人说这个痛经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好了哈，这些说法是不是科学？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里万岁，高堂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 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对于我们女性周期全周期健康进行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朋友对于痛经的一些误解哈，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也能听到说这个痛经结婚生完孩子之后就好了，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呢？陆神，
1: 这个说法它并不是绝对的啊，但只是说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在怀孕生完孩子之后，他的这个痛经的症状确实是缓解了消失了啊，他可能跟这个怀孕之后你的颈管被扩张了啊，子宫的位置也得到了改善，包括前列腺素分泌也有一些变化，那么一部分的人呢，他确实是这个疼痛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啊，但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继发性的这种，比如说有腺肌症啊、有巧囊的这样的病人，那么他的这个特点本身就是说，在你来一次月经，他可能就会逐渐的会加重他的一个病情。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因为你怀孕之后是就不来月经的，包括在哺乳期啊、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来月经的，所以说也会有一个暂时的一个缓解。那么随着产后月经的一个恢复，它的月经的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逐渐的这个病还是会再有一个加重的倾向，那么它的痛经就又会逐渐的再厉害起来。
0: 嗯，
1: 所以说还是不是绝对的。
0: 嗯，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见到不少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腺肌症哈，也被困扰得非常的痛苦这件事儿。那我们在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一下，如果您也有腺肌症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经期痛经，而且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痛经的时候多喝点红糖水，它是这个暖宫活血的哈，还有说让贴上暖宝宝，甚至有一些朋友疼的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每次来月经都会吃止疼药，那这些能够解决问题吗？陆主任。
1: 喝红糖水贴暖宝宝呢，它因为都是一些偏温的一些方法措施哈，所以说它是能缓解咱们比较轻微的一些宫寒型的痛经啊，那么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辅助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就是得到一个根治。然后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痛经的中医的一个原因分型呢，它并不是全都是因为寒导致的，它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气滞血瘀啊，或者是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这样的一个类型。那如果是这些原因导致的，那么可能单纯的喝红糖水啊，贴暖宝宝，可能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啊。
0: 就比方说真的是已经疼得到病理型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就医了。但是我们说到吃这个止疼药，这个止疼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长期吃它，比方每次来月经都吃它，那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内分泌啊，造成一些副作用呢？
1: 那么长期的吃药的话，它第一呢可能会掩盖一些病情啊，因为你吃了之后，它可能大部分人是能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的，但是并不表示你这个病就给你治好了，对不对？只是当时的一个止疼，所以可能就会掩盖一些真实的病情。那么，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长期的吃止疼药，它也有的人也会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反应啊，或者是药物耐受啊，这个后续的这个药效越来越差，包括有的病人来了说啊，我原来是来吃布洛芬，但是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吃了之后，我再吃布洛芬就不顶事儿了，我就需要再吃更高级的一些止疼的效果更好的一些止疼药才行啊，逐渐的就是这个药慢慢也会产生一个耐药性。
0: 很多朋友甚至觉得说痛经是小毛病哈，不用检查也不用治疗，每次疼的时候你扛一扛，只要在你这个能忍的范围内扛一扛它，那长期拖延病理性的这种痛经会不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妇科疾病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种就是病理性的痛经，它还并不是说一些小毛病，那么长期的这种硬扛呢，首先说这个疾病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重，它本身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些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它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加重出现一些盆腔的粘连呀，或者是月经紊乱呢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就是性交痛啊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巧囊巧克力囊肿那么它拖的时间长，它的囊肿可能会逐渐的增大，对吧？那么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贫血。

0: 的问题，它本身这种内衣症除了痛经之外，它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会月经量多，那么时间长了它会容易出现一些贫血啊，甚至出现一些不孕的这样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对我们远期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大家不能够去轻视它哈。那也有不少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们经期的时候是觉得说既然疼，而且很多朋友是疼的根本都不想下床，所以呢就会卧床不动，尤其前两天前几天就经期的前三天吧。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在经期的时候还是会坚持高强度的运动，那这两种方式呢，您觉得哪种是比较会加痛痛经的？
0: 其实这两种呢都不是很可取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说咱们刻意的卧床不动，那么你不动的话，它就会加重你的这个盆腔的一个淤血，让这个经血呢更不容易排出来，那么它淤积在这儿，那么也会容易加重它的这个疼痛的。那么如果说有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呢，比如说去跳绳啊、跑步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呢，它又会刺激这个子宫的一个过度收缩，那么子宫收缩的时候就会加重这个疼痛，然后使月经量增多啊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咱们在经期的时候是会建议以这种比较温和的一个活动为主啊，比如说进行一些慢走吧，啊，简单的拉伸呢，来保证咱们充足的睡眠啊，不要熬夜啊，避免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久站、久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痛经分很多种哈，就是说宫寒型的痛经患者吧，比方长期喜欢就吃生冷的食物，到了夏天又特别爱吹空调，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喜凉，它对于子宫会造成哪些损伤吗？
0: 那么长期的这种就是受凉寒凉的刺激呢，它会持续的损伤这种包宫的一个阳气啊，那么就会逐渐的加重它这个寒凝血瘀的这样一个体质的一个形成。那么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表现的还只是有痛经啊这个比如说经血中伴有血块啊，那么随着它的加重的话呢，它会出现其他的，比如说月经会推迟，月经不来啊，月经量会逐渐的减少啊，那么甚至会就是提高这种就是盆腔炎呀、卵巢功能偏弱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再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后期受孕的一个问题，啊，就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妇科问题。所以还是尽量要去避免的。
1: 我们说到这个不同的体质，包括中西医特色的这种疗法，包括我们说在调理想要去根治这方面痛经哈，所以说到不同的体质不同类型的痛经，咱们石家庄市中医院有没有哪些专属的中西医结合的特色疗法呢？
0: 那么首先说药物调理肯定是会有的，那么咱们中医的话呢是讲这个辨证论治，对吧？一人一方，那肯定会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症型也不见得它就只是完全这一种症型，它甚至可能是多种症型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会辨证论治，然后根据个人来去中药来调理。那么除了这个中药调理之外的话呢，咱们中医肯定是有很多的这种一些特色的一个疗法啊，比如像这种针灸啊、耳穴埋窦啊这些包括督灸啊、脐疗啊，包括我们有八髎灸、温阳罐，包括会有一些这种熬制的膏方，包括温经膏啊这些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那么配合的来说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尤其我们经常见这种就是捂着肚子来疼得很厉害的一些孩子呀这些的，然后吃了止疼药它也不会很快的马上就能缓解，一般的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往往针灸治疗扎上了之后，基本上这个针还没有扎完，你看他的表情基本上就已经缓解了，你问他不能说100%，98%以上都能当时就缓解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那一般我们说想要去达到所谓的根治哈，一般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治疗方法要进行几次呢？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他的一个程度不一样，所以说他的治疗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一定的啊。一般的我们会观察2到3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治疗。
1: 就是比方他在痛经，就是说这次来了月经之后就觉得有痛经，他就在整个月经周期都可以进行这些治疗哈。我们刚刚说到的针灸也好，包括说在月经周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0: 对对，是可以的。
1: 嗯，那像很多的职场女性其实是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的，尤其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哈，她觉得没什么时间去频繁的来到医院来去调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说甚至是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方便调理或者说缓解这种症状的方法呢？比方我们说到日常的这个穴位按摩也好，食疗也好，或者说泡脚的时候加点什么东西能让在下一次来月经的时候痛经减轻一些。
0: 嗯，好的，咱们在家的话首先比较简单的一些就是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啊。嗯，那么日常的话呢可以去按揉比如说三阴交、关元、足三里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穴，也是比较好找的，咱们也可以从网上去有一些图片看一下它的位置，那么经常去按揉它啊，可以每次按揉个3-5分钟啊，早晚各一次啊，它是可以来调节气血，然后有这种温暖子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如果说经期疼的比较厉害的时候，那么想起到一个比较快一点的止疼的作用，可以去按揉这个合谷穴呀、三阴交啊、地基呀这些穴位啊，它可能能够止疼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那么像咱们的食疗，平时的话也是根据体质的啊，比如说宫寒的一些人群呢，咱们可以喝一些这种生姜啊、红枣啊、桂圆呀这些的比较偏温的东西。那么如果是气血不足的女性呢，咱们可以平时多吃一点这种山药啊、红豆啊、或者是炖一些乌鸡汤啊这些来调理气血啊。那么是气血这个气滞的病人的话呢，她可以平时喝一点这种比如说玫瑰花泡水啊，它有一些这种行气的作用啊。那么是尽量的少喝一些这种浓茶呀、咖啡呀、冷饮呀这些的啊。那么咱们泡脚的话呢，它确实能起到一些这个温阳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往里再加一点比如说艾叶呀或者是生姜，然后煮一煮泡泡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呢，我想在这儿说一下，刚才那个主持人毛毛说到了，咱们确实是现在很多女性的话呢就是也比较忙啊，也都是正常的这种工作呀，又要管孩子呀，所以说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很快，可能来医院的话来调理有的时候就很为难，所以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市中医院妇科也开通了这个夜门诊啊，就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5:30到8:30呢，我们也是有正常的专家来正常的接诊的，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到时候去就诊。
1: 夜门诊哈，从这周开始有的吗？
0: 对，从这周，然后从昨天开始有的。
1: 那我们这个节目上的还真的是非常的及时，也可以帮助很多有需要的这个职场女性朋友们，下班之后也可以方便来去医院就诊，而且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一般晚上的时候医院的这个人流量会大大降低了，大家就医会更快一点哈。
0: 对，
1: 那像我们说到很多继发性的痛经呢，大多数都是由妇科疾病来引发的，哪些痛经的症状是必须及时到医院来做专项检查的呢？一般我们知道这个妇科的检查其实也都分挺多项的，要检查的项目不少，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就可以精准的来排查一下病因呢？
0: 一般的这种痛经，它如果说是并不是说我打小一来了月经我就疼，而是说我原来都没事儿，我后来出现了这种痛经，而且我这个痛经的特点呢，它呈一个逐年加重的一个趋势，就是我好像这两年比前两年疼得更厉害了，它有这样一个倾向，甚至有的人会伴有这种这个月经量会越来越多，大量出血，甚至出现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或者是同时伴有我在备孕多长一年两年一直都不能怀孕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还是会建议要到医院要做一些检查，排除一下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的检查呢，最常见的肯定是妇科 B 超是要做的，它能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妇科的一些内诊的检查，看有没有一些畸形啊，宫颈口有没有堵啊，阴道通畅不通畅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结合这个激素6项 包括抽血来查一下 CA125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一些这种痛经的原因。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备孕的女性朋友哈，如果

0: 说备孕的女性朋友她有这种长期痛经的问题，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怎么来去给她科学的调理一下，来规避一下说这个痛经可能对于受孕包括孕期健康的影响呢？
1: 首先说肯定如果说他有比较明显的长期的痛经那个问题，还是会建议先调理一下这个体质之后再备孕，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就是更优生优育，能够大大的降低他的这种不孕啊或者怀孕之后胎停和孕期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的一个风险。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会就是去来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去判断它是一个原发性的还是一个继发性的痛经。那么如果说确实是继发性的痛经，有器质性的问题，肯定要针对性的把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先对症治疗之后再去怀孕那么中医的话呢，就是主要以调理咱们这个体质为主的。
0: 其实刚刚陆主任给大家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了哈，也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一部分之后也会不再去盲目的忍受痛经，包括盲目的去调理身体，能够掌握这个科学对症的痛经养护的方法，解决大家日常最困扰的这个痛经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要聚焦女性朋友们另一个大的健康隐患，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提到非常多的 HPV 感染。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检查出来 HPV 阳性之后会表现得非常的恐慌，甚至会病急乱投医。我们接下来也有请陆主任带我们全面的读懂这个 HPV， 告别焦虑，科学的来去应对它哈。首先也请陆主任给大家用通俗的语言跟朋友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HPV 病毒，为什么 HPV 感染也是女性的高发问题，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哪些，比方我们日常的这个握手啊，包括共用餐具啊，或者说来到了公共浴室接触到一些公共的这种毛巾啊浴巾啊，会不会感染，陆主任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1: 哎，好嘞。这个 HPV 呢，它是一种人乳头瘤样的一个病毒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那么因为女性的一个生殖道黏膜呢，它是比较脆弱，所以说会更容易被侵袭感染。所以说这个女性的感染率更高一些。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呢，还是通过一个性接触的传播。那么这种就是间接的接触，或者说母婴的传播这种的占的比例呢会极低极低的啊。那么像咱们通常的这种日常握手啊或者说一起吃饭呢或者共用马桶啊这样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不会感染 HPV 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
0: 像临床上 HPV 一般分为我们知道的高危型或者低危型哈，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分型是哪些呢？不同分型的感染对应的这个健康风险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 HPV 呢，它是分两大类的啊，一个是属于高危型，一个属于低危型。那么对于咱们就是亚洲女性，也可以说全球女性吧，最危害最大的两个型号呢，还是16、18型的一个感染，就是有70%多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患者，他都是因为感染16、18型导致的啊。那么其次的话，像这个31、33、52、58型啊，也是在我国就是比较高发的。那么这种高危型的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感染，就会逐渐的损伤到这个宫颈，会增加一些宫颈病变或者是宫颈癌的一个风险啊。刚才说的这是个高危型的。那么低危型的话，最常见的比较代表的型号就是像6型啊、11型的这样的型号。那么低危型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它主要的是会容易引发一些这种生殖器疣啊，比如说皮肤长一些赘生物啊这种，但是它一般的是不会发生癌变的。
0: 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分型哈，包括有一些听众朋友比较疑惑的说，感染了 HPV 之后是不是一定就会得宫颈癌了呢？这个 HPV 的阳性包括提示宫颈炎症、宫颈病变、宫颈癌，这四者之间有没有一些递进关系呢？
1: 感染 HPV 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得宫颈癌。那么其实 就是绝大部分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有感染一过性的这种 HPV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啊。那么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可以通过依靠咱们自身那个免疫力是能把它给清除掉的。那么他们的关系的话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这个单纯的一个 HPV 阳性呢，它只是一个病毒的感染，那么长期的感染呢，有可能会引发一个宫颈的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 HPV 持续的感染，比如说2年以上，我每次查都有，一直没有转阴，那么它有可能会逐渐的就造成一个宫颈的一个病变。那么宫颈的病变呢，我们又分为低级别病变、高级别病变那么只有它形成了到了高级别的病变，但是又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的干预，才有可能进展为这个宫颈癌。但是这个过程呢，它通常是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咱们能够定期的检查，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干预阻断的。
0: 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困惑的就是，这些有没有人群它就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呢？有没有一些没有症状的隐性的感染的情况呢？
1: 高危人群的话，肯定就是这种比如说性生活开始的比较早的或者是性伴侣比较多的或者说他长期的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的一个状态，压力的状态，免疫力很低下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其实他的一个感染，绝大部分人基本都是没有症状的并不是说就会出现有痒啊、有味儿啊、有出血呀、那么这种往往是炎症。那么单纯的 HPV 感染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它只是在咱们通过定期的在筛查的过程中发现的会更多一些。
0: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有出血呀，或者说有味道呀，有可能就提示说有一定的炎症哈，但是可能跟 HPV 的关联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HPV 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反复感染，而且他感染了之后还特别难转阴，这跟女性体质有没有关联呢？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人湿气特别重，或者说他免疫力低，他气血不足，是不是就容易我们说反复感染？
1: 对对对，就是中医认为它这个 HPV 呢是属于一种邪毒那么邪毒呢滞留体内，它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正气不足如果你正气足，你的邪气是不会侵犯到你的。所以说这个气血亏虚或者是脾虚湿气重或者肝郁的这种女性呢，她自身的免疫力就比较薄弱，那么她就没有办法去抵御或清除这种病毒，就会容易造成病毒的一个反复的感染或者是不能转阴所以说按中医的来调理来说，还是就是以去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自身正气为主的。
0: 好，非常感谢陆主任。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她们对于 HPV 筛查的这个频率，包括筛查的项目分别应该是什么。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陆帅陆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痛经怎么来去科学的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跟陆主任聊一聊哈。聊完了这个痛经解决的问题，我们聊聊 HPV 的这个筛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 HPV 筛查的最佳频率，包括筛查的项目分别是什么呢？陆主任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吗？
1: 好， 咱们平时筛查的这个宫颈筛查呢，它是有两项，一个是 TCT， 一个是 HPV 啊。那么 HPV 刚才咱们讲到了，它主要就是看有没有一个病毒的感染的。那么 TCT 呢，就是看它的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刚才咱们说 HPV 持续的感染会容易引起一个细胞的改变，那么它的细胞有没有改变，是来通过 TCT 这个检查来啊查到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检查的频率呢？那么我们一般的是推荐有性生活的女性，如果单纯的 TCT 的检查是需要每年查一次的。那么如果说是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可以三年一次。那么其实现在是更推荐啊联合筛查的。那么一直我们要查到60岁以后，然后能连着再查5次，都是结果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以后就可以都不用再检查了。
0: 嗯，而且我们说到现在市面上的2价、4价、9价 HPV 疫苗哈，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年龄来去选择呢？
1: 国内接种的这个年龄呢，一般的是建议9岁到45岁。那么对这个疫苗的一个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大家的这个一个是年龄，一个是预算吧。就是2价、4价、9价，它的区别在于2价的话呢，它是覆盖了16、18型两大高危的一个型号。那么刚才提到了16、18型是就是能够有70%的一个风险，都和它是有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就是接种2价的话，就能够预防70%多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啊。那么，4价的话呢，就是在16、18的基础上啊，加了6和11型的这两种就是常见的一个低危型的一个 HPV， 那么它就能同时预防到一些幼体的产生。那么9价的话呢，它就能覆盖的更多一些啊，防护的范围也更广一些。那么就是说有性生活或者是超龄啊，或者说已经查出来 HPV 是阳性的，那么也是依然可以是接种的啊。那么就是说它依然可以预防到这个感染之外的其他的型号的一个保护的啊。
0: 很多朋友其实对于 HPV 也有不少的误区哈，比方有一些人觉得，他说只要感染了 HPV， 可能就是女性朋友的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有的说 HPV 阳性就必须立刻来手术，还有的认为说转阴之后终身就不会复发了哈。您给大家来逐一辟辟谣吧。
1: 刚才您说的这三个说法都是不对的啊。首先第一个来说，HPV 感染呢不等于说这个私生活的一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因为它的一个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黏膜损伤都有可能会造成感染，所以说肯定是不能以 HPV 感染来评判一个人的一个这个生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感染了 HPV 就需要马上做手术？那肯定不是的，它是一种病毒，也不会通过手术去能把病毒清除掉的，对不对？就像咱们新冠的时候，也不是说我感染了新冠我就可以把哪切了我的病毒就没有了啊，肯定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是可以通过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啊，通过调理然后的话呢去定期的查，看它能不能自己转阴啊。只有在比如说我持续的一个 HPV 的感染发展到了一个高级别的病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会来评估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转阴之后是不是终身的一个免疫的话呢，那它不是的啊。就是就像咱们今年得了甲流，那我可能我明年还会得甲流，对不对？就是我又接触了这个病毒，我的免疫力又不好了，我可能还会再得，它并不是一个终身免疫的啊，有再次感染的这种可能的。
0: 那很多女性朋友查出 HPV 阳性之后哈，也都会非常的着急，所以我们说病急乱投医嘛，大家往往就会选买各种各样的这种私处洗液呀偏方来去治疗哈。您觉得这种操作一般会给身体带来什么危害吗？
1: 首先说咱们不说它的这个洗液和偏方的一个作用，那么本身阴道的话它是有自身的一个菌群和酸碱的一个环境的，它是有自身的这个能力去清除掉一些不好的细菌和病毒，那么如果说去冲洗，那么就会大概率的破坏掉它的一个菌群，那么破坏掉它的菌群之后反而就会让它局部的免疫力下降，那么你免疫力下降了，这个地方它 本身和外界相通，它就不会是一个无菌的环境，它肯定会存在一些细菌炎病毒，那么反而就会又容易的加重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些方法措施肯定是不提倡的。
0: 嗯，咱们中医在 HPV 转阴包括预防复发方面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呢？包括您临床当中常用的一些中药调理，包括穴位调理、体质改善的方案，是怎么来帮助大家提升免疫力，实现 HPV 转阴的呢？

0: 那么中医的，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直接哪个药啊，或者是怎么样，是直接能杀死这个病毒的。那么都是通过，我来调理你的体质，对吧？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睡眠不好，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脾胃不好啊，或者说他情绪不好，压力很大。那么我们会通过来去调理他的睡眠，调理他的这种情志，调理他的一个脾胃。让他有正常的一个饮食，通过这些方法呢，来达到一个扶助正气的一个作用，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同时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清热解毒的药物啊，对症治疗，这样的话来去改善他的一个易感的体质啊。那么我们就是临床中也会常常配合的一些，比如说穴位的一些艾灸啊、按摩呀，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提高全身正气、提高全身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效果。
1: 那像对于我们说到长期反复 HPV 感染的女性朋友，大多数都是存在体质虚弱的问题哈，能不能给朋友们制定一套比较长效的中医体质调理的方案呢？
0: 那么长期的这种感染者呢，就是还是啊，我们中医讲辨证论治嘛，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是一样的一个体质，也有的人可能就是长期的一个比较湿盛的一个体质啊，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气血不足的一个体质，那么所以依然还是需要就是辨证论治啊，来去对症的一个中药的治疗和调理，那么才就是其他的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保健的穴位，比如关元穴呀、足三里呀、阴陵泉呀，这些穴位它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就可以多去按揉它呀、艾灸它啊，去刺激刺激，这样能起到一个提高保护咱们免疫力的作用。再就是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定要就是适当的要运动啊，那么饮食呢要规律啊。就是尽量的少吃这种甜食啊、冷饮啊，或者是重油重辣的这种，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减少焦虑这样的话呢也会对咱们的免疫力会有一些帮助的。
1: 我们在后台呢也有家长比较关心，像比方说青春期的女孩她痛经的话，能给孩子吃中药调理吗？会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有影响吗？
0: 青春期的女孩吃中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咱们都会就是开具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剂来调理她的气血，包括温经络为主啊，不会影响到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的啊。
1: 好，也非常感谢陆主任给大家讲全面的、全方位的拆解了痛经的调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 HPV 筛查防治的核心知识哈。痛经呢已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常态了，HPV 感染呢也不需要大家去过度的恐慌，那女性朋友的健康也重在我们日常的养护、科学的筛查、对症调理，也希望通过我们本期节目，我们的女性朋友都能够正视自身这种私密健康的问题，告别盲目的忍病、错误的调理，来依托我们说到的中西医特色的诊疗方式，守护好自己的子宫健康、身体健康。那再次感谢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0: 遵照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的这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还是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0: 面对旁人善意的忠告，主父偃为何豪横回敬，不肯听劝？他选用了哪些极端手段报复之前曾经轻视过他的燕王、齐王等人？究竟是哪两个人给汉武帝制造了一个斩杀主父偃的契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主父偃呢成了政治暴发户了。随着朔方城的兴建以及推恩令和迁徙令的成功实施，主要策划人主父偃那一时之间可是风光无两，成了天子眼前最大的红人之一，就连卫青的光芒都一度被他给遮蔽了。满朝文武纷纷的上门巴结，
3: 你看看就这一天的功夫啊，就送来黄金数千呐、这算什么？
2: 这让主父偃呢一跃成了长安城屈指可数的富人。有人私底下呀也劝他，您稍微收敛一点吧，别这么张扬啊。可对于落魄大半生又忽然骤然发迹的主父偃而言，他此刻的心态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穷过，穷到揭不开锅吃不上饭，没自尊过，天天的找人借钱，谁见着他都躲着走，落寞过，一身的才华无处施展，所以一直以来他对权力、富贵和尊严是极度渴望的，被压抑这么些年，一旦喷发那肯定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就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第一集里边那个贪官赵德汉，就是吃炸酱面就算那位啊，长相憨厚，衣着朴素，打眼一瞧啊好像大染房的掌柜的，结果呢在他那大房子里边一搜，床底下席梦思底下全是钱，连冰箱里边都装满了。当时赵德汉就崩溃了，穷怕了。
4: 你说房子不是你的，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
5: 不是我的，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这谁？这不成心要是
4: 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
5: 我一分钱都没花，不敢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一分钱都不敢动，全在这。
4: 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出事了，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5: 我错了。
2: 主父偃也是这种心态，想当初你们都看我不起，我现在让你们高攀不起。所以对于旁人善意的劝说，主父偃非但听不进去，反倒是回敬了一番更加豪横的话。他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40多年了，一直都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兄弟们不肯收留我，身边的人也都厌弃我，我困顿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
6: 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年没见过，大丈夫生不得五顶石，死也不怕五顶烹。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2: 索性啊，我就给他遮个个，反其道而行之吧，还让我低调，我低调个毛线呢、低调。他这个原话叫，且丈夫生不五顶石，死即五顶烹耳，吾日暮途远，故道行暴失之。那么所谓的五鼎呢，那是古代的诸侯在行祭祀礼的时候，按其社会等级用五只鼎分别盛放着牛、羊、猪、鱼、鹿这五种肉，代指达官显贵的豪奢的生活，也引申为高官厚禄。主父偃的这番话把一个政坛暴发户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属于是典型的人格扭曲了。因为常年的生活在被摧残、被命运打击的这么一种逆反的心理，主父偃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企图用极端的手段报复之前受过的穷、挨过的白眼儿，这已经隐隐有了反社会人格的特征了。第一个遭到主父偃报复的人是燕王刘定国。您看之前不是给您说吗，他游历诸国首先到的就是燕赵，结果呢

0: 没人拿他当回事儿，都是让他呀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可现在他得势了，自然要找这些诸侯王报仇。其次呢，推恩令颁布以后，燕王齐王等人对此都是置若罔闻。主父偃身为这项政令的主要策划人，那必然是想着收拾这帮顽固派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你就等着吧。简而言之，不管是于公于私，主父偃都不会放过燕王刘定国。当然了啊，这苍蝇也叮不透没缝的蛋。这燕王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个人呢是一个极端变态的好色之徒。他的好色程度呢简直可以用逆天来形容。主父偃稍微调查一下就挖出了燕王的一大堆的烂事儿。比方说这燕王刘定国跟他父亲的姬妾私通，还生了一小男孩。那虽然不是你的亲娘，但是你这也属于是跟长辈乱伦呢。此外他还把他弟弟的老婆，就是把他弟媳妇抢过来给自己当小妾，这是平辈的乱伦。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定国呀还与子女三人为奸，就是跟自个儿三个亲生闺女也发生了性关系。你相当于什么呢？跟自己家三代女性全都乱伦了，你这不丧心病狂吗？你以为你生活在日本拍那种电影吗？你这干啥呢？这是在古代礼法社会用禽兽不如来形容他，那都是对禽兽的侮辱。对于这种性变态呀，燕国下辖的肥如县令实在看不过眼，就准备向朝廷告发。刘定国这得到消息以后，马上派人到了肥如县，随便找个借口就把这县令给杀了。我让你告，哎，有了这么多黑料，又是乱伦又是杀人的，主父偃想要搞死这个刘定国就不难了。随后呢，他授意肥如县令的家属上书告发，而自己呢在朝中打这么一个配合，尽力把这个案子的影响扩大化。
1: 燕王岂止是滥杀无辜，其父为此几日便与父母通奸，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后又将弟媳占为己有，甚至连他三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寝，人证物证俱在，现都在廷尉署。
0: 当汉武帝刘彻看到这些黑材料以后，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立刻责成公卿一处。很快朝廷的三公九卿就得出了一致结论，说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这个结论很到位也很公允，汉武帝刘彻这儿随即就照准。燕王刘定国听到风声，怎么着还想诛杀我？门也没有啊，我先自杀喽。哎，他自杀身亡了。燕王自杀以后，朝廷可就顺理成章的把这燕国呀给撤销了，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诸侯王就给收拾了。接下来主父偃又把目光转向了齐王刘次昌。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说这个刘次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虽然不像燕王刘定国那么变态，但是啊，这某种程度上是一路货。这个家伙呢，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刘次昌的母亲姓纪，纪太后为了加强外戚的势力，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刘次昌当王后。哎，这种近亲结婚在古代是允许的，可问题是刘次昌压根不喜欢这个表妹，所以呢就一直冷落她。纪太后就很不爽啊，你看我把我侄女嫁给你，你怎么不好好的跟她过日子呢？就令长女纪翁主，也就是刘次昌的亲姐姐，入主齐王后宫。来这干嘛呢？天天的盯着刘次昌，后宫的其他的女人你不能碰啊，你就跟这个太后的侄女跟这个王后，你们两个多亲热。可想而知刘次昌会多么的郁闷，郁闷之下他就有了逆反心理了。他为了报复母亲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或者是啊，他的心理也真有问题，总之吧，一来二去的，他居然跟自个儿这个负责监视的亲姐姐纪翁主二人勾搭成奸了。这可是亲姐弟呀。是这个桥段呢如此的庸俗狗血，比某些粗制滥造的后宫剧还要不堪，但是白纸黑字记载在班固的汉书里边。哎呦，保暖思淫欲，这帮富贵无忧的逍遥王爷显然是都玩过头了。齐王刘次昌的后宫原本已经够乱了吧，但是这就跟耗子窝里一样，只是他们自个儿知道，外人不清楚。当时啊，皇太后王氏

0: 就是刘彻的母亲，还有刘彻面前的大红人，咱们正在讲的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主父偃，居然呢也都来插一腿。我们说王志的前夫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叫金王孙，他和王志啊生有一个女儿叫金俗。王志一路成了皇后皇太后，富贵绝顶，但是人家没忘本，也不避讳自个儿的过去，对这个女儿金俗关爱备至，封她为修成君。金俗这儿呢又有一个闺女，名字叫金娥，相当于是王志的亲外孙女儿呗。王志对这个外孙女也非常喜欢，想把她许配给诸侯王。恰好宫里边有一宦官叫徐甲，徐甲老家是齐国的，他就建议太后啊，您把您那个外孙女金娥嫁给齐王吧，俺们那齐王可好了。王志作为皇太后，他当然不知道齐王后宫那些乱七八糟的乱伦的事儿。听完以后很高兴，那既然齐王这么棒，就把我外孙女嫁给他吧，这事儿就交你了。哎，他托付这个徐甲去上门提亲去。我们也说了，主父偃呢，他跟徐甲是同乡，俩人呢都是山东淄博人。那么主父偃得知此事以后，也不知道他怎么琢磨的啊，也想把自己的女儿也嫁入齐王的后宫。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就成了齐王的老丈人啊，到时候我富贵归故乡也挺好的呀，强强联手嘛。主父偃正当红，他一提啊，徐甲也是满口答应。就这么着，这宦官徐甲带着双重使命，兴冲冲的就到了齐地，就到了山东了。可是啊，没想到他刚一提亲，燕国的老太后就发火了，就是那个姬老太后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为什么呢？自己把侄女嫁给自个儿的亲儿子，然后呢，亲儿子对这个侄女不理不睬，又派自个儿的亲闺女去监督后宫，然后亲闺女和亲儿子搞到一块儿去了。现在一听说怎么着，王志要把他外孙女嫁给齐王，什么主父偃要把他的闺女也要嫁给齐王，季太后一听，这不添乱吗？老太后气不打一处来，也没多想啊，命人就给徐甲回话，说我儿子齐王已然是有王后了，而且后宫呢嫔妃俱全，还提什么婚事啊？况且你徐甲本来就是齐国的一个穷鬼，到朝廷里边啊当了宦官了，也没给咱家乡带来什么好处，现在你又说齐王这个了那个了啊，这不诚心的给我们家添乱吗？还有那个主父偃，他是个什么东西，也想把他的女儿塞入齐王的后宫，呸，滚。老太太这番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丝毫不给人留面子，更不顾及半点政治后果。哎呦，徐甲这灰溜溜的回到长安了，跟太后王志不敢据实说呀，只好就编瞎话，说齐王特别乐意娶这个金娥，一听说是您的外孙女，他呀特别高兴。但是最近呢，你看燕国那边燕王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齐王担心呢步燕王的后尘，所以不敢答应这门婚事。太后王志一听，哎呀也对，万一将来这齐王也出了事儿，自个儿把外孙女嫁过去，那不是给推到火坑里边了吗？所以王志啊把这事儿就给掀偏了。而徐甲又找到主父偃，在这儿可就不瞒着了啊，您是不知道啊，齐国那个老太后啊说话叫一个阴损，她先骂我是一个穷鬼，说我在中间倒腾让我滚，这是其一。其二呢，又说大人您呢以前在山东老家都差点饿死，借钱都没人愿意借给你，说你丢人败兴，活的还不如一只野狗呢，现在要把你的女儿嫁给齐王，他这后边那话我都没法学了，没处听去。哎，徐甲在主父偃这儿添油加醋学说一番，主父偃自己的热脸贴了对方的冷臀部，还招来一顿羞辱，顿时是勃然大怒。再想起可不是吗，自己早年间在齐国的遭遇，新仇旧恨一块涌上心头了。好好你个齐王刘次昌，你这回死得透透的了，你等我的。主父偃这儿马上进宫面圣，首先就把齐王跟他亲姐姐乱伦的事儿给捅出去了，然后跟武帝又说呢，齐国的都城临淄人口多达十数万，市场繁荣，殷实富庶，可以媲美长安， 这样的一块宝地，如果不是您的亲弟爱子，绝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为王。而现如今这个齐王呢，跟咱大汉皇室的亲属关系，实则呀，十八竿子稍微能挨点边儿，早就是特别疏远了。吕后时期，齐国就想叛乱，到了景帝七国之乱的时候，齐国呀也险些参与叛乱。你看，言外之意，咱们是不是收拾这个齐王啊？武帝刘彻当然正有此意，于是就顺水推舟，任命主父偃为齐国相，去搞定齐王。西楚霸王项羽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叫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一个人发达了，却没让老家的亲戚们知道，没让老家的乡亲们羡慕，那就太浪费了。列位，这种炫富炫贵的心理是很普遍的人性啊。所以韩信这儿想当初朴母赠食，那人家功成名就以后也得回到淮阴表达感谢。
1: 大娘，多年以前你在河边洗衣物，我在河边钓鱼，每天你给我饭团吃。
2: 吃我做的饭团的人呐，多着呢，我哪能都记得住啊。
1: 我是韩信。
2: 哎呀，记不得了。
1: 没关系，我记得。韩信是来兑现多年前的承诺，谢您一饭之恩，受韩信一拜。
2: 给我的
1: 啊，
0: 还有让我受胯下之辱的，我让你看看我的心胸。想当初你们瞧不起我的，让你们现在看看我是什么样子。
1: 抬起头来，还在做屠夫吗？
3: 是。
1: 我会给你本地衣食无忧的差事，让你孩子识字。
3: 是大王。
0: 而像主父偃这种长期遭人白眼的草根逆袭的，炫耀的心理会更加强烈。齐国呢，又是主父偃的家乡，所以当他面对齐国的时候，报复的心理和炫耀的心理会糅杂到一块儿。怎么糅杂的呢？这事儿啊，可太有意思了。主父偃富贵还乡以后，第一时间就向所有的兄弟亲朋好友，甭管你是亲的表的堂的，都给我来。哎，我发出诚挚的邀约，把他们呢全都聚集在自己的相国府，然后极其豪奢的拿出了500斤黄金。我老天爷呀，这么多黄金就摆在厅堂外边的这个庭院当中，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唰唰，就跟那个奥特曼的眼睛似的，他冒金光啊。然后主父偃呢笑吟吟的就发话，你看这黄金都是给你们的啊，自个儿取，想拿多少拿多少。他这些亲朋一听还有这种操作呢，众人的内心是十分忐忑的，表情是十分困惑的。虽然黄金很诱人，但是没人伸手敢去拿，因为大家伙知道，想当年这个主父偃他落难遭灾的时候，他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我们对他冷嘲热讽，不但不接济他，还对他翻白眼儿，对他吐唾沫。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心眼那么大的人，心胸很狭窄，怎么就发达以后拿这么多黄金给我们大家伙分喽？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最终结果，这黄金是真的给我们平均分喽啊？还是说谁拎得动就多拎呢？没有带头的，大家伙小声的窃窃私语，谁也不敢动弹呢。主父偃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众人正在蒙圈的时候，主父偃这儿呢才慢条斯理的开口说，想当初啊，我穷困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亲朋不让我登门，现如今我贵为齐国之相，诸君呢却不远千里去迎接我，为何如此的前倨后恭呢？你们唯独的有一点优点，就是有点自知之明，还知道没脸拿这些黄金。哼，听好了，打今儿以后我与诸位绝交，休得再踏入我主父偃的府门一步。来人，都给我赶出去，滚。好嘛，主父偃挖空心思的搞这么一出，就是为了当面羞辱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人。这500斤黄金呢，就是让你们过过眼瘾，让你们知道我现在有多富，还想从我这儿拿钱呢。哎呀，肚脐放屁，你怎么想的？炫耀完了黄金，骂走了亲朋，接下来主父偃呢就该对付这个齐王刘赐昌了。他动用自己国相的权力， 把齐王后宫里边的宦官全给逮捕，然后逼了

0: 们交代，刘四昌跟他亲姐姐啊，通奸有染的具体的详情细节，一个字儿不要给我落下啊，给我交代。然后呢，整理成报告，派快马送到了长安。刘四昌也知道这一回啊难逃一死，只好是步燕王的后尘。
1: 启禀陛下，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齐王刘四昌他自杀了。
0: 后边的程序呢也和燕王那边一致，因为刘四昌这儿连儿子都没有，整个国家就彻底没了，整个齐国的封地被朝廷就给收回了。正所谓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呐。齐王和燕王都死得这么难看，赵王刘彭祖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寝食难安了。当年主父偃上门游说的时候，他也是把人家扫地出门呐，也是当面羞辱了对方啊。眼下不用琢磨就知道，自己呢也肯定上了主父偃的死亡名单了。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忧，最后呢先下手为强，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把主父偃收受巨额贿赂、以权谋私这些罪行全给捅出去了。汉武帝刘彻一瞧，二话不说把主父偃就给逮捕下狱了。事实上像主父偃这种浅薄狂傲而且又爱炫耀的人，就他干过的那些丑事儿，刘彻怎么会不知道呢？早就全都看到眼睛里边了。之前呢是因为主父偃呢人家的确是有两把刷子，刘彻呢还需要他去对付诸侯，去对付游侠，所以呢你有用啊，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去扫豪强，你去弄这些诸侯王，你就是我的白手套，当我的白手套的时候，你可以上蹿下跳炫富炫贵，我可以拿你当枪使。可到了事如今，该办的事儿办得差不离了，如果再任由他这么张牙舞爪横行无忌的话，朝廷的脸面被丢光，而且呢也会惹来朝野的非议和公愤，最后这个脏水呢会被泼到刘彻的身上。
2: 作为始作俑者，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收取诸侯贿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啊。好端端的推恩分封，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惩办主父偃，为陛下的大计证明。
0: 因此赵王的奏书一上，自然就成了武帝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一个契机了。主父偃下狱以后，让不让他死其实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念及他的功劳，把他的官呢一撸到底，你当个富家翁就行了，如果念及他的罪行，这人也是可杀的。可凡事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关键时刻，那个公孙弘又站出来了，狠狠地捅了主父偃一刀。
3: 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但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用权的无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0: 公孙弘啊，知道什么时候替天子发声，你不忍心做的事儿，我替你提出来。好，这汉武帝刘彻呢，再次是顺应人心。
4: 不是朕想杀他，
2: 是他胆子太大了。
4: 主父偃灭了三个王国，朕就只好灭他的九族，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
0: 主父偃曾经说自己生不无顶石，死即无顶烹，倒行逆施的政坛暴发户，这个主父偃完美实现了对于自己命运的预言。你说着了，客观来说，要论起政治才干，主父偃当然是十分优秀的。三大对策直指当时汉朝的三大社会问题，而且一经实施就成果显著。这样的政治才华呀，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之前被埋没那么多年，也属实是命运不公。但是他骤然发迹以后迅速的败亡，问题就出在他的人品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嘛。如果他能够稍微的低调一些，内敛一些，你哪怕有卫青的那种低调的1%，也不至于落得一个被逐诛的下场。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主父偃得势的时候，府上门客数以千计，结果呢，他被族诛以后，没有一个人去替他收尸。到了最末了，只有一个名叫孔彻的人把主父偃给收葬了。汉武帝刘彻听说以后呢，称赞孔彻说，这是一个忠厚长者呀。主父偃当道的时候，朝廷滚滚诸公都是拼了命的赞誉他，可等到他败亡的时候，还是这帮人又争相恐后的抨击他的罪恶。司马迁只用了两个字发出感叹，叫悲夫，悲哀呀。事实上从古至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莫不如此，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去感叹的了。说完了这个主父偃，咱们再把这个镜头呢稍微一转，要给您说到这个公孙弘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替天子发声的左内史公孙弘，他马上得到了刘彻的重用，被升为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其实这时候啊，老头都75了，放到西汉来说这是高寿了。而且呢，他跟主父偃一样，也属于是大器晚成。公孙弘啊，也是齐地淄川薛县人，就是现在山东省寿光市。年轻的时候呢，在薛县当狱吏，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了，被开除了公职。他们家本来就穷，丢了工作以后就没了任何的经济来源。公孙弘呢也不会做生意，只好就去养猪了，叫牧史海上。史啊就是猪，说在海上养猪吗？估计就是在海边啊找个荒岛，全块地盖个猪圈，这猪啊就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孙弘的起点比主父偃还低呢。人家主父偃好歹呀那也算一个读书人，可公孙弘呢却做了很长时间的猪官，一直到了40多岁才开始系统的学习儒家的经典，也就是读春秋啊。由此可见，起点低起步晚都不是一个人躺平摆烂当咸鱼的理由啊，因为人生际遇无常，你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就忽然下雨了。公孙弘后来能够时来运转，得益于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品质，就是特别的孝顺。他亲娘死得早，他孝顺的对象呢是他的继母，这一点是尤为难能可贵的。据说他后妈去世的时候呢，公孙弘严格按照古代礼法守孝了3年。不过在文景时代呢，儒家思想还不是主流呢，所以你公孙弘孝顺归孝顺，也没有人因此请他出去做官。公孙弘人生的第一次机会，直到汉武帝刘彻登基以后才真正的到来。因为那时候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之士，政治风向开始重儒，那么在当地以孝顺之名的公孙弘就被推举到了朝廷担任博士。那一年呢，老头都61了，在咱们现代社会61岁那都应该是退休了，但是对于公孙弘来说，事业刚刚起步。可是刚一起步就来了一个急刹车急转弯，被汉武帝给轰走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一系列内容。
7: 汉武帝为何坚持让古稀之年的公孙弘入朝为官？耄耋老人缘故因何训斥公孙弘？唐蒙做出了哪些贡献，使他成了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首功之臣？公孙弘的哪些行为被同僚汲黯认为是在作秀？汲黯做了哪些另类的事儿，使他成了朝廷的次位官员？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史方才是给您说到了公孙弘。这公孙弘啊，大器晚成，61岁那年呢才被举荐到了朝廷。
8: 朕看到公孙弘啊，学问可以，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0: 后来呢，从毫无实权的文学侍从官开始， 人生的道路这才好转了一些。这么大岁数当这么小的一个官，说起来挺寒碜的，但是人生的转折呀，他一下转俩。他当官不久呢，武帝派他出使匈奴，结果公孙弘回复朝廷的时候，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惹得武帝是龙颜大怒，认为你这老头除了胡子特别长就没有别的特长了，你还是卷铺盖卷滚蛋吧，把他给罢免了。公孙弘这儿只好是收拾铺盖回了老家。哎呦，熬到60多岁终于当上个小官，结果没过多久呢就被打回原籍了，各种的辛酸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了。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元光5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淄川当地官府呢又推荐了公孙弘。这时候的公孙弘啊都已经71了，须发皆白，牙齿都掉了不少了，用咱们民间的话来说，半截身子都已经入土了，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折腾的呢？于是公孙弘想都没想就婉拒了，说我当年奉命入朝却因无能而被罢免，你们这回啊别推荐我了，给别人一个机会吧。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淄川这儿缺少人才，还是当地官员对他情有独钟，总之人家不管他年迈体衰发白齿摇，还是让他入了朝了。行吧，公孙弘没辙，只能是硬着头皮二次入朝。按规定呢，写了一道册书，就算是交差呗，然后坐在馆驿当中等着回家的通知。本来这个公孙弘呢是毫无希望的，因为他那册书写的太是平平无奇了，阅卷官给他评了一个下等。按理说这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位养猪出身的一介老儒可以回家养老等死了，可是上天呢偏偏又喜欢制造奇迹，玩这么一些别开生面的反转剧情。汉武帝刘彻可能是怕错过人才，就亲自复阅了一遍册书，当时对册的有100多号人呢，结果刘彻看完以后看到了排在下等位的公孙弘的册书，竟然是眼前一亮，然后愣是把他从垫底的位置给提升为第一。就这么着，阔别10年之久的公孙弘再度入宫，站到了汉武帝刘彻的面前。想当年那个出使匈奴办事不利的老头，现如今呢更老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的刘彻居然认为这个公孙弘呢叫壮貌甚丽，丽是美丽的丽，反正史书里边就是这么记载的啊。哎呦，刘彻这儿又重新拜他为博士。那么您说太史公在史记里边所记载的壮貌甚丽，这怎么解释呢？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么形容，这71岁的公孙弘怎么就相貌堂堂了？这个问题没法给您解释，只能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领导眼里出公知，反正就为了合辙押韵就这么说吧。用古诗来说呢，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一个人运起来了挡都挡不住。当时的博士里边啊还有一个老儒叫袁固，是公孙弘的同乡。当时袁固这老头呢90多岁了，放到现在那都是高寿里边的高寿，放到西汉简直都活神仙了。据说袁固这老头呢学问相当的精纯，公孙弘心里边嫉妒这个袁固，但表面上呢执礼甚恭。人家老头活90多岁不是白活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眼就瞧穿了，对公孙弘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公孙子勿正学以言，勿曲学以阿事。公孙先生啊，请你一定要秉持正道进言，不要歪曲道学，媚俗求荣。90多老头训这个71岁的公孙弘，那是他的长辈，说你听着挨打立正。这话虽然语气上很客气，但是一语道破了公孙弘性格里边虚伪媚上的一面。不过在当时的官场上，虚伪和媚上这算是硬通货，反倒是像袁老先生这种正道而行直言不讳的人呢才是难以立足的。没过多久呢，很多同朝为官的儒者就因为嫉妒袁固老先生的才学，纷纷的重伤排挤他。再没过多久，袁固就被汉武帝以老迈为由给罢免了，回家好好养老吧。 小一百的人了，还在官场上混什么呀？那么我们说，公孙弘这次复出的时候呢，正是汉武帝大力开拓西南夷，这期间呢，就引发了不少的问题。汉武帝就让公孙弘前去巡视西南。在这儿啊，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大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经过。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首功之臣呢，叫唐蒙，当时啊，只是一个小小的鄱阳县令。这个鄱阳就是现在江西省的鄱阳县。且说唐蒙最初的计划呢，他的战略目标就是征服南越，后来是无心插柳，演变成了对于大西南的开拓。元光五年初，唐蒙上书汉武帝，就说南越的国王乘坐的是天子的黄盖车，又竖立天子的大道旗，他的领土东西跨度一万多里，名为藩臣，实为一方之主。之前呢，我军发兵南越，必须取到长沙国，或者是从豫章郡的水道艰难前行，而现如今如果乘坐战船取到夜郎国，就可以出其不意以骑兵征服南越，以大汉现在的强盛巴蜀之富饶，一旦开凿出一条通往夜郎的道路，再派出官员，就很容易把它给控制了。刘彻就批准了这个方案了，并且升唐蒙为中郎将。唐蒙率领着1000多人从巴蜀南下，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终于抵达了夜郎国，会见了夜郎国的国王多同。夜郎就是夜郎自大的那个夜郎。当时唐蒙宣扬了汉朝的威德，又代表朝廷给夜郎丰厚的馈赠，还承诺让这个国王的儿子担任汉朝县令，交换条件只有一个，你让我们汉朝官员进驻夜郎。这国王多同和下属部落贪恋汉朝的财物，于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呢，打得也很精，眼前的便宜我们先捞着再说，反正汉朝和夜郎之间道路艰险，就算到时候我们夜郎反悔，你汉朝也奈何不了我们。唐蒙这儿回朝复命，汉武帝刘彻呢立刻下诏设置犍为郡，这个郡的郡治呢就是现在贵州省的遵义市。汉帝国开通西南夷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了，但是过程啊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啊。朝廷征调了巴蜀的数万士卒和民夫，打算修建这么一条通路，整个工程都是在崇山峻岭当中，那艰险程度可想而知。开工没多久，有大批的士卒和民夫就都死了，没死的全逃走了。负责这个事儿的唐蒙用军法严厉地制裁逃亡者，并且诛杀了好几个带头的，而这样的举动呢，让巴蜀百姓大为震恐，一时之间是人心惶惶。汉武帝刘彻闻讯，赶紧派出了司马相如回去维稳，因为司马相如的老家呀就在巴蜀嘛。司马相如代表朝廷前往，到那以后呢，先是申斥了唐蒙，然后告谕巴蜀百姓说，之前唐蒙采取的镇压手段，那可不是皇帝的旨意和意思啊。哎，这么着啊，才安抚了人心，稳定住了局面。虽然开通西南夷的工程遭遇了挫折，但朝廷的影响力逐步深入西南，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有很多部落小国就纷纷请求归附，武帝就此事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认为啊，应该顺势把这些地方都纳入汉朝的版图，设立郡县。于是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前往西南各国接受他们归附的请求。随后呢，汉朝废除了边塞，开放关卡，又是架桥又是修路，在很多地方设置都尉，并且把周边的十几个县纳入到蜀郡管理，汉朝的疆域得以扩张，汉武帝刘彻自然是龙颜大悦了。可是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工程却进展缓慢，困难重重，还别说西汉初年了，就后来到了唐朝，李白都说呢，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不光是修路难，附近的蛮夷部落不是说归附了吗？哎，时不时的就反叛，朝廷又要给工程花费巨资，还要不停的出兵平叛，闹得汉武帝不胜其烦呐。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孙弘被汉武帝派往西南，让他去考察了一圈。考察完了，他回到朝廷呢，极力反对朝廷开拓西南的疆土，认为此举是劳民伤财，毫无意义。汉武帝刘彻当然不会听他的， 如果是性格比较耿直的大臣呢，一定会据理力争，但是公孙弘不会，因为他的为臣之道就是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天子是否采纳，他并不在意。正因为公孙弘善于察言观色，在天子跟前呢，始终表现的就那么持重，那么老成，那么沉稳，那么谦恭，那么退让，所以武帝刘彻对他是十分的满意的，认为这老头品行敦厚，言论很有风度，而这一切看上去啊，都像一个大儒应有的做派和风范，这是特别符合汉武帝在政治上的需要的。咱们说过啊，阳儒阴法，或者说外儒内法，这种统治策略就是从汉武帝那时候开始的。甭管武帝刘彻多么善于运用苛酷的猛力、阴狠诡谲的法家权谋，但是表面上他得蒙上一层温文尔雅的儒家的面纱。正好公孙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刘彻的这个需要。公孙弘熟悉典章律令和行政事务，还能用儒学的观点加以文饰，哎，这让皇帝非常高兴。再当然，为官的技巧不像咱们想象的只是去迎合上意，如果只会迎合呀，那是佞臣，不但会遭人鄙视，时间一长呢，被领导也瞧不起。所以该刷存在感的时候还得耐心去刷，而其中的分寸呢，公孙弘拿捏得很好。他被升任御史大夫以后位高权重，对朝政自然要发表见解。当时汉帝国不仅在西南大力开拓，同时还在北方在修建朔方城呢，又在东北设置了沧海郡，朝廷到处拓边，三面开花，这对国力和民力的消耗是相当巨大的。针对于此呢，公孙弘就多次提出劝谏。汉武帝刘彻为了说服他，就命内朝官员朱买臣等人跟他辩论。朱买臣等人呢，以兴建朔方城为例，一口气提出了开疆拓土的十大好处。公孙弘呢，竟然从头到尾哑口无言，一条也辩驳不了。最后，他是以一种十分惭愧的口吻说：“臣是齐地边民，孤陋寡闻，我还真不知道修建朔方郡有这么多的好处嘞。那就请停止西南夷和沧海郡的工程，全力营建朔方吧。”哎，这就是妥协的艺术，既有认错，既有自嘲的胸襟，又有谦虚退让的风度，又不失自己的立场。武帝见状也做出了相应的让步，罢废了沧海郡。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说点题外话，给您举一个职场上跟这个不太一样的类比吧。您比方说一个公司的中层，这个领导正在讲话呢，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领导的欢心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那就认真的听呗，或者说拿个小本拿个笔呀，不停的记，这不行，太朴实无华了。你要真想记，真想领会，拿个录音笔呀，或者手机上的录音软件啊，你录上自己回家听去呗。你必须得体现出跟领导的节奏是一致的，一边听偶尔记两笔，然后轻微的点头。这还不够啊，因为这还处在朴实无华的阶段，必须在某个节骨眼上，在这个领导讲的最精华的地方，突然抬起头呢，面露疑惑之色，再很自然地发出一点声音。嗯，领导一瞧你这种表现，他也很疑惑呀，怎么了？他不认同我这个话吗？还是没听懂呢？于是他就详细地展开了解释一下。忽然这位下属呢，在表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马上在本上龙飞凤舞，刷刷点点。领导一瞧，嗯，这回你终于听懂了，看来我刚才讲的有点深奥了。你看，你跟领导是同频共振，你有回应，你跟他还有默默无语的这种互动，这比你过去给领导啊说你水没了，我给你换个茶呀，沏个水吧，比这强多了。有朋友说，哇，老郭那是深谙此道啊，一定特别擅长拍马屁吧。列位您记住了啊，但凡你听到一个人夸夸其谈，把事儿啊分析得透彻明白，嘴丫子说得冒白沫的，这种人往往就只会耍嘴皮子功夫。比如说我，好多事儿啊，就像我这种的啊，沟通还行，你真正让我去落实啊，二把刀一个，这是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行了，甭说我这儿了，还是说老头公孙弘吧，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六七十年，终于找到自己的人生节奏了。 他有了一份阅尽世事进退自如的圆滑与老道。这种圆滑与老道，如果是跟他性情相近的人来看，或许是一种优点，但是如果性格和他截然相反，那就会让人感觉到啊，他是虚伪的，他是惺惺作态的。比如说公孙弘贵为三公之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清廉和节俭，家里边盖的被子仍然是普通的粗布，一日三餐也很少吃肉，总之啊，和这个锦衣玉食完全反着来。当时朝里边有这么一位大臣呢，就看不惯这种作秀，非常不客气地跟武帝就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之一，俸禄特别高，却故意地盖粗布的被子，还不怎么吃肉，这分明就是在沽名钓誉。这个丝毫不给同僚情面的人，就是汉武帝一朝著名的直臣汲黯。汲黯他是东郡濮阳人，就是现在河南省濮阳市啊，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的时候啊，凭借父荫而入仕，景帝的时候他就已经担任太子洗马，也就是武帝刘彻的东宫旧臣呢。您等到刘彻即位以后呢，汲黯担任谒者，谒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吧。当时呢，芈月入侵东越，武帝就让汲黯呢前去调查情况。汲黯奉命出发，可是刚走到吴县就又折回来了。武帝就问他呀，您这都没到地儿呢，怎么就回来了？汲黯理直气壮的就说，百越人动不动就打来打去的，他们就这个揍性，一点也不稀奇，他们那点破事儿，没有资格劳动天子的使臣。武帝一听啼笑皆非，你真会给自个儿找理由啊。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汲黯这个人呢，如此的大胆，如此的另类，说好听点儿，那是耿直有个性，说不好听的，那就是隔路隔色。而武帝呢，也不会拿他怎么样。说到底呢，汲黯有东宫旧臣的这层身份，同时武帝也很了解他的性格，所以就不跟他计较。而没过多久，河内郡某地着火了，烧了民宅1000多间。武帝啊，又让这个汲黯去视察灾情。汲黯倒是去了一回，回来就禀报呢，说老百姓家里边着火，这种事儿不足忧虑。但是臣经过河南郡的时候，发现当地贫苦百姓因为旱灾而陷入绝境了，10000多户都断了粮了，导致父子相食。臣动用使臣的符节，命当地官府开仓赈粮，救济灾民。现在我把这符节还给陛下，请您治臣矫诏之罪。我老天爷，这回不仅是不遵圣命，甚至还假传圣旨，性质更为恶劣了。不过人家是舍小灾救大灾，属于是文臣在外便宜行事，理由也十分的正当啊。所以武帝刘彻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还夸奖了他。问题是表面上虽然夸奖了他，但是你这家伙三番两次的违背圣意，终究还是让领导很不爽的。派你干点什么事儿啊，都是担惊受怕，总怕你整出点幺蛾子来。随后汉武帝以工作需要为由，让有关部门呢就通知汲黯，准备外放他为荥阳县令。汲黯一听，这不是贬我的官吗，深以为耻，索性称病辞职。有关部门一瞧，这家伙太任性了啊，这相当于是炒天子的鱿鱼啊，赶紧上报武帝。刘彻这也有点懵了，不是，我就想敲打你一下，那怎么着没敲着没打着呢，你这拍屁股走人。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刘彻很无奈，只好又把这个汲黯呢给请了回来，还把这个中大夫这种非常清贵的内朝官职给了他了，以示尊重。汲黯这才心满意足的就走马上任了。可是汉武帝刘彻呀，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你把这么一个生性耿直的家伙放到身边，就如同啊往被窝里边放了一只刺猬，他动不动的就直言切谏，很伤领导的自尊。最后刘彻实在受不了了，又把这个汲黯给外放了，让他去东海郡当太守。列位，西汉的太守那可是2000担的官员，属于是封疆大吏，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堪比诸侯王。汲黯这回当然不会拒绝了。汲黯这个人呢，他信奉的是黄老之学，所以到了东海任上，他就搞起了无为而治。他任命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充分的放权，让手底下人呢，你们就甩开膀子干去吧。汲黯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躺在床上，很少升堂问世。可就是看上去如此懒政的太守，仅仅一年多以后，竟然就把这个东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武帝一瞧，这家伙行啊，就调他回朝，升任主角都。

力的招揽贤良文学之士。有一天在朝会之上，这武帝呢一时兴起，说这么着，我讲两句啊。领导说讲两句，不是真的只说两句。武帝这儿啊就开始滔滔不绝了，回顾过往，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急按着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站起来说了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奈何欲效唐睿之志乎？陛下您呢，内心充满着私欲，表面呢却又装出施行仁义的样子，这怎么可能效法古代的清明政治呢？哎呦，皇上这儿正慷慨激昂，嘴压得冒白沫子，正在大讲特讲呢，结果他这站出来给呛了一句，刘彻这差点没被他给噎死怼死。史记里边啊说，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这太史公司马迁用极简的文笔，非常传神的给咱们描述了当时的一幕。汉武帝刘彻先是默然不语，然后怒火升腾，最后勃然变色，拂袖而去。当天的朝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敢对皇帝这么说话的人，在武帝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就算是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极其少见。哪怕是唐太宗和这个魏征也没敢这么去顶啊。目睹此情此景，满朝的公卿呢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你真是跟阎王爷打好招呼了，让他给你留好位置了是吧？说话都不走脑子，这回啊你这脑袋该搬家了。还别说是跟皇帝了，就算是同僚之间，你说这种话都是把人往死里边得罪。哎，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呢。根据司马迁记载，刘彻回到内宫，忍不住对左右近臣就吐槽说，甚夷汲黯之壮也，壮就是憨厚而刚直的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太过分了，汲黯这个家伙憨直的过了头了，再通俗一点就是这个大傻驴气死我了。的确这话说得很过分了，但是汉武帝你拿他怎么着呢？你把他宰了吗？要杀也简单，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武帝刘彻呀下不去这个手，最后也只能是硬生生的把这口恶气给咽下去了。那为什么刘彻不杀汲黯呢？除了前面咱们所说的他是东宫旧臣这层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啊，刘彻还是有政治理性的，他知道像汲黯这种忠直耿介的大臣，放眼整个朝廷啊，也就是千顷地一根苗，唯独这么一个，如果你连一个说真话的人都容不下，不仅代表你没有度量，没有胸怀，而且你要把他杀了，对社稷而言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啊。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武帝和汲黯呢才会形成这种奇葩的相爱相杀的君臣关系。当天罢朝以后，大臣们也忍不住数落汲黯，你太过分了。汲黯却不当回事，依旧是理直气壮，说天子设置三公九卿，要的是辅弼之臣，怎么可以阿谀谄媚迎合上意呢？那就会陷人主于不义之地。现如今我身居此位，纵然是我怕死，但是我不敢有辱朝廷。大家伙一听，哦，不敢有辱朝廷，然后你往死里边怼天子是吧？行了，你爱咋咋地，我们也不劝了。这事儿过了没多久，汲黯又病倒了。西汉的律法规定，朝廷官员凡是请假超过三个月，即行免职。汲黯这回啊，一下就超过三个月了。汉武帝这儿还得是延长他的假期，终于汲黯快要痊愈了。汉武帝这儿松了一口气吧。结果汲黯呢，又让内朝官严柱帮他请假，说自己病情又加重了。刘彻这儿有些伤感，就问严柱说，你觉得汲黯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严柱的回答很精彩，说您如果让他呀当一个普通官员，他的成绩也就那么回事儿。可如果您让他呢辅佐少主，他就会坚持立场和原则，他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虚伪的人，什么样的悍勇之辈也不能够使其动摇。刘彻一听，嗯，你说的太对了，古代有所谓的社稷之臣，汲黯这个人呢差不多就是这种的。列位，要从皇帝嘴里边得到这种评价可不是容易事儿啊。所以您了解了汲黯一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之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敢骂公孙弘作秀了，连武帝我都敢面对面的抨击，何况你这么一玩意儿呢？那公孙弘这儿又该如何的辩白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

0: 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高中阶段呢，同学们面临着非常繁重的学业压力。其实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哈，可能更多的关注点会聚焦在孩子的文化成绩上，但是呢，不经意间会忽略掉孩子锻炼身体的时间。其实啊，我们不小心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忽略了体育锻炼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身体素质，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学习效率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的体育教师、正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高中体育与健康首席教师、啦啦操国际级裁判姜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运动为我们的青春续航，我们可以助力孩子的学习更有能量。姜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您好，
0: 欢迎姜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大家作为家长来说，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到了高三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的情况。但其实这个体育健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容易被家长忽视掉。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其实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也是出台了一系列非常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政策文件，我们国家是怎么样重视孩子们的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您先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嗯，因为这些年啊，经过调查，学生的身体素质下滑，国家呢非常重视，针对这些现象，国家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呢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开足体育课，务必保证体育课程不被挤占，全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就是旨在让学生通过充足的运动增强体质，掌握运动技能，提高体育健康素养。
0: 这是在2021年4月份啊，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一个通知哈。
1: 对。
0: 后续呢还会有陆陆续续的文件是吗？
1: 有，在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正式实施。确立了国家优先发展这个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原则。就相当于为这个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实施了立法。
0: 我们有一部体育法是吧？
1: 对。为青少年运动促进体质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年，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这个专项行动计划，这个在2023到2025年。在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呢，也强调了通过体育活动等方式全方位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这一年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恢复了线下体育与健康的课程，并且呢各学校也积极开展了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各项素质，提高免疫力。
0: 那么2024年呢，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
1: 去年也是这个教育部呢积极推进了学生的体质健康计划。就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天锻炼2个小时这个试点工作。就是要求啊，这是去年也是民生反应比较大的一个大事儿。就是小学要求每天要开足1节体育课。并且要有课后锻炼1小时。
0: 有很多小学其实落实得很好，比如说课间也加长了是吧？
1: 对，有2个大课间。这样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保证了每天1小时的锻炼时间。初中阶段呢至少保证有3节课的这个体育课，同时也有要至少1个小时的这个大课间的活动。对，这个就是说创新体育课与大课间课后体育服务一体化的这种教学模式，增加学生在校这个运动时长，就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还有就是制定了高校大学生体质 强健专项行动方案。
0: 高校的大学生，国家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
1: 对，现在高校对这个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1: 他们每年都有这个体质测试。
0: 嗯
1: 不达标的还要进行，就相当于文化课你没考还要
0: 补测。
1: 补测。对，
0: 所以其实同学们，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进入大学了，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其实，在锻炼身体这一块儿，我们不把它当成任务，也需要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哈。
1: 对对。因为为了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嘛，
0: 对对，是的，您接着分享。
1: 对，而且从这一点啊，咱们就看到了高中这个体育课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只有高中打好基础，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再轻松应对。
0: 嗯，
1: 如果你大学它这体育课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0: 对，
1: 不要把体育当做一个小科啊，其实现在应该是当做主科来看待了。他如果不及格呀，或者是你考不过，你要是再重新考的话，他可能对他的一些个人发展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哦，也会受影响。
1: 对对
0: 对。哦，
1: 所以就是建议家长在高中阶段真的要重视这个身体健康体育课的这个学习。
0: 其实就是从我们刚才听您的分享，国家从这个课程的设置到这个规定了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指导和规划哈。那么作为高中阶段的同学，有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会有些无奈，比如说有的同学说，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学习的时长可能要占我日常的这个时长比较多，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学业在高中的时候会压力大一点哈，而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高中阶段同学们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在高中都挺大了，我觉得他能安排好自己的，比如说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帮助孩子，我们来完成一些比如说运动上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青春期更平稳的过渡一些。
1: 是，你看着高中的孩子好像长得跟成人一般
0: 挺大了。
1: 对对对，从外形上感觉就是很大了。但是呢，这高中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这需要家长读懂高中孩子的这个特殊性。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他的身心都需要这个运动的滋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高中阶段他是15到18岁的这个年龄段，是孩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一个关键过渡期。
0: 但我们家长其实要走出一个误区，总以为说初中好像是说青春期的这个高峰期，其实在高中阶段孩子们依然处在青春期，是吧，江老师？
1: 高中才是，一般是男孩
0: 哦，
1: 这个男孩发育不是
0: 稍微晚一点点，
1: 对，身体啊、心智啊，他都会比女孩稍微晚两年。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很重视高中阶段的孩子们的这个青春期的一个过渡哈。
1: 对，
0: 因
1: 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理啊，都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半成熟的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从生理角度上来讲，这个身体的成熟与脆弱并存，只有通过运动才能作为它的保护伞。
0: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保护伞啊？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会忽略掉这方面，总是会觉得说，都已经长挺大了，然后这个个子啊什么的，甚至都比我还高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你看孩子们，他那个这个青春期身高长得特别快。从那个发育的这个规律来说，它是一个象限的发展。怎么说象限？就是因为它是先长四肢的。然后才是内脏才是开始成熟的，你的心肺功能是之后的。而且它的这个骨骼呀什么的，也都没有说是达到非常高的骨密度，
0: 没有完全定型。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窜个儿，就我们说的晚长，是吧？
1: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容易骨折呀？就是因为他长太快了，骨密度不够。稍微的一些冲击力大，他可能就造成他的骨折。这是因为他的体育锻炼是不够的。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快速成熟期仍需要我们呵护的一个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男生的肌肉力量和爆发力这两项素质显著提升， 而且女生的这个身体曲线呢也逐渐柔和，心肺功能代谢也都达到了人生的黄金期，这就意味着她们比任何时候都要适合通过运动来塑造健康的体魄。在这个年龄段要运动，那按照就是科学的这种适量的一个运动，选择一个好的项目，对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身体的强健呀，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0: 哦，那其实
1: 黄金期
0: 哦，黄金期，那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孩子想在这个成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想要这个拔拔个或者窜一窜，其实可能在这个时候体育锻炼也起到了特重要的作用哈。
1: 在这个阶段，
0: 因为其实我们进入高中阶段，同学们的这个学业压力变大之后呢，我们很多同学就是处于这种长期久坐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体育锻炼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关注说，你是不是有点驼背呀，或者什么脊柱侧弯啊，其实在高中阶段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吗？
1: 其实高中阶段特别明显，每年咱们都有高中身体那个就是要做健康的这种评价嘛，
0: 检测，
1: 对，检测。其实近几年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发生率也是不低的，像侧弯就是因为长期不良的坐姿，这个书包背得太重，这个腰肌劳损，所以说呢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会影响终身的健康。
0: 所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依然要重视我们孩子的这个脊柱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驼背，或者是有的小孩你说你提醒他的时候他就能挺起来，然后你不提醒他他就又变成一个小虾米了，是吧？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脊柱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1: 对，一个是坐姿的问题，说驼背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个是坐姿姿态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他运动的少，他运动的少，他的肌肉的承重能力他就差，而且你就是说它钙的吸收量不足，它也会形成这种姿态。这也是一个跟生理相关的。
0: 明白了。
1: 除了咱们说后期的一个运动，
0: 那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孩子会有点小驼背呀，或者说他的这个体态看上去有的时候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美啊，那么挺拔，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引起重视了，不要说哎呀没事儿，等孩子长大了或者我提醒他他就能好了，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样。
1: 是因为出现问题以后可能你骨盆也会有问题，连锁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结构非常科学的，它也是一个链儿，这个骨骼出现问题，它必然会影响跟它相关的这些关节，所以就会也会出现问题。咱们就是说出现问题及时干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家长要给补营养，多补钙，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来做一做科学的运动
1: 啊？首先是要有正确的一个体态，比如写字的时候要端正，你的脊柱不能，现在好多孩子都是
0: 拧着
1: 扭着是你是不是这么写字儿都是咱们拿出来他那个字儿都是斜
0: 啊、对对对，会
1: 这个准是坐姿不太好
0: 啊，坐姿
1: 啊，第一个是咱们要关注在课上啊回家呀都要关注他的坐姿，再一个就是要练站姿，这基本的站立姿态，形成良好的这种正确的姿态的本体感受，这样呢他就在自己平时做的时候他就有知道我做的到底是正的还是不正的，
0: 知道哪个是做错了、是吧，我要调整。
1: 对，通过这个体育锻炼呀，在课上练练站姿啊，就是站类似站军姿，对吧，靠墙站立，你的肩要平行，不能一个肩高一个肩低，明显的你的主脊柱就出现问题了。
0: 那我们还要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力量训练啊？
1: 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骨骼是靠肌肉来支撑的，对吧，肌肉力量强了，它自然的这个骨骼也就拉展开了，
0: 对对对，
1: 能保持骨骼的这种正确的排列。
0: 是的，我们家长在孩子进入到高中以后，我们不要老提醒说，你看你是不是该学习啦？你是不是哪科作业还需要再有待加强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比如说提醒孩子要起来活动活动啊，是吧？或者说给孩子增加点营养啊，或者说在这个孩子的体态上，我们做到细心的观察，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赶紧进行 行干预啊，其实这些我们作为高中阶段的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关注，
1: 是重伤二十级检查出了几度侧弯，但是他这个相对严重，就不得不暂停学业进行矫正了。
0: 啊，不能上学，去得需要去治疗了，
1: 对对、
0: 啊、是吧？哦，
1: 他因为出现了一些症状了。
0: 哇，这个好严重。
1: 对，所以这就提醒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生理健康，不仅要就像您说的要营养补给，更需要科学运动的主动防护，规律的有氧运动，这样呢能够增强他的心肺功能，而且这样还能使够大脑呢能够有充足的氧气，
0: 对，让我们大脑更灵活，
1: 对，它的供氧充足了，适当的力量练习呢还能提高骨密度，防止体态问题，你骨头相当于咱就说它有劲儿了，它强了，它自然也就能够立直了，
0: 对对对，
1: 简单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咱不说光剩练力量，还得要简单的一些拉伸，缓解这肌肉的紧张度，让身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样对孩子这个就是将来啊应对着高强度的学习也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基础。
0: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体啊真的是一切的这个根本哈。当我们孩子在这个身体上就是身体整个的状态上整个状态都非常好的时候，他学习起来其实也会非常的有精气神儿。FM104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的体育教师、正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高中体育与健康的首席教师的啦啦操国际级的裁判姜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特别是我们高中阶段的同学，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这个体育锻炼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也好，或者说让我们的学习能够这个动力更足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长呢需要走出一个误区，就是说总认为高中阶段好像不是我们孩子的青春期了，其实高中阶段也是更需要我们家长来重视起来孩子的运动。那这是从生理上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在心理上呢，我们的运动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姜老师？
1: 就是在心理方面呢，高中阶段的孩子情绪的波动比较大，跟他的这个激素的分泌水平有关，他有的时候也是控制不了的。而且这个运动呢，就是这个对于他这个情绪这种波动的一个解压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中阶段的孩子心理变化比身体变化更复杂，他们的逻辑思维增强，开始思考人生价值，他的触角触摸到了各种的社会啊、人生啊，他会思考这些问题，却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呢感到迷茫。他们渴望独立，却又在压力下渴望得到支持，学业的竞争啊、人际的关系这种矛盾，对未来的一些焦虑，让他们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波动。而运动恰恰是缓解这些压力的天然良药，因为在运动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分泌这个内啡肽，它直接能够改善这个情绪，让人产生愉悦感。
0: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焦虑情绪之外，我们这个跑完步或者锻炼完之后就发现情绪好像改善了，
1: 对，
0: 是吧？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个内啡肽起作用了，是吧？
1: 起作用了。
0: 你
1: 现在感觉天蓝了，是吧？
0: 对，好像一下子心中的那个霾就散开了。
1: 对。而且呢，就是在运动中参加一些团队运动啊，就是这种同伴的鼓励啊，能而且对这个孩子有一定的归属感。个人运动呢，他在自己的独处空间呢，也能够帮助他们梳理情绪。就是经过科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在30分钟这种中强度的运动，可以让焦虑的这种水平显著的降低。不管是咱们的孩子还是咱们的成人，这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常说孩子压力大，让他多休息，这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方法。应该我们积极主动的去改变，那就是让孩子动起来比静下来更能有效减压。
0: 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运动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调节了我们这种不太开心的情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开心一点，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压力自然而然地他可能就给释放了。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然后我就会发现有的时候

0: 这个压力好像就给减少了，
1: 对，好像没什么事儿。
0: 嗯，对，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确实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孩子，我们家长有时候提醒，就像刚才姜老师说的，说多休息啊，不如跟孩子说，要不咱们去打球去吧，要不咱们干什么去吧，就让孩子出出汗，动起来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身体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这个运动对于高中阶段孩子的影响？
2: 哎，这个就是运动对于孩子这个影响还是多方面的。
0: 嗯，
2: 就从社会性来说，因为高中的学生逐渐趋于成熟，
0: 嗯，
2: 他也有渴望自己的社会属性，渴望被认同，
0: 嗯，
2: 而运动呢，就是这种成长的一种社交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期，同伴关系成为了情感支持的一个核心。
0: 啊，同伴关系，
2: 对，
0: 也就是说同学们之间好像更在意同伴对我的看法，是吧？
2: 对，他们特别渴望通过这种共同的兴趣啊，获得群体的认知。
0: 哦，
2: 我们一些高中家长准有这种体会。
0: 嗯，
2: 说怎么孩子越大，跟孩子越没话说
0: 啊？是，
2: 可是发现呢，孩子要是出去跟同学、跟朋友同年龄的在一起，感
0: 滔滔不绝。
2: 哎，对对对，这时候的朋友啊。就是说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
0: 嗯，
2: 这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择友，在这个阶段也要非常关注。
0: 嗯， 嗯，
2: 就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朋友，证明他们有共同的话题，
0: 嗯，
2: 是不是对他的这个将来的发展有利。
0: 嗯，
2: 需要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去辨别。
0: 嗯，
2: 所以说高中孩子就是通过这个体育锻炼呢，特别是这种团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学习社交规则的一个实践场。
0: 哎，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这种社交方式，嗯，是吧？
2: 对，
0: 嗯，
2: 你比如在篮球场上，同学们为了这个团队的荣誉，一起配合呀，打战术啊，
0: 嗯，
2: 对吧？
0: 对，
2: 进了球以后，不是一个人高兴，而是这个团队都很高兴。
0: 是的，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们当时，在哪场比赛当中怎么怎么样，也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哈。
2: 对。就是比如在这个田径的接力比赛中，啊，第一棒、第二棒这四棒同学之间的配合，嗯，理解了每棒的责任和担当。
0: 对，
2: 而且在这种对抗中，就是这种输赢的较量，让他们也建立了正确的这种胜负观。
0: 嗯，
2: 一些规则意识，这些呢，在运动中习得的品质是非常有用的。
0: 嗯，
2: 它将会迁移到这个人际交往中，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同学关系、亲子关系。
0: 是的，是的，
2: 嗯，
0: 这些很重要。
2: 对，
0: 不仅仅是说我们通过学习才能够习得一些哎方方面面的能力，长一些知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学习的地方。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嗨，高中学习那么紧张了，你这时间你还不如拿出来背点单词、做做题，你这拿出那么多时间，比如说去运动，太影响学习了，会有这样的担心。
2: 其实有的家长就是有些焦虑，
0: 嗯，
2: 其实是没必要。孩子有的时候出去活动活动，和同伴们放松一下，
0: 嗯，
2: 而且他将来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人，
0: 嗯，
2: 人际交往也是必须的，
0: 对，
2: 只要是适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我觉得家长应该支持，特别是这种体育运动，更能培养他们这种团队意识、跟人交往的这种能力。
0: 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你比如说你跟同学出去打球，你不又玩吗？一打球打一下午，又玩一下午，你是进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是吧？
2: 对对，
0: 那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体育锻炼的真正的价值呢？
2: 嗯，
0: 有的家长也担心说，你看那个你在受伤了啊，或者是说你这现在你高中的时间那么紧，你就的那个高考完了之后，你上大学之后，你再去锻炼再去运动，那时候时间大把有的是。好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您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体育锻炼其实应该时时刻刻进行，不能说等，嗯，是吧？
2: 家长这么说呢也能理解，因为孩子面临着高中，面临着高考。
0: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要冷静地去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要就是改变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区？
0: 嗯嗯，
2: 我们要明确运动它不会耽误学习，反而能提升学习的效能。
0: 嗯，
2: 科学研究啊就给出了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说运动不但不会降低学习的这种效能，
0: 嗯，
2: 而且会使学习的效率更高。
0: 嗯，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运动促进了大脑海马体的发育。
0: 嗯，
2: 而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存储的关键区域， 坚持锻炼的孩子记忆力和知识巩固能力更强，在运动后一到两个小时，这个大脑神经细胞活跃处于高峰期。
0: 嗯，
2: 这时候你要背书做题，你就明显的效率会很高。
0: 哦，
2: 而且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学习累了呀，教你脑子不转了呀，必须得出来，比如跳跳绳啊，打打球啊，缓解一下大脑疲劳。
0: 嗯，
2: 让就是说这大脑休息一下，调节一下。好让下一节课注意力更集中。
0: 啊，是的，我们家长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哈。运动你看上去好像是耽误了时间，耽误了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应该学习的时间，但其实孩子坐在那儿，比如说这脑子都已经不转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啊还不如去运动一下，反而会促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效率，学习的效能哈。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你也给我们再分享分享？
2: 就是说，我就是说刚才那个啊，咱们再补充一点，就想说明的就是说，因为之前我认识一个就是高中的重点班的班主任，
0: 嗯，
2: 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每天晚自习让学生晚自习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嘛，
0: 嗯，
2: 就让孩子在操场活动30分钟，谁也不许进教室，
0: 强制运动，
2: 对，
0: 做什么运动都行，反正你就得去运动。
2: 反而呢，他们的成绩到稳居这个年级的前列，
0: 嗯，就很好，
2: 对，证明这个班主任很有前瞻性。
0: 嗯，
2: 他就说运动不是学习的对立面，他就认识到了，而是高效学习的助推器，因为他也通过实践就发现孩子的学习效率要比总坐在教室里要高。
0: 嗯嗯，
2: 就是换一换环境，走出教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大脑呢稍微调整一下，就能起到这个八减一大于八的这种效果。
0: 嗯是的，
2: 说运动啊就是是有助于这个学习效率的。
0: 哎，所以家长的这个观念要从现在开始给它转变过来哈。
2: 对，
0: 您接着分享。
2: 啊，而且这个运动不只是强身，它更重要的一个是助魂的一个过程。
0: 嗯，这个怎么讲呢？
2: 因为咱们高中体育的核心素养包括三个方面。
0: 嗯，
2: 一个是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这就意味着体育锻炼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培养学生的品格。
0: 嗯，
2: 在运动中呢，孩子能学会遵守规则，因为你每一项运动它都有规则，按照规则来，
0: 是的，
2: 否则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0: 嗯，犯规了那您可能
2: 就被罚下了，
0: 没有资格了，
2: 对，参加了。这是培养学生的这个体育道德。
0: 嗯，
2: 会在落后的时候，比如比赛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啊，这个落后比其他同学可能稍微成绩差一些。
0: 嗯，
2: 但是呢同学们还会坚持，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还能够再坚持运动。
0: 嗯，
2: 这就是体育精神。
0: 嗯，
2: 而且就是在会通过比赛啊，你能够胜利以后，对，你虽然胜利了，但是你还是很尊重对手的。
0: 嗯，
2: 这就是一种体育品格。
0: 啊，是的，
2: 对，和观众诟病的，他就是缺乏了咱们就是说的这种
0: 体育精神，
2: 对，这种体育品格。
0: 嗯，
2: 这些品质比成绩更能决定孩子的未来的高度。
0: 嗯，
2: 当孩子通过努力提高跑步速度、投篮准确率时，达到身体极限，还能再坚持，有超越自我的决心。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在体育锻炼中锻炼出来的。
0: 是的，
2: 啊，
0: 嗯，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希望，比如我们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就是坚持，我们挺过去，我们能看到前方啊，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可能会给孩子讲很多的道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半天道理，这个效果也不那么好。那当孩子可能他在体育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他的这种亲自感受，可能不用我们家长说太多的道理，他就能够有这方面的品质了。
2: 对，因为他有亲身的感受，
0: 嗯，
2: 他知道他坚持完他就有收获。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样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0: 嗯，没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他在体育上非常的擅长，可能他在学习上平平，或者说没有那么擅长，但是一到这个运动场上，那就到了他的这个主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自信心真的是爆棚哈。
2: 对，
0: 嗯，另外其实运动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是吧？
2: 对，而且现在我们国家也提倡，就是每人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
0: 嗯，
2: 要养成终身锻炼的一种习惯。
0: 嗯嗯，
2: 我们高中呢，这也是培养这种习惯的一个关键期。
0: 对， 这个有很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弟弟特别爱打篮球，然后这个就是他，我记得他上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爱跟同学打篮球，一直到现在他还非常爱打篮球。这个运动习惯
2: 伴随他一生。
0: 对，就他会觉得说好像过几天没有约朋友去打篮球好像缺点什么。这个就是
2: 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哈。
2: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其实知道运动很重要嘛，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这个相对比如说偏胖一点的这个人，我们需要减减肥，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但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很专业。现在虽然这个短视频还是很方便的哈，讲解的也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自己不够专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助力孩子来实现这个科学的锻炼呢？科学的运动呢？
2: 这个确实是也是很关键的。怎么让孩子能够喜欢一项运动并且坚持下去？首先选对项目。
0: 这个项目是比如说孩子自己来选，家长帮孩子一块来选。
2: 我觉得应该是家长、老师、孩子一起去分析，根据孩子的这个身体情况，选择孩子有兴趣的。对于孩子来说，相对运动也是安全的，适合孩子运动的项目。
0: 哎，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特别到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就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爸爸妈妈说你应该干嘛干嘛去，或者你跟我们干嘛干嘛去。孩子说我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儿。
2: 是。
0: 那这个时候孩子喜欢，
2: 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这种选择。
0: 对对 对,
2: 对,
0: 对。
2: 而且家长帮他把关，你比如他的身体条件呀，适合干什么呀，在什么方面能够更让他有自信呢？
0: 对对，
2: 这样他就会选择一个适合他的项目。
0: 是的，您给我们提供吧。比如说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是要多一点，还是说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结合着？
2: 这个都是要相互结合，就是相辅相成的。有氧运动呢，它是基础，你像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打球、爬爬山，每周呢能有那么2到3次
0: 就可以了。
2: 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够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个效果，能够提升这个心肺功能啊。你像体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可以练习练习游泳，因为他要跑步的话，他的这个关节的承重比较大，他就会他的一些关节损伤，如果运动量过大，可以游泳减少这种关节的压力，
0: 游泳
2: 起到健身的作用。
0: 游泳在现在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运动项目，有凉快，而且呢，
2: 对，在夏天是，
0: 对，还减少就是对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冲击哈。另外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游泳之后你会发现你还不小心就给瘦身了，
2: 对对，
0: 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2: 你看游泳运动员的身材是非常标准的，
0: 是的，是的，
2: 真正能够坚持下去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身材。
0: 我们在水里相对来说阻力会大一点，是吗？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出更多的力。
2: 对，
0: 那我们可以就试试游泳，
2: 就是特别是体重大的，你可以不像有的训练营啊上去就让你跳啊什么的，
0: 对，
2: 这对关节会有损伤的。
0: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面对锻炼这个事儿。
0: 那这是有氧，大家可以就是任选，是吧？
2: 对对对，
0: 力量
2: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自己适合的。
0: 对对，
2: 力
0: 量呢？力
2: 量训练像你说的，这是非常必要的。
0: 力量一般是怎么训练？一听说一力量训练就觉得哇好专业啊。这个
2: 力量训练就是也不是，其实咱们每天
0: 在家也能完成，是吧？
2: 对对对，你比如跳绳，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练习。
0: 跳绳也行，
2: 对，肌肉的练习。对，俯卧撑它是主要上肢和胸大肌的一个力量的练习。仰卧起坐它就是一个腹直肌啊，这个腹横肌啊，还有髂腰肌，它都能练到。但是练起来也是有一定科学要求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姿态，你做这个跳绳的时候你膝踝的缓冲对关节的保护，做俯卧撑的时候你身体的姿态你不能抬着头也不能扎着头，这样对颈椎也不好。要求脊柱是一条直线，我们也不能说我随意就做，我们还要讲究动作的准确性，这样保护我们的关节，就是更有好处。然后再就是一些平板支撑，这是一些自重的，就是自己身体重量的一种训练。
0: 这些都可以。 啊，都是我们的力量训练。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些力量训练的时候，我们在鞋的要求上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
2: 这些力量训练我们就是适合运动就行了。
0: 好，
2: 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只要是便于运动，比较舒适，有弹性，就都可以。
0: 那我们的这个频次和时长呢？比如说刚才的有氧是大概每周2到3次，每次半个小时左右。那力量训练呢？
2: 训练一周一次也就可以了。
0: 哦，就可以了。
2: 你比如跳绳，咱们跳绳这可以天天跳，
0: 比
2: 如每天我跳200，或者500，根据个人能力。俯卧撑我每天做100次。其实做俯卧撑对自己的心脏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哦，俯卧撑。
2: 对，仰卧起坐。练习的核心呀，平板支撑也是一些静力性的核心的练习，这个你根据自己能力，比如1分钟开始我可以每天做5组，对吧？仰卧起坐我根据自己能力从40、30或者是50每天做3到5组，一周不用每天做，你每周做3次
0: 就可以了，
2: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锻炼效果了。
0: 就是一定别贪多，
2: 我们要分开，根据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嘛。
0: 对，我们有的，比如说大人，有的时候也容易贪多，是吧？说觉得哎呀，不，我这个今天我要做多少多少，哎呀，一下容易受伤啊。孩子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大人跟孩子，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运动项目，就是大人跟孩子都可以一起来进行，
2: 对，
0: 是吧？
2: 这是一个亲子活动特别好的一个，在家也能练。
0: 对
2: 啊，
0: 还有您提到的就是一个叫拉伸的一个运动，这个拉伸运动是什么？在我印象中是，好像你锻炼完了以后，你需要拉伸拉伸，抻抻筋。
2: 啊，对，这个拉伸也很重要。但是呢，我就还想就是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力量训练。
0: 好，
2: 因为高中阶段他这个力量呢，它是他的敏感期。什么叫敏感期？就是他这会儿锻炼。比如我现在练一次，可能等到将来我就是20多岁、30多岁，我练10次达到的效果。
0: 那现在效果就是很好。
2: 所以说这会儿你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啊，一般是基础练完以后可以进阶练习，可以负重。
0: 负重是什么呢？
2: 你比如说，沙袋啊。
0: 绑着沙袋练。
2: 对。
0: 他
2: 这样呢，他就对他的肌肉有更强的刺激。更快的增长他这个肌肉的力量。骨骼的密度，这样就是对他的训练效果更显著。
0: 好，这个我们家长可以引起重视。
2: 对，我想在这儿给家长提一下这个建议。
0: 您说到就是这个力量训练哈，就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就是练肌肉其实都是挺重要的哈。
2: 高中阶段。它是力量发展的迅速期，敏感期，就是说稍微刺激它，它就有效果。就像小孩他柔韧比较好，
0: 对，
2: 你这会儿练柔韧呢，比你将来大了以后我再去拉韧带，它就很减小了好多痛苦。就是这样，而且它的就是持续性比较强。如果我高中对这种力量比较重视的话，那我将来很长的时间对身体都会有益的。
0: 把握住高中这个关键的黄金期哈。
2: 对对。
0: 好，那力量训练这一块姜老师给大家补充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再说说这个拉伸啊，
2: 这个拉伸啊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氧运动啊，你力量训练了，肌肉它就是一个收缩的过程。它必性产生一定的乳酸，
0: 第二天我们就觉得酸疼，是吧？
2: 对，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啊。
0: 那是因为什么？我们拉伸没做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就是运动后的恢复可能会差一些。要是如果你注重这个训练后的放松呢，这种乳酸的堆积就会减少，能够快速的恢复疲劳。所以说呢，我们每天运动完以后一定要做做拉伸。这样第一个呢是有助于恢复疲劳，再一个呢让这个筋膜，咱们一般都说放松肌肉，
0: 对，
2: 现在的观点就是我们筋膜要放松。这样效果更佳。咱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筋柔才可以骨正。筋柔骨正嘛。如果你那个肌肉一直保持紧张状态，如果不放松，筋膜不放松，那你牵拉的骨骼咱们也会就是变形。你像脊柱侧弯，它为什么？因为它一侧的肌肉它总是紧张的。它牵拉的力量不一样，它就达不到一个平衡。骨头也不会正。
0: 是这样的，那一边老有一个劲儿撑着它。
2: 对。
0: 它就总得往那边拧着使着这个劲儿哈。那我们这个拉伸运动，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点视频，我们拉伸一下？现在也比较方便。
2: 对，现在这个视频特别丰富，一些健身的方法。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也是适当 不能让自己拉伸过度，也容易拉伤。也根据情况来。
0: OK，
2: 而且一般在吸气的时候，不要拉伸，呼气放松的状态下再做拉伸。
0: 调整呼吸。
2: 对对，调整跟呼吸相结合。
0: 哇，真的，姜老师提供了很科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你看，从有氧到力量，然后再到柔韧性，然后再做这个拉伸，就是这一系列下。

0: 来，就我们这样做运动的话，相对来说就非常的科学，然后也比较好坚持。那有的同学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没什么时间运动，我后面的时间我比较充足，然后我突击性的运动，是不是不提倡这样的方式？
1: 对对，我们运动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每天它有一定的量，才能真正的对身体的健康达到这有效的效果。
0: 嗯嗯，
1: 你说我几天不练一曝十寒，它准是达不到这个练习效果，甚至还会把自己练伤。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尽量避免这种突击式的运动。
0: 嗯，那我们做运动的时候，首先就刚才您说的，这一定要适中，是吧？
1: 对，运动量要适中。
0: 比如说不能就是身体超过了身体的承受。
1: 对，一般我们控制的这种是什么叫运动量适中？你可以自己这么来计算一下。
0: 嗯，
1: 就是运动时的心率，我们叫靶心率。靶心率是指在进行有氧运动时，为了达到最佳锻炼效果而需要维持的这种心率范围。
0: 嗯，
1: 它这个范围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60%到80%的这个范围，是你最佳有效的锻炼身体的心率范围。
0: 哦，
1: 心率维持在这个范围，证明它对你的身体锻炼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哦，这个就叫强度适中。
1: 对对对。
0: 嗯，那比如说我们会带这个手表当中，可能会测到我们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
1: 对。
0: 那如果测不到，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个公式。
1: 对，
0: 220减去我们
1: 手表也是监测这个心率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心跳，比如超过了，你像我们这个年龄，一般超过160就有点高了。小孩们可以高一点。一般是在基础的这种靶心率，基本上在145到165之间，像高中生。
0: 嗯，
1: 也可以到170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上下浮动。
0: 就算是强度适中。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运动之前的这个热身也很重要，有的同学可能会忽视，上来直接咔咔咔一顿开练。
1: 有的时候啊，上来赶紧打球，有的孩子就冲上去了。
0: 对。
1: 哎，然后一激动，
0: 受伤了。
1: 哎，拉伤了或者崴脚了。就是这种。所以说锻炼身体看着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其实里边有好多的这种科学依据。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活动之前一定要做拉伸做热身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要降低这个肌肉的粘滞性，因为你处于一个静态的过程，它肌肉处在一个就是不适合运动的状态。那怎么办？我们做拉伸，做高抬腿，稍微活动一下啊，身体稍微的微微出汗，这样呢能够降低肌肉粘滞性，增加肌肉的弹性。让身体的不管它的肌肉也好，内脏也好，做这种心理的准备，你都告诉身体我们要运动了。对吧？
0: 对 对
1: 这样呢就能够减小这种受伤的概率。再就是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很高兴运动完了，我有时候去看就是体育公园转的时候，我就坐那儿喝水呀，也不进行放松，很高兴出了一身汗，舒服了。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不太科学的。
0: 哦，
1: 运动完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静态的拉伸。
0: 哦，运动完之后也要放松一下。
1: 对，
0: 哦，拉伸一下。
1: 把那个你的大肌肉啊，就是尽量拉伸，拉伸一下是20秒，保持一种静态的这种，你数到
0: 20。
1: 这样呢也可以，就是说和自己就像刚才说的呼吸相结合。这时候你慢慢的这种呼吸，深呼吸，然后一次逐渐到平静状态，同时跟这个静态的拉伸相结合，让它恢复到我们的这个正常状态。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这时候呢，你的对内脏的这种影响也会最小，而且你的对乳酸的代谢
0: 也更好一些。
1: 对，更好一些。
0: 哦，哇，
1: 第二天的这种疲劳感就会降低一些。
0: 哇，听到您说的，我自己在回想我的运动过程，好像最后的这个放松拉伸做得不好。
1: 忽视了。
0: 怪不得就是比如说举完哑铃第二天觉得胳膊好酸了，没代谢好。 OK，
1: 力量练完以后必须做拉伸。这个做放松，这个一定要记住。
0: 是的是的，这个科学的运动方式太重要了。当然我们特别希望就是爸爸妈妈，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加入到这个健身的这个锻炼的行列当中。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为了考试也好，或者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材胖啊瘦啊也好，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健康，其实这个运动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
1: 对，这样咱们

0: 全民健身真的就达到要求了，
1: 哎，是的，
0: 了
1: 是的、啊，特别感谢姜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姜老师。
0: 好，谢谢晨曦，
1: 再见，
0: 谢谢大家，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啊，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3: 你好晨曦，
1: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
1: 嗯，
3: 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3: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
1: 嗯，
3: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
1: 嗯，
3: 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
1: 嗯，
3: 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1: 嗯，
3: 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 对，
3: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
1: 嗯，
3: 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
1: 嗯，
3: 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
1: 嗯，
3: 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
1: 嗯，
3: 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3: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

0: 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一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0: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1: 挺逗的
0: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0: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0: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0: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 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

0: 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嗯，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话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0: 2017年那道绿话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
1: 嗯，
0: 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
1: 嗯，
0: 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0: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嗯，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嗯，这是一道地理题吗？是。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哦，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0: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江一山演唱的京剧《状元梅》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金的演唱录音，京剧《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李叔建演唱的豫剧《苏武牧羊》听大雁叫长空声声嘹亮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乐调名家申小梅演唱的乐调大明朱元璋，皇兄他诉衷肠，泪流满面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当代中国程派领军人物李佩红演唱的《玉堂春·今日公子南京去》选段。

成且不嫁，为何嫁了伤心身影？

受贿多少？

0: 该招人呐、啊！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梨园风》。《陈三两》这部戏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的一段演唱录音，《陈三两》当中的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刘桂娟演唱的京剧《陈三两爬堂》当中的《家住山东》在林清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还有一出啊，观众很熟悉的，叫做《唐知县沈诰命》，也是明代的故事戏。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牛德草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啊，《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唱。

了不悬，我那心心苦苦啊，前的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篇州官，道理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

那类似于唐知县审诰命的戏呢，还有许久经升官记，这个剧目呢是由京剧名丑朱世慧主演，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呢拍摄成了戏曲故事片。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朱世慧演唱的京剧许久经升官记当中的当官难难当官。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重大调整，美国80年科学体系或将迎来全盘重构；史无前例 ，OpenAI 模型越狱攻击，中国 AI 工具救场；麻烦无穷，美沙达成核能合作，美议员担忧其他国家跟进。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美国政府将把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经费从大学转向个人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项目，并称这一改革是帮助美国与中国竞争所必须的。这项计划写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特朗普政府警告称，过去20年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这是美国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未曾面对过的局面。这份题为《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的报告称，除了投入规模巨大之外，北京还将科研能力视为全球竞争的核心支柱，把决策提升至最高层级，并对各领域之间的合作采取高度整合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中国能够迅速将资源集中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技术领域快速推进，并推动创新流程的改进。报告称，作为回应，美国将重新调整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减少对高校和传统机构的资助，转而支持个人科学家，以建立速度更快、更灵活，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重点的新型科研组织。这项新计划的旗舰项目之一是创世纪任务，这是特朗普于2025年底推出的一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计划，目标是借助人工智能将美国基础研究的效率提高一倍。
1: 这则新闻其实相当重磅。说到底，这个背景是在7月21号，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他叫迈克尔·克拉齐奥斯，他向特朗普，就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123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叫做科学冒号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一下子让有一些对美国科技发展史比较了解的朋友马上讲到另一个报告，就科技冒号无尽前沿，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总之现在是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向总统交了这么一份报告，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个报告呢是想重新划分政府，就美国政府啊，大学、企业和科学家在科研体系里边的角色。还是这天还发布了一个预算备忘录，要求呢拥有30亿美元以上科研预算权限的联邦机构90天内要提交行动方案，把相关改革要纳入2028财年的预算编制。就是美国要动一个大手术，就美国80年的科学体系可能要迎来一次全盘的重构。那你说这事儿大不大？比较大是吧？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至少聊俩事儿吧。一个事儿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想法，要重构的科学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就是大家一般认为美国科技还比较发达吧？那它怎么发达的？什么时候发达的？这个发达的根儿是什么？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搞清楚这个逻辑，它还能不能继续发达下去，你就可以做出结论了。所以咱们聊这么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事论事儿，这美国要改革呀，美国科学的体系要迎来一次全面重构，8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科学冒号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啊，那这个报告里描述的黄金时代啊，你完全可以猜可以想，一个你得加投入吧，增加投入最基本的对吧。另外呢，联邦政府要改变科研经费到底交给谁啊，通过什么程序来分啊，怎么样来评估结果，而且把 AI 制造能力啊、地缘竞争啊也纳入到这一套就同一套科研政策里面去，这是他这次这个改变的亮点啊。如果这些安排得到落实，美国战后形成的传统的那个科研体系、科学体系就会有一个大范围的、广泛的啊、大面积的一个改造。或者明说了吧，之前那个科学无尽前沿那个报告里论述的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就政府出钱，大学开展基础研究啊，企业把成果转化成产品，就这个逻辑、这个分工就延续至今嘛。但是现在这个新报告，就是新的黄金时代，这个报告认为呢，这套从基础研究啊、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就逐渐推进的这种线性的模式哈，已经没有办法准确的描述今天就当代科学。因为现在呢，就是基础理论呢、工程实践呀、商业应用之间的反馈是彼此之间越来越频繁，很多项目、很多方向需要跨学科的团队，需要昂贵的设备，持续数年的工程迭代，那么传统大学实验室那东西很难来独自承担了。另外就是钱，科研资金的来源也在变化。这个新报告说呢，美国企业每年投的研发资金大概有7000亿美元啊， 是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合计投入的3倍以上。过去主要是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企业实验室和创业公司。同时吧，联邦科研体系呢，还是围绕着大学啊、学科院系啊、短期项目来运转。有一个调查说呢，研究人员在联邦资助项目上，这个工作时间之中啊，接近一半耗在行政事务上。1991年到2025年1月份啊，联邦政府针对科研资助新增了至少270项要求，部分项目从申请到拨款得20个月。研究人员越来越年轻，实验室规模越来越小，就越难把这些事情交给由专职人员处理。那怎么办？新方案啊，把每年大概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资金当作一个需要主动管理的投资组合，保留传统的这个同行评议，但是呢，不再成为唯一的项目遴选机制。报告建议引入一个所谓黄金票的机制，这个票是票据那个票，黄金票啊，允许单个评审人支持未获委员会共识的高风险项目，设立申请材料几页就可以啊，评审周期不超过1个月的快速的拨款，还可以增加这个长期资助。所谓长期资助呢，期限至少5年，第一年一次性落实全部资金啊，这是长期资助，就把部分经费直接交给研究人员，就个人呢，他在更换机构的时候能够把钱一并带走。还有很多技术难题目标清晰，政府可以采用啊奖金啊、预先市场承诺和结果付费。说明白一点吧，我看了看，就是他要借鉴这个风投，就风险投资的那些语言和思维吧，来进行改革。另外很显然，这个联邦资金会流向大学之外的新机构。他这个报告呢，先讨论了如何改造拨款机制，然后呢又把重点转向了 AI， 就说美国企业在2025年承诺投入超过4000亿美元搞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就高于当年的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经通胀调整之后的成本之和。但是前沿算力和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面，科学数据、仪器和试验能力是分散在国家实验室和政府机构，所以想打通这两类资源。另外这个报告讲呢，中国的研发支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已经接近美国，美国仍然拥有领先的大学、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多次在完成早期发明之后失去制导环节。你比如锂离子电池啊、平板显示器啊、极紫外光刻技术啊，都是案例。所以这个报告呢，扩大了科研能力的定义，论文啊、专利只是其中一部分，工程师怎么样提高良率啊，技师如何调整设备，工人怎么样识别材料变化，这些经验同样算是难以写进手册的隐性的知识。制导环节迁出之后，研究人员也会失去从生产现场获得问题和反馈的机会啊，这话其实是对的啊。所以呢，联邦实验室将因此向企业开放更多设备和测试设施。那么他这个方案提出一系列设想，而且 AI 可以加快提出问题和生成方案的速度，制造能力、科研仪器和技术人员则决定这些方案能否落地。这个方案呢，因为123页呢，这远非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能够复述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只是把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说到底呢，这个报告你看啊，他提出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科研科技遇到的问题吧，其实美国学界都知道。你比如科研人员受困于行政事务啊，经费周期短呐、年轻的研究者不能独立啊，重复实验没人愿意做呀，就这些东西大家一直在争论。长期资助、快速拨款、跨学科团队啊、自动化实验室，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都青睐呀。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科研经费啊，这个方向是谁来定？那这个报告就说呢，政府负责确定公共资金支持的国家目标，科学家呢是在这些目标下保留设计和执行研究的自由。那么同行评议容易维护既有的共识，科学自主呢有时候又被用来，就被一些机构用来回避公共的问责。这次你看方案里改革呢，为那些冷门高风险项目打开入口，但是也可能把这个科研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政府就目前偏好的一些领域。所以你看凡事有利有弊，一个硬币两个面吗？这是我们看到就美国这次就80年以来要对这个科研科学体系做一次大手术大调整，他考虑了这些问题，你看他遇到什么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大概我们说清楚了。那下面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就是说谈到美国的科研和科技， 第一呢，就是美国科技，你要说它什么领先发展啊，它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先把经济做起来了，先是把经济做到全球第一啊，工业产值是第一，然后是技术上第一，然后才是科学理论科学发现方面做到领先，就说基础研究在世界领先，美国很晚才做到，甚至有人说美国1871年左右已经 GDP 世界第一了，19世纪末工业产值第一，就世界第一啊，在一战前后美国在技术上算是领先，有很多世界级的发明家和技术发明啊，但是1930年，当时全球一共9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美国人只拿了4个，因为1930年代就是德国嘛，纳粹党上台，开始迫害犹太人，很多欧洲顶尖真正的在基础领域领先，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人吧，就是那个范内瓦布什，他是当时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那个曼哈顿工程就是搞原子弹。他是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他本人是个物理学家，但是我们说他和那个布什总统，老布什、小布什、布什家族没任何关系啊，两码事儿啊。二战前，美国是没有什么科学科技政策可言的，都没有这个概念。当然，有些部门对科技研发有资助，什么农业部什么的有。甚至你要知道是这样，就牛顿时代开始吧，西方是这么考虑问题，就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科研。大家认为就说这是你个人的事儿啊，搞科研是个人的事儿啊，你的爱好啊，不能够让纳税人去支持你啊，没道理。所以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只是有一些公益性的资助，地质点、物理啊，那学者参与的很深呐。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让这个布什研究政府和科学家合作的未来的形式，就等于让他制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因为我们讲这个布什，他本身是科学家、物理学家出身。他是提出了一个所谓布什信条，就是基础研究啊是不应该以应用作为目标、作为目的的，但是基础研究之后可能带来好的技术，会有应用前景，这样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再到产业的应用，这个布什搭了一套解释的逻辑。因为你不搭这个逻辑，大家不同意你政府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科研嘛，所以他搞了这么一个因果链吧。而且这个科学无尽前沿这个报告拿出来呢，其实罗斯福也死了，当时美国总统改杜鲁门了，这个报告没有得到杜鲁门和国会的认可，后来真正被重视是为什么呢？又打仗了，这回打的仗是冷战，1957年苏联把人造卫星打到天上去了，斯普特尼克时刻，这对美国威胁很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报告大家发现这真知灼见，这有用。但即使如此吧，美国整个社会认识到或者说认同布什这套东西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吧逐渐形成这个逻辑，就是科学无尽前沿里边论证的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政府出钱啊，大学开展基础研究，企业把成果再转化为产品，就形成这么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大家一直信奉到现在，不单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也认可这个逻辑啊。但现在美国人又提出来要改变，原来的逻辑有问题，或者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围观一下，做点粗浅的观察啊。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科学科技发展啊，它确实曾经默默无闻啊，后来做到如日中天。它真到如日中天的时候。

很多人会神化它。比如在我们自己国内吧，我们的学术界也好啊，研究者也好，对美国的这个科学科技的发展确实有我们的认知，就是人家很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所以产学研嘛，做得好吗？一直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甚至呢我们都忽略了历史本身。就是美国，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是先把经济做起来，说到底你有了钱才好办事儿啊，然后有一些技术创新，最后才真正有能力、有资格、有时间，也有需求去搞基础理论，你才会投资，才会形成我们讲布什搞的那个逻辑，布什信条吗？这刚才我们讲了，他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清楚的，或者说你看清楚也没用，所谓活到眉毛先过眼前嘛。那我们中国也是这个道理，你看就1949年之后吧，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受到了高等教育，尤其我们指的是理工这领域的啊，很多科学家回到祖国参加国家的建设，那这里边高人有的是啊。如果我们客观冷静的分析，很多人可能具备冲击诺奖的潜质啊，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一己之见啊，你说诺奖有那么重要吗？基础的建设、基础的教育很重要，真正涉及到国防啊、经济那些高精尖的东西很重要，诺奖可能真没那么重要。我们也未必能拿出相应的条件，有足够的投资去支持科学家拿诺奖。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是隐姓埋名，搞了核武器，搞了水电站，是这样做起来的，没有办法。那翻回来我们讲，美国和中国其实啊大同小异，他不是一开始把钱先投到三年五载可能根本建不出个水花，没什么收成的基础的研究上去，那也是先挣钱，他的 GDP 他的工业产值在全球夺冠，然后他是搞技术创新，这个也是立竿见影啊。坦率说来钱也快啊，而且美国得天独厚的带上什么呢，就是二战前欧洲尤其是德国排油，大量的犹太科学家跑到美国去。二战之后还有一出呢，就是纳粹德国大量的黑科技啊，末日科技被美苏给分了，美国比苏联实际上快了一拍，他搞了一个回形针计划，就连人啊设备资料能弄到美国去弄到美国去，弄不了炸掉。苏联其实反应慢了一点，拿到的不如美国多，而且苏联因为也是因为战争原因啊，他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他主要是要那些实在的东西，铁轨都撬走了，机床什么的都搬走了，而美国实际上拿到了大量的科学家科研人员，这为他在二战之后逐渐的就科技领域啊，包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这个腾飞奠定了人员人才上的基础。所以说到底并不是他算的多么准，算的多么好，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不是，没有剧本，都是推着往前走，形势比人强，这是个人的一个感慨。从这个逻辑上讲，其实中美差不了太多啊。那然后第二我想什么呢，确实很关键，曾经就美国他那个科技无限前沿，他最终形成了一套叫布什信条嘛，达成了一个逻辑，就是政府要投这个基础研究，推动到最后理论应用于实践，进入实业，拿出产品，占领市场，挣了钱有收益，它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美国人现在认为这个过程啊，这个逻辑链是不是反应迟钝了，就像我们讲恐龙一样，星期一踩了它尾巴，星期五才知道疼啊，这不行得改。说到底应对目前科技发展这些新的趋势、新的状况、新的特点，那美国人要拿出什么呢，是符合自己国情的应对来。他拿了一套东西，这套东西能不能真的落地，能不能真的见效，其实现在说是没有用的，还得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他们做了之后，那我们还是要看他是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拿出了成果，他们一再强调和中国的竞争啊，是在竞争中胜出了，还是搞得一塌糊涂，这是问题的关键，让实践去检验好了。那然后说我们，那美国这个做法确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和启发吧，有个老词儿嘛，与时俱进嘛，时代在变化，科学啊科技它本身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那么你确实呢也要见招拆招。那说到我们自己在科学科技研发这个领域呢，你要愿意大概也可以画几个阶段，比如说1949到1978，你可以画这么一段吧，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算是一段，这一段说到底呢，西方对我们有更多的封锁禁运，我们是在很艰难的局面下，其实主要是自力更生了。那改革开放之后有机会在更多的领域去拥抱世界，开放的脚步我们至今也不曾停歇啊。但是坦率说，我们的

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有优势，我们并不是很发达，我们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你看当年那个863计划，科学家们提出的是什么呢？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要占有一席之地，这话说得很客观，只是一席之地，得有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能力在所有的领域都去领跑，你的基础也不够，你也没有那么多投入嘛。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美国搞那个 GPS 就卫星星座导航嘛，我们的陈方宇院士他提出用两颗星局部的解决导航问题，这是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但也是无奈之举。那你真砸了钱就是北斗了，就不用那两颗星了，就是星座了，而且比美国那个还要新还要多。那如今呢，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怕你追上他，他开始小二高强了。那现在他搞的这个所谓新的黄金时代，还是要在所谓科技领域战胜中国，他这个目的很明确，人家公开说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见招拆招的过程。这真应了那句话，这个国无外患呢，恒亡啊，有外患有压力，就逼得我们也得进步啊。

0: 一家美国公司遭到美国 AI 攻击，而提供保护的竟是一款中国人工智能工具。AI 工具平台 Hugging Face， 也就是抱抱脸，上周遭到 OpenAI 模型攻击。鉴于当前关于美国公司使用中国 AI 产品存在风险的警告层出不穷，这一事件的披露或许会带来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Hugging Face 上周就已披露此次攻击，当时尚不知晓 OpenAI 的模型就是元凶，直到周二 OpenAI 才承认自己造成了此次攻击。OpenAI 表示，在一次限制网络访问的内部评估中，模型发现了 OpenAI 研究环境与抱抱脸生产基础设施中的漏洞，模型借此连上互联网并获取了测试答案，换句话说，它在评估中作弊了。然而 Hugging Face 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求助于一款中国 AI 模型，该模型由智谱开发。
1: 这事儿确实把人看乐了，这可以拍电影啊。我给你用现代汉语再解释一下啊，讲这故事啊，这实际上是上周的事情。当时美国一个很知名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叫 Hugging Face， 他发现呢自己的系统遭到了网络入侵啊，网络入侵，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入侵的不是人，不是什么所谓黑客人啊，他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入侵了这个 Hugging Face， 这意味着什么？这遭到攻击了，信息泄露啊。那自己还可能崩盘呢，这麻烦大了。按照这个 Hugging Face 在当地时间16号发布的声明吧，他们是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人工智能的入侵，就马上启动了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寻找解决方案，这用魔法对抗魔法啊。但是呢，当这个 Hugging Face 把自身遭到入侵的这个信息提交给美国这些顶尖的啊闭源大模型，就是帮忙寻求帮助啊，这些模型呢是拒绝帮忙。为什么？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他们的安全机制是相当严苛和僵化的，没有办法区分描述案件的受害者和实施入侵的这个作案者，他们做不到，做不到那就一刀切呗，拒绝嘛，就不干不参与哈，属于做闭上关了。关键时刻啊，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他是想到了中国，因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嘛，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你信不信呢？反正人家信了，就找个中国大模型吧，马上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他们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在这款中国模型的帮助之下，最后成功化解了这次入侵。但是这个入侵是化解了，这事儿谁干，入侵者是谁不知道。之后当地时间21号，这到了21号，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就是 OpenAI， 他们和 Hugging Face 联合发布了一个声明，这算是把事儿说清楚了，就是说入侵 Hugging Face 的那个所谓人工智能体是谁呢？是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失控啊干出来的。那下面我这话啊，我是这个 OpenAI 他们自己承认的，他们的说法说这事儿是这样啊，说是 OpenAI 呢上周在内网对自家两款顶尖的大模型他做这个能力测试，那测试之中呢，这个大模型想拿到更高的分数，怎么拿呢？作弊，他知道作弊，然后呢他搞到了接入互联网的权限，然后呢放飞自我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系统，希望呢从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社区的数据库里面找到作弊的办法。这事儿怎么样？史无前例啊，这人工智能确实入侵人类社会了，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夸张，这就炸了，人工智能攻击人类了。而且你看在中国吧，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敌意和警惕啊。美国不一样，我们讲过，因为美国它社会也比较特殊吧，它确实容易走极端，它的政治也是极化的，所以很多人对人工智能呢，这就是膜拜，就是信赖，就是信仰。但也有很多人反机器人啊，你在我们家旁边搞一个什么算力中心我都不干，而且大家动手能力都很强啊，我要不要毁你算力中心啊，我炸你一家伙烧你一家伙，净这个。所以这个事儿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它恐怕远远超过这个中国社会。人工智能入侵人类，美国大模型束手无策，啊，中国模型挺身而出，这不成了这个了？这叫什么戏码啊？这不成爽文了吗？就是咱自己网络上写爽文的、自嗨的、自视颇高的都不带这么编的。说到底，这个事件之中，美国顶尖大模型拒绝提供帮助，最后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把这事儿摆平了。他对抗了失控的美国闭源大模型，这叫什么？ 你要知道，就前几天这个 OpenAI 一个高管对中国的开源大模型

0: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分成几段啊。现在时髦的词儿，我们也拆解一下。那第一个，你看，就是美国这种闭源的大模型啊，它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哈、啊？你像我这联想力可能比较丰富，我联想到就是当年那个炼金术士，你知道吗？弄个小黑屋，弄一堆什么设备仪器、烧瓶什么的，躲在屋里不定干什么的。练魔法的那个，什么蟾蜍啊、苹果啊、仙鹤的尿啊，什么往一块一搅和、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不定鼓捣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东西对他自己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会产生什么，那说不清的。而且你想，那美国人搞闭源大模型，他自有他的道理，他投入了巨资啊，他怎么舍得轻易开源啊？他还想收费，多收费呢？但是你最后搞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开个玩笑，说到我小时候看中国最早引进的美国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美剧啊，我记得有一部叫这个《大西洋底来的人》，当然这是个科幻剧，就是有一人啊，他跟咱们正常人类就陆地生活的不一样，他这人在水里边还能像海豚一样游泳，那人叫麦克哈里斯啊。这个剧里边有一个反派人物，我到现在还记得，叫舒巴博士，这是一个科学狂人。他搞的那些东西呢，都是要危害人类啊，这正义和邪恶展开激烈的斗争，就这么个故事吧。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科学狂人，他随时都可能会有啊。如果他掌握了巨大的能力，那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这说不清楚啊。而且即使你说你是一个好人，你出于一个善意的动机，你做的事儿他也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人类历史几千年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啊。那我想说什么呢？那你美国现在搞这个大模型，从某个意义上讲，那确实是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咱不否认。但是如果它没有约束、没有监管，为所欲为，它的结局其实就会注定好不了。我和大家讲过吧，就是我们讲的进化论，不是有一个模板吗？就是一个醉汉回家啊。你看啊，一边是墙，一边是水沟，这是个醉汉，他回家啊，他早晚得掉到水沟里去，因为墙他过不去嘛。最后它会掉到水沟里去，这是必然的了。同理，你这个 AI 大模型如果没有限制、没有约束，你看那个辛顿，我们讲他原来叫什么人工智能之父是吧？现在改做吹哨人了。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很钦佩他，很尊敬他。他是为人类的未来去考虑，他发愁啊，他停下了自己的研究，甚至也呼吁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能不能停一停啊，喘口气儿，考虑一下未来。但是即使他是什么之父，他又能怎样？他的话你听吗？资本听吗？所以他的能力是极端有限的。那在美国出现另一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来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强行踩刹车，那带来的这个社会的后果，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惨重的。所以说到底呢，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有人类的共识，有政府间的合作，有条约，有约束，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因为有都未必怎样，你要没有的话，那实际上谁说了算？资本说了算，掌握资本的人说了算。刚才我讲什么来着？这边是墙，那边水沟，它早晚掉水沟里，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小黑屋里做什么炼金术，如果真的没有，你自己完全不考虑这些东西，你不考虑人类未来，我得考虑啊。所以你看现在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啊。一方面有人讲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美国的差距啊就几个月啊，咱不说这个，咱们就说中国这种开源大模型对美国那种闭源模型，它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克制，咱不好叫压制啊，它就形成了一种硬性的来自技术的约束，这是很重要的，是很必要的。那这次这个事件本身，咱先不说是不是中国的模型啊，当美国这种 OpenAI 的闭源模型发疯的时候，违规越界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阻止啊！那人类不能束手无策呀，不能手里拿烧火棍呐。好在他们找到了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而且坦率说，我们的开源大模型还不止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中国企业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看前不久这个 AI 大会，那西方基本缺席，你回避这种对话，回避达成共识、制定规则，这后果显而易见啊！这事儿你没少惹呀。这种克制和约束，如果不能来自政府间，不能来自国际合作，那就只能来自技术世界，来自数据和计算，那没办法。所以现在全世界要为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欢呼，而不是相反。即使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它必须存在。那然后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英国的路透社正关注，你可以说炒作，就中美 有可能就人工智能就 AI 问题要进行会谈，时间是9月份。有媒体爆料说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些人呢，之前多次尝试对于外国开源模型实施实际上的禁令。那说到底，针对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嘛。而最近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就是那个 Kimi K3 之后达到顶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要禁中国的 AI 模型。像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像彭博社，他们就认为 Kimi K3 的崛起意味着中国 AI 和美国最前沿模型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几个月级别。甚至有人像这个美国知名的一个 AI 学者加里马库斯干脆就说追平了，已经几乎追平美国的最先进水平，美国不可能在这场 AI 竞赛中获胜了。说到底，华盛顿应停止将 AI 视作零和博弈，并转而探索国际合作与公共产品的路径。所以你看这位先生这个观察这个结论哈，我觉得一半一半，前一半我其实并不认同什么 AI 竞赛美国获胜或者不获胜。如果说 AI 竞赛真的存在，他连马拉松都不能算，跑起来有始无终啊，远着呢。就算啊，咱就说就算现在中国赶上了美国，超越了美国，你也不能保证将来美国不翻盘。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竞赛啊，你还真未必去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但是后半句我是认同的，说到底在这个领域有能力的大国是必须要合作的。那就是说你看到市场，看到盈利的前景，这没有问题。那我把 AI 做出来，我投了巨资，最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用，都是我的市场，我挣大钱，这没问题。但是你还要看到另一边是什么呢？是风险呀。这个你要看不见，你肯定掉水沟里吗？而现在你看见看不见不重要，整个世界看见了， OpenAI 惹麻烦的时候，是中国大模型去救场了。
1: 跑步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每人限购2单，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一。

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此外，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可以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状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新的核能合作协议后，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发出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美国能源部22日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协议一项关键安排是，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的可行性，如果双方认为条件成熟，美国企业可能参与建设相关设施。批评人士认为，虽然协议强调和平利用核能，但允许沙特未来具备铀浓缩能力，可能改变地区战略平衡。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说，利雅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德黑兰产生反应。有共和党参议员也警告称，这一安排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核扩散风险。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对沙特放宽限制，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美国核扩散问题专家安德里亚·斯特里克表示，若美国率先允许沙特获得相关能力，可能促使土耳其、埃及、卡塔尔、阿曼等地区国家要求获得类似待遇。
1: 这个消息算是跟昨天凑上下集吧，连续剧。昨天我们讲，这个美国和沙特大约是达成了一个核能的合作，昨天我不就说了吗？很多朋友可能更愿意从双标，就美国人玩双标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吧。伊朗说了不搞核弹，还没那一说的吗？不搞核弹，

因为那和教义就违背，所以不会搞。但是呢，就民用，就核能发电，就这个权利你得给我。那相应的，你比如浓缩铀的技术也好，将来这个发燃料处理也好，它都得有这技术啊。那美国不干，不行，你要搞核弹怎么办？但是现在翻回来呢，那沙特可以，美国企业似乎是可以在沙特从事铀浓缩。就这件事儿放在这儿啊，其实沙特没有更多的表态。但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你看美国国内很多人很焦虑了，有议员站出来，那其他国家也想搞怎么办呢？他指的是像埃及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昨天我们就聊了嘛，确实存在这个可能性，就美国和沙特这个合作会刺激其他一些国家。那刺激谁呢？大概分两三类吧。一类是什么？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人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核道路啊，美国横插一杠子，你不公平啊，不公正。当然美国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公平公正啊，就是伊朗恐怕会有自己的一个态度，一种选择吧，特别是现在这个当口啊。再有呢，就是中东一些强国，比如说土耳其啊、埃及这样的国家。那如果在中东有核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怎么办？那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个角色是以色列嘛，那我们判断以色列恐怕也不满意，不满意美国沙特这个合作。但从美国来讲呢，可能啊，我们才可能他有自己的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动机，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就先说以色列，昨天我们聊到了，以色列有自己的核政策，他是偷偷搞的核，他跟谁学的呢？包括法国也包括美国。但是美国总的来说并不希望他拥有核武器，因为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一旦有了核武器，他在中东本来有那么多的敌人，那主要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嘛。而且在中东战争期间，就是梅厄夫人以色列总理曾经差点想动用核武器，就是以色列如果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他自己判断啊，我还管你那么多？这是当年啊中东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并不喜欢以色列有核武，但他已经有了，有了美国也没有想办法就去没收它。那你要说美国要想阻止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或者说当以色列拥有核技术之后，美国要想终结他的这个核计划，那不是没有办法呀，你拿比尔轰炸他不行吗？当然因为是盟友，所以你不这么做，所以这就是所谓双标嘛。但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一我要有，第二呢我不能让别人有。所以他在历史上你看，就是80年代以来吧，轰炸过伊拉克的核设施，摧毁过叙利亚的核设施，对伊朗的核设施那多次下手了。大家还记得当年用这个蠕虫病毒、阵网病毒和美国联手去摧毁伊朗那个离心机，暗杀伊朗核科学家，都干过呀。所以以色列从根上讲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不但如此，就说最近美国土耳其关系好像转暖，土耳其又能拿到美国 F-35， 这个事儿以色列也不干。中东必须只有我一家是有 F-35， 就是有隐身机、五代机，你们都不要有，我比你们领先一代我才安全。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翻回来，美国既然和沙特谈这个核合作啊，核能合作，那对以色列态度恐怕是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敲打以色列，你不听话，你给我惹麻烦，我随时可以翻云覆雨，我可以把你扶起来，把你摔下去。这就说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这个关系了，很微妙，是吧？坊间多有传言，内塔尼亚胡多次忽悠特朗普嘛。特朗普你要说怀恨在心，睚眦必报也不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可能。还有是什么呢？这个事儿也许和以色列打过招呼。那你说凭什么呀？你跟以色列打招呼，以色列就点头吗？哎，给好处嘛。你说你还能给以色列什么好处？哎，这就说到关键了，那个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他女婿不是库什纳吗？那时候的这个大女儿伊万卡也加入到白宫的这个行政团队里面去了。这一把呢，就是现在他第二任期呢，伊万卡是淡出政坛了，因为据说是在特朗普走麦城的时候，相当于妇女反目啊，伊万卡出卖了特朗普，作证嘛，在听证会作过证嘛，与特朗普不利。但是库什纳呢，特朗普接着用，中东问题也好，俄罗斯就俄乌战争也好，他还是一个重要的人选，还在介入，这就不说了。我的意思是说，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就有一个所谓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呢，他要促进、要斡旋，让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且是有成效的。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像沙特这样的国家，我们多次分析他没法和以色列正常化，因为你是逊尼派带头大哥呀，你必须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呀。这个态度没法改，你要改，胆敢改变的话，那么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斯兰世界，还能认你吗？我就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70年代末就开始了啊，就是美国斡旋，当时是以色列和谁呢？和埃及关系正常化，最后埃及答应了，从了，签了戴维营协议啊，
就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埃及退出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战争。又因为这个事儿，埃及的总统萨达特是被刺杀了，那就是光天化日，就在阅兵式上被刺杀的，而且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就阿拉伯国家联盟啊，就这待遇啊。那埃及之前是和以色列作战的主力嘛，埃及和叙利亚嘛，两国的联军，那代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去打呀，去干呢，最后就这么个待遇。所以沙特恐怕会很谨慎，你真要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你算吧，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埃及了，你什么待遇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大是大非这个问题上，那沙特确实不能松口。这个美国你也不要逼我，你逼我我也只能这个样子，这是角色使然，身份使然嘛。但是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一系列变化？因为这次中东又打起来了，美国打击了伊朗，不管怎么说伊朗是被削弱了，而伊朗和沙特分别是就伊斯兰世界啊，什叶派逊尼派的领袖，他们实际上也长期的博弈，虽然有所谓的啊这个和解啊对话，但是你要从根上讲，从宗教这个派别讲，千年恩怨啊，哪是那么容易化解的。更况且从地缘政治格局上讲，中东所剩大国不多呀，伊朗是一个，而且伊朗做大了自己的什叶派之户，那对阿拉伯世界就是压力。所以一度我不是分析过吗，一直以来吧，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发生变化，那么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和这个什叶派之户的矛盾，因为你做大你改变现状了，那这个矛盾似乎变成了中东的主要矛盾。那至于现在这个格局就更加的乱，不管说是以色列出兵加沙，到现在美国打击伊朗，阿拉伯世界总的来说就是做闭上关不下场，但他自身不是不受影响啊，也挨打呀。甚至沙特不是把巴基斯坦都拽过来了吗，给自己提供这个防务和安全啊。所以现在格局确实变了，原来那个历史背景似乎也逐渐的在改变，我们不好说不复存在，因为历史它是连续的，它不可能说翻篇就翻篇，但是和之前的格局已经有所不同了。那么如果美国以这个和合作为诱饵为筹码，要求沙特配合自己在中东更紧密的加入我的阵营，配合我的战略，甚至遵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协议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换取嘛，我给你核反应堆啊，甚至在你版图上搞浓缩铀嘛，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以色列捏着鼻子恐怕也不好直接反对，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总之吧，特朗普政府现在既然说是和沙特要搞核合作，他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套道理，只不过他那是小道理还是大道理，他是自以为是自作多情还是符合真实的实际，这个我们就需要慢慢观察，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是要推动这个和沙特核合作，沙特也好以色列也好没有更多表态。你比如土耳其要搞 F-35， 这以色列可是表态了啊，这回没有特别清晰的表态，是不是在内部有权衡啊，或者博弈，或者已经提前被告知啊，通了气儿了，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那现在有美国的议员站出来说，那你特朗普这么搞会让中东更多国家有对核的需求，这恐怕是真的。而特朗普他这班子嘛，一口咬定没问题啊，尽在掌握，说到底就是即使在沙特搞这个铀浓缩也是美国企业来控制，就沙特不会因此获得核弹和核弹材料，说到底是这么句话。所以我这不算核扩散啊，尽在掌控嘛。但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判断往往是吹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00万。

0: 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签署，这是一战后第一个通过民族斗争成功修改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主权边界和国际地位。今天是7月24号，1073年7月24号，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把自然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等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啊，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署。这个洛桑条约啊，洛桑是个地名嘛，在瑞士啊。洛桑条约它的名字实际上叫洛桑合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合约。历史上的今天嘛，1923年7月24号在瑞士洛桑来缔结，次年8月6号正式生效。这个条约呢，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说起土耳其的，今天在国际社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啊，但是这个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和当年历史上那个奥斯曼土耳其，你不能说它没有联系，但是呢，肯定又不是一码事儿了。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洛桑条约，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拿一点时间多多少少讲讲那段历史啊。那这对我们观察今日土耳其的一些言行可能会有些裨益了。这我们回到当年吧，1919年，一战已经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战败国呀。那时候啊，伊斯坦布尔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打下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啊，改的名。但到1919年，他又差点被改名，改回叫君士坦丁堡，或者叫做科斯坦丁尼耶。当时英法意西，西是希腊啊，四国的军舰已经把这团团包围。而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6世

0: 其实已经成为这个协约国刺刀下的一个傀儡。一战结束，有一个色粉条约，对奥斯曼帝国呀，等于是下了一个死刑判决。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归于尘土了，希腊人要在西边重建拜占庭帝国的荣光，亚美尼亚人要在东部搞一个大亚美尼亚，这是对奥斯曼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一个报复。法国人、意大利人瓜分了南部，英国拿走了石油产区，最后呢，当一众列强散去、秃鹫散去，留给土耳其的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那一片相对贫瘠干旱的黄土喽。这时候土耳其人基本就认命了吧，甚至有些人开始探讨，哎呀，将来学英语还是学俄语啊，属于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地理名词了呗。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是谁呢？凯门，现代土耳其国父啊，穆斯塔法凯门。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料到这个人，他在一战的时候算是个战争英雄啊，他居然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啊。1919年4月，凯门尔接受苏丹的任命，到安纳托利亚解除土耳其残余武装，恢复秩序，这是为了免得给协约国进一步入侵的借口。那凯门尔知道这位苏丹呢，是在寻求英国或者美国的保护，甚至考虑直接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地区啊，一个州，就这。于是这位凯门尔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奔走，他在多个地方，比如这个阿玛西亚、阿尔祖鲁姆啊、西瓦斯召开大会，向那些农民啊、被解散的军官、士兵啊、地方豪强啊发出嘶吼啊，祖国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啊！可斯坦丁尼耶就是曾经的啊伊斯坦布尔啊，那个政府已经沦为傀儡了，只有民族的意志才能够拯救民族，就是还要谋求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啊。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你完全恢复已然不可能了，但是土耳其总得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啊。这到了1919年10月，奥斯曼政府就像当年这个拜占庭帝国一样啊，只控制这一个城市嘛，就君士坦丁堡啊，其他地区都忠于凯末尔，反对外国势力的占领和分离主义。这就是英国等吧，列强吧，一看奥斯曼的这个政府太无能了，这样在1920年3月直接占领伊斯坦布尔，而且扶持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登陆向安纳托利亚进发。1921年局势恶化到了极点啊，希腊军队人家是要复仇啊，跟奥斯曼帝国是有世仇的嘛，集结10万大军。你想希腊那么个小国集结10万大军，装备着英国提供的重炮啊、机枪，向土耳其国民议会所在的安卡拉发起攻击，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人的反抗中心。安卡拉陷入恐慌，议会就讨论，咱走吧，千钧一发，凯末尔亲自挂帅上前线呗。惨烈战斗啊，土耳其军队缺衣少粮啊，你想一战打败了你还剩什么？很多士兵鞋也没有，关键没像样的武器啊，有些来自苏俄的援助，有些来自意大利的物资支持，而对手希腊军队是相当先进了，就在这个萨卡利亚打了22昼夜。今天你看土耳其历史管这场仗叫军官之战，因为土耳其军队这个军官啊伤亡率极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精英啊军官啊，为了守阵地带头冲锋带头死，但最终希腊军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开始溃败，安卡拉保住了，土耳其议会授予这个凯末尔和另一个人吧叫切尔马克元帅称号，表彰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贡献。1年之后，1922年8月，凯末尔发动大攻势打败希腊主力，到9月9号，土耳其骑兵冲入伊斯梅尔，希腊军队登船逃跑啊，原来想重建拜占庭，这回是想也别想了。然后就到谈判桌吧。1922年，在瑞士洛桑，凯末尔最信任的战友伊诺努，谈判桌对面是英国的外相寇松，寇松勋爵开始谈判。协约国呢，希望保留色弗尔条约之中自己的特权，比如治外法权呐、对土耳其财政的控制啊等等。而这位伊诺努呢，他耳朵不好使啊，这也是个优势，据说有时候是装的，他听不见啊，听不见，对英国人的威胁充耳不闻。就重复一句话，我们是作为平等的战胜国坐在这儿的，不是战败国。所以谈判一度几乎就破裂了吧。但凯末尔并不退让，他深知列强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列强内部也有矛盾。最终英国人就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已经收复大片的领土，妥协了呗。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正式签署， 这是第四大战之后唯一一份由战败国通过武力抗争而彻底推翻了的条约。土耳其现在的疆域除了一块儿，这块叫做哈塔伊，是法国人占的，后来呢和法国人谈判回归的啊。除了这块之外，所有羞辱性的治外法权和赔款都被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是回不来了，但是呢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废墟之中最终算是站起来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啊，在我的认知之中啊，那初中嘛，语文课本里有他的《爱莲说》，前面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这俩人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最初是连在一起的。后来逐渐长大了啊，看点书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那以前对他的认知就是那《爱莲说》嘛，119个字嘛，当然呢已经是传世经典了。而对他了解的多了，对他的印象就不只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了。简单讲讲这个人吧，他是道州人，道州营道人，就是湖南道县啊。今天啊，生在1017年，他出生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祥瑞，没有什么异象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个大儒，就这类的人名流啊。在历史上留名嘛，出生的时候往往有什么异象哈、啊？他没有，他出生在什么年代呢？就是北宋立国，正好半个世纪多一点吧。这是个新的历史时期，用我们今天的话讲，需要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了。宋代之前呢，就是五代十国呀，那是个乱世啊。宋人描述说，那个时代叫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啊。乱世，你说经济啊、政治啊这些领域。这些因素之外，当然还有思想，思想崩塌，整个社会稳定就靠思想靠价值观来维系，也没有了，乱了。宋朝立国之后吧，几代的文人士大夫是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所以你说宋代大儒多呀，什么思想家多呀，和这个有关系，就社会发展有这个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敦颐啊应运而生啊，他也算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员吧，也在寻找啊重建呢、啊、而且他脱颖而出，他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这套思想经过二程啊、朱熹啊这些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嘛，成为之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的思想。至于他本人呢，他你看14岁左右吧，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书，有个仆人陪着，就到离家数十里之外的岳岩，在岩洞之中读书思考。14岁啊，与众不同啊。这个后人叫什么？叫岳岩悟道。你记得王阳明？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啊，讲究啊，文化人呐。一年之后吧，他的父亲病逝，他15岁，就跟着母亲投奔了在京城，在开封呗做高官的舅舅，舅舅是郑相，郑相也很喜欢这个孩子，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呢，朝廷给了郑相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相呢居然就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让这个外甥去接受这个机会。又5年之后，舅舅母亲也相继去世，这就得为母亲守丧啊，宋朝讲究这个呀，孝治天下嘛。这时候的20出头啊，周敦颐已经很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那个鹤林寺就跟他交流。至于王安石还是个少年啊，3次慕名去拜会周敦颐。另外还有什么欧阳修啊、苏轼啊、曾巩啊，这帮人啊，年龄跨度那怎么也超过半个世纪了，都是北宋一流的人物啊。但是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想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大家都在寻找，各自做出努力，而且彼此之间也交流，也惺惺相惜。这些人里啊，有位极人臣的。而相形之下，这位周敦颐啊，咱论官职啊，最卑微的反而是他最终拿出一套体系来。他本人也是官僚体系的一员啊，虽然相对这个卑微，官职不高，但是他政声很好。古人啊，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并不在官职大小。所以我们说他占了这个便宜，虽然官做的不大，但是名声非常好，很大。他为官30多年吧， 辗转十来个州县，湖南、四川、江西、广东，他都去了。和他同时代的像这个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啊，这些人都做了大官，都有机会推行自身的理念。他不行，他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呢，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你说为什么呀？他不是科举出身，他是靠这个恩荫入仕嘛，就是他那舅舅给他的机会。你说这人才嘛，不拘一格嘛，对，但是一般说来大家还是认这个科举，就像今天一样，你高考多少分啊？大家一般会讲那个你哪个大学毕业的，这正常啊。他走的真不是这条寻常路。一方面他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官口碑都非常好，但是升迁又很困难。好在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1040年呢，他是扶完母丧，给派到洪州分宁县，就是这个江西修水，做主簿，这是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了。他去了之后，先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异，说：“哟，这个人厉害呀，年轻啊，老吏不如他呀。”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礼参军。这时候有人犯罪，法不当死。当时这个转运使叫王奎，这人比较狠吧，所谓酷吏啊，弄死算了。大家也不敢跟他去争辩，只有周敦颐跟他讲啊，依法立正。但是王奎不听，周敦颐一看拉倒，弃官而去，不干了，这官就没有必要做了。杀人这么轻松，杀人是为了媚上，我不干了。这个王奎也不是一般人，到这一步就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作风，甚至还推荐周敦颐去做一个县令。你看，后来他到南安，有一个上司，这人姓程，叫程相。他发现自己这个下属就是周敦颐啊，气貌非凡，一聊天，哟，人家这个学问、这个修为了不得呀，就让自己两个儿子拜他为师。这俩孩子，你知道谁吗？都姓程啊，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就这二程，就他俩啊。这将来都是大儒啊！你要知道，那个年头拜师跟今天可不一码事儿，那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是很讲究的。这两位将来是理学大师，把周敦颐的思想发扬光大。你看他每到一地啊，都勤勉为官，而且为官清廉，让很多人折服，交了很多朋友。1054年，他任职于洪州南昌县，日夜操劳，最后大病一场，甚至假死啊，假死过去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潘兴嗣，是为他料理后事，就看他们家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清廉的让人掉泪。好在他昏死过去，昏了一日一夜吧，居然又醒过来了。否则，一个是我们肯定中学课本里不会有爱莲说了，而宋代这个理学也就前途未卜了。这爱莲说哈，爱莲说一般认为他写于1063年，肯定是初夏的时候，就莲花盛开之时吧。当时他47岁。周敦颐啊，是在赣州呗，江西赣州，在那儿做通判的时候写的。有人讲这篇文章里，他写出了他的纠结，而且他还给出了思考的答案。说到底，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啊，因为受过教育嘛。你要知道，古代真正受教育的人很少，你别被那些这个偶像剧啊、古装剧给迷惑了。古代啊，真正读书识字的人少啊，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但是文人士大夫有自己的脾气啊。最终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士还是隐，就是你做官还是归隐，就这么个问题。那在爱莲说里边呢，周敦颐是拿牡丹、菊花、莲花这三种意象来指代这段矛盾以及他们的中间状态。他是多爱莲呢，出淤泥而不染嘛。说到底呢，你学了一身本事，你应该出仕要做官，但是呢，官场那个状况、社会这个状况，你要受不了，你就归隐。那他呢，显然是在一个中间状态。他要保证自己这清廉啊，出淤泥而不染嘛。他出仕了，做官，但官不大啊。他没有归隐，但另一方面呢，要维持自己的这种清白，这难度是很大的。1057年，他才有了自己的这个第一个儿子。这时候他是在西南山区河州，就是这个重庆合川，41岁有了儿子。但第二年夫人就故去了。1059年，认识一个人叫蒲宗孟。这人干嘛的呢？负责为宋神宗修这个起居注的。他是在河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个人谈了3天3夜。然后呢，这位蒲宗孟惊叹说：“世间还有这般奇才，没见过，高人呢。”然后呢，这蒲宗孟做了件事，把自己妹妹就嫁给了刚刚丧妻的这个周敦颐， 1062年，他第二个儿子出生，这时候长子是6岁吧。关键他的一生清廉呐，家无余财，还有俩儿子在养着，那怎么办？他也羡慕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我就隐居了，对吧？隐居得能活呀。他养儿子，他不当官，说到底做公务员呗，不挣这个微薄的薪水，活不了啊。所以就接着干呗。所以你看，有一些研究那个安联说的学者就讲啊，那牡丹就不用说了，那就入世啊，那就顺风顺水啊，灯红酒绿啊，那这菊呢，就陶渊明这帮人呢，你就遁去了，做隐士去了。关键是做隐士需要资本，能活下来才行啊，哪怕你种几亩地能活也可以啊。而周敦颐无奈选择接着做公务员，挣这个微薄的薪水，但是还要恪守自己的原则，所以他爱莲啊，也似莲，就像莲花一样啊。1071年冬天，他是辞官，最终实现了归隐的夙愿吧。他定居在江西，在庐山的莲花峰下，门前的小溪给命了个名，叫莲溪。这个莲是清莲的莲加三点水，他家乡有这个莲溪，他拿这个名字命名自己门前的小溪。书堂呢是莲溪书堂。这时候身体有病，而且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是内心愉悦。2年之后，1073年病逝，终年57岁。刚才我们说这个安联说是119字啊，一个小品吧，一条微博是吧，这个意思啊，140字一条啊，这算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为什么？有人给他统计过，说他留下来的文字其实很少，很有限，一共可能就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啊，有这个太极图说，有通书安联说，而后世构建这个理学体系啊，是离不开他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那些概念，比如说无极啊、太极啊、阴阳啊、动静、性命、善恶、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有人认为就是他开创的这个联学赋予的。有人呢也做这个对比，说这唐朝盛世，但是没有出过太深刻的思想，思想贫乏。整个唐代儒家也没出什么大思想家，反而是佛教道教大行其道，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禅宗，出了一些哲学家。唐代到五代，儒家的知识分子一直主张灭佛，那事实如此，但是你儒家没有出大思想家呀，你把人家灭了并不等于你强啊。到了宋代，宋初三先生孙复、石诫、胡院，还是靠传统儒学去这个对抗或者叫排斥佛教吧。他们的套路和当年就是韩愈的差不多，认为那是夷狄之法呀，悖乱王道啊。但这种批判显然没有力度，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来。刚才我们讲宋代的儒家，宋代的士大夫需要拿出或者说构建出一整套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才行，这才能够重新占领被人家抢夺的思想高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周敦颐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呀。和他同时还有比他稍后的几个人，邵雍、张载，就是那横渠四巨那位，程颢、程颐，这五个人后来被称作五星巨魁，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起点或者叫征兆吧。那你说这个周敦颐他说点什么呀？他的思想关键东西在哪儿啊？他提出来要学颜回，治伊尹之所治，学颜子之所学。那个伊尹啊，一直是这个儒家推崇的榜样，但周敦颐呢专门强调颜回，颜回也是世人学习的榜样，就说生活很穷，内心很丰富，很愉悦，这么个人。他讲无欲则静，而且周敦颐他实际上讲颜回式的这种无欲啊，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啊，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他这意思。静呢也不是不动，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望，那不可能，而是不要妄欲，就这意思。另外他第一次提出来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他之前，圣人啊，圣人只是什么尧舜孔子，就这些遥不可及的人，偶像啊。现实世界和圣人之间是有鸿沟的，他不是。他认为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三个阶段吧，士啊、贤、圣。士就是这个文人士大夫那个士啊，贤呢，圣贤的贤，然后最后是圣啊，成圣啊。具体的方法他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就是诚，诚实那个诚啊。他把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也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他也不是个思想狭隘之人，他构建起联学体系，成为理学鼻祖， 是源于他的开放和包容啊，不像前辈对待佛教或者道教那种态度是很敌对很仇视，他不是，他不受藩篱，兼用三教。像太极这个概念是来自道教，莲花这个意象是来自佛教，有这样的胸襟他才为儒学开辟了新路。而且我们要说他算是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吧，他本人呢按他的标准其实可以称圣了，他人格很完美，关键他不以此要求别人，他是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当然我们必须遗憾地说，他的价值被发现是在他死以后了，1220年，他死后大概150年，朝廷给了谥号元，所以后世又称他元公。1241年，他死后170年，朝廷又追封他汝南伯，从祀孔庙，由此他理学鼻祖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9: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0: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

0: 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2: 邢台市秉持以在促产、以在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载式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3: 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2: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
3: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2: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50亿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4: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 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5: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4: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5: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2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5: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4: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6: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4: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载促产、以载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载式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7: 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8: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7: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9: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7: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 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10: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7: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11: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0,000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7: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12: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的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7: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13: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7: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加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 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最近两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7月22号的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6: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七时至23号七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7: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16: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8: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16、1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19: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16: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20: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21: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17: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
0: 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5: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五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两台直臂隆吸水，两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16: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22: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16: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23: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3: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24: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20: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24: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25: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4: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26: 启用这个路权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调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24: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27: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标准，完成实现，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24: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28: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24: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29: 目前
4: 孟孙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度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度汛。
2: 目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达到度汛标准。
3: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警示教育等内容授课，采取讲座、直播、访谈等形式推进科普宣传。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今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
6: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今年我省招生政策继续向农村地区倾斜，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个专项计划分批分段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是指省属骨干高校单独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2026年我省地方专项计划公示名单有14.99万名考生安排在本科批录取。从录取情况看，考生填报积极，院校各专业类全部满额。根据教育部规定，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3: 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1.75%、31.97%、25.85%，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省自然资源厅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结合规划实施体检或评估，开展规划动态维护或规划修改，

0: 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同时允许通过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补充调整等日常工作，将项目及时纳入规划一张图，为重大项目留足空间。
1: 省植保质监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
2: 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2: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3: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丸病、小丸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2: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4: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更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5: 近期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簇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喷施，起到预防褐斑病、顶腐病、玉米鸣、棉铃虫等等病虫害的一个作用。
2: 省植保质检总站分析研判，2026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穗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梳理部分城市在再生水利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配置管理、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供给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我省3地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
1: 暑期近半，随着各类补贴政策落地，我省家电数码消费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暑期经济持续释放活力。来听报道。
6: 在省会中山路京东电器卖场，各品牌手机、降噪耳机、便携平板电脑展台前聚集了很多学生面孔的消费者前来体验选购，其中不少是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结伴来配齐入学的数码装备。
7: 因为到9月份要快开学嘛，因为电脑嘛，现在大学生对着电脑需求也挺多的，然后几个人来买。
6: 高温天气让不少家庭把置换一级能效的节能空调、大容量冰箱提上日程，部分热门款式和机型还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提货。
8: 不管是买什么类型的，基本上都能有一个折扣，肯定比平时买划算多了。
9: 商场也减，政府也补贴，这样对这个政府这个优惠啊，商场的优惠特别赞成。
6: 点燃这波暑期消费热潮的核心助力是正在落地的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按照政策，6000元以内数码智能产品成交价可补贴15%，最高为500元。市民陈女士，
10: 买冰箱来了，
11: 刚买嘞，
10: 空调
11: 那个是补贴240，
10: 觉得实惠呗。
6: 据统计，2025年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政策累计带动销售额1280亿元。今年截至6月底，全国前两批以旧换新补贴已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当前第三批625亿专项补贴额度充足，是暑期申领的黄金窗口期。消费者只要通过云闪付应用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就可以领取当日有效的资格券。消费者朱先生。
12: 我是从网上面就是了解到国家补贴手机啊、平板啊这些东西，就是补贴15%的价钱嘛，挺划算的。
6: 除政策补贴外，今年秦皇岛市还创新将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专场直接搬进工业旅游景区，来避暑的游客逛完智能制造生产线，转头就能在景区的专属服务区把家里的旧

0: 手机、旧家电拿来估价置换，既体验了工业旅游的特色，又享受到实打实的福利。秦皇岛市民黄先生：
1: 生活这么多年了，家里用的东西啊都需要更新换代了，这是我们今天特意来享受现在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把那个原先旧的那个更换一批，对我们以后的生活呢能有一个好的提高。
2: 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31号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有岗位需求的50家单位参会。
3: 2026年沧州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营事前开营，全市共设置27个公益托管点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图书馆等场所开设，覆盖各设市区。托管服务面向6岁到12岁少年儿童，服务资源重点向特殊群体倾斜，优先接收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同时重点保障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全方位解决新业态青年困难群众的后顾之忧。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3: 近日，第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站在廊坊新艺美术馆正式开启。
6: 博洛尼亚插画展素有插画界奥斯卡之称，被视为全球少儿图书插画的风向标。本次展览首发呈现了全球顶级插画艺术家的近500幅珍贵插画作品，包含第59届博洛尼亚插画奖最终获选的77位国际艺术家的76组原作，及2024年博洛尼亚插画 SM 大奖获得者巴西插画家恩里克·莫雷拉的23幅个人作品。
7: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以色彩分层为主，会看到很多画面上都是那种非常强的对比色，然后高饱和度，所以我想是不是也是在预示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插画行业也是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6: 此次巡展是该展览第11次登陆中国。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评选中来自中国的5位插画师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原创插画正以独特的视觉语言在国际舞台赢得更多认可。
8: 另外让我们特别振奋的是，今年2026年中国著名艺术家蔡高先生在博洛尼亚图书展上获得了安徒生大奖。按照惯例呢，蔡高先生的作品也将作为2027年博洛尼亚插画展的封面作品。
6: 本次廊坊站是中国巡展在京津冀地区设置的唯一一站，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
9: 在展览期间呢，我们还将推出非常多的像这个亲子导览呀、绘本阅读呀、艺术工作坊等等一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动，可以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观展方式。
2: 近日，以“燕赵长歌，交融共生”为主题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北戴河特展”在秦皇岛北戴河区同美术馆举办。依托燕赵千载文脉，融合实物产品和数字科技，让古画走出了馆藏，走进游客，成为北戴河独有的文化景致。
10: 本次展览将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本土文化底蕴深度融合，展出高清吊色打样稿、高清底片、书页等实物展品200余件，搭配每日中华名画系列视频、沉浸式数字展像等内容，全方位展现燕赵古今交融的文化脉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燕赵文脉的独特魅力。
11: 来到现场也很震撼，因为基本副本都很详细，这个画面很丰富，可以带孩子了解一下就古代的名画，因为毕竟

0: 常在课本里是见不到这些内容的。
1: 那以前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就是来北戴河就是玩海休闲，然后尤其是到暑假的时候。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有文化的一些这个加持在里面，又给北戴河有一个新的一个 IP。相当于是，然后呢也会就是在游玩的同时，然后过来欣赏一下，然后培养我们这个大众的一些这个文化的素养吧，挺好。
2: 为完整梳理千年文脉，展现文明交融之美，展厅设置燕赵风采与根脉相连两大板块六大单元。燕赵风采板块通过国宝荟萃燕赵丹青单元，尽显燕赵本土汉墨神韵。根脉相连板块以书香文脉、田园归墓、锦绣铜徽、丹青神骏四大单元，将四大中华文化基因与燕赵特殊的地理历史相交融，淬炼出刚健雄浑的地域精神风骨。
3: 我们的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贯穿整个旅游旺季，每天呢接待游客近千人次，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够持续提升北戴河城市文化内涵和品质，推动国宝丹青走进大众。
2: 本次特展还创新展陈方式，以数字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展馆精心打造光影丹青数字化沉浸式空间、 MR 数字美育项目、 AI 古画创作等多元体验场景，通过光影特效让千年古画立体鲜活动态展现，让观众在沉浸式互动中读懂古画承载的历史内涵，收获可触可感可赏的全新观展体验。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2025年度中央部门决算集中向社会公开，专家解读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
4: 今年第12号台风将登陆广东福建沿海，
5: 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说，中央部门决算简单来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的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地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后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

0: 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再来说说绩效评价，它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那么今年财政部和中央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中央部门持续晒账本将带来哪些长期的效果？
2: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说，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3: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那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0: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2: 另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说，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是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0: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和监督权利。
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沿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据了解，这些战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的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延宕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呢？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队当中。 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那么从字面上理解啊，美国海岸警卫队这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那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4: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2: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龙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它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当中无法起到作用，而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4: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呢，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4: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2: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4: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4: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

0: 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新能源汽车。
0: 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引发，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昨天晚上，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禽畜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中央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明天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们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4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照片，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词。